0: ост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8号白天呢，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部地区7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18号夜间，通河、依兰、方正、延寿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度到10度。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降雨，雨量呢小到中雨，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夜间到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车辆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江涛发来了信息，大民兴街由安宏街往通达街方向车行缓慢。王玉庆说，中山路由珠江路往淡水路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珠江路。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赵欣欣。
1: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铁科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17高速博利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随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

0: 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省气象台预报，18日白天，鸡西东部、牡丹江也有小到中雨，部分高速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水的情况。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交警部门指挥，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抖音直播间龙江交通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我刚才看到了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鲅鱼圈旅游，就是现在大家想要去哪儿都直接给我们点名了是吗？
1: 这个真没有啊。
2: 对，就是鲅鱼圈这个地方吧，好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然后可能更多的朋友呢就是喜欢自己开车去，
1: 就溜达，就自己自驾就去了，
2: 那个感觉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些地方，你包括我们的长线旅游和短途旅游，就是第一，你平时呢你自己去不太方便，
1: 不太方便，对。
2: 第二呢，你不知道到那头怎么玩，第三呢，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成本和价格会非常高，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就是超级超级便宜的价格，然后让你在旅途当中感觉很舒适。包括我们的长旅游，刚才我还跟听友在说，就是好多朋友就问说累不累啊什么的，江南和湖南团一点都不累，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团呢，如果能让大家早上9点钟出发的，我们就早上9点钟出发，如果不能做到的，那我们也尽量在个别的天数当中稍微早一点，但是都能保证大家睡得好、休息好，包括我们景区所有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安排上了，都不让你自己去走，就是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张家界到了什么程度，哥你见过没有，在景区你下山的时候坐电梯
1: 没有，
2: 从山顶上
1: 上山坐个电梯就得了，下山还坐电梯
2: 7层的电梯每一节有21级，你就一直坐、
1: 一直坐一直坐，
2: 对，
1: 就坐下来了，
2: 特别的好，就那种感觉是你在我反正我个人是在其他的景区当中没有体会到的，包括天梯呀、包括索道啊、缆车呀，就是下缆车坐索道，然后就是该看的景咱都能看到，
1: 还
2: 节约了时间，还不累
1: 还不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湖南团，因为反正现在就是也剩不了几个了，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现在也正好是一个补位的阶段，我们6月份大概率不会有这个团了，而且我们再发这个团绝对不会是3999块钱的这个价格，
1: 首先机票就涨了，
2: 对，为什么我们周六周日没有给大家宣传，就是我们想拢一下看个机票还能不能再给大家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5月15号那天我们的燃油附加费涨价了，我们在涨价之前把团里的机票给大家都买下来了，
1: 除了，
2: 所以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这个价格是便宜的，但是未来我们再出的团它这个机票价格就有变化了，所以就不可能你去湖南还3000多了、你去湖南就这么说嘛，你订南航的飞机，我们这是南航的、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超级超级好，就是这个点你好像比我那时间还好，你是中午大概中午到湖南，
1: 就是下午就可以开始自己溜达了，
2: 对呀、
1: 啊、
2: 下午你就自己去喝杯茶颜悦色、到那个大广场上
1: 溜达
2: 走一走，
1: 在附近
2: 溜溜达达的，而且咱们在长沙安排的酒店要么交通便利，要么必须得在地铁口的周边，就是让你能够轻松的去逛街，
1: 出去方便，
2: 对呀、然后我们这次湖南呢包括橘子洲头啊，还有天门山啊、张家界啊、凤凰古城啊，就这些经典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还有赠送两个表演，一个是魅力湘西表演以及凤凰古城的水幕灯光秀，全程入住4钻酒店，我们这个酒店升级了，全程入住4钻，而且全程不走没有价值的景点，都是5A和4A级的，让你一次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早出发晚返回，南航往返直飞，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特惠价3999块钱一个人，5月30号出发，还有几个名额啊，大概还有3-4个左右，想要报名湖南的朋友大家加里面 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江南2599块钱，也不会再有这种特惠，因为我们江南发过2600多、2700多、2800多的价格，发过3900多、嗯，但是没发过2599。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到了5月22号出发的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的一个特惠，错峰出行，避开拥堵，纯玩无购物啊！对，湖南就也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都加李妹妹的微信，而且江南这个三个古镇都会去，惠山、乌镇和西塘啊，都会去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5月22号的江南2599块钱，每个人1511451872215114518722。你知道其实哥，
1: 嗯。
2: 现在很多报名咱们长旅游的朋友，有很多都是从江南团报完之后，
1: 然后再跟着咱们再走其他 的，
2: 你就足以见得江南团的这个口碑和品质，便宜，然后性价比好高啊！
1: 我五一带着大家去伊春的时候，那个伊春团里边有这个，就刚跟咱们从这个就是江南回来的这个阿姨，两阿姨，然后我们说。刚跟你们从那个江南回来，然后呢，这个觉得五一在家待着没意思，我再给你们出去短途的也溜达一圈吧。
2: 对，
1: 其
2: 实市面上嘛，很多人他们不叫江南，是叫华
1: 东。华
2: 东，但是跟我们是有区别的。我们着重打造的就是水乡，加古镇，然后再加上这五座城市的经典的景点啊，所以就是感觉是跟其他团肯定
1: 不一样的。
2: 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想报名我们长旅游的朋友，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呼伦贝尔大草原有没有啊？目前没有。我们其实想做呼伦贝尔草原游的话，我们想跟车友们联合，就是想走车的这个感觉。但是现在，就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所以目前没有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行程啊。

0: 8:16，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稍后呢，我们也将会请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关于反诈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沈旭，为大家来拆解养老诈骗，帮助大家来守护好钱袋子。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让叔叔阿姨们
1: 都听一听，
0: 一会儿来听啊。5分钟之后，我们将会请出我们的警官来做客直播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宠粉福利。今天面霜买的朋友特别的多，是吧？我发现就是好多的好朋友可能到这个时候了，就觉得好像真的是需要皮肤的一个深层的滋养。原来我就是比如说年龄稍小一点的时候，我也没认识到使面霜的这个好处。后来我发现其实肌肤肌底的一些问题，只有通过精华和面霜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和彻底的解决。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提拉，加上帮助你把皮肤变得那种滑滑嫩嫩的一个状态。那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一个75毫升的价格就要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两个到手价才520块钱，和一个才200多块钱啊。正品保真妈一莲素颜，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期效是到2027年9月份，但是给你配备了礼盒和礼袋，你送人也没问题，自己用也可以。我建议就是自己用。是吧？
1: 因为这个
0: 好东西不一定你光要送人。
1: 对，这有效期就是你自己用更实惠啊，更实惠。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夜月说自驾过去那可挺累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一定要自己开车去，要否则的话很多的那个景点的深处你是达不到的，而且到那边之后你的交通是不方便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开车去一次。哪怕说你累一下，然后中途换一下手倒把手，或者是你不那么赶也是可以的，赶上稍微有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啊。但这个我们不卖，没有。
1: 对，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
0: 对，这个没有啊。
1: 没组织这个大草原的这个旅行。
0: 对，我刚才看到了，就是好多的朋友想咨询湖南和江南，一定要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不是电话号，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电话没有人接，你就直接加微信，然后就能找到我，1511451872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8:20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养老钱啊是咱们老年人一辈子攒下的养命钱幸福钱、是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保障。可是啊，总是有那些不法分子把这黑手呢伸向老年群体，用各种套路设下骗局，让老年人辛苦积攒的这个积蓄啊化为乌有。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沈旭沈警官，给大家呢来拆解一下养老诈骗、教大家怎么守好钱袋子啊。我们提示大家，
1: 是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实时的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把镜头调转到沈警官那儿，然后大家呢可以全程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沈警官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沈警官。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频发，手段不断翻新。但是，围绕老年人渴望健康、希望理财增值、需要感情关怀的心理展开，今天我结合办案实际，把高发骗局讲清楚，把防骗方法讲明白，帮助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1: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都遇到过
0: 推销
1: 保
0: 健品，
1: 然后介绍养老项目。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题，我们已经说过好多好多好多次了。但是骗子们的手段仍然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免费领礼物啊，介绍一些养老的这个康养项目啊。但是很多的老年人心里都拿不准啊。我们今天想请沈警官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主要有哪些类型。
2: 当前最典型的养老诈骗主要有四类。第一个呢，就是虚假保健品骗局、养老投资骗局、以房养老骗局、免费服务陷阱，这四类占比最高。骗子往往先用小恩小惠拉拢老人，再用话术洗脑，最后骗取钱财，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影响老人身心健康，提前识骗非常关键。
1: 那么结合一下具体的案例，你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就是这几类骗局的套路以及该怎么识别吗？
2: 第一呢，就是虚假保健品养老诈骗。骗子呢常用免费体检、街头义诊、上门送礼品、健康讲座吸引老人，安排专家夸大病情，制作恐慌，再让托儿现身说法，把普通食物三无产品吹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号称能治慢病、延年益寿，用买多赠多、会员返现诱导大额消费。正规保健品只是辅助调理作用，绝对不能治病。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局。第二呢，就是养老投资理财诈骗。这类骗局专盯有积蓄想让资产增值的老人，通过小区传单、熟人介绍推销养老公寓、康养项目、高息理财，承诺保本、高收益、零风险、优先入住，还强调名额紧张。很多老人为减轻子女负担，投入全部积蓄，最终骗子失联，项目崩盘。警方提醒，无风险、高收益都是谎言，正规理财必有风险提示。第三，以房养老骗局，这是危害极大的骗局。骗子打着正规服务旗号，谎称帮老人办理以房养老，忽悠老人抵押房产，签订虚假合同，承诺每月发放高额养老金，实际是变相套路贷，通过恶意违约、强行过户等手段把房子占为己有，导致老人房财两空，无家可归。凡是要求抵押房产、签署不明合同的以房养老，全是诈骗，坚决拒绝。第四，免费服务陷阱。骗子以免费旅游、免费理发、免费拍照、免费理疗为诱饵，把老人带到指定场所，然后通过洗脑推销高价保健品、收藏品、玉器等，不买不让走。还有的免费项目事后收取高额费用，变相强制消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陌生免费活动和礼品背后多是陷阱，一律不要参加。
0: 其实这些啊套路啊，咱们听着就挺让人揪心的。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太信任别人了啊，才一步一步的掉进那骗子的陷阱。沈警官，就是你能不能给大家

0: 把几万、几十万的养老钱投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公司突然关门，工作人员全部失联，老人们本金血本无归。这起案件受害老人上百名，涉案金额数百万，给很多家庭带来沉重打击。
1: 其实啊，这些骗子的这些套路啊，真的是非常的让大家气愤啊。这些专门坑害老年人养老钱的人也是非常的可恶啊。那沈警官有没有这个简单好记的方法，让咱们老年人呢快速的识别出啊骗子们的这些骗局？
0: 我给大家总结防骗三不原则和四必做，好记好用。三不是指不轻信陌生人的免费礼品、高息承诺，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不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四必做是指陌生信息必和家人商量，推销投资必和子女沟通，转账要求必先拒绝，可疑情况必立即报警，遇到拿不准的事多和家人商量，多找社区，不擅自做决定。
2: 叫三不四避，就是简单又实用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沈警官，针对防范养老诈骗，除了老年人自身警惕之外，那我们家人啊，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社区啊，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防范养老诈骗需要警民社区合力，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防骗知识，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遇事冷静不冲动，子女和家人要多陪伴多沟通，常给父母讲反诈知识，帮助辨别陌生信息，成为父母防骗的坚强后盾。很多骗局只要家人及时提醒就能有效避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养老诈骗的严打态势，快侦快破案件，全力追赃挽损，坚决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社区街道会持续开展反诈宣传，把防骗知识讲到小区，送到老人身边，提升老年人群体的防范意识。在此我倡议老年朋友守好钱袋子，遇事多核实，被骗快报警，子女多一份陪伴，多一份提醒，用关爱守护父母幸福晚年，全社会共同行动，人人争做反诈宣传员，扩散防骗知识，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构筑养老防诈防线，让骗子无处下手，让广大老年朋友远离诈骗，安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非常感谢啊，沈警官给大家做的这么细致的一个讲解。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是非常的实用哈，和而且呢易懂啊，句句呢都关乎咱们老年朋友的财产安全。在这儿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保健品它是不能治病的啊，还有高息投资那肯定是陷阱啊，抵押房产大家也要警惕，免费礼品大家也莫贪心，牢记三不四避啊，不盲目的转账，不泄露信息，多和家人核实，守好养老钱，安心的度晚年。也请大家呢把今天的防骗知识啊转发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家里面的老人啊，让更多的老人呢远离侵害。今天呢感谢沈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2: 好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为了从严抓实松花江流域禁渔管控工作，遏制非法捕捞啊，这个打捞的这个违法行为啊，全力的守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平衡。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主城区江段、沿岸的村屯、码头、趸船等这些关键的区域，联合渔政部门呢，开展了水上执法巡航，扎实推进禁渔期的普法宣传工作，以执法零容忍、宣传无死角的硬举措，筑牢辖区水域生态安全防线。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九二五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今天早上我们导播接电话就一直没停过，就
1: 导播忙够呛、
0: 啊、对，有好多的朋友全都是在想要报名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嗯、比如说长线旅游啊、短途旅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柿子的这个团购。我正好渴了，我想吃点因为我们今天带到的这个小柿子呢，跟以前的那个团购是一样的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罐子草莓园的奶香小柿子，它是用牛奶浇灌，无公害，没有任何的这个化肥、农药和人工这个授肥的一个过程。整个的这个为大家带到的都是无公害的小柿子，所以孩子和老人可以放心吃。
1: 对对。
0: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第一，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是限量为大家发售的，就是你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小柿子就是没有味儿了，就觉得这个柿子好像就只是它是那种很好吃的小柿子。
1: 就是早上我俩品尝完之后啊、嗯、就是这个嘴里边一直会有这个非常浓的就是柿子的这个味道啊、
0: 嗯、
1: 特别的香甜的那种感觉，而且这次吃比上次更甜了、啊
0: 嗯、对，它的味道是那种小的时候那种柿子味儿，非常有小柿子的味儿、
1: 嗯、
0: 而且还有甜甜的那种清香的，而且你是能闻到新鲜的柿子藤的香气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订购，周五的时候凌晨为大家新鲜采摘，采摘之后打包装和周五中午的时候送到我们台里。所以如果您能确保周五中午11点到17点这几个小时能来取，您就订购。如果这个时间段取不了，那就不要订购了。
1: 对，因
0: 为就
1: 没法不给你保存啊。
0: 我们没法保存，原因是因为它新鲜采摘的柿子跟你存几天之后再带给你柿子感觉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保存，只有周五能取的朋友才能够订购。58块钱。3斤，两大盒3斤，然后你买58块钱的这一大份儿啊，3斤，
1: 嗯，
0: 额外再赠送给你1斤罐子的红花生的小柿子，
1: 就是那种长条的那个柿子，是不是？
0: 你要是买2份6斤、嗯，额外再赠送给你2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今天的买赠特别的给力，上次是我们买3组9斤才有买赠，但是你现在买1组3斤就有买赠了，58块钱就有买赠。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跟亲朋好友多分一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打电话一定会出现占线和无人接听。今天早上整个一早上电话都是这种状态、
1: 嗯、
0: 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我们的导播会告诉您如何来领取，在哪去领取啊，怎么报名缴费。8211900287997337。
1: 这个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能去幼儿园啊，去学校可能要带一些水果啥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合适，就它还好放还好拿，
0: 你一年其实就能
1: 吃到，对，就能吃这么几天。
0: 对、
1: 嗯、
0: 你多了它也没有、
1: 嗯、
0: 就是我们下次再团购。刚才我们导播我还想我跟他说一下、
1: 嗯、
0: 刚才导播说你这批要买不上的话你就等下一批吧、
1: 嗯、
0: 下批有没有都不一定
1: 不知道了，是不是？
0: 对， 对，所以就是
1: 它真的特别好吃啊，
0: 所以就是你只能是在这个很有限的时间内为它吃到很

很有限的这个柿子，而且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你在任何一家商超都买不到啊！大家8211900287997337继续打电话订购吧，现在电话都满线了。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小教纲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刚才我外面到那个导播间的时候，还一会儿一位朋友问我说宝清有，一会儿一位朋友问我一春有，因为也到了咱们那个省内短途游的好时候了，
1: 该出去溜达了啊。
0: 对，而且呢就是宝清这回五月末的这个宝马结束之后，人家这个文旅项目，他们前两天那个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跟我说
1: 啊，
0: 林妹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叫旅游城市，我们现在宝清老火了，而且特别是每年栀樱花海盛开的时候，是他们全年旅游最好的时候，
1: 真的特别美啊。
0: 栀樱花海团一年只有这一次，所以今年2026年的栀樱花海宝清团来了，我们可以看40000株的栀樱花，我们可以去在整个的翡翠湖游览碧波荡漾的场景，我们可以去宝清的博物馆来了解一下宝清的前世今生，我们也可以到宝清的垦荒里去了解文化历史故事，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到特色的小镇去感受一下年代感的氛围，感受一下影视剧拍摄组的打卡地方。总而言之，这次的宝清游非常的经典，如果你没去过宝清的栀樱花海，一定要去一次。
1: 就
0: 这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世界上最
1: 大的
0: 栀樱
1: 花
0: 海。
1: 就是这个栀樱花它开放的时间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每年只能就赶上这几个月的时候大家能看到栀樱花，就
0: 这
1: 一个月，
0: 一个月都不到。
1: 就是每年你看去年可能天气暖和一点它就五月份开的，但是今年可能天气又凉，它可能就六月份开，就是可能就每年就这段时间是能看到栀樱花的。
0: 对，反正
1: 然后就之前咱们大家去过宝清的，可能我们去泡温泉呢，四月份五月份去过宝清的这些朋友去泡温泉，没有这些传统的我们这些固定的这些
0: 经典
1: 的这些朋友，你们还可以再去感受一下栀樱花，感受一下翡翠湖。
0: 然后我们吃的行程住的都不变，保留了洲际酒店的住宿，还是跟当地的政府和融媒体中心的合作啊，当地的主持人全程给咱们进行服务当导游。大家呢如果想报名6月5号宝清栀樱花海团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改一下叫栀樱花海团。
1: 对，
0: 大家呢可以
1: 看栀樱花，
0: 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737。如果你想报名5月22号的伊春游的朋友，也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伊春游也马上就要收团了。
1: 对，我们其实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伊春的这个行程跟以往我们去的这个伊春的行程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次呢咱们会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会去汤旺河的那个奇石风景区。汤旺河其实我觉得特别的美啊，就是那里边的那个石头啊，你漫步在森林当中，真的感觉那种奇石啊，然后呼吸着森林当中的那个空气，哎，那种感觉特别的惬意。然后呢旁边可能会有那个小溪啊什么的，哎，这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我们吃得好住得好。
0: 对，我们去到的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九心珍品酒店，它呢整个都是纯实木打造的一个酒店，是你在其他的城市住不到的，而且我们吃的都是当地的山珍美味，特别的好吃，都是特色的绿色食材的制作啊。大家想要报名5月22号的伊春游的朋友，也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5月18号星期一8点54分，今天的925交港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啦。
1: 那明天早上7点钟的925交港早高峰，我们再见。

0: 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5月18号星期一9点10分，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

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47+480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大齐高速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 K679+500 公里处车辆肇事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8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部地区7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18号夜间通和、依兰、方正、延寿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以多云为主，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0度。今天呢全市都有降雨的产生，雨量小到中雨。那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外出需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相关单位和个人呢及时加固好农业设施、通讯和电力的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昼夜温差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夜间到清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车辆呢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是5月18号，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日。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以文博为桥，连接古今，对话世界。那哈尔滨市其实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风骨。在哈尔滨，您最喜欢哪座博物馆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为您盘点一下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有特色的不一样的人文底色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呢，都藏着哈尔滨的记忆与风骨，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沉淀。网易先行员提示说，长江路由泰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另外呢，杨先生有一则询问，今天早上8:40左右，从群内第六大到君康大厦打车到大唐第一热电厂下车，把一部手机落车上了。杨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8643149121，18643149121。几条高速的路况信息，因为降雨，所以高速有一些通行方面的变化。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都市圈环线红星镇到京上京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79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五月份为大家推出了从未有过的多条特惠的旅游线路。我们为什么用从未有过来形容呢？我们当时给大家推出了3000多的桂林，同时又推出了2000多的西安，然后今天呢，就这俩屯都已经满了。然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湖南。我刚才看了一下，湖南还有4个位置啊。湖南是5月30号出发的湖南，以及还有3-4个位置的江南。就这俩屯也都是特惠，因为我觉得北方的朋友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那最好的季节就是避开暑假，因为暑假呢相对人比较多，再一个呢气候比较炎热。如果说你是想给爸爸妈妈报名，或者是自己正好在5-6月份的时候有时间，那这个时候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去江南玩是最好的。气候呢不冷也不热，然后全年又非常舒适，你等到再热的话，咱可能就受不了江南的这个温度了。我们为大家现在安排的江南呢，是5月22号出发，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团。我们所有的团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往返双飞6日游，5月22号出发，925听众2599块钱特惠。从未有过的价格，我们江南其实发了很多团了，从2000多的到3000多的，但是从来没有说25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把惠山古镇、无锡的源头渚，还有梧桐大道、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老门东、寒山寺、七里山堂、西塘，还有西湖、太子湾、城隍庙、外滩、南京路都给大家增加上了。然后我们西湖就会畅游好几个小时，包括我们全程安排的酒店也是商务酒店入住，那其中一晚上还升级了4钻的酒店入住。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南京，所有的经典的城市和线路都会去到。早出发晚返回，没有经停，往返还直飞，畅玩6整天，避开人流。5月22号近期呢就是最后一团了，因为再发江南的话，可能南方那边的气温稍微有一点高啊。2599块钱，现在有特惠的时候，剩不了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大家想要报名5月22号江南的朋友，可以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还有一班呢是湖南团，这个湖南团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去年11的时候我带队的就是湖南团，我特别有发言权，吃的住的玩的品质都非常好。因为湖南团我们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又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所以就是纯玩，而且不累。你看我们那个包括张家界和袁家界就这几个景点，我们把天梯、把索道、把电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长沙、张家界、橘子洲、天门山、天子山、凤凰古城都去到，而且咱们还赠送2个表演，魅力湘西表演，还有一个凤凰古城的水幕灯光秀。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入住。湖南的这个住宿的标准会更高一点，你想想你现在如果你订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的去湖南的，你看看往返机票得多少钱，起码得3000多，但是我们团费总共都包含在内了，连景区里面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是3999块钱。这个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属于一个补位的状态。大家想报名湖南的5月30号出发的，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报名江南或湖南旅游的朋友，加李妹妹微信，然后我一会儿给你发详细的行程。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在这里陪着他。
1: 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级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黑龙江历史文化、自然资源、艺术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1906年，原址是俄罗斯商场的旧址。馆内呢，各类藏品达到了63万余件，包括历史、自然、艺术、文献等等。可以说，黑龙江省博物馆是你来到哈尔滨一定要去的第一家博物馆。而哈尔滨市博物馆则集聚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培育、教育以及文化交流一体，也是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博物馆群。那哈尔滨市博物馆呢，总占地面积 4.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总展厅面积 4.2 万平方米，开设了23个展区展馆。
2: 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
1: 哈尔滨还有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您最喜欢哪一座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跟我们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西昌林问啥背景音乐好听啊？什么来着啊？这是《冰雪之城》，《冰雪之城》的一个伴奏，就是原曲是叫《冰雪之城》。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8: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8: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8: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2: 劳动者正青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

0: 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回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智妍面霜，就是智妍面霜，它官方旗舰店75毫升，它要卖到的价格呢是差不多达到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官方旗舰店同款的正款正装75毫升，一大瓶，两瓶520，喝一瓶才200多，这官方旗舰店差别太大了，520块钱两瓶，而且给你配备了礼盒和礼袋，你送人也行，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是到2027年9月份，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但是也足够用了，你送人的话也跨年了没关系，而且它可以蚂蚁林素颜查验真伪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直接去拍就行了，今天最后一天这个充分福利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冰雪之城，把这首冰雪之城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有朋友说那首歌很好听，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原版。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的方向 K79 公里处现在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我们现在早间的时候没有打进电话订购小柿子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订购了，现在电话有空线 8211-9002-8799-7337， 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上个月呢，我们为大家团购了第一批罐子奶香小柿子，取货现场就是所有吃过的听众都说好吃，就好多听众都等着什么时候再次开团呢。这个上次直接把那个大棚给大家吃霸远了，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仍然是罐子奶香小柿子。为什么好吃？其实它就是因为生产的过程，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就是你吃了一次还想吃。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在外面买不到，就你真的在我们这团购完了之后，你吃的太好吃了，但是你在市面上就是买不到了。所以只有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听友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特惠，它是凌晨采摘。如果说你现在怎么订购，是到我们台里这儿来取，但是你得确保周五中午的11点到傍晚的17点，这个中间你什么时候能来取都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等到周五你能取才能订购，因为我们是周五凌晨给大家采摘，采摘完装盒就赶紧送到我们台里给大家发下去啊。大家呢现在想要订购这个无公害的奶香小柿子的，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一份呢是58块钱，两盒，每盒呢是1斤半，就是一共是3斤，两大盒3斤58。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买赠特别特别的给力，上次3斤才有买赠对吧，这次不是了，这次是3斤，你只要买一份58块钱的这个，就送给你1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然后如果你要买两份的话，送你2斤，如果你买3份的话就送3斤，以此类推，就超级超级划算。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购了，因为之后你这个柿子能不能供应得上，它还在不在生长，因为它太稀有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跟亲朋好友都分享一下啊。8211-9002-8799-7337，这纯的挺有福利，58块钱一组3斤啊，你多订几组，然后多买多送。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就是你买的是奶香的那种黄色的小柿子，然后我们赠送的那是红色的花生小柿子，那个小柿子也特别好吃，也很贵的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博物馆啊，刚才说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群，但其实还有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那还有它是以哈尔滨文庙为馆设的，主要是收藏研究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的文物啊、历史啊和文化，这种首家省级专业性的民族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始于1985年，也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二战遗址类的博物馆，承载着侵华日军细菌战旧址保护、学术研究以及陈列展示和教育传播的功能。现在呢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呢现存保出27处，规划保护面积96万平方米。那新馆和旧址核心在2015年8月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也真实的记录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包括细菌武器研究，还有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全过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呢，是哈尔滨市博物馆群的第23家展馆之一啊，也是坐落于松北区滨水大道，它是紧邻着大剧院，也是国有的公益性的博物馆，展示了不同时期哈尔滨音乐发展的一个轨迹特色的展品。哈尔滨南岗博物馆呢，位于南岗区联发街1号，它呢整体的馆舍呢始建于1904年，也是非常有历史了。它的地下呢1层、地上2层以及塔楼4部分组成，也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的一座不可多得的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建筑珍品。金上京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逛的一家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展示金代历史和金元文化的主题专题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呢9个展厅，那现有馆藏文件3000多件，充分展示了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发展。它不仅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其他的博物馆呢，比如说像哈尔滨成员历史文化博物馆，
在中华巴洛克的五号院，也是公益性的展馆，展示了哈尔滨建成之初的一些文化生活和艺术类的文物。哈尔滨冰雪博物馆呢，是中国现代化的冰雪文化的肇兴地，那也是世界冰雪文化的一个示范区，也有六大区域啊。方寸展馆也包罗万象，冰城文化都藏于此。五月十八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让我们以文博为媒，邂逅千年底蕴，感受我们的城市力量。那听完这份冰城博物馆的盘点，我们不妨就挑一座出发，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历史与浪漫，解锁专属于我们冰城的城市文化记忆。

中午哈尔滨交通广播9:49，我们在5月份、6月份为大家开通了两条短途游的线路。如果你想看一年一度的栀烟花海，那可以报名我们6月5号的宝清3天2晚的行程，这是全年唯一一次可以看栀烟花海的机会。4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烟花海等着大家啊！如果你之前跟着我们宝清游走过，但是没去过栀烟花海，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这次安排了栀烟花海，包括文昌阁，包括翡翠湖等经典的行程线路，也是同样住洲际酒店，我们吃喝行游玩都非常好。如果你是周末，可以周五请一天假，那周六周日跟着爸爸妈妈全家老小一起出发。一定要给爸爸妈妈报名，相信他们会非常喜欢的。大家呢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报名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栀烟花海宝清游，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我们的伊春游现在也是马上就要收团了。伊春游这次呢是一个错峰主打的一个特惠，788，宝清是888，然后伊春呢是788。伊春呢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听友的错峰出行的一个特惠。那这次呢也是保留了像汤望河呀，像我们的这个南山公园啊，还有呢五营啊，都是伊春大家一定要去的。而且我们住宿是当地最好的一家实木打造的九星珍品酒店，这个酒店特别的好，坐落于大森林当中，就是你的床、你的沙发、你的地板，然后你的门、你的房顶都是实木的，就是非常好看。然后呢，也就是你进去之后有种淡淡的松香味，就好多朋友就说：“哎呀，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好。”就是因为它酒店的一个设置，还有酒店的整体的环境。因为本身呢，我们去伊春干嘛，就是去吸氧清肺之旅了。那这次的活动呢，又给大家保留了经典行程，又增加了像九星的窖藏酒店，然后还有我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又增加了一些人文的历史，所以它是非常包容丰富的一个团。5月22号出发，就是本周五出发，周五、周六、周日3天。如果你想到大自然当中啊，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走进大森林当中，你可以去伊春；如果你想赏花，那可以去宝清。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然后你可以跟燕子说你想去哪儿，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行程线路，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那个奶香小事的团购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带着香草和如果呢你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5月份和6月初一起去湖南和江南，这两个团都是2-3千块钱的这个长线旅游的特惠啊，每个团都是特惠，湖南是3000多，然后江南是2000多，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这个强制的自费呀、你像湖南团连自费推都不推，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俩团都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报名湖南和江南团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的，不是电话号啊。想报名长线旅游的朋友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关注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鹤大高速西长发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一期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
6: 动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

0: 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留言互动。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925小哲啊，大小的小，哲学的哲。那么可以加入到我们汽车玩家的核心会员啊，那么加入到核心会员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中石化啊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呢，包括免费的救援呢啊，包括这个免费的添加玻璃水等等的一些服务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小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当然了，大家有修车养车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上午好，波文。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嘞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包括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刚刚呢看了好多的一些新车型啊，比如说 ID 系列的啊 ，ID 系列的这个车型现在5也已经出来了啊，我也看到了，叫 5S， 大众系列的一些车型，那包括凯迪拉克啊 ，XT5， 那凯迪拉克 XT5 也出插混版了哈，对，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插电混动啊、增程啊，就一窝蜂的往上上哈。之前呢，这个凯迪拉克 XT5 它应该是搭载个 1.5T 的啊，这个发动机啊，那个 ID 系列的还搭是自然吸气的呢。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车型都迎合着我们这个车友们的啊这个需求啊。你比如说那个神行者，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一个全新豪华的品牌，叫神行者啊，这个也出来了啊，我。就是路虎，发现四的感觉，
1: 就这个是首先这个车型产品序列被路虎停掉了，神行者这个 IP，
0: 对 IP 啊，
1: 但是被奇瑞复活了，这个是奇瑞的新能源，
0: 是啊啊，所以就是最近我看了很多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啊，你包括什么这个 M6 新款的啊，最新款的 M9 是吧？理想的 L8， 问界的 M7 啊，这些豪华的品牌，就很多的一些新款啊，陆续的都在上市啊，包括什么蓝图的追光，哎，等等吧啊，就是想到啥跟大家来说说，什么银河的 TT 啊，也出跑车了，对吧？就是。大家呢也在关注新能源车型，有的时候也会跟小哲来沟通，说这个新能源车到底咱们，哎呀，能不能买啊？什么时间入手？就是你喜欢的时间就可以入手，你手里有闲钱的时候。但是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别借钱啊，就是最起码你贷款，你兜里头也是有那个余付钱的啊，再买车啊。所以呢，这些车型呢，什么样的？有一些新车型我也不了解啊，为啥呢？就咱有。

0: 价给你啊。
1: 啊，对，确实是，如果要是大品牌啊，传统大厂，
0: 嗯，
1: 即便它有些车型可能因为这个产品布局或者市场表现，
0: 嗯，
1: 甚至是可能它以后的这个发展路线变了，它可能停掉一些车型，
0: 对，
1: 但是呢，像这种大厂，
0: 嗯，
1: 即便停了，日后在市面上，无论是售后渠道还是你自己在这个零售渠道，
0: 嗯，
1: 都能有大量的这个零配件，
0: 嗯，
1: 你像什么大众、丰田、本田，
0: 哎，
1: 停产的车很多，但是即便停产了，零配件也依然很充足。包括这种产量非常大的这种头部车企的这种大 IP 车型，
0: 嗯，
1: 不光是原厂件，就是配套的副厂件和各种品牌件，
0: 嗯，
1: 给他做的也非常多。
0: 对，有的是啊，就是说句有点抬杠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丰田、本田系列，刚大咖不是说了啊，什么 LC100等等，就是这种老车啊，20年之前的车的配件咱也能找得到，
1: 也能找得到。对，
0: 嗯，
1: 你像甚至我举个例子啊。F 勾，
0: 嗯 ，F 勾，
1: 对吧？
0: 丰田 F 勾，
1: 08、09的，现在就这个车型，
0: 嗯，
1: 因为首先是知名 IP，
0: 嗯，
1: 第二保有量大，
0: 嗯，
1: 第三是大厂出品，
0: 嗯，
1: 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就是外观件的副厂件还能买，
0: 嗯，
1: 新的还能买得到，
0: 都能买得到，
1: 这
0: 是
1: 多少年了，对吧，
0: 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买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车型，当然啊，土豪咱除外啊，你就是你几百你就把车撇了那无所谓，但是呢，就咱自己啊，就是10万20万的啊，咱的工薪阶层，咱买台车不容易啊啊，所以说买一些大品牌的车，别看好看啊，咱得看疗效，是不是啊？哎。好了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跟我来互动和交流。选新车拿不定主意了，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大家都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但是呢，在咱们这个东北啊，最近也是大家也都在聊啊，说到底是插混呢，增程啊，还是纯油啊，哈，还是那句话，看你的公里数，看你的需求，看你对于新能源新势力的这些东西感不感兴趣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你比如说它跟新能源和油车的本质啊，不是啊，这个配置的一些区别啊，嗯，那你说现在新能源都有那个叫啥呀，那个哨兵模式，
1: 对
0: 啊，是吧，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哨兵模式，效果非常好吧，对吧？但是你油车不能用啊，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的电啊，一会儿就整没电了。但是那哨兵模式是不是很好用啊？就是很多人对于一些配置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车啊，它是需要一个怎么讲呢？是需要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买一台车要开5年、10年或者是几年啊，它的稳定性啊和经济性。这个账啊，我们也得没事的时候也算一算啊，没事的时候也算一算，所以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优惠力度超级大的一些车型啊，哪些车型这个优惠力度大呢？啊，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说说啊，所以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那个这哥们说了啊，说30万预算想上一辆 MPV 呀， 啊不用太大，哎呀，你看这俩车，这30万都用不上了啊。GL8 和塞纳怎么选？家庭周末出游稳定性高，我觉得可能塞纳是不是更经济一点啊？就家庭用车呀。
1: 是的，如果你把预算就卡在30万这个线上，塞纳的燃油经济性应该是远胜于同价位 GL8。首先呢，如果咱们把指导价拉到30万，那 GL8 的主销车型是油车，燃油版的 GL8 呢 2.0T 啊，配上这个 9AT 的变速箱，它确实燃油经济性比原来的 GL8，比曾经的上一代老款车型有长足的进步，在增大的车身，然后变得这个科技化配置和电子化配置更高的前提下，油耗反而比原来省了一点，但是你这是同比，你环比看看这个日系的这个塞纳和格瑞维亚，毕竟是2.5混动的双擎啊，混合动力，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挂蓝牌的伪电车。为什么说呢？能用电驱，尽量用电驱，电动驱动不够啊，电能不足的时候，汽油机短暂介入，补充这段时间的驱动能力，同时继续充电，一旦有电，马上汽油机熄火，再次电力全力驱的那个介入去输出，所以说它不怎么用油，它自然就省。在空间上包括在整车的这个人性化设计上，塞纳和格瑞亚这作为日系的标杆人机工程，包括这个很多人性化设计非常合理，就是你拿东西用东西，包括你的上下通行和前后排通行， 设计的比 GL86 合

0: 但是第二排优势在哪呢？它的第二排座椅包括第三排那个我们所谓的小马扎座椅，
1: 嗯，
0: 它的舒适性也在同级别没对手。所以说偏商务属性，你看 GL8 也不考虑燃油经济性，如果说纯家用而且使用强度比较高，真的有很多人要坐你的车，甚至老人孩子要频繁的上下车或者调整位置，那这个时候日系 MPV 它的内饰的设计能力和座椅布局的变化能力，
1: 嗯，
0: 这确实是 GL8 比不了的。所以说取向不一样，三十万区间怎么选？看需求啊，看你的这个用车场景。
1: 反正利弊都跟你说清楚了啊，你可以自己来选，或者是不明白可以打电话，咱们就跟大家来唠唠啊，预算多少钱，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一家老小出行25万预算，有没有那种宽敞舒适的 SUV 推荐？25预算，你添点呢？你添点，我给你推荐一个。那天说啥来着？那天，大众那个，
0: 途昂揽境，
1: 途昂揽境，
0: 两驱版的够了。然后，首先嘛，我是这么认为，一家老小的看几个人。第二，你家庭成员是什么身材？
1: 你要6座还是5座啊？
0: 对，但是如果你要25万预算，要想真的让每个人都舒服，而且是 SUV，
1: 挺费劲的，
0: 奔新能源去。
1: 啊、
0: 因为新能源个儿大，
1: 不行，那看新能源吧。
0: 对，新能源车型啊，就同级别同样的定位，它就比燃油车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底盘放一块更大的电池。
1: 那天呢，那个一说大众想起来，那天说途锐啊，途锐的价格现在这个降得非常的明显啊。我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途锐这款车型。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途锐啊，它的这个血统跟刚刚你说的揽境啊，那都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确实，
1: 那他俩都就不是一个关系的事儿，不是一个级别，甚至差着这个爷爷辈儿和孙子辈儿的一个级别，或者是说这个平台都不一样啊，平台都不一样，一个是真正的这种这个豪华品牌的这个平台，一个是就轿车平台啊，对吧？轿车的平台啊，我就这么说了，也不无所谓，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这个有30多万预算的啊，想看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你回头你瞅一眼那个，啊，途锐啊，你看一眼那大途锐是啥样的啊？那品质，那底盘升降啊，那东西。
0: 现阶段的途锐呢，各种原因吧，它现在的这个优惠幅度比较大，可以说是这样，在途锐有2.0T、3.0T 两个配置、这两个版本的前提下，
1: 嗯。
0: 各自价位区间，你能买到驾驶体验和合乘坐体验双体验最好的 SUV， 基本上就是途锐了。
1: 嗯，
0: 首先呢，这个途锐是纵置的 8AT 和高功率的 2.0T 发动机和 3.0T 发动机，
1: 嗯，
0: 动力总成纵置的。
1: 嗯，
0: 那么它整个车的重心在居中，那么对操控就非常友好，这是一个操控好的这个基本盘。第二，途锐底盘全铝合金悬架，
1: 嗯，
0: 降低了簧下质量，让这个悬架的回弹和车轮的响应更快，
1: 是，
0: 而且呢，自重也变得更轻。第三，全时机械四驱。
1: 哎呀，那好东西，
0: 对吧？
1: 我跟你讲，那是真好东西。顺说，小哲你好啊，现在国产车真便宜啊，比如说奇瑞啊，4-5万，吉利啊，5-6万等等啊，我想问问咋回事？新能源呗，啊，那就是新能源呗，那你还能说啥呀？对吧？新能源的崛起是吧？让传统的一些燃油车的价格，刚刚说到这个途锐啊，这个大咖波一直在说这个途锐，这个全铝的底盘。
0: 对
1: 啊、哦，这簧下质量、操控性，对吧？哎，咱连个线，我研究研究啊。导播老师，你帮我连个线，帮我连个线。问问他，问问啥呢？咱问问价格。
0: 对，了解了解具体行情
1: 啊、哦，咱了解了解行情。
0: 尤其我对这个3.0T 版本途锐现在的行情，我很感兴趣。
1: 真事儿，问问价格啊！你看，咱听众也在说这现在车真便宜，4-5万、5-6万啊！咱来个30万左右的，20多万的车，你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咱连个线试试啊，看看能不能说实话，能说实话啊？差不多。
0: 你看你咋问？你能问出实话来
1: 啊？咱不行，咱侧面的，咱研究研究，咱问问啊，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问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连进来啊？哎好，哎真连进来了，连个刘总是不是、啊？来看看刘总，看能不能连进来啊？上午好，刘总。
2: 哎，你好，小泽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啊
1: 啊，你好。那个打扰啊，打扰。刚才我这个聊天聊到这个大众系列的车型了，进口的车聊到途锐了啊。

0: 我之前了解呢，途锐就是20的，应该都在40、45左右啊。然后
1: 嗯，
0: 呢，
1: 对。
0: 对，然后呢，这个3.0T 都应该，它俩差7、8万啊左右这个价格。但是
1: 对对，
0: 也大家有在说这价格又有降了吗？
1: 价格现在有调整，确实有调整，对，
0: 价格是有一定的
1: 啊，
0: 这个调整是吧？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也想跟了解了解啊，就是途锐现在这个纯进口的，
1: 嗯，
0: 就是哈尔滨就咱这一家店，是不是
1: 对，整个黑龙江省，
0: 啊？
1: 是我们，
0: 就这一家。
1: 对，
0: 现在
1: 对，
0: 这车源怎么样？
1: 车源现在还算充足。
0: 还是比较充足的，是
1: 对，
0: 吧？
1: 比较充足，对，
0: 就是
1: 嗯，
0: 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2.0，一个是3.0啊，都在 T 啊，
1: 对对对，2.0T 4缸、3.0T 6缸的，对，一共4款车型，对，
0: 一共四款车型，能不能
1: 嗯，
0: 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价格的行情呢？简单跟大家聊聊
1: 价格好啊，因为现在途锐这个价格挺受关注的，因为之前也。我们现在目前销售的非常火爆，途锐其实有四款车型，就 2.0T 两款，3.0T 的呢六缸的就是两款，那么其实价格之前啊，就是不管哪款车型，我们途锐它都标配这种托森的机械四驱，包括 8AT 的采埃孚变速箱，德国威巴克的双腔空气悬架，就是包括有很多人买车不注意的一个细节，比如说你看我们途锐的这种刹车。它都是这个阿基波罗6活塞的这种刹车卡钳，
0: 那就一般可能是改装，可能用这个6活塞的，
1: 对对对，只有顶
0: 或者
1: 级的
0: 是级
1: 车
0: 别
1: 改
0: 特别
1: 装车，
0: 高的啊，
1: 对对对，你像100万以下的车一般不会用，因为它成本很高。对，其实途锐吧，这个价格以外，它不计成本，还有一个数据，我想跟大家简单介绍，就是比如说大家知道这种豪车，一般它的车身材料这种铝合金的占比能达到多少吗？豪华车，
0: 豪华车，铝合
1: 尤其
0: 金
1: 是
0: 占比，
1: 顶级豪华车，对。
0: 一
1: 那
0: 般，
1: 你看我说一个哈，就途锐它有一款弟弟，它叫兰博基尼的 SUV 叫 Urus，这款车它卖300万起步，这个它的这种高强度铝合金占比呢，就是已经达到了49%，就非常惊人，
0: 就已经很高了，是吗？
1: 接近一半了，对，就是49%。那么。途锐跟它一个平台生产的，我们途锐的这种高强度铝合金占比达到了48%。
0: 哟，
1: 对，
0: 但是
1: 你
0: 卖
1: 看
0: 价可
1: 那个
0: 不一
1: 大
0: 样，
1: 众
0: 不
1: 做
0: 是卖
1: 途
0: 价，
1: 锐，它考不考虑车？
0: 这卖价不一样，
1: 对，
0: 卖价差10倍
1: 对，
0: 吧。
1: 就是卖价得差了，可能接近10倍吧。对，所以大众它做途锐，它不考虑这个成本。那么很多人也知道，就是途锐已经停产嘛，这可能也
0: 是，
1: 是途锐。停产的这个主要原因，
0: 因为它是头部嘛，是不是？
1: 对
0: 它
1: 对对
0: 头部嘛，它不可能在这些做工用料上，它具有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
1: 对，
0: 那时候
1: 对
0: 打
1: 对对，
0: 门
1: 就像，
0: 打脸嘛，这个事儿不就是？是不是？
1: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什么变速箱啊、悬架啊、四驱啊，包括刹车，这300多万的，它用的跟途锐是一模一
0: 一
1: 样的，
0: 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对，
0: 所以说品质就放在那儿呢，价格呢，
1: 对。
0: 现在也
1: 那我
0: 是
1: 说
0: 一定
1: 价
0: 得，
1: 格，
0: 哎呀，快停停啊！
1: 很多人关心价格哈。
0: 哎，
1: 那我在那个汽车玩家您的这个节目里呢，我不跟大家兜圈。那我说我们一口价的最低售价，那我们 2.0T 有两款的，我们起售价格仅为34.9万。那如
0: 三
1: 果
0: 十四，
1: 你拿满所有的补贴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我目前你来我们店看哈，就是都。有人开玩笑说，你国产大众进口大众卖成国产大众这种效果了，就是如果拿满补贴，我们途锐起售价格才29.6万，
0: 不到30，对，
1: 不
0: 不
1: 到
0: 是
1: 三
0: 这
1: 十，
0: 里头有没有那
1: 对，
0: 个水分啊？咱因为是节目当中啊，咱得说
1: 没有水
0: 带
1: 分
0: 不带水
1: 啊，
0: 分的啊？没，
1: 没有，就是我，就是我既然敢在节目里头说呢，这里头是没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这种套路，就是我们起售价格就是34.9万，如果您能拿满这个所有的补贴，
0: 哎
1: 那
0: 呦，
1: 就29.6万
0: 我都有点不太
1: 啊，
0: 敢，我有点
1: 补贴
0: 不太
1: 好
0: 敢
1: 拿，
0: 相
1: 非常
0: 信
1: 好拿，
0: 啊，
1: 前
0: 我，
1: 两天我们到了11台车，就是用了大概4天吧，就是直接提走提没，
0: 它那个
1: 对。
0: 配置呢？配置有啥？有没有啥区别之间的这个？
1: 配置是一样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标配的，
0: 都是标配
1: 啊，
0: 的。
1: 都是标配的，对。
0: 就是你看2.0的和3.0的不就有两个配置吗？你比如二。

0: 有没有这个价格高配和低配啊，或者是，那就说不明白哪个配啊，它俩有区别吗？
1: 202配置，202个配置，我刚才说的这些硬件都是一样的，那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像这个大灯，我们标配的呢是 LED 的大灯，顶配的呢是矩阵大灯，然后内饰呢，你像我们高配的是带抬头显示，HUD 抬头显示和座椅通风制冷。然后我们标配的这两项没
0: 都
1: 有，
0: 没有的
1: 你像什么加热呀、数字化仪表啊，哎，这个什么多种驾驶模式啊、空气悬底盘升降，这全都是标配的。
0: 那就基本上我就了解了，它俩的配置其实相差的是哪些？除了灯光啊，还有座椅加热通风以外，其他的都差不多。
1: 外观都，外观是一样，轮毂也是一样的，然后差一个二烂的运动套件。
2: 就是差的科技化配置和舒适性配置上，差了一些。它俩价格差多少呢？
1: 它俩价格差7万，
0: 差7万块钱。
1: 对，
0: 现
1: 差
0: 在
1: 七
0: 那
1: 万。
0: 个低配的有现车是吧？
1: 低配的没有现车，你要低配的真的得必须拼手速，
0: 得拼手速
1: 没有现车没有啊。然后3.0T2个6缸的，我也简单说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啊，3.0T 6缸的，以前大家都觉得途锐很贵因为6缸的嘛，相对比较完美的车，这个车起售价格才49.8万，如果你拿满补贴的话，才41万多，落地也就是45、6万，对，就是这样
0: 三点零 T 途锐，落地四十五万，四十五六万
2: 基本上跟奔驰
1: 对，
2: GLC 的高配差
1: 差
2: 不
1: 不
2: 多一
1: 多，
2: 个价了。这都是天花板的车型对，为什么今天连您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品质包括文化都包含在里面。但是呢，现在它这个价格确实跟以往七八十万，那时候我记得是3.0T，那时候70多万的车型甚至更贵的一些这个配置的车型都不一样了。但是呢，品质没有变化，
1: 品质没有变化，
0: 对，品质没有变化。你看就算45、46呗，就全下来了3.0T。
2: 对，你要有旧车置换或者报废，拿完补贴把这个厂家权益都拿满，这个价格，
0: 我觉得能达到41。
2: 可以说在这个价位区间里就是驾驶品质和乘坐品质双体验天花板级别水平。
0: 是，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了解大众系列的车型，或者是进口大众的车型进口大众车型，或者是途锐这款车，想去试驾也好还是想去了解也好，我给大家一个这个联系。是不是给大家一个联系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可以去
1: 那可
0: 沟
1: 以
0: 通。
2: 哎，对，刘总，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
1: 您说，
2: 途锐嘛，全球停产这个消息也是大家这个就广为流传的了那你
1: 比
2: 从
1: 较
2: 这个，
1: 关心的问
2: 对，你
1: 题
2: 从经销商角度来看，其实很多这个现任车主和潜在车主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零配件供应是否充足，日后的售后保障，会不会持续得很好？
1: 那其实途锐呢，今年3月份就已经停产了，以后的这种。现车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车大概呢，可以供应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那关于售后这儿呢，大家，我觉得停产可能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众所有停产的这种车型的配件，厂家会保证至少10年的供应。那同时，途锐的配件也可以用奥迪、保时捷的配件来替换。那其次呢，就是售后保障这儿呢，还是由我们来做服务，因为我们国内的所有经销商，它会自动转换成大众安徽，也就是国内第三家合资大众的经销商。那主要呢，我们是经营大众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到时候喜欢，如果喜欢大众新能源汽车的，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
0: 新能源汽车
1: 那以后也就是说，其实，在黑龙江省啊，售后网点应该以后不会就我一家了，因为这种合资大众的这种网点，它不可能是一家啊，就包甚至包括哈尔滨，可能也不可能是一家。
0: 还好
1: 对，也就是说以
0: 吧，
1: 后对于进口大众车主的售后保障方面，比现在还会方便。
0: 那就更好了。对，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车要停产了。还有一点，其实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多的去考虑。 嗯。

0: 你这车多少年了？
1: 对
0: 对吧？不论是2.0T 还是3.0T，它多少年了，对不对？它这个，而且它这个年代也比较久远了，那这个配件一定会很好找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
2: 我们老板开的是2008年的途锐，到目前还在开。
0: 卖不卖啊？
2: 嗯，不卖，那车连。连换都就是坏都不坏
0: 啊，卖不卖？抓紧时间，这样留个您的这个微信号吧。啊，大家想了解
2: 的
0: 话可以联系啊。嗯，
2: 好的，我的微信号就不是很好记哈，大家可以记一下，跟手机是一样的，13674303189啊，13674303189，
0: 嗯，13674303189。
2: 好，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嗯，顺说真实，那必须要真实啊！给大家的这个介绍靠谱的车啊，也是给大家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属于一个信息，有预算30万左右的预算，想买台燃油车也好，还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 SUV 车型也好啊，我觉得可以把大众的途锐纳入进来一个参考值啊。哟，这个刚刚呢，这个来广告了，所以说就跟这个刘总把电话就挂断了啊。下次啊，下次有机会一定再跟刘总连线，大家可以加他的这个微信啊，13674303189啊，13674303189，进口车啊，而且呢，这个想了解价格、想试驾也都可以直接联系就行啊。然后呢，聊完以后你再小找小哲，他可能还会再有一定的优惠啊。这个属于一个信息啊，信息给到大家啊。13674303189，13674303189，这号设计有点不太好记。
1: 这个韩总不给换好
0: 点，那得换个好点号啊。途锐全系空气悬挂还是高配全系？
1: 对，它全系是。
0: 哎，全系都是啊。
1: 刚才说的二零 T 的标配啊，也是空气悬挂。就是我觉得途锐啊，它作为一个大众的旗舰车型，为什么说它价格卖到这个？就这个水平呢，也没有做什么减法的，因为它是全球同步的，
0: 对，全球车型，
1: 它在海外可没有这么卷，它没有面对新能源对它的冲击，所以它在海外跟国内售价基本差不多，那么它的制造标准原装进口也差不多，所以说现在买途锐，你即便买低配的途锐啊，因为刘总刚才说了，拼手速还能抢到一些这个低配车源，依然是 V 八克的空气悬挂，而且双枪的，卡宴 Q 七。
0: 都用这
1: 宾利，包括兰博基尼，他们四款 SUV 用的都是这个品牌，同样型号的空气悬挂，全铝合金悬架，纵置的8AT 配上 EA38或者 EA839，
0: 一样的平台打造出不同价格，从几百万到几十万，
1: 对，
0: 小30多万，三十多万开途锐啊，你们自己琢磨琢磨，有这预算的啊，你们可以去考虑考虑，看看这个车型啊。除了说这个外观呢啊，就是大家说啊，这个小是，但是它平台不一样，你开起来它紧凑感能一样吗？啊，所以今天也是有用一块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以后经常啊，大家就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就是啥车优惠力度大，咱们就连谁啊，咱就这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不求最贵，但求最好，走吧走吧啊。好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王云庆说呢，大成街与东大直接交口，一台商务面包车与一台轿车有刮碰啊，导致车行缓慢，大家注意一下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
10: 冠姿

0: 奶香小柿子，哎，这周又来了啊！九二五交通广播专属的团购活动，上个月我们团购了一批罐子这个奶香的啊这样的小柿子啊，取货现场尝过的听众都说好吃，对不对？那么听友也要求说再团购一次，再团一次。那上次错过的朋友啊，要抓住这次机会了啊！确实非常不错啊，它这个清晨现采，然后当日中午这个送达啊，然后呢这个新鲜啊，特别的新鲜啊，然后是农这个大棚的这种老人孩子都放心的吃啊，绝对不是催熟的那种东西啊，风味正宗啊，脆甜多汁啊，果香浓郁啊。九二五承包您全年的小柿子，咱我看看还是这样的啊，还是当天上午啊，咱们来取，咱们这个市面上买不到的这种小柿子啊，是牛奶浇灌的啊，自然成熟，吃一次还想吃啊，这是华山路一号九二五这个门市啊，咱取就行了啊，我看一下他这个是怎么哪天定的是哪天，5月21号啊，今天18号啊，周四。截止啊，还是一样啊，周一到这个周四来定啊，周一到周四来定，一份是两盒，每盒是1.5斤，一共是3斤啊，市场价格是28一斤啊，那么咱今天三斤是84块钱啊，首轮重复啊，只要58块钱啊，只要58块钱就能可以买到3斤了啊。所以大家呢就现在就打电话订就行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取货的方式呢是自己提啊，现在订，周五中午11点到晚上5点取货啊，周五的中午11点到晚上5点取货，这个区间来取，你现在打电话订啊，你现在只能是打电话订啊，8211-9002，8799-7337。之前买过的也可以继续订啊，58块钱3斤，市场正常价格就是28块钱1斤啊。咱们还送这个罐子花生小柿子啊，还有花生小柿子也要再送一斤啊，一共是58元3斤啊，送一斤罐子的这个红花生小柿子啊。所以啊，具体打电话来订啊，抓紧时间订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咱们好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啊，说这个好啊，这个行啊，对啊，好东西，铝合金悬挂。其实铝合金悬挂呢，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也有，嗯，但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叫调教。啊，百年的调教，
1: 对
0: 啊，
1: 现在新能源车型上因为底盘挂了一块动力电池，为了降低这个底盘的这个重量和调整好重心，大多数的中高端新能源车全是全铝合金悬架，而且是全铝的啊，就是不是说铝和钢混合那种。但是像哲老师说的，调教水平很重要，就堆料很容易，你舍得在这车上砸成本，舍得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你就会有一套全铝底盘。但有了全铝底盘，不代表你这个车就有很好的操控表现和乘坐体验。
0: 是，它是需要时间的啊，它是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刚刚羊毛说了，说那个玛莎拉，玛莎和华为要合作啊，打造车，你们知不知道啊？要造200万的车，玛莎也好啊，啊，那也是非常有名的车型啊，啊，包括这个操控性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特别是它那个排气，对不对？但是它要是放上电池，它还能调教那么出色的车吗？
1: 我猜啊，如果是这种合作，应该是玛莎出品牌，然后在华为旗下选一个戒。如果这么选的话，大概率应该是尊戒。
0: 尊戒、啊，
1: 对吧？因为玛莎品牌格调在这摆着、
0: 嗯，
1: 一定会把它放到尊戒的这个产品序列里。
0: 嗯，
1: 推出一个玛莎标的，或者说是明显有玛莎氛围和风格的新能源的旗舰型轿车。
0: 嗯，
1: 如果玛莎这个品牌在这个斯特兰蒂斯旗下没有被甩出去，没被甩卖的话，他在欧洲可能就会挂华为标去买，
0: 啊，
1: 或者在欧洲挂玛莎标，在国内挂这个鸿蒙智行的标，
0: 鸿蒙智行的标，
1: 但是车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上面即便你不挂玛莎的标、
0: 嗯，
1: 也会有非常浓厚的玛莎元素、
0: 嗯，
1: 比方说那个皮革刺绣的叉子，
0: 嗯，
1: 像哲老师说的，它毕竟是插电混动，
0: 对，
1: 可能没有这种排气声浪，但是它会给你营造一个就是声浪声场。就是你在开的过程中，你在座舱里可能在亏电状态下，汽油机介入了、
0: 嗯，
1: 会给你营造一个模拟的这个声浪声场。
0: 嗯，
1: 就我猜啊，这些元素可能会出现在车上。
0: 等等吧，啊，看看这个什么样的这种车型，看看配置，看看品牌啊，有喜欢高端车，不妨可以等啊，可以看啊，会越来越多啊。

0: 哥们说了，刚才说途锐，哎，好像开始时候说奇锐啊，那都是锐嘛啊，到底是途锐还是奇锐啊？反正都是锐啊。想到途锐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国产的一些燃油车价格啊，现在一降再降啊，包括合资车已经也没有什么出路了啊。我看很多的这个合资车型，包括本田系列的一些车型，价格也是一降再降。那这东西，这没办法，要不然没市场啊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途锐的车好啊，价格允许是可以入手的。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啊，这个是周末啊，经常周末出去玩，预算15到20万，想要一辆后备箱能当床、离地间隙高一点的车啊，后期改装潜力大的。那个啊，2046，
1: 依维柯，
0: 改去吧。
1: 这2046现在最大问题啥呢？就是你在市面上。你去找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渔业平台啊，
0: 嗯，
1: 有，但是呢手续非常完整，非常机缘合规的，
0: 嗯，
1: 不太多
0: 了，太多了，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车你要保证它以前没出过大力，什么意思呢、
0: 嗯嗯、
1: 不会有人拿它去干活呀、啊、拉货，但是呢重度改装、
0: 嗯、
1: 甚至那些专业的各种这个越野的什么集会啊活动啊，
0: 嗯，
1: 它都有这个房车组，
0: 对，
1: 他玩没玩过，这很重要。
0: 而且你平时开布布楞楞不行，你要不然你就选一个 SUV 啊，后面能铺平这种，这个偶尔露个营玩一玩行啊。你琢磨琢磨，你再给我回一条啊。做点小生意啊，需要一辆30-45万的车啊，就低调有内涵的，这个途锐行不行？坐着舒服，保养别太贵。
1: 售后维护保养这确实是途锐的缺点啊，它优点很多，但缺点很明显，就是因为它很多零配件跟奥迪、跟保时捷、
0: 嗯、
1: 跟那个宾利和兰博基尼都是通用的，所以说它同样的采购价格它已经很便宜了，你看跟谁比？
0: 对，
1: 但是它依然啊在大众标上这个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有点贵，这都是你想你给途锐跨个大众的经销商里面，
0: 嗯哼，
1: 我在我的展厅得有展车吧，
0: 嗯，
1: 展车下面我铺的都是镜子，
0: 嗯嗯，
1: 谁来一眼我就让你看到底盘，
0: 对，
1: 你看看平整度，你看比底盘的对称性，再看看那个明晃晃的大铝合金，
0: 是，你看看这个是啥样，
1: 然后你看那些采埃孚变速箱露出的那一块油底壳有多大，
0: 哎呀，
1: 这都是好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好车
0: 看品质，
1: 在展厅，你的展位下面最好是一块能反光的材质。
0: 看看品质吧，看看本质吧，啊，嗯，有感兴趣的话去看啊。今天我其实挺推荐的啊，说实话挺推荐。为什么推荐？因为价格推荐啊。我刚拿驾照，想买个5万左右的小车练练手啊，手动自动的无所谓，只要配件便宜，磕碰，你找大咖博呗，给你研究呗，这事儿。5万左右的，
1: 我觉得如果是练手的话，
0: 不能看新车了。
1: 对你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预算，当然跟每个人这个需求不一样啊。练手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无论你买什么车，就是要降低你的练手成本。
0: 嗯，
1: 什么叫降低练手成本？第一，车买的便宜点，
0: 嗯，
1: 第二呢，你在练手的过程中免不了要刮刮碰碰和遇到一些维修。
0: 嗯， 嗯，
1: 那么这个车在经历了刮碰碰撞维修之后，它的残值折损少一点，
0: 嗯，
1: 那买的便宜折的少，这就叫降低练手成本。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真正的新手想上道，我就是想轱辘，想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成手，
0: 买个奥迪的1-2万，
1: 1-2万，对，手动自动，挑一个车况没有问题的精品的。为什么要挑精品呢？一气儿练好手、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有1-2万、2-3万就足以练手了。
0: 锐最低配，感觉性价比还挺高，还有什么推荐吗？啊，不想要新能源，哎，这传统的老曹啊，
1: 嗯。如果燃油车的话，我理解你说是自动挡啊，裸车6万左右，你可以去再看一看那个。
0: 一共就这几个玩意儿，
1: 上周边啊，哈尔滨没有。
0: 嗯、
1: 你看伊兰特低配，
0: 嗯，
1: 6万多，
0: 好像都得5万多。
1: 嗯，
0: 伊兰特那玩意儿，
1: 对，你就拿满补贴吧。说自动挡没天窗低配伊兰特，我觉得这个也行，
0: 嗯、
1: 因为它车型够新，而且空间大，舒适性好。这个朗逸星瑞不是说不好，
0: 它就是一个大捷达，
1: 对，大桑塔纳
0: 啊，
1: 就重新换壳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底盘舒适性包括空间。就局限在这个级别之下了啊！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上周边城市找一找这个伊兰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6万左右，你往右一点，
0: 嗯，
1: 你去问问日产还有没有13代轩逸经典，这个车型也是比较老了，但是呢，它胜在
0: 也6万多块钱，
1: 对，皮实耐用，省心，
0: 嗯、
1: 空间宽敞，而且即便是做到这个份上。

0: 那叫
1: 我跟你讲啊，
0: 解法啊，
1: 这个传统的老曹啊，传统老曹，那个叫曹大爷，不要新能源，应该是他没说啊，我猜的啊，不要新能源，不要国产车，啊，这是第一个不要新能源，第二要不要国产车，第三呢不要日系车。我猜的啊，你没打我，我猜的，就是传统的这个大爷们还是那个观念、啊，
0: 就是你要这些都不要的话，不剩啥了。
1: 哎，不就这车挺好，买吧。
0: 你可以再到那个别克经销商上去问一问，看看英朗还出不出？
1: 哎，英朗也行啊，
0: 英朗的、你不要一听别克觉得哎这费油啊这不行，那是30年前20年前的事儿啊、就是别克英朗它后期呢，从2017年开始搭载的是1.5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和一台6AT 的六速变速箱，再加上英朗呢，它把这个配置减下来之后呢，自重也变轻了，那么一台 A 加级轿车不太重，小排量 AT 箱，这三个因素凑在一起，你想让它费油都难，所以说你可以去看看英朗还有没有车啊，如果有车看看英朗
1: 也行，看看英朗，看看这个吧啊，然后这个要看看国产的是最好啊，因为配置高。
0: 对，你这日系行业不要，国产不要，就剩下
1: 我猜的，我猜的啊，
0: 反正要不要就这些
1: 啊，对，
0: 一共就四款能让你选
1: 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说啥呢啊？哎，发现没，合资车包括 BBA 一个一个关店。啊，比亚迪11个店没一个，我说的是哈尔滨啊，是啊，你说的对，一点都对啊，这就是行情，就是他们的价格不能再低了，然后呢销量也不好，那怎么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的这个闭店啊，不一定说是车卖的不好，其他的啊，其他的问题还有啊，
0: 就主要是你说 BBA 关店这个问题，就
1: 现在他都是挣了钱了，拿着钱干啥？干别的。
0: 他现在全国都是这个情况，就是南方北方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任何一个 BBA 的经销商，他咱以奔驰为例啊，他只是卖 GLS、卖 S 吃饭，就得饿死。
1: 对，
0: 他的主销是什么？奔驰 C、奔驰 E、GLC，
1: 就走量的车
0: 啊，就是20多万到40万之间，这是 BBA 经销商的命根子。奥迪也是，宝马也是，奔驰也是。但是现在这个区间是被冲击最严重的，基本上。这个基本盘都被冲毁了，被谁冲了呢？现在20多万新能源去打30多万的豪华品牌，30多万的新能源打40-50万的豪华品牌，
1: 就跟轻轻松松的。
0: 所以说现在这个 BBA 经销商，他们丢掉的不是豪华车的这个份额，是他最赖以生存的中端、中高端的车型市场。
1: 是，
0: 所以说关键就关在这儿，
1: 就难受了啊。王说，本田雅阁燃油现在落地多少钱？13。我得猜，反正是、啊、
0: 落地不够。
1: 反正我是猜的啊。
0: 1.5T 最低配雅阁现在落地也得15万多。
1: 15万多呗，我就说13裸车呗，13万多裸呗。
0: 就是你拿的补贴15万多，没有补贴应该也16万多。
1: 不看它啊。
0: 对，你要看到雅阁，我给你推荐一个车型，你可以去看看凯美瑞9代的2.0混动的低配。首先这2.0混动的油耗肯定比1.5T 的雅阁要低得多。而且呢，9代虽然说比8代这个在这个隔音降噪啊，舒适性上有一些减法，没有8代做的那么扎实，那么厚道了。但是呢，它毕竟是个 B 级轿子，而且现在呢，如果你没有补贴落地，就是16万左右，同样是花15-16万，同样是日系，你想要一个省油省心、保值率好，你看看2.0混动的凯美瑞。但是这个凯美瑞呢，顶个凯美瑞的名，但是像凯美瑞的安静舒适，底盘有质感。包括原来凯美瑞的动力都比较好，在2.0混动是没有，给你的就是一个省油。
1: 那1.5的雅阁，你不觉得缺点啥吗？对吧？当年的雅阁是多大排量呢？是2.0T 的，2.0 的，哎，都有，
0: 2.0、2.4
1: 啊，对，2.0、2.4，对，2.0、2.4的，对你这个1.5T 的，差点意思。
0: 这个2.0T 的雅阁在海外有，而且配的是10AT。
1: 雅阁我还见过3.2T 的呢，
0: 早期老版本
1: 啊，但国内没有啊。对，不看了啊。雅阁其实你看看凯美瑞，我觉得挺好的啊。当然了，你喜欢也可以买啊。你问落地多少钱？大概15万左右也差不多了啊。好嘞，北京时间的10:50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出行啊，这两个团呢都是咱们省内的啊，一个是伊春啊，咱们就去伊春，还有一个是宝清啊，两个地方。

0: 5月22号出发，咱们去伊春啊，3天2晚，从自然风光啊到人文景点，咱们吃吃生态的美食啊，住这个森林里的这个啊这个大的这样的这个酒店啊，咱去玩一玩，清肺啊，清清肺啊，咱周末去清清肺。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啊，还有汤王河石林景区，也是5A级的景区。包括我们去这个伊春的南山公园，也是4A级的森林公园啊。就到伊春，带着大家玩的都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啊。而且呢，还会带大家去蓝莓的酒洞啊，尝尝它的那个蓝莓酒啊，那个窖藏的什么样的啊，都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5月22号出发，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937。直接打电话啊，跟导播老师来沟通，然后呢，给大家定行程啊，82119002877997337。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咱们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啊！咱们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呀，咱们继续解锁宝清啊，宝清县宝清这个知英啊专属团开始了，赏樱花啊。这个樱花又开始了，宝清的这个线路啊，咱们是6月5号出发，是3天2晚。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啊，全家轻松都等着，就是短途带着大家都是这个周末啊，都是周末。宝清呢，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这个知樱花海啊，已经全面开放了啊，也盛放了，那只在宝清县才能看得到。啊，那么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报名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价格888啊，888。住宿啊、餐饮呢、所有门票啊、导游啊都包含在内了啊，也就这一个价格，所有的都包含在内了。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877997。2013年帕萨特1.8T 金色，15万公里，车况非常好，能卖多少钱？
1: 2013年的帕萨特，车况我算你1.8T 或者2.0T 的顶配，车况非常好，就这个颜色，终端价应该能卖到，算2万小多吧？
0: 2万小多。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帕萨特的这个价格行情，无论是新款、老款，跟迈腾，是要差一年，也就是说12年的迈腾也能卖这个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听说有台2013年的迈腾1.8T 豪华，黑色的，车况非常好，卖2万多。所以说2013年的帕萨特，你即便配置再高，车况再好，也卖不到这个2013年迈腾豪华的价格。所以说能卖到2万小多。因为2013年迈腾这黑色的，车况好，能卖2万大多。
0: 啊，你要想出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你要买啥车，这个置换呢，不明白的啊，你也可以找小哲啊。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国产裸车6万左右，给父母代步有啥推荐？那太有了，甜甜呢？
1: 6万左右，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油车，随便选啊，给你各推荐一个。如果6万左右是新能源车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长安的起源 A05， 或者50星光，因为它俩优惠幅度比比亚迪这两个产品要大，你6万左右能买得到啊，就是咱说没有补贴的前提下啊。6万多就能买得到，不超7万。如果是燃油车的话，你就看看，还看长安的这个逸动 Plus。
0: 逸动 Plus
1: 可以看看它啊。买个自然吸气的自动挡的标配，6万多就够了。或者是你去看看第5代的帝豪，买个自动挡的标配。虽然都是标配，但是国产车给你的配置和舒适性，确实比价位更高的合资车更好。所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各给你推荐2款，一共4款都是轿车。我认为这价位，国产品牌买轿车比较
0: 有性价比，
1: 对，比较强，而且是比较明智的选择。SUV 你看到的车型很少，而且都太小。
0: 去看看帝豪吧。啊，老父亲开的小帝豪，然后呢，这个升降车窗啊，一键启动啊，包括远程启动啊，这6万多块钱就全都带啊，就这玩意儿，它配置相当不错了啊，你去看看吧啊。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还没说两个咱们听众的车吧。
1: 对，刚才说了一个2013年的迈腾1.8T 豪华，原版精品的，车况还真不错，这个2万多块钱。还有一个是，那是2017年的手动挡的斯柯达新锐，就是 桑塔纳的斯柯达版本啊，手动。

0: 点六带天窗的，车况也非常好，也2万多块钱。
1: 嗯，
0: 这都是大众系列产品，一个手动，一个是自动。
1: 嗯，
0: 还有一个是2018年的现代瑞纳，手动1.4。
1: 嗯，
0: 这个是钣金铁片全车原漆，保持的非常好，5万多公里，车很新，2万多块钱。如果说你想追求极致的燃油经济性，你在市面上燃油车、二手车里啊，有比这1.4手动瑞纳省油的车。几乎就没有了，很省油。
1: 行吧，说了这几款车型啊，如果想买车卖车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加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56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稍后呢是关于这个高考的啊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啊，那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0: 92.5
1: FM 94.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特别奉献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畅，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吉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所以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时间过得特别快哈，又是一年高考季，又是一程逐梦的新征程。高考是青春岁月里最滚烫的一份答卷，同时也是人生崭新的一个起点。而志愿填报科学择校，便是学子们圆梦路上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这个时间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家长，欢迎大家看过来，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圆梦。那今天直播现场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请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啊、各位2026年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商业大学，我是哈尔滨商业大学负责本科招生工作的老师，我姓程，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到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等一下共同来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程老师好，我是陈广迪啊、是哈尔滨教育局关工委家庭志愿讲师啊。
0: 一边是商大的学生处的处长，一边是哈尔滨教育局的这样关工委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师，我们共同为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服务，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请两位嘉宾帮你们答疑解惑。其实我想先问两位嘉宾，就每年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们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2: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每年的工作压力强度都是最大的。这几个月
0: 那看着一茬一茬学生哈，就是逐渐的成长，然后有自己追寻的梦想，是不是作为老师的心理是格外的就是喜悦的呢？
1: 对，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是有双重身份，同时既是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也负责了学校的本科招生的一个生源质量提升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说呢，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能够帮助广大考生来提高他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效率，然后呢让他们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应该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工作，都是双重收获的。
0: 那广迪老师呢，就是每一年这个时间应该是你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了，是不是？但是帮助孩子们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又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新高考改革之后，其实家长面临的是选择特别多了，而不像以前可能说选择比较少，现在反而是这种琳琅满目的专业和院校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是帮助家长去这种波斯抽检化繁为简的这么一个过程，让家长能够选择适合自己孩子和家庭的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专业或学校。
0: 哎，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商业大学的老师哈，就是每年这个时间，你觉得今年考生家长们最大的变化是哪方面的？
1: 今年其实是黑龙江省新高考的正式落地的第三年了。24年开始，那么24年呢属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25年的话呢多少找一些规律了。然后到了26年呢，我想这一届的考生家长对于新高考的志愿调报的规律啊，包括各个学校的这个他们最关心的这个录取分数啊、专业组的设置，应该从他这个经验探索上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可借鉴的经验了。那么我想对于今年的考生家长来说，他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压力能稍稍缓解一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每个学校这个大学也在探索。那么在探索过程中，像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为例，那么每年我们会对根据新高考的这种需求和特点，会对专业进行调整，会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调整，像我们今年有新的实验班，有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还会对这个专业组划分又进行调整。所以说呢，可能是考生和家长的经验在增长，但是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

0: 成果。那么在过去的70多年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科研的一些像我们经常提到的第一的一些收获。那我其实哈尔滨商业大学，因为它名字里面有个"商"字，会让很多的这个社会各界人士认为可能是商科为主，但
1: 对，
0: 事实上我们在发展的这个历程中啊，它是始终注重这个商工结合的这种发展理念的。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8大学科门类啊，包括经管、理工啊，包括文法，还有这个这个医和文，还有这个那个艺术
1: 对。
0: 啊，那么覆盖面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学校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那这4个博士点其实是它是经管类和理工类各占了半壁江山，那么像我们今年上新的双学士学位，叫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其实它也是充分的把我们这种经管法融合商工结合的这种育人理念，真正的落实到位了，我们会把工科专业和经管专业联合培养，来形成一个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新模式。所以说呢，哈尔滨商业大学虽然以商起家，但是它的工啊，它的其他的理其实也不弱，大概是这个情况。
1: 那广迪老师哈，这段时间其实我也身边很多朋友就说，孩子是高三的家长，然后从过完年开始就开始担心这个报考的事儿了，就是说哎比较着急，然后随着一模、二模、三模，说咋整啊？400来分，500来分，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啊，就孩子也紧张，家长们更为紧张。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志愿填报师，您觉得这个时间家长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啊，也可以着手准备一下，哪些方面可以放松心情，不用着急啊？
2: 那一看书上老师其实经验非常丰富，他能说到放松这俩字，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实话实说，在我的个案当中，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的焦虑来源于家长。
1: 对，
2: 特别这样多，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之前，包括现在，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应该是，比如说怎么去提分儿，对吧？怎么能去把学习成绩能够去涨点分儿，然后报考的时候游刃有余，这是第一个方向，对吧？以学习成绩为主线。第二方向实际我觉得是家庭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2: 沟通也非常重要，因为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方式，其实是有助于孩子他有一个非常平稳的心态去迎接高考。这个我觉得在现阶段这几年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这几年的孩子和家长，很多家庭实际是比较的有点针尖对麦芒，或者焦虑过头了，反而会影响孩子这种心态。我觉得其实从两方面，一个就是学习，比较理性，另一个呢，从家庭的这种沟通比较感性，这两方面要一同下手，我觉得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1: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商大的老师哈，就是随着很多孩子，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和以往你的学生还有点不同了。有人说："哎呀，现在孩子太难教了，就个性太强了。"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就是主意很正。然后还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跟90后的这个家长啊或者80后的家长聊天了，觉得你们是老去的一代哈，就是觉得哎呀落伍了。其实面对很多新的学生，他们新的思想啊，新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作为招生关这样一个老师，你觉得哈尔滨商业大学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崭新的广阔天地？
0: 其实呢，接着广迪老师刚刚的话题呀，我觉得他有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当前这段时间的孩子的家庭关系的相处非常重要。因为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可能都是00后，甚至说快奔01后，10后，那他们的这种思想跟咱们当年小时候真的是有着天翻覆地的变化。因为我曾经在我的工作履历上，我也有过大学辅导员的工作经验啊，所以说其实跟孩子们接触还是蛮多的。那么一个是呢，这个孩子的他急于想要彰显自己的独立自主和个性的张扬，比如说认为我长大了，我的事情可以自己拿主意了。但同时呢，他们其实还是很稚嫩，他的很多思想还是不是很成熟的。那在这个时候上，如果家长们要是那种，包括我们大学老师的各个，无论老师也好啊，辅导员也好，如果是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或者比较强硬的态度跟孩子去沟通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可能就不是很理想。因为当年我们记得小时候的孩子教育，那是棍棒教育是吧？
1: 对
2: 棍
1: 对
2: 棍棒，
1: 对，打骂成才，
0: 对，打着亲骂战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不一样，孩子们虽然他很稚嫩，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很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多沟通更重要。
2: 对，
0: 那么在报考之前，特别在志愿的填报上，如果产生了那种分歧，因为我们在学校，像广迪老师是在这个社会上做。

0: 做这种咨询，我们在学校每年报考期也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校园、
1: 嗯、对、
0: 嗯、大家都可以到校园来向我们进行咨询、
1: 嗯、
0: 就有这样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我们的咨询室里当着我的面就能吵起来、
1: 嗯、
0: 啊，孩子呢非要想学计算机、
1: 嗯、
0: 家长觉得哎，你学金融学会更好，以后去投资理财，哎、
1: 哦、
0: 两人可能就会矛盾非常尖锐。那这个时候我想啊，如何有效处理这种关系才是最好的度过考前这二十多天最、
1: 嗯、
0: 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2: 对，
0: 嗯，那等到孩子进入真正进入大学里，比如说来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该我们来接手，
2: 嗯，
0: 为他下一步的培养成长成才去负责任。
1: 嗯，嗯，
0: 像我们会通过一个漫长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入学教育过阶段，可能会贯穿整个第一学期，
1: 嗯，
0: 包括从思想的转变上，
1: 嗯，
0: 让孩子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大学生，
1: 对对，
0: 由一个要在班主任和家长看护下学习的一个不能说是学习的小奴隶，但也差不多啊，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学习能力，
1: 对、
2: 嗯、
0: 自己愿意主动去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1: 嗯、
0: 对，
1: 嗯 嗯, 嗯，
0: 那么从思想上，从学习习惯上，
1: 嗯、
0: 生活上啊，因为离开家了嘛，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肯定会有一种失落感。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入手，来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入学这个头一学期的关键时期，
1: 嗯、
0: 啊，让他产生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和养成一个良好的大学的生活学习的习惯，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商业大学这么多年以来长期致力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学第一课
1: 哦，入学第一课、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是这样的。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其实我想问一下管迪老师，因为到这个时间我们说为什么你这么忙呢，就是学生的报考就要求比较多了，可能有的家长就比一年前就找您了、
2: 嗯、
1: 有的是刚刚发现啊，有的是说哎呀，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家长就是到这个时候可能找三个老师、
2: 嗯、
1: 第一个啊先通报一下，第二个再精准一下、
2: 嗯、
1: 然后他还是不放心。
3: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间家长们究竟找什么样的老师，或者说我自己能不能买本书啊，然后看看通篇让孩子选择一下就能报、
2: 嗯、
1: 因为报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嗯、
1: 你报错了可能和你的理想就、擦肩而过了。
2: 是的，
1: 是不 是, 是, 是，而且有孩子就是成为黑马了，就报的就是很好，然后分儿又觉得、
2: 嗯、
1: 哎呀一分也都没有浪费，家长们就是生怕就说这分儿一分也别浪费、
2: 嗯、
1: 但是可能这个院校并不是孩子真正喜欢的学校、
2: 嗯、
1: 是
2: 的，
1: 是不
2: 是,
1: 是
2: 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刚才说的这个程老师说的要充分沟通、因为现在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一个选择了，不像以前就最老高考只能报五个学校对吧，没得选、
1: 嗯、
2: 现在是45个志愿，其实让你选择很多，而且现在的信息非常的发达，现在并不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而是个信息爆炸时代，那么其实就考验什么家长和孩子他能在这种反差竞争中提炼出来自己需要那些，然后进行一个填报，那么这个前期需要跟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0: 嗯、
2: 从科目上对吧，你擅长什么科目，性格适合学什么、
1: 嗯、
2: 孩子喜欢学什么，对未来一个长远规划对吧，以终为始，未来想到什么行业去就业，那么一步往回推，这也是一个方式。
1: 嗯，
2: 那么也可以呢，比如说我不想学什么，然后一步步去做减法，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2: 那么其实就是要在家庭这个会议当中跟孩子形成一个共识，然后需要的话呢，比如说也可以自己去找书啊，找数据去报。如果说不太放心的话，那么也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去拿主意啊、其实这都可以的。
1: 明白，明白。说到哈尔滨商业大学，其实作为老哈尔滨人都知道，就是哈尔滨商业大学，首先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然后学校又很好。但是我们这个直播是面向全国性的直播，可能全国的很多网友都在看这个直播。然后可能外地的朋友说，哎，我也选择一下这个哈商大，我可能第一次听说过。然后再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商大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0: 好的，主持人啊。那么其实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面向全国31个省市区来招生的，当然主要的计划投放在黑龙江省内了，但是呢有60%的计划依然是放在省外的30个外省，所以说其实我们每年会跟各个省的考生啊家长去打交道，也会咨询到接到很多外省的这个咨询的电话。
1: 明白。
0: 那么商业大学呢，我想啊，不管是之前对商大有了解的，还是说之前没有关注过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那么我们今年2026年在整个的专业设置上，包括专业组的划分上，还有一些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上，包括我们那个学生入学之后转专业的管理办法上，都是有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从专业设置上，我们学校呢，远的不说吧，就从2024年到现在。已经陆续停招了15个专业，上新了4个专业。
1: 嗯哼。
0: 为什么停招呢？其实刚刚广电老师说的非常好，就以终为始是吧？就是倒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在某个专业它确实不适合当前 社会

0: 上的这个行业发展的需求了，孩子的就业出口成了一个问题，那么这样专业呢，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淘汰掉，然后反而呢去上一些时下这个岗位需求特别量特别大，然后对社会发展促进特别强的一些新专业，这是一个专业上的优化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本着我们这种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这种理念，像我们今年又重新设定了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这个培养方案啊，包括它的研究生推免的比例也在逐渐的上调，那么它也是单独的成了一个叫英才学院，来给这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来进行单独的管理和授课，都是小班的那么原来呢，像去年每年的招生计划一共四个专业，会计学、经济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和中药学，那这个四个专业其实都是依托这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它可以直接让学生们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到博士虽然不叫贯通制培养因为我们没有贯通制培养，但是学生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在上大读到博士乃至这个博士后都可以那么像这个实验班以前的年度呢是20个招生计划每个专业那今年呢提高到了25个在高考招生，而且特别有一个创新的地方，就是学生入学之后，如果你当时分不够没考上这个实验班，入学之后的第二个学期吧，应该是还有一次遴选的机会我们再拿出5个名额，全校所有的同学如果你愿意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遴选所以说这个实验班最终的班额是30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算是给了大家一次更多的专业调整的机会比如说我可能高考发挥确实失常了，我考到了旅游管理专业那接下来入学之后我很努力，我成绩很优秀，你就完全有机会重新选拔到会计学的实验班里去继续读书这是它的第二个变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申请一个叫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模式当时2025年是获批了一项中药学加工商管理，那么2026年我们继续申请，今年获批了4项分别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加上这个市场营销食品质量与安全加物流管理，那还有2个呢，一个是这个工商管理加经济统计学还有一个是旅游管理加这个税收学这样的话呢，其实它也是尽量兼顾了公管这个商工结合的这种理念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新的变化。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再次对学生转专业的办法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原来学生转专业其实很难因为它是有名额限制的，转出有限制，转入也有限制，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为转出无限制，也就是说你这个学生无论你学习成绩好与坏，只要你有想转出的意愿你都可以提出申请但是当时的转出是有转入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转入的名额限制呢是不能超过这个转入专业当年招生计划的15%这样的话可能有的学生名额比较少嘛，可能就转入失败了。那今年开始我们尝试着把这个转入的比例调整到20%也就是说只要是你确有转专业的意愿，然后除非你的选择要转入那个专业特别火，报的人特别多，可能有失败的风险，那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特别这个最热门可能转入都能成功其实我们这么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给孩子一个专业选择的机会其实刚刚主持人您问那个广内老师那个问题，其实我理解的就是两个志愿填报的原则和或者是两个思路一个是以专业为主呢，还是一个是以院校为主呢？
1: 对，
0: 是啊，我是追求985211呢，
1: 对，
0: 我还是追求一个计算机啊、会计学一个热门专业啊？
1: 对
0: 那么你看，像我们学校提供这样的方法呢，可能就给考生打消了一个疑虑比如说我可能会涉及到专业调剂的风险，被调剂到我一个不喜欢的专业了，但是没有关系，你来到哈尔滨商业大学，那么你完全还有机会进行二次的专业选择选到你一个心仪的专业上去。
1: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特别奉献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那请两位嘉宾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1: 好，刚刚有一首歌叫《追梦赤子心》，其实每年高考季都是孩子们追逐梦想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上大学才是人生 真正学习的时候，就是之前都是打基础嘛，上

0: 学之后可能完全和你之前的这些学习的这个方式啊方法包括认知都有产生剧烈的不同，然后我们都在想选拔一些就是尖子生啊入住这样一个学校，然后其实这段时间最难的是什么，就是成绩稍微不好一点，就比如三四百分或者说成绩中等四五百分之间这个选择更难，或者是500到550分之间，那可能560以上那就选择更多一些啊。这段时间家长们比较着急的就是说模拟考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天天倒计时啊，天天倒计时，然后孩子们也紧张啊，饮食啊就后勤保障工作全面做好了，但是关键是在后期，就是孩子的分数可能原来就期待值很高，比如说有的孩子真的是考试黑马，就之前我身边就有一个460平时模拟考试就560多，
1: 嗯，
0: 完之前有一个560多的考试就是500，然后家长就会产生那个巨大落差，说你看你这是你怪谁呀，你学校的选择，你说你到你也不能怨谁，然后这个时间就家长们在报考上包括学校选择上就要你说选城市我还是选专业我还是选这个未来的发展，再给我们提点这个建议好吗？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0: 对对，
1: 然后呢在现如今专业组分得比较细的情况下，你像比如上大今年专业组分得非常细，
0: 嗯，
1: 那么其实在专业组非常细的情况下，其实在某一些特定条件允许情况下，其实可以兼得的，
0: 对对，
1: 院校专业和地域。当然如果说你的需求是要扩大这个三角当中的某一个角，对吧，这个角要撑得很大，那就没问题，那你可以去选择相应的比如地域或者院校或者是专业。但是呢在现如今这种报考新高考的模式下，其实还是要兼顾一点点这个专业的这种性质，
0: 嗯，
1: 尤其是刚才像您说在你这个分数段之上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比如说500来分，或者是咱就说省排3-4万名以上这些，
0: 嗯，
1: 那么其实你是可以能够兼顾到的，
0: 嗯，
1: 那么我的建议呢还是要看一看专业的，
0: 对对，
1: 还是看看专业的，
0: 而且去年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分儿有点毛了，
1: 嗯，
0: 之前可能说哎呀他这个分儿就能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然后去年就觉得分儿也够了，
1: 嗯，
0: 怎么跟前年比就差距这么大呢，
1: 啊，那
0: 他每年就变化很大，家长落差就很大，
1: 对，
0: 是
1: 这是实际是跟每年的题难题意，
0: 对，有关系
1: 很大了，就是你不能用因为我们做专业报考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基本上不看分儿，
0: 嗯，对对，
1: 我们经常看位次，因为每年的分数和位次差别特别大，你们24年的600分是8700名，25年的600分呢是5999名，
0: 你看
1: 差了将近3000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分数的话你不能够平移啊，
0: 嗯，
1: 你得用位次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啊，然后去看你当年的这个位次，而且呢，
0: 嗯，
1: 还要受什么人数的增减，
0: 对对对，
1: 今年的人数可能比去年还要少，
0: 嗯，
1: 那么你相应的还要去做一些这种调整，
0: 对对，我想问杨老师，就是哈尔滨本地的孩子是不是报哈尔滨山大学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2: 嗯，他如果说是本地的考生，
0: 嗯，
2: 他不光说就是哈尔滨市了，
0: 嗯，
2: 有黑龙江省内的，
0: 嗯，
2: 如果报省内高校的话，
1: 嗯，
2: 那肯定优势比较明显，
0: 嗯，
2: 对，因为咱们省内高校投放的计划量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嗯，我们平时会开玩笑说，你就是这样分数，如果说有的在某一个分数区间啊，你不报省内高校，
0: 嗯，
1: 你报省外高校，实际上层次要降一点点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可能选不到那么多的博士点，那么多硕士点的高校，
0: 嗯，
2: 差不多，
1: 对，是吧？
0: 哦，
1: 这个是很正常，
2: 降大，
0: 嗯，
1: 对，因为你想想，上大如果在河南、在山东录的分的话，
0: 嗯，
1: 那肯定要远远高于黑龙江的分，
0: 对对，那当然
1: 是这个道理，
0: 哦，
1: 对，所以说因为计划数的这个还是对省内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这种利好。
0: 对，而且黑龙江呢，说实话，黑龙江的孩子们还是挺有优势的，
1: 嗯，
0: 在报考学校方面，
1: 嗯，
0: 因为我前两天也上了山东，
1: 嗯，
0: 就我打那个滴滴的时候，那山东老家长卷呢，
1: 嗯，
0: 我的天哪，天昏地暗的，就
1: 是
0: 他们这真的是非常卷，就是考成大省的话，就是家长们付出的这个教育成本和孩子们付出的艰辛，真的不是咱们黑龙江孩子们就是能够想象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1: 嗯，是这样的。嗯，
2: 对，就是借着主任这个话题啊，
0: 嗯，
2: 我也想跟咱们的考生家长真是提点个人的这种感受吧。
0: 好，
2: 因为那个咱们都经历过高考的，
0: 嗯嗯，
2: 在当时呢，大家都觉得我要考到外面去，
0: 嗯，
2: 看外面的世界，
0: 对对，
2: 还有那个诗和远方嘛，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但是其实随着这个经济环境的发生变化，
0: 嗯，
2: 特别是近几年黑龙江省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
0: 嗯，
2: 产业四流级产业的那种建设，
0: 嗯，
2: 包括这个向北开放的新高地，
0: 对，嗯，对，
2: 其实黑龙江已经成为一个原有的这种叫什么这个一个原有的那个北方的一个苦寒之地，
0: 嗯，
2: 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逐渐在攀升，
0: 嗯，
2: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这么一个城一个好的省份和城市，
0: 对对，
2: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报考就不用非得片面去追求说外来。

0: 可能会念经，
1: 对
0: 你一定要
1: 对，
0: 考到省外去。
1: 嗯嗯，
0: 就像陈老师刚才讲，你去到省外，你一定是在同等分数下，你的学校就要降档，
2: 嗯
0: 啊，或者说学校档次要是相同的情况下，
3: 哎，
0: 你的
3: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好，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说今天直播现场是非常的热闹，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哈尔滨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家庭教育志愿专家讲师陈广迪老师，另外一位是来自哈商大的学生处副处长陈涛老师，我们共同为家长们答疑解惑，也希望为你的高考这个追梦哈啊添砖加瓦。所以这个时间有问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也有听众说是哈商大吗？没错，是哈商大。刚刚我有朋友发个微信，他在这个留学，然后说哈商大是他的母校，就是他还很怀念在哈商大那些美好的日子，就觉得好像一旦有某个契机的关键词提到商大自己的母校的时候，还觉得哎呀内心充满着一份怀念回忆的。那青春的记忆里边，其实我们的这个陈老师应该是一直和学生们在一起嘛，也说一说你和商大之间的这个感情和商大就是吸引大家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嗯，好的。其实主持人刚刚有一个没有爆料的，其实地方啊，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商大毕业的
0: 啊，
1: 我是1999年考到，那时候还叫黑龙江商学院。
0: 哦，对对对，
1: 商业啊，计算机专业。然后2003年毕业，本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计算机专业可以留校的，
0: 对对，
1: 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要留校比较硕博起步了哈。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留校之后啊，然后其实一直是没有离开我的母校。
0: 嗯，
1: 从1999年入学到现在，这已经快了将近30年时间了，
0: 对对，
1: 20多年时间了啊。所以说，其实我对商业大学不但有感情，我还非常了解它。而且我更愿意为商大的发展来做出我的努力和贡献。
0: 嗯，
1: 就像我现在，我更愿意通过咱们925的这种电波，
0: 嗯，
1: 把我对商大的理解和认识，把我对这一届学生的高考的祝福和一些指导呢，传递给考生和家长。
0: 嗯嗯嗯。
1: 那刚刚咱们聊到了一个转专业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我们说今年我们。

0: 们对转专业有新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给他打一个双保险。
1: 对，
0: 广志老师比较了解，比如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
1: 嗯，
0: 他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意外，
1: 对，
0: 没有达到我理想的专业。
2: 对啊，
0: 像刚刚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之上，把这个专业组再次细分。
1: 对，这个我想真陈程老师，我这边家长还非常感谢，就是介绍一下今年26年的这种专业设置。
0: 是的，
1: 对
0: 对，像去年我们以物理类为例吧，其实是花了5个专业组，那这个专业组的规模是相对比较大的，每个组内专业可能达到了10个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那因为我们每个考生可以在一个专业组里选6个专业志愿，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有调剂风险，因为这个组内专业大于6了吧，一旦录不上就会调剂。
1: 对，
0: 那么我们之前的做法呢，就是像我们提供了2次转专业的机会，一旦你被调剂，那么到了学校之后可以再申请转专业，那么今年除此这个转专业之外呢，我们还进一步对专业组进行了细化，像我们把物理类的专业组从去年的5个，今年拓展到了10个，10个的话呢，那只有少量的组，它可能组内专业是超过了6个以上了，
1: 对，
0: 也就是绝大部分的专业组，它组内专业不到6个，或者是6个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填报这个专业志愿的时候，被调剂的风险就会极大的降低了。
1: 对，我看到是去年5个专业组，今年变成10个专业组，
0: 10个专业组，
1: 而且我看到了像法学这种专业组的话，法学的专业有可能是要单列了。
0: 法律单，法学单列了，
1: 英语要单列了，
0: 英语也要单列了。
1: 然后会计、经济、财务管理，这是完全一类的专业，在一个组里，总共就6个，没有调剂风险了。
0: 是的，
1: 是吧？
0: 而且吧，我们还有一个新点，就是今年我们那个学校啊，跟省里面教育厅包括这个其他的厅局，我们联合成立挂牌的一个国际商事调解学院。就在法学这个专业下方，
1: 一个细分方向
0: 是那么还除了这个成立一个学院之外呢，又在法学呢单独拿出了40个计划，成了一个国际商事调解方向班，也会列入到今年的招生计划里，这个法学专业和法学的这个方向班这个专业呢，会在一个组里进行招生，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想要一心学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1: 没有任何担心这个，
0: 对，要么就是中，要么就是去其他专业组，没有，
1: 确实是，
0: 像之前我跟其他老师也探讨过，说咱们学校把专业组划这么细，那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我们之前真是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可能对于学校的录取来说，确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专业组划细了，优势专业扎堆了，那自然会导致一些非优势专业也扎堆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上大的一个担当吧，
0: 对，
1: 风险是上大来承担了。
0: 对，上大呢，把这种可能会导致的录取最低分下滑的风险承担了，但是还给了考生了一个免去了专业调剂的这种风险。
1: 对。但是同时也是上大也给了兜底，就是我今天专业组分的会非常细，刚才讲了法学啊、会计啊、财政税收啊，这些都会单独去列组。
0: 对，
1: 当然会有一些大家觉得这个专业不太好的情况下，没问题，上大给出了更好的这种转专业政策。
0: 对，除了转专业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关于我们国际化人才培养啊，我们在会计学、这个金融学还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这3个专业下面开设了4个国际化的方向班，这个方向班呢，它的特点是不列入到高考招生计划里，就不在高考招生，而是说学生进入到学校开始学习之后了，在军训结束之后会在学校内部进行遴选，它会对你的高考的英语成绩大概有个限定，
2: 明白明白。
0: 比如说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高考英语成绩满分150分，
2: 嗯，
0: 那么只要你的高考成绩达到了90分以上，就具备这个报名资格，那么报名之后呢，一旦说，因为它是也有遴选，也是有数量限制的，
2: 对，
0: 那如果要是超出了这个数量限制，肯定要进行一个考试的方式，考核的方式来遴选，那么一旦遴选成功了，你就可以从一个其他专业转到这个会计学、金融学或者国贸的这个专业班去学习，那么像特别是会计学每年都是这个报名遴选的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因为商业大学这些年在省内的评价，你可能就是不知道其他专业，但是一提到会计，可能大家是这个有目共睹的，
2: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
0: 对，
2: 对，
0: 这样的话呢，其实相当又开通了一条转专业的绿色通道，
1: 对，
0: 除了正常的全校性的转专业，那么还有了这种国际化人才培养商业班的这种这种遴选，还提到刚刚提到这个叫八进创新人才培养商业班的这个5个名额的这个遴选，
1: 2选8，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孩子们进到商大，如果说真的是专业不满意，想换一换。

0: 其实机会非常多
1: 啊。对，我就觉得孩子们多了很多的选择，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我外甥去年上大学，上半学期说妈我不想上了，没意思，就是跟自己的理想好像当时报考的时候，因为就为了这个热门专业嘛，觉得哎呀我要去，但是上一上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自己，但是没有选择了，就是你没有，有的可能是大二可能还有一次选择，那些很高的分数的，但我觉得上大这个选择还让孩子们哎在大一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兜底的这样心理的这个平衡状态。
2: 对，是的，而且是我们以前转专业叫什么，叫优秀学生转专业，只有学习好的才有资格去转。
1: 对对，
2: 但是我们修订后的办法呢叫普通学生转专业，
1: 就
2: 是你优秀的学生可以走优秀学生转专业的通道，你不是特别拔尖的学生，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个人确有特长啊，像刚刚提到咱们那个外甥这个孩子，比较教，我不知道去的哪个专业哪个学校哈，那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考到了这个这个比如说物流管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叫国家一流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点，也很棒，但是他可能学着学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而呢他个人可能从小啊对什么程序开发设计啊，机器人啊有一些特长，然后进入大学之后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哎，确实在对计算机领域哎有自己个好的基础，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根据他日常的积累啊，或者通过一些竞赛取得一些成绩啊，作为一种材料递交给学院提出转专业申请，比如说我从物流管理我申请转到计算机去，可能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并不好，但是我在这个学科或者这个专业下我确实有所专长，哎，这个也允许你提出转专业申请。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确实有一些孩子啊进入大学受到各种环境影响成绩特别不理想，叫我们就好像抓科，考试不及格嘛，甚至抓科多了都要降级退学，面临这种风险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认为他确实这个专业不适合他，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我转到一个我觉得我能学好的专业去，给你一次二次学习的机会。
1: 对对，
2: 所以转专业现在是一个宽口径的转专业了，
1: 对，所以说各位家长们真的要好好听一听专家们的这样一个指导和专家们的一个建议和老师们的建议，因为很多家长比较盲目，就是他真的就看分儿，比如说哎我就看七八九这三年考试孩子哎模拟心理什么分儿，大概什么一个状态，然后考生这个分数出来之后抓瞎了，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说让我面临那么多个专业就蒙圈了。就孩子也蒙圈，你有的时候看孩子也挺委屈的，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就是哎说老师我选什么样的，就我就想磕这个磕这个学校，那我就是懵了，就是我就所以家长们和老师们都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挺难的选择，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好孩子其实自己也挺心疼的，会有这样的状态。
2: 其实我觉得考生和家长啊应该去客观和理智的面对你的高考分数，因为这个高考分数嘛毕竟它只是一个报考的凭证，它不是说人民币是钱啊我不能浪费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志愿填报呢原来大家确实我不知道这点我说的对不对哈，不对的地方广电老师给我指正，
3: 你说
2: 就是说这个经常有人提出哎呦瞎分了，
1: 对
2: 啊，这个专业这个学校最低400分就能进，我打了440我也进来了，我瞎了40分，经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一些声音啊，
1: 对对
2: 对，但是自从我做了这个招生工作之后呢，我觉得我要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分数不是钱啊，它没有瞎不瞎的这个概念，
1: 对，
2: 那么你拿到这个分数是一张入场券，那么你找到你最喜欢的专业，当然这个喜欢一个是你未来就业设定好的，
1: 对，
2: 如果家里边或者孩子本人就喜欢搞金融，做会计去银行，那么找到一个对口的专业，
3: 对，
2: 或者以后我就想搞研发，做机器人搞人工智能，那你找计算机专业，应该先明确这样一个方向和目标，而不是说我拿着500块钱我一定要买一件刚好500块钱的一个商品，
1: 对，这个比喻挺恰当的，
2: 肯定不爱吃，
1: 对对对，
2: 人家不喜欢吃，但你买到手里爱说我没亏钱，但是你那个东西你都全亏掉了，
1: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扭转一下这个思想。
3: 对，程老师非常非常专业，这个是尤其在新高考之后的这个一个变化，一个方法是一个想法是改变的。说白了，没有说一分不瞎的这个上一个专业或者上一个学校，实际是一个最差的这么一个方式了。
1: 对，
3: 现在来看，
1: 也需要家长打破以往的这个传统的观念了，是不是啊？就重新看一所学校，它的优势在哪里？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3点半钟到4点半钟。我希望电波前的各位高考学生家长能够有时间拿出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的直播。为什么要看呢？就是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习，家长也在学习，你能体验到孩子学习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到当下教育环境。

0: 境的一个变化，包括各个学校的变化，你拿到这个分数之后你不会抓狂，你不会一下子就蒙圈了。另外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去干，我真觉得是，就是你别自己说，哎，我在家我就估个分，我这分太高了，我选择特别多，但是即使孩子分高，你也可能选一个哎不太好的学校，你进去之后你觉得我，哦，怎么可能。而且很多学校其实你看着就挺朴素挺一般的，但真正有非常多的好老师。
1: 对，
0: 是不是？
2: 对，你看商业大学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就是对于很多像刚刚提到说在哈尔滨啊，老哈尔滨人可能提到哈尔滨商业大学他不一定说特别了解，可能更了解的是黑龙江商学院的那个老名头。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其实学校啊，我们学校在这个虽然是商工结合啊，但是我们可能是商科为主。曾经我们民间有一句话，不知道在这说合不合适啊，就是说哈尔滨商业大学是黑龙江财税盖部的摇篮。当然也许不合适啊，这么说可能确实带着一些民间的这种玩笑的属性。但是我的个人的亲身体验呢，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佐证。比如在2014年，我曾经带着几个学生去搞创业嘛，大学生创业，去到松北的一个工商所去注册一个企业的执照。然后当时跟那个企业的那工作人员聊了几句，可能比我年长几岁吧。聊了几句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我们学校96届的一个师姐。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相关领域，金融啊，财税啊，工商啊领域里面，很多的职能部门的这个，咱不一定说是领导啊，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可能都是有我们商大校友的这种身影。那么这是在我们的整个这种商科的这种特色的这种体现。那么同时在工科领域上，比如说我们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个食品和制药，还有电子和机械这么几个大方向。那么食品制药就不说了，因为可能说在黑龙江省的高校里边，商业大学的食品制药以前广丁老师说过，说它是被了商这个字儿给掩盖了光环。但其实这两个都有一级学科博士点，都专业的非常棒。那么无论是孩子的就业还是考研情况都非常理想。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食品和制药这两个学院的这个综合考研率能达到3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堪比一些985或211。
0: 对，这里刚刚我说的一个微信哈，有家长就问了，说，大概孩子的就是报考分数线在什么样一个分数线能够够到哈商大，比较热门的专业，
2: 商大的分数线啊，咱说，还是从排位的角度来看吧，我们呢，去年的这个情况当然不能代表今年，
0: 对对对啊，供你参考。
2: 对，可以拿去年的这个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像我们去年的历史类的话，两个专业组，那么这两个专业组的话，划分其实大概是，分了一下层次。那么专业组一的话呢，去年全省在省内啊，最低录取位次是6400名。然后呢，另外一个组呢，最低录取位次是10300。这是历史类的这么一个情况，
3: 一万多名就可以，
2: 一万多一点
3: 就可以试，就可以冲一下试。
2: 说一万以里报商大历史类，基本上进来的概率就很大了。我想今年其实应该也是这样。刚刚广丁老师说，可能分数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排位的话呢，可能也有波动，但不会那么大，
3: 不会那么大。
2: 那像有去年曾经有人问我说，你能不能估一下今年商大的最低录取情况会什么样啊？我当时仔细思考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年有很多举措，有的举措会使我们的涨分，但是可能有些举措会使我们掉分，那么当然我们无论是涨分和掉分都是为了让考生更好的报考嘛，那这样综合作用下，今年跟去年相比较到底是涨是升，真的不是特别好说。
0: 对对，
2: 那再说说咱们这个物理类吧，那么我们这个物理类分了5个专业组，那么最高的那个专业组的最低是30000多名，那么最低的话50000多名也可以进来。所以说给考生的建议就是呢，今年2026年，如果你的物理类全省排位在50000名以里，历史类全省排位在10000名以里，那报商大这个概率就比较大。
3: 是的，
2: 当然专业组也要选好，建立多选多报，这样的话能比较牢靠一点。
3: 对对对，
2: 就是就我们今年通过专业组的调整，可能会对我们分数有一些带来一些波动和影响，但是这个大概的位次应该还是那个
3: 差不多，
2: 对，
3: 差不多
2: 基本维持一个稳定吧。
3: 对
2: 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涨位次，代表学校的发展吧。但是从考生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刚刚出的1万、5万这两个节点，应该都是可以试一试的。
3: 对，
0: 我刚刚啊也看了商业大学的校训是求真至善啊，德育。修德与能，就特别喜欢这个求真至善这4个字。就上大学真的是千学万学，就是教你求真。
2: 对，
0: 然后我。

0: 我们是培养什么孩子？培养一些真正的从内心里爱生活、爱自己喜欢的专业、爱一切的这个孩子。就希望所有的学生们能够拥抱校园，然后感受校园的很多美好，包括校园的一些课外的活动啊，包括很多孩子说校园里究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在校园里是不是像曾经我们唱过校园民谣那样啊，弹着吉他唱着歌，校园悠闲的这个状态，那是我们以往校园状态，当下的可能随着孩子们的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当下的需求也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像一样就可能几个歌啊几个校园名啊就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了，但是求真这个事儿一直是贯穿人生始终的。
1: 嗯，
0: 是吧？
1: 其实今天的大学校园生活除了这种浪漫的那种情怀之外呢，还融入了更多的这种竞争的这个元素进去。
0: 对对，
1: 因为我们说大学它不是终点嘛，
0: 它
1: 只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
0: 那
1: 我们最终的目标锁定到未来的就业上啊，锁定到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那么大学校园里当然也有象牙塔，也有青春和浪漫，
0: 对对，
1: 也有爱情，
0: 对
1: 啊，还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是诗歌会啊，那种激烈的比赛啊，篮球赛、足球赛啊，像我们还有橄榄球比赛啊，等等啊，这些肯定是都有的。这些年轻的元素都是让你随处可见啊，让你荷尔蒙爆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秉烛夜读的孩子，
0: 对对
1: 啊，图书馆十二点依然没有
0: 灯火通明的，
1: 啊、
0: 对，
1: 这也是大学的另外一个跟你都没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成绩不好嘛，
0: 是
1: 啊。但是说，如果是你一个较有优势的分数进到一个学校来，那么然后自己通过自己努力，那么学校后天的这个培养，你可能会成长得更快，
0: 对，而且非常自信，
1: 对，像我们学校这个图书馆去年又开放了一个叫智慧学习空间，我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没有亲自到现场去看，
0: 哎、
1: 只是看了一些照片，我觉得做的现代感十足，很有一些科幻气息，然后呢我们还开通了很多的专用的这种在宿舍有通宵自习室，比如说这个孩子你确实想好好学习，但是在寝室毕竟六人间影响别人休息也不好，那么在寝室有通宵自习室，你可以在这儿随意的去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去考研啊或者考公啊都可以。
0: 哎，说到这个寝室哈，就是很多孩子们家长也关心这个校园环境，寝室住宿条件怎么样，跟我们说一说呗。
1: 哎呀，校园环境呢它就是个大的课题了，当然寝室也其中一个点位，那我们就大概把这几个点点一点。
0: 好好好，
1: 提到寝室呢就先说寝室吧。那我们学校呢现在是21栋宿舍楼，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招生规模来说，这个宿舍楼略显有点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动工开始建设第22栋宿舍楼，已经动工了，那么这个楼落成之后，那么对整个住宿的这个咱说环境是指它这个个人拥有的人群空间是一个大的改善，然后呢再说说食堂啊，那食堂的话我们最近几年在食堂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除了这个每个校区都有一个新的食堂之外呢，在这个餐饮的提供商的这个遴选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对他们有食材呀，包括这个各地的这种特色风味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卫生啊健康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价格啊不能太高，味道要好，也是要丰富，最起码的所有的用料都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的，那么像我们校园内的交通，最近几年原来一直有这个校园的小巴士，然后学生只要是刷这个叫校园卡啊，就可以乘车，很便宜的，我没坐过啊，但应该是挺便宜，很便宜。然后呢，今年开始又上了这个校园小黄车，我看校园里现在好多学生非常开心的骑车去上学了，还有很多孩子我了解，他原来真的不会骑自行车，大学第一个居然把自行车学会了，然后骑去上学啊，那个自行车我看好像是很便宜，包月还是包年10几块钱，总之很便宜的一个便利出行，那除了之外就各种生活的服务设施非常完善，超市啊，什么服装店、理发店，这个洗澡的地方啊，包括综合的这个一站式的快递服务点等等等等，就是你像我们疫情3年期间学生大部分时间在校园封闭，那基本上其实你可以不用出去，
0: 明白，
1: 所有的衣食住行校园内一站式给你解决好了。
0: OK OK 好，这时间过得多快啊，没上节目之前我们还说，哎呀这个直播间里聊点啥，你看这时间都不够。
1: 话
0: 可能对对，很多听众的问题我们不能直接的就是这个时间再解答了，也欢迎大家线下联系我们张旦老师或者雷吉广电老师，是不是？节目最后我们想请我们的程处长还有我们广电老师用自己的一个

0: 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的身份来说一下哈尚达的招生啊。
1: 您来，啊，你看看上达还有哪些，啊，关心的，啊，咱们的优势的方向，
0: 啊，敞开怀抱面向大家。
2: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后的几分钟想要再对上达有个高度的概括，还是蛮难的。我只想对咱们2026年的考生说一句话吧，就是我呢作为哈尔滨商业大学比较早的一个毕业生，如果你考到商大了，那我就是你的大师兄。那么你的大师兄通过商大的培养，通过多年学习，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博士的学位，在学校呢我也完成了职称的评定，那么同时我还能用我的能力来回馈社会，来助力学校发展。我当然不敢自评是一个优秀学生代表，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商大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孩子培养到一个成为一个可以坐在广播那个麦克前跟大家去交流的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发展啊，对于上大的这种培养的这种情怀还是心存感恩的。所以我也非常渴望今天能够收听直播的这些孩子们呢能够成为我的校友。那么你给上大一次这个选择呢，上大一定会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来为我们的学校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来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好，谢谢大家，
0: 非常棒。广田老师再说一下今天第一次在925这样一个平台里直播。
1: 对，925是因为925的话我觉得非常跟这节目非常切合，因为925本身就有高考送考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服务我们广大这种高中生，高考学生。所以说这样一个节目放在这个平台，我觉得对于咱们925包括对于高校来说都是一个双方都是很好的一个结合。
0: 对对，
1: 希望这个节目的以后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呢能服务到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让考生和家长呢能够真正去了解高校的特点特色，能够选择到自己愿意去的一些高校和专业。
0: 我特别喜欢程老师非常朴素的语言，然后道出了心中对于商大的热爱，对商大的感激，对商大之间的这份情感。其实我想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们，当你选择一个学校的时候，重要的不只是看环境，看地理位置，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老师。因为有一个好的老师将是你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会带着这些孩子们寻找一个更为开阔，更为广阔，更为美好的崭新的世界。谢谢两位老师做客925直播间，也希望哈尔滨商业大学能够越来越好，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商大，感受商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Paci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这段时间会在上午时间段和大家见面。这一刻亲爱的你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刚刚上个时段是关于我们就是报考的一些情况哈，也希望大家可以这段时间从5月18号到6月19号期间，每天上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钟，关注925办考局特别的奉献助力于各位考生能够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哈。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也希望电波前的你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这个时间我也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你们曾去过的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博物馆。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哈。我们说分享一个关键词，关于让你印象深刻的博物馆。这个时间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的活动。首先是我们这个冠姿奶香小柿子925交通广播团购的这样一个活动哈。那上个月我们团购了第一批冠姿奶香小柿子哈，取货现场尝过的朋友都说，哎哇，太好吃了，所以说还想再团购啊。上次错过的朋友抓紧时间，这个时间可以拨打直播现场的团购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它为什么好吃呢？首先是这个极致的新鲜，清晨现采，当日中午直达的，从枝头到舌尖全部是非常快速的，急速所鲜。另外安心的种植，无公害标准培育，拒绝催熟膨大农残，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同时就是风味正宗，脆甜多汁啊，果香浓郁啊，超高的回购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权威的冠名，冠姿草莓加上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品质的优选，全程放心团哦。取货方式非常的简单，自提和现在订啊，周五中午，就本周五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5点钟可以取货了啊。注意的是，本次团购是5月21号，就是本周四晚上6点30分结单啊，确保周五能取货啊。一份两盒，每盒是1.5斤，共3斤，市场价28元斤，3斤是84元。925这样一个宠粉价，3斤只要58元，而且送一斤啊冠姿的红花生小柿子。就是每买3斤只要58，还送你一斤啊，红花生的小柿子。来买2份就送2斤啊。没道理的开，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也是我们的报名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就是相当于58元3斤再加送1斤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划算了。

0: 说到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听众留言说印象深刻的是黑龙江省博物馆，觉得有岁月的痕迹啊，非常的有温度。也有听众说国家博物院哈，真是特别震撼哈，一见文物就是一段家国故事，看完心里满满的自豪感。还有听众说最喜欢陕西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特别好看啊，仿佛能和千年的人进行隔空对话一样，感觉每次去都很有收获。
1: 也许你猜不到。
0: 也有听众推荐的是敦煌的博物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壁画的震撼哈，亲眼见过之后就觉得更是念念不忘了。

啊，查报路况，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浩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浩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啊，再说一遍，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购买这个罐子的小柿子哈，报名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最近还有一个活动，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也在哈争相的报名，是什么活动？就是电波前好多人特别喜欢我们的这样一个哈宝清游。在最美的初夏时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宝清哈，解锁一下，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是宝清干嘛？

去有一个最大的哈知樱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生态度假之美，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假日错峰出游啊，报名咨询热线您先记好8211-9002和8799-7337。那2晚3天的行程，6月5号出发，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最震撼的这个知樱花海一年只有这一回，6月5号呢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那花期是转瞬即逝的，错过一次就要再等一年啊！除了绝美的知樱花海呢，所有精华景点还一网打尽，而且我们全程特色美食哈，像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充满年代感的这样一个怀旧餐呐、铁锅烤大鹅呀，地道的这个江鱼鲜呐，顿顿不重样。报名专属价是888元。那儿童是1米2以下的是688元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哈、这个导游专属旅拍全部是啊，一价全包，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省力。这个时间拨打报名专线8211-9002和8799-7337，6月5号出发，大美宝清。

这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璀璨冒险人》，要炙热呀，要不忘啊，要勇往啊。周深的歌真的是蛮好听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一说你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博物馆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还给这个哈尔滨音乐博物馆的这个我非常熟悉的苗迪老师发了一个微信，说每到这个博物馆人都会想起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想起你非常深情的讲述啊。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是我去过多次依然觉得非常好看非常有感觉的一个音乐博物馆，因为哈尔滨是地道的音乐之城，那里边有太多这样就是音乐的这样一个哈、和音乐相关的一些老物件啊，太多的这样一个收藏，稍后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啊。失去了你的容颜，说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哈，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以文博为桥连接古今对话世界。

0: 那我们为您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我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吧，了解一下不同的冰城人文底色。首先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博物馆正旁道旁边的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黑龙江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艺术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1906年。另外，哈尔滨市博物馆位于道里区的柳树街13号，是黑龙江省第一座收藏及这个展览啊、研究、公共教育培训、文化交流活动于一体的博物馆群。
1: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
0: 还有电波前很多人熟悉的哈尔滨文庙啊，是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是1985年成立的啊。为东北地区建筑规模非常大的、建筑等级非常高的建筑规制哈，也是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建筑群。这里不仅有非常古朴的建筑风格，更承载着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的历史和文脉。我们说一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啊，坐落于松北区的滨水大道哈，毗邻哈尔滨大剧院啊，是国有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博物馆。那基本陈列依托于哈尔滨百年的音乐历史，立足时代的发展变迁，共设15个展区，展出1500多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哈尔滨音乐艺术发展轨迹的特色展品啊，讲述开放、多元、包容、优雅的城市故事，还有很多非常好玩、非常好看的活动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近一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因为我之前说哈尔滨还有这个地方，我说有啊，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值得电波前的很多游客到哈尔滨，我觉得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哈尔滨市的音乐博物馆。你去过一次，你就会深深的爱上它。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之前也说过，哈尔滨市的南岗博物馆位于南岗区的联发街1号，那馆舍建筑始建于是1904年，建筑面积是1830平方米啊。

我不懂。另外今天晚上在这个宽街博物馆那边，就是中央大街哈，有个宽街博物馆，里边也有很好玩的故事哈，有博物馆奇妙夜的这样一个展示，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孙谦老师的这样一个分享，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就中央大街和徐十三大街交口，就是宽街博物馆，也有很好玩很动听的故事。

说到世界博物馆日，为什么要走进世界级的博物馆？我想真的不是为了打卡或者简单的观光，更是为了跳出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方寸天地，而去看看整个人类文明的模样。在很多世界级的博物馆里边，能看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样一个很多故事，能看懂世界多元的审美，能明白人类一路走来的探索创造和坚守，见过天地之广大，文明之广大，我们才会更懂得包容，更清楚自己的位置，也更加珍惜当下生活的这样一个土地的厚重。所以走进博物馆是眼界的开阔，更是格局的成长。谁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来看新鲜的新闻资讯。从5月17号的中午12点起，中俄博览会面向公众开放，展厅内鲜活的帝王蟹、蜂蜜、糖果、面粉等俄罗斯的美食受到了广大的受众的欢迎，让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哈、不出国门就能品尝到纯正地道的俄罗斯的味道，足不出户就得上网购买了。5月17号，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发布公告，近期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稳步回升，现已达到了安全的航行标准，满足帆船巡游的各项这样一个运营条件。那经过综合的研判，自即日起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将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的常规巡游活动。常规巡游的时间是每周五、六、日晚上6:30到8:30，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这个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伊春游，本周出发了，5月22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边，一个周末就能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哈。要不是做节目哈，我也第一时间报名去了啊。首先电波前好多听众特别的喜欢伊春，因为真的是大氧吧，沉浸式的逛遍这个临海的精华，像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啊，汤旺河景区啊，还有伊春的南山公园啊，另外研学方面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啊，还有这样一个九星的酒窖啊，住宿方面就是枕着铃声入眠了，全部都是住在这个度假村里边，然后空气是非常的清新，推开窗户满眼的翠绿翠绿的景色。吃的方面全程地道东北菜了，还要逛一下伊春的夜市，真的是烟火气十足，全程费用只需要788元，2晚3天的行程，你想你自己去一个人788真的下不来这个价格哈，1米2以下的儿童是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说，上伊春这个时候玩啥？就是走进森林呐，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上伊春就是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吃地道的这个美味，然后尽情的在林间小路逛吃逛吃的。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健康的养生方式，就是森林浴啊，就是在森林里多待一段时间啊，跟这个花草树木对话，拥抱它们，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会让你的精神状态啊一下子就觉得豁然开朗。

好，插播一则路况，因机中设备的故障，绕城高速长江路站这个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有听众说终于找到出畅了，谢谢你的关注哈。另外，我们的这个旅游报名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无论是伊春呢还是宝清都可以拨打电话。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西红柿的团购热线也是82119002和87997337，根据你的需要进行选择。祝大家五间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1，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来了解这一时段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家方向 K57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家方向 K57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收听关注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1，欢迎各位来到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的天气是晴雨相间，那后期的风力较大，气温逐步回升。19号全市会有较弱的分散性降雨，夜间北部降雨略明显一些，但仍为小雨量级。22号到23号全市自西南向东北有小到中雨，降雨的时段呢集中在22号的夜间，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19到20号，全市大部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5度。21号到24号，气温逐步回升。24号气温最高啊，最高可以达到28到30度。21号夜间到23号白天有持续性大风天气，其中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平均风力可达4到6级，阵风7到8级，山区半山区阵风9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2到3级，阵风4到5级。对于天气方面有一些影响和建议。首先，21到23号的风力较大，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需要做好加固，路上和水上交通及户外娱乐设施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应注意规避高大建筑物及树木等，高速公路上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防范横风影响。另外呢，降雨的同时呢，容易发生雷电、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道路湿滑，行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车辆及船只遇降雨大风天气注意规避。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要关好门窗。最后呢，就是后期的气温较高啊，就是本周后期的几天气温较高，风力较大，火险的气象等级会升高，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和用火的管控，公众呢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展会主标识成为了流量密码，市民商客争相在装置点位前留影。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色彩明快的主标识成为了全场的顶流，参展商和逛展的市民争相在这个位置定格美好的瞬间，红地毯、阶梯和醒目的2026的字样面前，快门声是此起彼伏，满是盛会的热闹氛围。走进会展中心广场，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立体的标识，在它的标识前面早已经排起了拍照的长龙。那有不少的市民朋友特意换上了亮色的衣服，和家人朋友结伴而来，或是比心合影，或是单独留念，笑容里满是参与盛会的喜悦。在17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式启幕，展厅内不少展商

借助中俄博览会的平台，充分发挥直播电商引流带货的优势，现场直播售货，推广自家商品。同时，我们在现场看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展厅之内，来自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公司的非遗项目麦秆剪贴工艺品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色彩鲜艳的麦秸剪贴胸针，代表着槟城特色的丁香花的立体化，每一个工艺品都独具特色。据了解，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公司是中华老字号企业，这个公司的麦秆剪贴画这个项目呢，是2014年被国务院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13:22，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嘉陵公路 K765+908到 K794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减速慢行。计划施工时间延期到2026年5月19号6点到2026年7月7号18点。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8公里处匝道口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8 公里处匝道口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期晨摘午尝啊，就是早晨去进行采摘，中午就能够让您品尝到纯纯的柿子香，罐子奶香小柿子。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第二批的团购专属活动。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团购了第一批罐子奶香小柿子啊，大家来到现场取货的时候，品尝过的听众朋友都说好吃。那应听友的要求，我们给大家再团购一次。上次错过的朋友，还有呢，上次买到还想要再进行复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次也要抓住机会了啊。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罐子奶香小柿子呢，它就是清晨的时候现场采摘，到中午的时候呢就能够送到我们的指定的这个领取的地点了，让大家品尝到从枝头到舌尖的这种急速锁鲜的鲜甜。而且呢，罐子奶香小柿子它的种植是全程都让大家吃得非常安心，无公害标准的培育啊，它拒绝催熟，拒绝膨大浓残，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味道啊是非常好的，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啊，就是925能够承包您全年的小柿子。另外呢，它也是之前好多朋友和哈尔滨交通广播罐子草莓来进行合作啊，大家有去罐子草莓的采摘园去采摘过草莓。那这次呢，我们和罐子来进行奶香小柿子的啊这样的一次开团，所以呢品质优选，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全程来进行跟拍啊，来进行跟踪。那我们会从采摘到包装装车到送达，全程给大家进行拍摄，让大家能够实时掌握到这个小柿子的一个情况啊，送达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市面上大家可能在这种商超呀市场当中您买不到的这个品牌的小柿子，牛奶浇灌，无公害的种植，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自然成熟的，这个非常重要啊。之前呢，它其实罐子品牌它把这个小柿子呢是发往到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呢也都在95%以上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非常的新鲜，凌晨的时候来进行采摘，上午啊就中午之前上午的时候呢就会送到华山路一号啊925的这个取货门市当中，大家就可以来取走这个小柿子了。中午开始呢，你就可以自行这个自取回家了，非常非常的新鲜。那之前我们在这个草莓采摘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说罐子的草莓味道非常非常棒啊，非常的好吃，也经常问我们说有没有可以来集中团购的啊，可能我不想去这个采摘，但是我又还是想品尝这个草莓。那这次呢，我们的小柿子就是直接给大家采摘好，大家直接到电台门前的这个取货门市来进行这个自取就可以了，华山路一号啊。所以呢，大家想要来进行订购的话，是这样，可以拨打我们的

这个订购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那大家可以和导播老师添加一下联系方式，之后呢具体的包括取货的定位呀，联系电话呀，还有给您的这个取货的号码呀，大家都可以啊，和导播老师进行沟通。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我们说了专属的一个团购价啊，专属的一个团购价，那是一份是两盒啊，每盒呢是一斤半啊，所以呢就每一份的这个重量呢是三斤啊，每一份是三斤的小柿子，市场价是28一斤，三斤的价格是84元啊，三斤的价格是84元。那这次925的第一轮的宠粉价格，三斤的奶香小柿子的价格呢是58元啊，三斤的价格呢是58元，送一斤灌滋红花生小柿子啊，再送一斤灌滋的另外一个品种的红花生的一个小柿子，就是买一份啊就送一斤，买两份送两斤啊，以此类推，就只要你买一份奶香小柿子就送您一份送您一斤啊红花生的小柿子，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专属团购价，还有专属的一个赠礼。那现在就可以来进行预定，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现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现在订在星期五，就是本周五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进行取货啊，来进行取货。那我们这次团购的结单时间是在本周四啊，本周四就是21号晚上的6点半之前我们结单啊，确保大家周五的时候都能够取到您预定的这个小柿子。所以大家想要来订购，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

好，听众朋友，13:44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这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带来的省内的短途游的出游信息。那首先和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林都伊春啊，这样的一次休闲清肺之旅。这次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全新的行程，全新的线路啊，那打造了一个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团队全程进行服务和陪同。我们的出发时间是在5月22号，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带领大家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品尝生态美食，入住在森林当中啊，带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感受小兴安岭的绿。我们说这次呢是清肺吸氧之旅啊，我们会这个感受到好多的啊，森林公园。首先呢，有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82%，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非常高。在这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大家可以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来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汤望河。

和临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 级的景区啊，也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旗花岗岩石林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一种奇景奇观，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风貌，就是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也高达了99.8%，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天然氧吧。我们还会去到伊春的南山公园啊，这也是新安国家森林公园4A 级的一个森林公园景区，登47米高的新安塔，360度的来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王河，一步一景啊，非常的有趣。另外呢，我们说自然景色之外啊，我们在行程当中带领大家感受人文风光、人文景点，这样的一些研学的行程，包括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林都生态文化的地标，在馆内呢是藏有万余件的动植物标本和文物啊，镇馆之宝是红松王标本，非常震撼。那大人和小朋友其实都能够在游玩当中啊增长知识。另外还会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个酒窖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大家可以漫步酒窖闻酒香，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来感受林区的酒文化。之后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入住和餐食的啊这样的一些品质。我们的入住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啊，这个度假村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啊，那原木风格非常的典雅，非常的舒适，大家在你的房间当中推开窗户就能够感受到满目的翠绿，空气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新。特色的美食每一顿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感受小仙安岭的山野鲜味儿啊。那晚上呢也给大家留好了时间，带您去逛伊春的夜市，烤串啊、锅包肉，还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能够感受一下林都的烟火气。所以呢，3天2晚的时间，那无论您之前有没有和我们去过伊春，那这次呢，我们都是一条全新的线路，可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一起啊，和我们一起出发。详细的啊行程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预留，0451-8211-9002。8211-9002，8799-7337，8799-7337。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刚才我们上述所说的，包括交通啊、住宿、餐食、景点啊，还有导游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全都包含在内。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只要788元一位啊，只要788元一位。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您想在旅行社找这种，省内游。去到伊春的3天2晚，能够达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您这样品质的这个价格，您绝对啊拿不到啊，绝对拿不到。所以呢，这是我们听友的特惠价，也是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的支持，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啊，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这次我们去到伊春啊，林都伊春5月22号出发，5月22号出发，所以呢，大家可以预留好时间，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来一次短途的这种休闲之旅啊，就是本周五啊，本周五出发。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之后还有一条宝清友的线路啊，宝清友的线路，我们在稍后吧，稍后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宝清友的线路。宝清的行程呢，我们会在6月初啊，6月5号出发，同样是3天2晚的时间，5号出发，7号返回啊，也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省内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啊，短途旅行。那宝清是6月5号出发，我们稍后啊，稍后给大家再来进行具体介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九二五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和大家介绍本周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晴雨相间，后期风力大，气温是逐步回升。19号全市有弱的分散性降雨，夜间北部降雨略微明显一些，但仍为小雨量级。22号到23号全市自西南向东北有小到中雨，降雨时段集中在22号夜间，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19号到20号全市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5度。21号到24号气温逐步回升，24号最高气温28到30度。21号夜间到23号白天有持续性大风天气，其中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平均风力可达

止车速，防范横风影响。降雨的同时容易发生雷电、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道路湿滑，行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车辆及船只在遇到降雨大风天气的时候要注意规避，市民外出需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另外呢，本周后期气温较高，风力大，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和用火管控，公众呢也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0: 925 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8 公里处匝道口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

好，听众朋友来提示一条市区路况，梁春阳提示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目前车行缓慢。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2，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省内游啊，这样的一条线路，我们去到宝清，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和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为大家解锁县域微旅行，去宝清啊，知音专属团，赏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另外呢，我们来体验啊生态度假之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在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错过大家要等到明年才能够观赏得到了。这次我们去到宝清的出发时间是在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返回，所以呢大家不用请假啊，全家轻松出发。现在宝清啊，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那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啊，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而且呢，我们的行程由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全程的专属的旅拍服务啊，帮大家来定格最美的这样的一个出游的瞬间。这片非常震撼的知音花海呢，一年只绽放这一次啊，绽放一回。那6月5号也是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的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啊，错过大家今年就看不到啊这个知音花海了，所以呢之后可能就欣赏不到这个粉色的奇迹了。如果说想亲眼见证的话，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这次出行，6月5号出发。那这次呢去到宝清啊，除了感受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一些行程都会带大家把宝清的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我们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带大家来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呢，大家这次行程我们是玩的非常丰富啊，但是呢又不会特种兵式的出游啊，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也都是节奏非常的适合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安排。全程的餐食啊都是特色的美食，不重样，每一口呢都是当地的味道，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另外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顿顿不重样，让大家能够玩得好吃得过瘾啊。我们说到宝清的线路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口碑团啊，口碑线路多次成团，品质真的大家啊回来都说非常高啊，品质非常好。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融媒体中心联合进行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当专属导游，而且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听友的专属补贴价，而且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也没有涨价啊，也没有涨价，住宿也进行了升级，一晚入住的是高端洲际酒店啊，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舒适又安心。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688元，这个价格呢一价全包，包括了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政府补贴我们都包含其中了，听友的价格只要888元啊，每位888元，真正的大家说走就走啊，非常省心又省力的一次短途的出游。报名电话0451-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啊去到宝清赴一场限定的四色
知英之旅，赏龙江初夏的最美风光。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绕城高速长江站入口机动设备抢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带来的925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期啊，带给您灌滋奶香小柿子的专属团购活动——晨摘五常啊，那就是早晨采摘，让您中午就能够品尝得到纯纯的柿子香。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团购了第一批灌滋奶香小柿子，在取货的现场呢，品尝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说非常好吃啊。那也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再给大家开团一次。那上次错过的听众朋友，还有呢想要来进行复购的听众朋友，那要抓住这次机会啊。那我们这次的团购时间呢，就是本周啊，从现在开始，那截止日期呢是本周四啊，本周四5月21号晚上的6:30之前啊，我们之前这个时间之前呢都可以来进行订购。我们来取货自提的时间呢是在本周五啊，本周五中午11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啊，从中午11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本周五是大家自提取货的时间，所以在周四之前，周四的6:30之前，大家都可以下单啊，确保星期五的时候呢能够取到您预定的小柿子。那为什么说又给大家再开团一次呢？好多朋友都是在问啊，什么时候还能再进行团购？那非常满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次的奶香小柿子，因为它是清晨啊，可以说凌晨的时候呢由这个果农现场来进行采摘，中午之前就能够送达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取货门市了，在华山路一号啊，就直接能够送过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赶到这个时间，直接到我们这边来取啊，来自提，让您品尝到的就是从枝头到舌尖的这种急速锁鲜的非常鲜甜的新鲜的一个味道。而且灌滋的种植标准呢，都是全程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没有催熟啊，拒绝膨大农残，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吃。那它的味道也是非常好啊，味道也是非常的棒，甜脆多汁，果香浓郁啊，超高的回购率。所以呢大家啊，好多朋友真的都在一直问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进行一次团购。那我们之前有和灌滋草莓采摘啊进行过这个联名的合作，所以呢也是品质优选，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团购。也有好多朋友之前呢去到了灌滋的草莓采摘基地啊，去亲手采摘过草莓，好多朋友都说啊，这个草莓没有摘够，但是关键是草莓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已经过了啊，草莓可以说我们说过季了，现在草莓状态就没有太好了。那现在呢是小柿子的啊这种季节，大家可以啊来啊品尝一下这种奶香的小柿子。我们给大家带来全程跟拍啊，它的这个采摘到包装到装车运输以及送达到我们电台的全程啊，我们都是给大家进行拍摄记录的，所以呢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市面上买不到这款小柿子啊，那我们是来进行一次可以说是专属的合作。因为呢灌滋的这个种植啊，它基本上都是对接的是外地的高端市场，其实之前在我们本地市场很难能够和这个灌滋品牌进行合作，那这次呢也是我们独家的，大家真的可以品尝一下牛奶浇灌无公害的一个种植，而且自然成

成熟啊，自然成熟的果子的味道一定是最香甜的啊。那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87997337 82119002。我们和大家说怎么样来进行订购。拨打电话之后啊，我们的订购呢是按份儿来进行订购的，一份呢是两盒，一份是两盒，每盒呢是一斤半，所以这一份的重量呢是三斤啊，一份是三斤的奶香小狮子。一份是三斤啊，分两盒装。那市场价正常它的售价呢是28元一斤，三斤的价格是84元。那我们925的首轮宠粉价，三斤的价格是58元啊，三斤的价格是58元，一份三斤价格58元，再额外给大家赠送一斤灌资的红花生小柿子，就是另外一个品种的小柿子啊。也就是说大家58元拿到的是四斤小柿子，四斤，其中三斤呢是奶香品种的，一斤是红花生品种的啊，58元，大家到手的是四斤的小柿子，买一份就送一斤啊，买一份这个奶香小柿子就送一斤红花生小柿子，买两份就送两斤啊，以此类推，买的多就送的多啊。大家比如说有亲朋好友呀，想一起品尝一下的，大家也可以啊多订几份，是吧？那这个订购的电话就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本周五啊，本周五从中午11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啊，大家可以到电台华山路1号925的取货门市啊来进行领取啊。大家需要自提，我们的这个位置其实找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啊，消防区华山路1号，我们925的取货门市。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来取货的时候现场品尝过啊这个小柿子，所以呢也都要求我们再给大家开团。报名热线大家可以提前拨打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2，我们来提示路况信息。来自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降雨路面湿滑，环城高速目前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环城高速目前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出行安全。今天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

0: 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你看啊，今天外面一直是阴沉沉的，刚才呢还有一点小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随时备上一件雨具，或者是薄一点的这种防雨的外套都是可以的。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14度，气温呢照前两天来比的确是低了不少，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备上一件长袖外套。来看啊，今天的最大湿度呢是85%，伴有三级的偏北风，空气质量是优质的。今天白天呢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呢预报说是有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9度。那星期三呢天气转晴，气温也继续来回升，是24度，天气转晴了，最低气温是12度。我们还能看到这一星期的工作日当中的后期，比如说星期四跟星期五的时候，气温又攀升到了27度。目前来看啊，这一周除去了今天到明天有阵雨天气出现之外呢，在周末会迎来一场降水天气出现。未来的双休日，我们也可以在开板啊，周一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双休日呢，最高气温是29度了，最低气温是14度。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时间指向了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似乎是入夏以来，大家在今天感受到了一个气温的新低，但是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份清凉。你看啊，现在外面呢，应该是有些局部的地区是在降雨的，所以我们也提示朋友们，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是在降雨，大家呢要注意视线的开阔，尤其是驾车的朋友，大家要注意，比如说雨刮器呀，如果说前面风挡上密密麻麻的是小雨点，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清理掉。好，撑伞的朋友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跟车来抢道。那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是在昨天，就是5月17号，一直要持续到21号，是在哈尔滨市来举办。黑龙江省同期举办第35届哈洽会。我相信昨天呢，已经有很多朋友亲临了现场。那这一届的中俄博览会呢，是以信任、合作和共赢为主题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现场的这个展出的规模是非常的庞大。你看，中俄博览会自创办以来呢，展览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涵盖约有80个行业的领域。博览会呢，借助黑龙江对俄合作优势，常态化举办中俄地方合作论坛和中俄地方经贸合作大会等活动，推动中俄东北远东

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超过5000人。这一届的博览会啊，突出有三个的特点，比如说向心、向实和向智，智慧的智。在展区呢，规划当中涵盖中俄合作、国际以及军工和机电设备，包括大型装备等八大板块。这一届的博览会期间啊，将围绕着产业对接，包括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等这一届的博览会呢，全面推行了数智赋能，首次启用了智能 AI 客服助手，支持有中英俄多语言24小时的在线服务，提供着展区导航和展商展品查询，包括票证注册等一站式的服务。很多用户们，大家记住可以通过中俄博览会的官网或者是易会展的 APP。与 AI 来实时的互动，所以这个是方便了大家。除此之外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现场是集聚了500多项首发首款，有800多项新合作、新技术和新项目，还有100多场首发首秀首播的活动。你比如说那个会舞动的机器人儿，是吧？这都是火出圈了。这次呢，公众开放日也提示大家一下，是从昨天开始，18号。那今天呢，18号到20号是全天了，是9点钟到16点钟。21号呢是9点钟到14点钟，也就是涉及到21号呢，这也会有撤展的时间要偏早一点，所以提示大家，按照这样一个时间来前往展会的现场。好，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啊，把你在现场拍到的你觉得最能够火出圈并且很迷人的这些照片呢，能够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互动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5 4 3 2 1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时间指向了15:2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我们先来看这一条啊，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合哈尔滨市道里分局，组织民警走上中央大街来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呢，是以守护银发安康、筑牢反诈防线为主题，精准的定位老年群体，选择的地点也是很有深意，是百年老街，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呢做宣传，辐射面远，不止周边的居民，而是面向整座城市，乃至于每一个途经槟城的游客朋友们。这些反诈宣传的横幅，包括展板，还有现场耐心讲解的民警，或许只是老街里边一道短暂的风景，但是民警的安全嘱托和协助安装反诈 APP， 现场揭露常见的养老骗局等等，这些都实实在在的守护着老年群众的养老钱。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啊，是为了规范农用车辆的通行秩序，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槟城交管部门聚焦农村道路安全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用车辆安全宣讲和违法整治专项行动，以宣教加整治的形式，全力守护农村群众出行平安，为农工生产保驾护航。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好的，时间准时指向了15点30分，大家下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当然在我身边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有两位老师，让我一一的为大家介绍。那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是第一天的在下午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医学博士李万东老师。老师，那欢迎您。还是教理处
2: 家长，大家好。
1: 您好。还有坐在那李处身边的呢是海思德的老师，是我们的嘉宾主持老师，是陈广迪，广迪老师好。
3: 主持人好，李处长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大家下午好。
1: 哎，好，那今天啊，大家听到了，其实我们刚才呢精心制作的这个版头，因为现在呢是2006又一季的这个高考季啊，所以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精心的策划了这样一系列这个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播出的第一期，但是下午档已经是第二期了，是吧？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就业处的处长，是招生专管招生的李处，是吧？李处，我们都知道很多考生说2026的这个招生计划还没有出台，一会儿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是不是会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方向？您请。
2: 好的，2026年的招生计划呢

0: 的确，根据教育部和各个省教育厅的整体的工作安排呢，应该是在近期就会出台啊。那么，我从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的情况看呢，应该说跟以往年相比呢，应该基本上是保持的一个一致的情况啊。即使个别专业呢可能会有存在一种微调啊，但是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大
1: 好，
0: 家呢可以参考往年的招生计划。
2: 对，广迪老师，您也可以说哈，因为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属于是把这个重点问题先把它挪到了第一个题目跟大家来说哈，那我们就请李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医科大学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们的科研成果呀、往年录取情况等等，好吗？
0: 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叫中国医科大学，应该说是中国的一老牌的顶级的医学强校。原来呢是卫生部的直属院校，现在呢叫部委省共建高校。我们是地处辽宁沈阳啊，离咱们哈尔滨非常的近啊，2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到了。学校呢现在在沈阳呢有2个校区，老校区呢叫和平校区，一般是现在是高年级的学生啊在那边，还有研究生啊，临床专业的研究生在那边。那么沈北校区呢就是低年级的本科生和在基础部分学习的这个研究生啊，在沈北校区。那么学校呢，现在总共有18个学院、3个研究院、2个教研部。那么在医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哲学和管理学这6个学科门类呢，拥有学位授予权。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和生物学这7个学科呢，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们学校呢，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各个省的录取的分数呢，还是这个比较稳定的啊。包括在我们黑龙江省啊，录取的分数比较稳定。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辽宁省以外的各个省呢，招生的这个人数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可能会存在大小年的现象啊，可能有的年份的分数略高一点，有的分数略低一点啊，会有这种情况。
2: 广迪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1: 中医大学一直，其实中医大学来的时候跟李处长也聊过，其实中医大学跟黑龙江的渊源是还是很深的，对吧？然后去年给了黑龙江的话，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物理组应该是41个招生名额，而且确实如李老师说的，中医大学的给咱黑龙江的专业组分得非常的干净，临床的3个专业是放在了一个单独的专业组里，然后的话剩下像这个临床的普通的5年制，还有这个麻醉影像、法医和预防，哎，这几个专业是放在了一个组，然后剩下的话呢，医技类的和一些其他专业放在一个组。所以说，其实中医大学给黑龙江家长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你只要想来我们中医大学，哎，你想报任何专业，你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还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你想上临床就报临床组，对吧？你可能觉得临床组高一点，你想报麻醉那个医学影像，你就报麻醉组，对吧？或者是你报其他的专业，分的是非常的明确的。我觉得这个对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感谢广迪老师啊！你看，也说到大家心坎里去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呢随时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不一定把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回复，但是我们会挑这个大家问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啊，您呢尽管留言在微信公众号，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好，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925班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下午档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医学博士李万东李老师。那刚才呢，跟大家抛开了2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刚刚说到了说2026，大家知道这个招生计划呢，基本上大家可以来参考2025的一个招生计划，就是在各省的一个分布。这里面提示朋友们，我们先划重点，就是中国医科大学本科招生网，大家随时都可以查询到，就是往届这个招生的一些分布的情况，是吧？这个我们比如说，因为考生家长们可能是他，有的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有的朋友可能听到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说，我从这个，比如说登录到我们这个网站当中，我们从数据如何来剖析到一些跟自己更相关的重要信息呢？
0: 啊，是。

0: 这样，就是不同的这个医学院校啊，
1: 嗯，
0: 它的分差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
1: 对，
2: 是的。
0: 的。同一个院校的不同专业分差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还是希望那个考生和家长呢，根据自己预估的这个分数啊，然后来对应的寻找这个可能跟我们分数相匹配的这个学校和专业。那总的来说呢，就像这个一些名校啊，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呢，基本上来讲，普遍都是在600分以上啊，甚至
2: 是的，
0: 说，有些这个很好的学校，可能像协和、北医都就奔到快700分了
2: 对，
0: 啊，
2: 是的，
0: 分数非常高。以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临床医学和相关的专业，大概都在600分以上。然后呢，500到600之间的这个专业这个分数段呢，一般来讲呢，就是一些理学、工学、管理学相关的一些专业。但这里边呢，我需要给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就是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医学的专业呢，分了很多很详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比如说现在越到这个大的医院，分科越细，
2: 对，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个医疗的行为呢，其实都是一个大的团队协作的行为，啊，不是说光靠医生啊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医疗行为的啊。因此呢，我们在医院里边啊，各个岗位都需要相关的人才，啊，各个岗位之间呢，应该说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认为，分数高的专业就是好专业，分数低的专业就是差专业。但事实上呢，从我个人啊，从事这个医学，这个临床医疗工作和这个医学教育工作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啊，而没有说最好的专业啊，所以分数并不代表这个专业是否好，它只是代表了一个所谓的热门的程度和考生更关注的这个程度。
2: 这个确实是我在平时跟家长咨询当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他可能是奔着临床，哎，分儿很高，但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家孩子可能不适合学临床，他可能不愿意去动这个手这个东西，他哎可能愿意去选麻醉或者愿意去选医学影像，哎，甚至愿意去学什么医学检验这样的专业，很多孩子，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李处长说的，可能面向于医院这种就业其实是多元化
0: 对，
2: 的，
0: 而且呢，每一个专业啊，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赛道。在我们医院里边啊，只要是说自己经过自己的努力，应该说每个专业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和发展的前景。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请李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医科大学啊，尤其呢，给更多的考生家长，可能稍微有点盲从的家长朋友们捋清楚了，就是还是要看考生的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和他现在呢所在各项这个测试当中的一个总成绩预估很重要哈。那另外，我们请李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医科大学目前开设的专业，尤其是优势专业、学校特色专业的设置。
0: 好的，我们中国医科大学呢，目前的这个本科招生专业呀，这个大多数都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啊。那从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评审呢，实际上标准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国家教育部呢，这个请了很多的这种大牌的专家啊，用了这个很严格的标准替大家都筛选过了，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不管是报考哪个学校啊，只要大家看这个专业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对这个专业的整体的实力，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师资的力量啊，教育的这个培养的质量啊，就业的方向啊，质量啊什么的，其实呢，我认为都不需要担心啊，因为
2: 有个
0: 教
2: 托
0: 育
2: 底。
0: 部已经给我们都筛选过了啊，那么。我们医学类的专业呢，其实大致分成两大类啊，一类呢是5年制的医学学士学位啊，那么我们可以大致理解呢，未来是到医院里去当医生的，啊，一类呢是4年制的，有理学、有工学、有管理学的学位，啊，我们可以大致理解呢，未来是可以到医院去工作的，啊，这只是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分级啊，当然 不同的专业可能会有具体的一些特点啊，但总的来说，我们医学专业的这个设置呢，基本上都是为了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各个岗位。

0: 谓的需求来设置的。
1: 嗯，
0: 那么在临床医学方面呢，我们呢这个临床医学本身是一个大的专业范畴啊，就是有很多专业呢相当于临床医学类啊，基本上是5年制的医学学士学位啊。这里边呢像我们这个录取分数最高的有一叫临床医学红一班啊，然后呢还有5+3一体化的儿科学啊，还有检验医师培养实验班啊，这都是5+3的这个培养的这一种模式。然后呢本科班呢应该说是5年制的临床医学。
2: 嗯，
0: 然后呢这个临床医学的概念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中啊，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所有能当医生的岗位中，除了口腔医生他不能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他都能做。他们临床医学呢所有的他都学。那至于说最终什么时候去确定专业呢，是在考研考博的时候去选择自己的专业啊。那么临床医学类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麻醉啊、精神啊、影像啊这几个专业呢，其实是临床医学的一个系的分支，包括儿科学啊一个系的分支。那么这几个专业呢，未来他们在考研的时候呢，有优势啊，也有他们的劣势。优势呢是他们考本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录取的几率要比临床医学的录取几率肯定要高，肯定要高，因为毕竟对他本专业本科期间他学的就是这个，那么在考研的话，他的基础要比临床医学什么都学的基础要好一些，
1: 专业课
0: 更好一些。那么他的缺点呢，就是不能报其他的专业了，就是相对方向就限制住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未来呢，应该说，就是尤其像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呢，本科毕业生基本都考研，所以呢，从考研这个角度来讲，这些细分专业的考研的这个成功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还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这几个方向。然后呢，这个，像这个我5年制专业呢，还有比如说预防医学和法医学这两个呢，就是有专业特色了。法医学呢，就是未来呢，就是到公检法机构啊去做法医相关的工作。而这个预防医学呢，就未来可能比如说到一些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比如像这个一些卫生局啦，或者这个疾控中心呀，这样的地方呢去工作啊。然后4年制的呢，就理学的、工学的、管理学的专业，就是他们呢其实所做的呢，应该说都是一些这个医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医疗行为的一些协助配合的一个工作啊，比如说一个医院里边医生的这个比例一般来讲就在20%上下，然后护士呢大概是20%多，然后剩下的多数呢都是这个比如说有这个技师啊，有护师啊，有这个行政工作人员啊，后勤工勤人员啊，这些呢岗位其实都是需要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培养的人才来做这个技术的支撑和支持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岗位都会有他们的这个发光的地方啊，这个未来呢，如果说发展的好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发展的前景。基本上的这个大致的简介呢，就是这个样子。
2: 你看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李处，其实他面前我摆放了一篇稿子，但是其实李处基本上脱稿，大家听起来就讲得非常的透彻。因为尤其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觉得说，哎，想让孩子考这个医科大学，但是呢，很可能会因为说，稍微还有点冒高，对吧？就是可能现在的成绩呢，还稍微有点儿。有点担风险，但是呢，从李处的角度我给大家分析了，其实，各个专业虽然有录取分数的高低，但是包括将来大家所学的专业的含金量，还有就是将来就业的这个种类，对吧？就是您各行各业，其实大家这个是不分高低的，而且尤其刚才用了一个比这个数字啊，数字就能说明问题。我们大家可能都忽略了说，一所医院其实真正的医生应该是。才占20%几，是吧？李处，20%几，然后呢，还有，也就是说，更多60%这样一个更高的占比是其他的专业跟这个 行业，对吧？所以呢，大家还有很多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医院，就将来就业的时候进入到医院。所以就看孩子们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因为一直以来认为，就是孩子如果说真有兴趣，那么他才能够真正的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呢达成自己的目标跟愿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李处咨询一下，录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专业对于考生有特别的要求？因为现在很多可能有一些这个学生是近视，对吧？这个或者是高度近视的。嗯，
0: 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按照这个教育部啊和这个卫健委啊，这个还有中国残联曾经联合印发过一个叫《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啊，按照这个意见的这文件的执行，像我们学校呢，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在医学、理学、工学的专业呢，我们是不能招收色觉异常的考生。这时候所谓的色觉异常呢，是指色盲和色弱，而对这个视力啊，比如说这个高度近视啊、弱视啊、什么散光啊、斜视这些呢，我们并没有相关的限制，是不会影响大家报考和录取的。
2: 嗯，
0: 这点呢，这个各位家长呢，一定要这个就是在这方面做好区分，
2: 搞清楚哈。
0: 啊、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这几个专业呢，就是应该说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和未来的工作之中呢，的确是因为专业的特点是需要对颜色比较敏感。
2: 对
0: 啊，所以呢，这几个这医学、工学和理学的这个专业不能招收色盲和色弱的考生。
2: 嗯，
0: 那么关于很多家长问的时候，孩子有很多左利手的情况。
1: 对，
2: 就是左手什么都用左手是吧？叫左利手。嗯，
0: 这个呢，在录取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2: 哦，
0: 但是呢，我需要因为。从这个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可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也分程度，比如说有的人左利手非常的强势，右手呢几乎什么都
1: 不
0: 会做，
1: 对，不能动东西或者是，
0: 对，就是
1: 精确性比较差，
0: 对，而且呢，经过锻炼呢，它提高很有限，这种情况呢，就是非常强势的左利手呢，的确，你像未来做外科操作，做口腔医学的操作，他可能就会，说白了，比如说跟旁边的操作人员这个手是打架的，
1: 是
0: 这种状
1: 态，吃饭是在两个一左右，
0: 对，尤其像这口腔医学专业呢，我们的整个诊疗床的设计都是以右利手为主的，这个左利手的这个诊疗床呢，有些时候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呢，的确是需要这个在这方面注意，但是呢。我了解到有很多很多的左利手的这个同学呢，其实他的右手是经过一定的锻炼，是可以胜任一定的手术工作的。
1: 是的，
0: 他不是说这个左利手特别强势的情况下，那应该说没有大的问题啊。
1: 他能操作，只要能操作一些基本的设备，就不影响了。
0: 对，如果说专门是操作设备这种相对好的，主要是这些手术的器械
1: 精密度，
0: 手术的器械这个操作啊，这个的确是这个。比如说用剪刀，这个左利手用剪刀，右利手用剪刀，它肯定是这个发力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手术台上，我们这个一般手术呢会有数折、一柱、二柱、三柱，如果说你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在一起，容易出现打架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呢，这个左利手同学呢，是如果想做外科，那么未来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右手呢多锻炼锻炼，左右开工。
1: 他家是右手写字，其他事情用左手。
0: 只要能右手写字的，我认为做手术完全没有问题。
1: 就这个写字就很精细化的一个东西，一个
0: 对对对，经过锻炼，经过我们的这个系统培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个左利手呢，这很强势，那么我未来呢，我们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外科和口腔医学嘛，我们还有内科呀什么的，对吧？像这种呢，就完全是不受左右手的影响。
1: 或者你去麻醉影像这些呢，也能考
0: 这。对，这基本上来讲，像这些专业，除了外科这种手术科室之外，其他的专业一般来讲都不会受到左右手的这种影响。
2: 好，这样
1: 清楚了。
2: 对对对，这让我想起了现在有一些小学哈，因为有一些家长反馈说，哎呀，孩子真的是左手，但上了小学之后，一年级老师就给板一必须用右手写字，你看这不就受益了吗？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

0: 那我们再请李处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医科大学学校在转专业这方面哈，包括我们的奖学金啊、助学金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一个条件跟要求。
1: 好的，我们学校呢，这个转专业呢分成两大类啊，一类呢就是从按照入学分数看啊，录取的分数看呢，由高分专业往低分专业转，比如说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这是录取分数比较高的。往低分专业转呢，这个觉得我这个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可能比较累啊，可能我学了之后一年之后觉得不是很适应，我希望转到一个比如说像预防医学啊、麻醉啊、影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理学工学的专业。这种呢是只要提出申请，我们基本上都是会这个满足的，这个没有什么限制的条件。由低分专业向高分专业转，我们有一个叫选拔类转专业的一个政策。这得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的。那么条件呢是在大一整个学年啊，就上下学期都结束之后，那么根据这个大一的学年的这个学业成绩和高考成绩啊，我们有一个公式啊，这个经过一个计算，基本上他俩占的比例是接近50:50，
2: 一半
0: 哦，一半的学生都可以，
1: 就是他是这样，
3: 高考成绩和
1: 成绩
3: 高于大一成绩，
1: 对，和大一成绩这两个成绩的占的比例基本上接近一半，然后呢，这个总成绩出来之后呢，有一个排名，每一个专业排名前15%的学生是可以获得这个选拔类转专业的申请资格。就比如说我是护理专业来的，那么录取的分数呢可能在当年550分啊，但是呢我大一学年特别成绩特别好，在班级里数一数二的，然后呢这个就获得了转专业申请资格，他可以申请转专业到比如说临床啊、口腔啊、麻醉啊、影像啊什么这种他相对更喜欢的专业啊。那么这是转专业的一个申请资格啊，当然了，你提出的这个资格之后呢，能不能转进去？我们转入的专业，我们也是有一个要求，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竞争，不是说你获得资格就一定能转进去啊。那么比如说像这种相对热门的临床和口腔专业，那你可能就是在本专业你就得排名前5%啊，数一数二的才有可能转进去。但是呢你要是想转到麻醉影像呢，可能比如前15%的基本就都有机会了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就是还开通了一种渠道，什么呢？就是我可能是非临床专业，
1: 但
3: 是我通过我的自身努力，我是有机会转到5年制的医学类的专业。
1: 对，
3: 开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是吧？
1: 对，而且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很多的学生啊，很多的学生都会参与的。
3: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高考稍微失点力了，就是刚才
0: 对对
1: 对
3: 我开头说的，哎，他临床，咱们的临床专业组进不去了，三个临床进不去了，哎，我考到了，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应该是008、007组，就是那个大组里边，但是我通过自身努力，我可能有机会圆梦中国一个大学的临床专业。
0: 你看。对吧？
1: 这完全有机会的，
3: 是吧？
0: 这个制度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呢，刚才啊，我们通过李处的讲述，大家知道了一些比例。当然，这个是就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比例，对吧？到时候呢，其实现在就是需要大家去好好努力了，树立方向，好好的努力，这是您需要做的，对吧？
3: 我这会儿有一个问题，让我问到这个问题了。
0: 好，
3: 他说的临床5+3，如果转段时选到麻醉的成功率高吗？
1: 应该是这样说。只要你选麻醉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对，
3: 因为属于从临床这种热门的这种专业当中转到那个一个比较的固定的这么一个。
0: 那为什么呢？我就问几个问号，为什么呀？慎重哈。
3: 对，
0: 嗯，
3: 因为觉得因为已经到临床了，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对对。
1: 它是这样，就是麻醉属于临床医学的一个细
3: 分
1: 支。我们5+3的这个选科呢，一般是在大五的上学年，大概每年的10月份左右。选科的时候呢，也是按照成绩排名，就是整个这个5+3，每年有150个学生，排名第一的学生你先选，所以说很多学生可能会认为，比如说我成绩相对差一点，落后一点，那我能不能就是我喜欢的专业可能被别的人选走了？这个我觉得不一定，不需要有这个担心，在哪呢？第一呢，我们会给这个5+3学，比如150个学生，我们可能会给他，比如说400个、500个这种专业导师的这种选择范围。

0: 围是非常广的，啊，那么每一个专业，比如说麻醉学，可能一个麻醉学就可能给他3到5个导师，就是选择范围比较广。第二呢，排在后面的学生呢，就成绩排在后面学生，你认为的你想去的好专业，不一定是排在前面学生认为的好专业，
1: 是的，
0: 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选择。
1: 嗯，
0: 你比如排名第一的，他有可能我就喜欢眼科，
1: 嗯，
0: 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我都不选，
1: 对，
0: 我就选眼科了，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不需要担心说我的哎这个导这个专业就一个导师，完被前面学生选走了，我就选不了了，这个没有必要担心。
1: 这种可能几乎没有。
0: 对，几乎没有。
2: 好，我看看时间啊，一会儿我们都要整点报时了。那我们跟大家回一下题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李博士哈。那李万东博士，在李博士旁边坐着的是这个广迪老师。大家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互动的方式来咨询问题，我觉得大家不要错失这个宝贵的机会。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是内心不是很平静的，因为每当到这个，你看今天是5月18号啊，每当到新一年的这个考试季的时候，尤其是在接近高考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的可能家里面没有考生的这个普通的市民，大家也都希望能够比如说出行安静一点，我们在参与交通文明一点，能够呢在晚上呢少一点喧哗，给到我们的准备高考的这些莘莘学子们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呢，大家可能都经历过高考，所以我们每一次到考试季的时候，我们大家是助力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精心为大家策划了这一季的特别节目。广迪老师，我们是不是大概下午档也有25期，是吧？
1: 差不多，
2: 对吧？差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每天的3点半到4点半啊。好，很快是整点报时，我们也马上回来。大家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9: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0: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5: 16点03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医学博士李万东。李处，再次欢迎您。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那欢迎李处啊。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的广迪老师。广迪老师好。
7: 大家好。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继续说啊，因为我记得在上午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跟大家互动了一下，我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其实就出发就很实际，然后他听到了我们请到的这个高校的招生处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直接就问说我想问一下替自己的孩子，然后就问比如说中国医科大学那孩子最低多少分能上呢？是不是？
6: 是这样，我们学校啊，就是每年的这个，因为招的专业比较多啊，不同专业之间的分差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录取分数最高的这个红一班啊，就是属于这个本博连读的这种，在各省的平均的录取的这个位次呢，大概都是在1500-2100里左右，基本都是这么个分数，这么个位次。然后临床医学呢，就基本上来讲呢，就是5000-6000位，或者是或者7000-8000位啊，这都有可能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专业呢，就有这个10000左右的，10000多的啊。那么我们还有的这专业呢，就是叫中外联合办学的，有以前有两个专业，今年又会增加两个专业，总共4个专业。
7: 这给大家讲一讲吧。
6: 对，这个中外联合办学的专业呢，分数就比较低了啊，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在各省呢都是在500多点可能就能上。这比如说红一班可能就奔到656去了，这个呢差100多分也能上中国一个大学，而且呢拿到的这毕业证呢和你600多分考上的拿的毕业证是一样的，中国医科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另外同时呢他还会拿到我们的合作方叫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学位证。因为那个国外的院校呢学位证和毕业证是合在一起
7: 的，
6: 就一张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学校都会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啊。那么其实看到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六个字儿啊，包括这个前后呢各有一个括号，这个括号呢这意味着呢有三个最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意味着分数特别低啊，就在同样一个院校之内分数一定是最低的啊，那么可以用一个很低的分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第二呢就意味着收费呢是属于相当高吧。因为这个一般的统招的这专业呢是像我们学校收费大概是5000-6000左右。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呢一年是69000。这个呢在我们北方可能会觉得压力大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在南方来讲可能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而且呢很多家长可能也会看很多学校的招生简章，如果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学校的这个69000一年呢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很多的院校里边相比较，我们只能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这么一个程度。学费的标准
5: 啊，
6: 就每年10多万的比比较。

0: 也是，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是四加零的模式，就是4年都在国内读，这样的话呢，就是成本呢，这个学费呀和这个生活的成本呢，就是基本上就控制在6万9的学费加上正常生活费啊，这个相对就比较可控。你如果说有的2+2或者3+1，就是有1到2年在国外读的话，那么呢，1年在国外的成本现在保守估计也得30-40万，
1: 在英国要更高，
2: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保守估计啊，这个最低的也得30-40万，那2年可能就70-80万了。所以呢，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其实呢，我想推这几个专业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就业特别好。就是别看他这几个专业在我们学校啊，本科招生录取的时候分数是在我们学校内最低的，但是呢，说实话，5百多分要是放到其他学校，很多的这个省属院校、市属院校的话，这也是很高的分的，啊，这个分数不算低的，所以这学生素质都不错。在我们学校呢，虽然说录取分数最低，但是呢，他们的就业去向是特别特别好的，应该说，在我感觉中是最好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对，
0: 他们这个专业吧，毕业之后呢，在我们学校排名在年级里前10%的学生可以获得国内保研的资格，每年呢保到什么协和啊、北医啊、复旦呐、华西啊什么这些的，每年都有很多。啊，那保送到那里去念
2: 就
0: 研
2: 是
0: 究
2: 中
0: 生，
2: 国的办学这个，
0: 对，中外合作办学，每年有10%的学生可以获得国内保研的资格，而且保研的去向都非常好。
2: 那这个可真是
0: 对，
2: 很好啊。
0: 然后剩下的就是没有保研的学生呢，他们是可以拿到英方的这个学位证嘛，用这个英方的学位证直接申请国外的名校念硕士，1年制的硕士。应该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呢。基本上能有1/3的毕业生能够申请到世界排名前10位的学校，啊，全是世界最顶级的学校，啊，像什么这个牛津、剑桥、耶鲁、普林斯顿，就类似这种学校。然后呢，绝大多数学生呢申请的时候呢，都能拿到全世界排名前100位的这么一个学校的这个 offer。啊，像我们学校同学毕业生申请呢，一般来讲，这个全球排名100以外的高校，我们基本上是不考虑的，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们未来就业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你在国外1年拿到硕士，比国内的3年时间还节省了
2: 对，是
0: 啊。然后呢，这个毕业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在国外继续念博士啊，工作，也可以选择回国内。啊，工作或者是深造，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就这条路是很宽广的，
2: 不错的。那
0: 对。
2: 专业的话，去年是药物制剂和这个生物技术，今年的话增加的专业，现在能说吗？
0: 可以，可以。这个呢是因为这两天马上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招生季这个章程呢，已经上传到这个阳光高考网了啊。这个大家也陆续可以查到了。我们今年增加了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食品质量与安全，啊，还有一个呢叫生物科学，啊，这两个专业，我们这4个合作的专业呢，都是这个英国女王大学非常强势的专业，就是这个在整个英国的这个大学排名之中，这几个专业，英国女王大学基本上都是排在前1-2位的，非常强势的专业，
2: 就跟生物相关的，
0: 对，就是生物科学它是跟基础医学这个相关啊，属于这个未来呢做这个基础医学的科学研究的啊，然后食品质量与安全呢，这个呢
1: 这
0: 还
1: 么好
0: 是
1: 理解，
0: 跟这个食品行业相关，
1: 对，
0: 然后呢生物技术和药物制剂这两呢是药学相关的啊，就未来呢是跟未来比如说可以到这个一些药物制药的这个企业从事生产研发、销售等等相关的一个工作，
2: 原研药、创新药，
0: 对
2: 药物
0: 对
2: 制
0: 对
2: 剂的这种研发，
0: 对。对其实呢，也可以到医院的这药剂科
2: 药剂
0: 去
2: 科，
0: 做药师啊，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刚才其实我没等问啊，李处已经把我心中的疑虑全都给回答得明明白白了。是的，因为呢，大家会说，就是读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名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是能够特别清楚的拿捏，说将来孩子从事学了这个专业之后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类型。那你看，今天我们请到中国医科大学李处给大家介绍了这些啊，就是在合作办学这儿的专业药物制剂、生物技术、生物科学，还有个食品安全，对吧？ 这几个专业当中

0: 本身来讲呢，有一个完善的这种奖助学金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啊。那么，针对这个家庭相对比较这个经济困难的学生呢，我们呢是有根据国家的相关的资助政策呢，我们学校开设了绿色通道啊，包括优先办理入学的手续啊，这个会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另外，为孤儿大学生呢，我们会减免在学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我们会协助帮助办理这个生源地的国家助学贷款。另外呢，我们会在这个校内呢安排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勤工俭学助学的这种岗位啊，就是让学生呢在这个课余时间啊，这个有这么一个经济的来源，帮助这个家庭困难的这个学生呢缓解在学校期间的这种经济的压力。
1: 对。
0: 那么奖学金呢，我们也是这个设有国家、学校和社会这各个层面的各类的奖助学金，其中像国家奖学金呢是每年10000元啊一个人，然后省政府奖学金呢也是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6000元，国家这个一等助学金呢是4800啊，二等助学金是3150元，学校的综合一等奖学金呢是2000元，综合二等呢是1500，综合三等呢是1000元啊一年，总的来说呢，奖学金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额度也是非常丰厚的，我觉得是啊。所以呢，大家呢也不用有更多的顾虑，这是关于家庭稍微困难一点的学生，学校有考虑。我们再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刚才呢我们在钻研各个专业哈，我们请呢李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生们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好吗？
0: 其实现在大多数学校呢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住宿环境，就是四人间上床下桌啊，这个在很多很多学校基本都这样了。我们学校呢，这个应该说这个整个住宿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校园是个新校园啊，启用了大概呢是10年左右10年多一点吧这个时间啊，整体的校园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啊。这个像我们学校附近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这个沈北的一个浦河，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风光带啊。然后呢周边呢还有这种这个湿地公园啊什么的。那校内呢，就我们的生活设施里边呢，除了这个像食堂啊什么的，这个还都是说这个比较应该说是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丰富的啊，比较丰富的。然后校内呢还有像游泳馆啊、健身房啊、电影院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这些配套的设施，就是整个在校园应该说就可以满足学生日常基本上所有的学习生活的需求。
1: 没错，你看听说还有东北首家那个海底捞火锅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也入驻校园了，我觉得挺好。因为现在孩子们可能学习学业比较紧张，如果大家比如说以宿舍为单位，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一个专业为单位，然后进行小的 party 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调剂一下这个紧张的学习生活嘛。另外刚才我在备稿的时候我还真做了一些功课，关于这浦河，美丽的浦河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因为浦河它是一个蜿蜒绵长的，那在我们这个中国医科大学呢，它就是辽河系，对吧？没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1: 其实它在这个陕西是长江水系，在这个甘肃是黄河水系，是吧？
2: 对，
1: 好，
2: 非常好。
1: 对对，环境非常优美。其实这个挺重要的。你知道现在年轻孩子可能他也会觉得说，我即将读的这所高校，他这个学校食堂好不好吃，对吧？给到我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学习环境、校园环境，包括像健身啊、电影啊这些，一应俱全没有。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医科大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棒啊。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一抬头16:17了哈。那今天啊，你看广迪老师，我们请到这个李处来做客直播间，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您再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家长跟考生更加关心的一些问题，咱们都是干货啊，呈现给大家。
2: 有个家长一直在问啊，就是他家是女孩，一直在关注咱们医科大学的法医这个专业。
1: 哦，
2: 然后他现在一个是问一下他这个，如果女孩报法医有什么限制？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0: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是吧？
0: 对，
2: 女孩报法医的话，未来的话，一般的就业去向大多数什么方向呢？
0: 好，这个其实呢我这些年招生呢也是在逐渐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我当年啊，那时候30多年前念大学的时候呢，法医班呢基本上全是男生，这基本不招女生。因为呢当年的法医呢应该说还是以出现场为主，
2: 是
0: 啊，就是条件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艰苦一些。
2: 嗯嗯，

0: 男生呢可能皮实抗造嘛，对吧？就比如说有些痕迹的鉴定啊，这些这个尸检呀，啊，那么包括像亲子鉴定，这些呢都是需要在实验室里去做的，
1: 技术类的算是。
0: 对，这种呢技术类的岗位呢，女生是很适合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女生。这个对法医呢，这个很关注啊，而且呢，这个报考的真的很多。
2: 看来没有这个性别的限制的，
0: 对
2: 吧？
1: 对，
2: 你是女生，如果你喜欢，将来可能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法医，对吧？
0: 对，
1: 而且、
2: 欢迎大家啊！
1: 而且这个去年其实性价比很高，去年的话在黑龙江录到一万位次左右，
0: 对，
1: 一万位次左右。
2: 你看大家
1: 零零二组，
2: 大家一定这个仔细听这个数字。
1: 还有问女孩学麻醉可以吗？有壁垒吗？这个好像没啥壁垒是吧？我们
2: 好像我经历麻醉师都是女生，
1: 好像居多，因为对能看到哈，
2: 对吧？
0: 女孩学麻醉没有任何壁垒，就是麻醉学不挑性别，
1: 对，
0: 不挑性别都可以干得很好。
1: 这个家长没有。
2: 我就特别想问这位家长，他是怎么发现自己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跟长处的？是不是？可能根据这个学分哈。
1: 还是这家长问的，他说本科如果选临床的话，硕士阶段可以选法医吗？
0: 本科选临床，硕士选法医是可以的，但本科选法医，硕士选不了临床，
1: 不能往回选，
0: 对，
1: 可以往下兼容，
0: 对，所以临床医学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可发展的方向是无限的，基本上，
1: 对，
0: 除了口腔不能做，其他基本都可以做，
1: 在医学行业是口径最宽的这么一个专业，
0: 对，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2: 好。这些哈，那朋友们，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正在收听的是925办考级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李处哈，李万东医学博士。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其实可以收听我们的回放，就是节目的回放，大家在自己来这个应该说是搜取您自己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我觉得在节目进行时啊，希望大家更多的你拿出一些热点的问题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尤其今天我们请到李处应该是一一为大家作答。那刚才我还突然有一个问题一下忘了，就是这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专业的时候，对啊，说到这个因为李处的讲解大家知道了，就是中国医科大学各个专业之间其实它这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有些朋友您是有机会来加入到中国医科大学的，就是考取中国医科大学不仅仅是我们的统招，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合作办学，对吧？其实它也算是统招，是吧？是吧，李博士，对吧？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刚才的巧妙的回答了一下大家，比如说多少分最低多少分你能考中国医科大学，另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一班，因为这也算是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翘楚类了，是吧？这个红一班将来的就业的方向啊，刚才咱们私下里聊了聊，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属于高分了啊。
0: 好的。红一班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本博贯通式的一个培养，它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本科阶段，还有第二个阶段是博士阶段。那只要本科阶段呢，这个各科呢就是都及格了啊，那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博士阶段的学习啊。这个呢，跟各位家长啊说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担心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末位淘汰和淘汰的比例，我们学校是不存在的。啊，只要是大家都本科阶段都达到了这个培养的要求，都及格，
1: 达到最低标准，全员去，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呢，毕业之后呢，拿到医学的博士学位，和这个博士的毕业证，那么他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呢，就跟其他的这个统招的博士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博士毕业，所以他的这个就业呢，跟其他的博士没有区别，我们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做，那么。这里边呢，需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医学专业的，这个就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形式啊。其实呢，我们在就业的时候呢，这个首先看的，不是你学哪个专业，而是你看的，首先看的是学历层级。就是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医科大学，比如说像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啊，我们中国医大学等等，医科大学。和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咱们哈医大医院啊、三院之类的，像这个层级的单位招聘的时候，基本上只招博士了。
1: 是的
0: ，这个，所以呢，就是想到这样的顶级的医院和医学院校去工作的话呢，那就基本上就必须是博士毕业，那么硕士毕业呢之后，就业呢，基本。

0: 本上可以选择这个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个系统之外的其他的三甲医院，
1: 人民医院啊，
0: 对，
1: 省医院、市医院、啊、
0: 市医院啊，这三甲级的，基本上他们都是硕士起点，
2: 嗯，
0: 都是硕士起点，
1: 嗯，
0: 那么本科毕业呢，实际上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工作的起点相对要低一些，
1: 是
0: 啊，假如说我们这个同学们本科毕业之后，就这个很想的早点工作，减轻家里负担的话，
1: 嗯、
0: 其实只要你想找，没有。找不到工作的，
2: 嗯，
0: 只不过是说他工作的岗位可能是县区级的医院，
2: 嗯，
0: 基层的社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啊，
1: 嗯、
0: 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呢，应该说他只是说从这个学术啊水平上来讲，跟那个顶级医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嗯，
0: 学术的平台上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一定是各有利弊啊。就比如说、
2: 嗯、
0: 你本科毕业之后呢，这个所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他们。应该说整体的学历水平不会那么高，所以呢你本科毕业去有可能会当做人才重点培养，
2: 嗯
0: 啊，可能这个发展的会比较快啊，甚至有可能呢你这三十岁之前你要是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卫生院呢，你都可能当上副院，你当上副院长了，你都当领导了，你的同班的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同学博士没毕业呢，啊，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2: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如果说就想当一个好医生啊，以后呢就是不觉得自己不是很擅长科研方面的话，其实呢硕士毕业到这个一般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好医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要是留到了这个顶级的医院和这个大学呢，那么压力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内卷的，这个应该说这个从工作的这个强度上。啊，那么业绩的这个要求上啊，标准上都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就各有利弊，
1: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对的，
0: 对，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
2: 感谢李处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分析和建议，因为李处长其实呢是自己有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个经历，所以呢现在呢做这个中国医科大学招生教育的管理工作，其实给大家带来是双向的一种这个受益，所以朋友们会觉得说他的这个讲述的这个内容非常有温度，对吗？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其实又的2026新一年的这个高考季，我们呢会陪伴大家左右，我们在这儿啊也特别想请李处啊给大家在2026即将高考的学子们，对学生们有什么样希冀，好吗？您请。
0: 好的，首先呢，这个我要这个预祝啊各位考生啊能够在未来的高考之中啊，那么这个现在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有二十天啊，这个。在高考之中呢，能够这个发挥最好的这个水平啊，这个考出自己最佳的成绩啊。那么，从这个大专业选择角度来讲呢，我是非常欢迎有志于报考医学专业的同学们啊，这个能够关注我们中国医科大学啊，这个未来呢能够报考我们中国医科大学。
2: 嗯。
0: 那么，应该说呢。学医呢的确是有很多的优点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挑战啊，那么希望同学们呢在报考之前呢对自己呢做一个相对充分的一个评估，如果说这个愿意啊，这医生愿意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啊，这个甚至挽救生命啊，就怀着这种助人的心，那么我是非常欢迎啊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同学们报考医学，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来讲就是个助人的行业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希望同学们加油，金榜题名，金秋九月呢，我在中国医科大学等你。
2: 太好了啊，在这儿呢，我插一句，真的非常感谢李处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这个925策划的这个高考季的特别节目。我们通过呢这个电波当中给大家的带来的这个学校，包括各个专业的一些解析，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现场直播的一个高考招生的这个高校招生的说明会。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前把您所有的关注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这样我们能够更有效的为大家解读您心中的疑虑。所以在节目最后， 广宁老师，要不然咱们就结个尾好吗？
1: 嗯
2: 嗯，我想我先说哈，我就引用一下刚才李处长给大家的这句话，就是金秋九月份李处长和我们哈在中国医科大学等您好吗？
1: 嗯，
2: 您请广宁老师。
1: 是中医大学呢，是根正苗红的一所这种大学，医科类大学，而且跟黑龙江的渊源非常深，所以说我觉得在你选择，只要在黑龙江你想去读临床医学类的专业，无论是红一班的这种本博，还是5+3的贯通，还是普通的5年制，亦或是其他的一些一类的专业，其实你是避不开正规大学的，对吧？
2: 对，
1: 因为正规大学的位次从2000名以内到10000多名，是2000名以内都可以去学，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家长可以关注今年正规大学的最新的招生简章、招生计划以及招生政策。
2: 对对对，我们直接在网上搜这个网站就可以了，是吧？
1: 嗯，
2: 叫做中国医科大学本科招生网，
0: 这个是大家从电脑端登录的，那么手机端呢，其实也可以关注叫中国医大招生就业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有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介绍。
2: 对，中国医大的这个公众号是吧，这是
0: 中国医大招生就业，
2: 招生就业的公众号，因为现在可能手机端应该是更便捷一些，对吧？大家随手就可以来查询。好，非常感谢今天到来的李博士，我还真的很希望到时候我们还能够再做一期，好吗？
0: 好的，
2: 我们就留一个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希望吧，好吗？把更多的祝福送给考生们，大家现在就调整好心态，继续努力，我们陪伴在你的身旁，谢谢。
0: 好，谢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4: 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
3: 考生
4: 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我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
3: 全国各地高校招生政策、
4: 我的主人、
3: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4: 行吗？
3: 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时段高速公路通行情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提醒市政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一旦进入能见度较低的路段时，请立即提高警惕，降低车速，合理使用灯光，并间断性鸣笛，引起周围车辆注意，示意自己车辆位置。如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不要占道强行，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等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进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的，谢谢。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时针指向了16:3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系列的好消息。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的925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期，就是奶香小柿子啊。也前一段时间大家跟我们一起可能都尝到了那个叫做初恋的粉色草莓，那这一次呢是灌滋奶香小柿子，925的交通广播的专属团购活动。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呢拨打电话来报名，说您确定要几份儿哈。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说说这个详细的情况。上个月呢，我们和大家团购了第一批的灌滋奶香小柿子，取货现场尝过的朋友们都说非常好吃，所以呢，应更多听友的要求是再一次团购一次。上次如果错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好的机会。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这个清晨现场采摘，同时呢，当日的中午就送达，从枝头到舌尖是急速锁鲜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就是安心种植，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无公害的标准培育啊，还有这个拒绝催熟和膨大，包括农残，老人孩子都放心的吃。另外就是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能够让925承包大家全年的这个小柿子的需求。另外呢，大家可以全程放心，这是品质优选，而且是全程跟拍，从采摘到包装到这个装车到送达，全程拍摄实时掌握。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很多朋友买大牌美妆似的，这种这个可以溯源的这个一些这个链条是吧？大家可以放心。 市面上买不到的小柿子，就是这次我们团购的这个奶香小柿子，是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吃了一次呢，您会还会想再想尝一尝。之前呢，主要是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会达到95%以上。特别新鲜，刚说了是凌晨采摘的，当天上午的时候呢，就直达了我们的华山路1号，就是我们的925的取货门市。中午开始呢，大家就可以自取回家了。独特的口感，你像这个小柿子，它颜色是嫩黄嫩黄的，然后脆又甜又香，同时呢，您吃过之后啊，又有回味，感觉到很香。取货的方式是自提，所以呢，大家现在就能够拨打电话来订了。周五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5点是我们的取货时间。另外要注意的是，这次团购呢，5月21号的周四的晚上6点就要结单了。所以呢，大家一看时间啊，今天已经是18号的接近晚上，所以就这短短的3天的时间，大家赶紧来确定您需要的这些数量。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团购的价格，一份呢是2盒，每一盒呢是1.5斤，就是1斤半，一共是3斤这一份。市场价格是28一斤的，3斤呢是84元。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公布925首轮的宠粉价格，3斤只要58元。还没完啊，同时呢送您1斤灌资的红花生小柿子，就是您买的是那个黄柿子，就奶香柿子，然后送您的呢是1斤的红色的叫红花生小柿子，也是非常好吃。

每买一份呢都能够送一斤的红花生小柿子，这个不用多说了，以此类推。详细情况呢，大家呢在拨打电话报名跟咨询的时候你就清楚了。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赶紧来预定，因为这个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啊，又到了其他的一些团购的这个水果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您喜欢小柿子，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关于宝清游。在最美的初夏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樱专属团，赏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文明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樱花，全年是仅此一团，错过是再疼一年的时间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出发时间我跟说一下，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7号就回来了，全家是轻轻松松的玩这一次。我们先把重点说了，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如果呢您带的是小孩子1米2以下，儿童呢是688，交通住宿包括餐饮啊和所有的门票，包括导游专属跟拍以及补贴全部都含在内，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的一次短途旅行。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美丽的宝清。现在啊，宝清的是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是全面盛放的时间，只有在宝清大家才能够看到由深粉到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樱花海，总面积达到50公顷呢，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的地毯，所以你随手一拍肯定就是非常爆火的大片，很出片。这片震撼的这个知樱花海呢，每年只有这一回。大家知道，因为在这个盛花期，一年当然只有一次。6月5号呢，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呢，如果说是错过了，当然是转瞬即逝，的确要等上一年的时间了。之后呢，再也不发，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6月5号就要出发的这次的赏樱季啊，知樱花海。除了知樱花海呢，我们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你比如说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啊，还有呢逛这个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这个小镇，重温旧时光，还有打卡绝美的翡翠湖，还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还参观宝清的博物馆，你还能够把一些助农产品带回家等等。吃和住也不用大家放心，不用大家担心啊，您可以放心，非常非常好，都已经为您安排好了。具体不多说了啊，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

0: 好了，16:45，我们准时为大家开启今天这娜之美瘦身的一个专题的介绍哈。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1: Hello，主持人好。
0: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带来还是好消息啊，因为现在你看天气转暖，虽然今天啊这个天气凉爽一点儿，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其实真的到了露肉的季节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时间安排了一些关于科学减肥的这个方式跟方法的介绍。我们请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1: 咱家主要就是仪器减肥，然后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的仪器。那你往床上一躺，7天时间里呢瘦5到8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现在呢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块钱能做7次哈，先到先得。报名热线呢88344个3，88344个3。
0: 好，我们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中心这减肥啊，咱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科学减肥的？
1: 咱们主要就是做仪器哈，仪器呢作用在你的腹部，但是瘦的却是全身哈，因为它是定点、定位、定层，刺激你的脏腑穴位，然后呢提高咱们的机体代谢，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半个小时呢就相当于你在户外运动哈2到3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它能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万米。饭的一个热量，所以说，那你不动哈，仪器代替了你被动式的运动。那在咱们娜之美减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哦，绿色、安全、有效，唯独呢就是名额有限，还是呢5家店面哈，中央大街、群力、厢房、哈西、松北，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一定是赶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哈拨打热线，才能享受100块钱7次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88344个3。88344个3。
0: 另外呢，问到关键问题，大家会说减肥啊，就是跟饮食一定相关系。这次那娜之美减肥是需要控制饮食吗？或者注意些什么？
1: 咱家减肥哈，没有那么多的禁忌，然后呢，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忌口，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就是正常咱们1日3餐，你按时吃，吃饱吃好就可以，只要你不暴饮暴食，就没有任何问题哈。在吃饱吃好的这个基础上哈，我能让你瘦5到8斤。如果光是说哎，靠饿肚子你就能瘦下来，那我相信全世界肯定就没有胖人了，对不对？减肥其实现在哈，不光说哎，单纯的就是为了外形外在的好看哈，更是为了减肥的话达到的目的是啥？健康。你看现在减肥哈，早就不是说哎，就女生的这个专属了，现在很多男士也特别的注重身材管理，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啥？身体健康，对不对？只要就是说哎，你体重超标，还有就是说哎，一直想减肥却迟迟没有行动的这样的人群哈，或者是说哎，我就反反复复的减肥，一直在失败的道路上失去信心的这样哈，你都可以来娜之美尝试一下。88344个3，减肥路上的终点站。那每家店呢就5个名额，先到先得。

0: 抢位热线88344-3，88344-3。
1: 嗯，好的，说到了不用控制饮食，所以准备要减肥的朋友，大家非常开心了，是吧？该吃什么吃什么。那我们问问这正好有活动，100块钱7次，那这7次减下来能瘦多少斤呢？
0: 嗯，正常做下来这7天普遍就是5到8斤左右，但是效果呢肯定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主要得看你说基数大小啊，或者是说肥胖的程度，对不对？那你像基数比较大的这种，那掉秤肯定相对来说它会更明显。那你像小基数的这样人群哈，说我就差个几斤达到标题，怎么减也减不下来了，那你花100块钱来这儿，说实话轻松就帮你搞定了。那瘦下来之后呢，达到标题它也没有反弹的空间了。但凡就是说你超出标题10斤以上这样的朋友，那瘦个5-6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总之呢，目前为止就是说咱们没有瘦不下来的，就是说你瘦多瘦少的一个差距。所以说7天体验呢仅需100块钱，一定呢是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来拨打热线哈，你才能享受100块钱的这个活动。但如果说这离我家近，我就到店直接去做吧，那你如果进店，那咱们就是300块钱。所以说你一个热线呢就能帮你省下200块钱，88344-3，88344-3。
1: 嗯，另外对身体啊，就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伤害，大家比较担心哈。
0: 这个大家不用任何的疑虑哈。首先呢，咱们没有任何入口的东西。那其次呢，你比如说食谱了、代餐了，咱们都没有。你就是一日三餐家常便饭哈，别暴饮暴食就可以。仪器呢做完之后，你会感觉温温热热，它很舒服、很通透。因为主要呢，它是以提高你的代谢机能为主，那让咱们的代谢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你想哈，这样把你体内过剩的这个垃圾呀、毒素啊、包括多余的水分呢、油脂啊，它帮助你分解掉了。那你想想，你代谢快了，自然而然那咱们也就不囤积了，对不对？那也就是啥，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了你胖的问题。所以说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唯一一点呢，就是名额有限，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哈。所以说中央大街、厢房、哈西、松北、群力，那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嗯，另外说到适用人群，就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到那之美来减肥呢？
0: 咱们10多岁的小孩了，包括说60以内的这个老人，包括说久坐的上班族、没有运动量的，还有产后肥胖的这个宝妈，男生女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说我就想提高一下代谢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一步一器，那只要你来了，我都能帮你解决了。所以说呢，现在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块钱减7次，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哈。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关于这个比较敏感的词啊，就是减肥之后的反弹问题，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现在大家都担心反弹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在这里呢，大家不用担心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就可以了。在咱们那之美减肥和你以往减肥，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哈？它是改变你的体质，是让你从易胖的体质呢变成易瘦的体质，让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胖的这种体质。那你想哈，你自身往下排、往下代谢，那减肥期间前后的话，这个饮食咱们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你想，你减肥之前你怎么吃，那减肥之后咱们也还是一样，它没有任何的变动。所以说呢，你瘦多少它就是多少，那达到标题呢没有任何的反弹机会。所以说不管你是大基数、小基数，或者是说减了弹、弹了减，这样都没有任何问题美中不足呢就是名额有限。所以说呢，那咱们一遍打不通的时候，那你就多打几遍哈，88344-3，88344-3。
1: 另外呢，在7天之内啊，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消费？
0: 在这里哈，王老师跟大家统一的说一下，咱们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收费哈。咱们为什么说推出这个活动哈？一就是针对大体重的朋友哈，他来体验瘦身的这个效果。那你想，你瘦身效果好，肯定是需要再接着减的，对不对？那其次的话，小体重的朋友们，咱们就是完全真的就是为了做口碑哈。所以说7次之内呢，咱们全程没有任何的2次收费主打的就是啥？真心实意的做效果，踏踏实实的做口碑。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我们还剩下1分钟时间啊，我们请老师给大家说说我们的这次的一个5家店的地址分别在哪儿，同时呢报名的电话，还有就是平常可能大家打热线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是吧，比如说占线或者这个情况跟大家讲。

0: 嗯，
1: 战线肯定是常有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每家店就五个名额嘛。那你想，五家店总共就是25个名额、
2: 嗯，
1: 一天真的是轻松，很快就满了。所以说，就是一直在犹豫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咱们就是啥，心动不如行动。那么整个的话，五家店面，中央大街、群力、远大、松北、厢房、哈西，那五家店面呢，咱们就是啥，就近选择。那你离哪儿近的情况下的话，那老师就会给你分配到哪个店面去啊。所以说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2: 嗯，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几个问题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想要减肥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这纳智美塑身中心的科学减肥的方式。
1: 嗯，
2: 而且呢，是在我们节目进行时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政策。刚刚也说了，线下呢，大家花300块钱可能还约不上，对吧？
1: 嗯，是的。
2: 嗯，好，切记啊，就是我们的100块钱七次呢，是仅限于节目进行时，而且每天我们这个时间就是16:45都会请到纳智美塑身中心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科学减肥的方式。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这个能够让自己满意的这个体型，是吧？
1: 嗯，是的。
2: 这样才能够穿出自己的特点哈，更加漂亮，更加鲜活的呈现你自己的这个多姿多彩的一面。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报名的电话。
1: 嗯，报名热线8834-43，8834-43。那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中央大街店、群力、远大店、松北店、厢房店、哈西店，
2: 嗯，
1: 那五家店面呢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2: 嗯，好，谢谢老师。
1: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和全国血管健康日。今天呢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卒中俗称中风，是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那从地域分布来看呢，咱们北方地区啊，因为气候比较寒冷，温差大，脑卒中的发病率会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专家提醒大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像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当中啊，咱们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比如说你手突然麻了一下，哎，过会儿好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马上又好了。其实这些呢都是给人体发出的信号，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早就医啊。
1: 哎，是，大家自己对照一下，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了解，千万不要给任何疾病可乘之机啊。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今天夜间哈尔滨东部、通河、依兰、方正、延寿小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区域呢多云，最低气温9至10度。那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弱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到24度。
0: 今天呢气温较低啊，未来三天气温会逐步的回升了，昼夜温差较大，大家需要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近期啊，晚间到清晨时段比较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而且今天到明天降雨的时候呢，路面会比较湿滑，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的，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东升来了，他说啊，现在有没有确切的消息啊？
0: 啥？
1: 什么时候能下雨啊？今年大旱呢？这话怎么说的？今天白天一直阴雨天啊，各位。
0: 但是好像咱们市区没怎么下。
1: 哎，
0: 大家发现了吗？最近下雨好像都是下到，比如说像五常啊、上智啊、那边比较容易下雨。
1: 哎，今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五常、上智不知道，反南岗的话零星有几滴小雨
0: 啊、
1: 哎，就早上起来
0: 早上下了，是下了，
1: 确实下雨了，
0: 太小了，
1: 对，还是注意、
0: 那毛毛雨不够灌溘的
1: 呀。那要不说这个东升说这个确实是啊，什么时候来场大雨哈、大家都等待着呢啊。提醒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交流。
2: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

0: 和路口见。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好嘞，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刚才东升问有没有什么准确的消息，啥时候能下雨啊？
0: 哎，对，问雨这个事儿，
3: 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本周整体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啊。
0: 好，
3: 本周呢是晴雨相间，后期风力比较大，气温呢会逐步回升。明天全市是有弱的分散性降雨，夜间北部降雨会略微明显一点，但是仍然是小雨量级的。22号到23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六，全市自西南向东北会有小到中雨，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本周五的夜间，其他时段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0: 那明天到后天呢？这个全市大部分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5到22度之间。那么21号至24号呢，气温逐步回升。24号周日呢，最高气温在28到30摄氏度。21号夜间至23号的白天有持续性大风天气，其中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平均风力可达4至6级，阵风7至8级，山区、半山区的阵风达9级，其他时段呢，平均风力是2至3级，阵风4至5级。
3: 嗯。想问问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到这个哈恰会去逛一逛、啊、
0: 哎呦，
3: 哎呀，好多同学逛，这个好多朋友逛完之后啊、就开始晒朋友圈了，
0: 也有同学去
3: 买这了买那了，这看得我直眼馋哈，
0: 真想去看看。
3: 哎，有人说咖啡喝到饱，凤梨甜到齁，冷面拌肉香到跺脚。第35届哈恰会期间呢，冰城市民的朋友圈被战利品刷屏了，满桌的好物，试拍的这个拍试吃的 vlog，
0: 哎呦，
3: 还有就是分享砍价攻略，一场场沉浸式的逛吃采购，把博览会的热闹和惊喜都搬到了日常的分享里。
0: 哎，是，你有没有被朋友圈所刷爆啊？现在翻开社交平台或者是朋友圈、抖音小视频什么的啊，满屏幕都是大家满载而归的这份喜悦啊。有一位网友叫做一只小羊，就晒个照片啊，是俄罗斯香橙口味的巧克力，还有鸡西大冷面、传统拌肉、青椒辣酱都堆成了小山啊。配文呢也是满是雀跃啊，怎么说的呢，说被这个咖啡轮番投喂啊，喝饱了肚子，还有呢就是超甜的这个凤梨果断入手了，另外呢就是俄罗斯零食的配料表啊，越看越喜欢，为啥呀，它比较纯粹啊、用这个我妈来话说了，哎，人家配料表纯，这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啊。还有这南北好物齐聚一堂，更是显示这个逛吃和采购两不误啊。
3: 另外一张2026哈恰会战利品的照片里呢，像五黑酥、蒸汽燕麦片、牛肉粒、金枪鱼松罐头摆得整整齐齐的，连软乎乎的家居服也被一并收入囊中了。博主齐小七的慢时光笑着吐槽说，带孩子逛展根本没发挥好，下回一定要单独来，专门吃烤肉、啃菠萝、长火腿，香到让人另眼相看。
0: 我天哪，带孩子有点这个耽误事了是不是、评论区里边呢，网友们大家也相互来进行互动啊，把这次啊逛展的整个的氛围感的瞬间拉满了。哎，牛肉粒啊，孩子能不能咬得动啊，2个小时能不能够逛够啊，最后啊一天会不会更加划算呢，这些问题的背后呢，也是对这场盛会的满满期待啊。有人则分享说，吃的基本上都能讲价啊，砍价的这个心得也跟大家分享了。同时呢也有人回复说，这孩子超爱吃，一盒呢这一次啊就给你炫完了。这种真实体验呢，也有人在提醒大家说什么呀，说逛仔细的话呢，2个小时啊根本就不够逛的，好多的摊位你得慢慢品。
3: 哎，这展会里的烟火气呢，就顺着社交媒体的镜头流进了冰城的每一个角落，从俄罗斯进口零食的干净配料表，到本土东北拌肉的地道风味，从现场试吃的烤肠、奶

0: 管理，全力保障嘉宾出行以及到咱们的这个整个展会的各项活动有序的推进。
1: 那在5月16号上午呢，2026中俄体育交流周开幕式在哈尔滨市呼兰河口湿地公园隆重举行。作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第35届哈洽会的重要配套人文品牌活动，这次活动呢是以体育为纽带，深化中俄地方体育合作，促进两国人文互通、民心相融。
0: 中俄体育交流周呢，也是我省的重点打造的对格的体育交流优质品牌，那也连续的成功举办了6届，成为了中俄毗邻地区的体育切磋与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本届赛事呢，也集结了全国333名中方选手，中俄参赛总人数达到了562人，而参赛的覆盖面呢和参与度呢均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1: 大家都知道啊，上这个中俄博览会能够淘一些好吃的，
0: 好啊，
1: 哈洽会上这个好吃的好用的都有。但有样东西您在这个中俄博览会真是淘不到，
0: 还有见不着的，
1: 那就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和冠姿奶香小柿子一起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奶香小柿子。上回给大家团购之后呢，好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啊，之后还有位听友专门跟我说，说周瑾在团小柿子的时候一定告诉我一声，
0: 告诉你一声，
1: 我小孙女可爱吃了，
0: 确实好吃啊。
1: 各位听友注意了，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新一轮的宠粉福利要来了，之前团过925冠姿奶香小柿子的朋友有不少都跟我们联系，想再团点，因为这个小柿子呢既脆又甜又非常饱满，让大家念念不忘。那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的奶香小柿子复购活动回来了，您现在就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看到冠姿柿子园的样子。每一颗那个小柿子呀，成熟之后都像小太阳一样挂在枝头上等着大家品尝呢。
0: 是了啊，那吃到嘴里以后你感觉特别的香甜，别问我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拿来了一盒。各位看看啊，就拿在我们手里的，大家来到视频号里啊，主持人现场给您吃，而且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这个冠姿草这个小柿子，之前跟大家带过草莓哈，都是颗颗饱满的，而且这个看起来就像什么大姑鸟，真的是让你吃到嘴里边特别特别甜，
1: 水分特别足，
0: 好吃啊。
1: 而且我们上一轮给大家团的那个小柿子是头茬小柿子，
0: 哦，
1: 大家都知道那个柿子秧，它是由下面到上面慢慢成熟的，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采摘基本上都是贴着地皮儿啊，底下那块的，现在呢慢慢我们可以往上采摘了，这口感跟之前那罐子奶香小柿子是差不多的，但皮儿会更薄一点，皮儿会更薄一点。现在预定咱们是本周五清晨采摘，当天中午您就可以把最最新鲜的冠姿奶香小柿子带回家了。这个小柿子呀，不催熟不打药，喝着牛奶慢慢长大的小柿子，就攒足了黑土地的养分和阳光，咬一口就是脆甜多汁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那种浓浓的柿子本味啊。清甜的汁水呢会在口腔当中爆开，不管是幸福的味道，还是说你在家里面给老人呢，你吃的我都直流口水。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都说不了了，我
0: 家里老人你放心吃，你知道吗？它纯天然的。
1: 或者你买点在办公室当小零食，都是特别健康的水果哈。
0: 是了，
1: 在哈尔滨的春日里，咱们就馋这口带着陈露的小清新。
0: 嗯，
1: 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奶香小柿子特别新鲜呢？因为大家现在订的话，咱们是统一，因为不是告诉大家周五中午来取吗？
0: 对啊，
1: 咱们是周五清晨的时候，工作人员在这个柿子园里给咱采摘，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华山路1号，然后你11点钟就可以来取了。也就是说，其实你当天订的那个小柿子
0: 啊，
1: 在清晨的时候还在枝头挂着呢，
0: 是啊，
1: 现摘现给您送过来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来报名了。这一次这个冠姿小柿子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一份呢是2盒，就这个透明的这个盒的包装。
0: 您看看，
1: 一盒呢是1斤半，两盒到手一共是3斤，咱们不涨价，3斤仍然是58块钱，这个已经很优惠了啊，因为它是不添加农药的这个小柿子。
0: 对了，
1: 是自然成熟的，从来不催熟的这个小柿子，
0: 产量也不高啊。
1: 但现在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优惠 就是您买3斤58块钱的这个冠姿奶香小柿子，我们再赠送您1斤冠姿红花生小柿子。
0: 这红花生是
1: 3斤赠一份红花生小柿子。如果说你买6斤，我们就赠2份，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0: 大家如果说现在想下单，你可抓紧时间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对的。
0: 那其实我们说算一方面啊，咱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大家这个吃到这个草莓这个小柿子以后，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2: 新鲜的，你看这柿子根儿，还带。

0: 绒毛的，就是我说的那甜感非常好，好吃，一人就能吃这盒，
1: 很好吃，跟说的一样，很好吃，
2: 挺好的，非常好吃，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
3: 微甜，挺爽口，不错不错，
4: 非常优秀，柿子有一股奶香味儿，确实跟外面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香甜。非常好吃，
5: 小柿子确实挺好，尝了口感好，这个酸甜度还特别好，是在这个商店在外面买不到的。
6: 哎，你看看啊，这大家吃完以后这个感受，这个都特别真实，因为也没有经过什么，直接咱拿话筒过来，哎，你吃完你感咋感觉？
7: 对，就是上次大家来取这个预定的这个小柿子，在当天啊，就让大家现场吃了之后发表的这个感受。
6: 哎，对，
7: 咱们小柿子为什么说特别新鲜呢？你在超市买这个小柿子吧，那都摘了好几天了，
6: 很长时间，
7: 放到那个市场上，然后供大家去选购。
6: 对，
7: 咱们这个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直达华山路一号，然后您直接来取就可以了。
6: 哎，
7: 是从枝头到舌尖急速给大家锁鲜。
6: 就这到什么份儿上？各位您想想，从这个咱们吃这个柿子藤上面给你摘下来，就是等于说早晨起来刚刚就是母子平安的一个过程。就刚生下来，你知道吗？
7: 老张头说外地包邮不？不能包邮，
6: 不能邮，
7: 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呢，
6: 是
7: 不是啊？
6: 对，
7: 是
6: 了啊。
7: 而且咱们是无公害标准栽培的，拒绝催熟、膨大、农残，家里老人孩子您就放心吃。
6: 哎，对了，这属于给咱们925听友一份这个特别诚心的礼物。您想想，如果说人家考虑说是外省邮寄的话，肯定他这东西你就得提前两天摘下来。
7: 对，
6: 你提前两天摘下来，它那个柿子味儿，包括柿子香、柿子甜，肯定没有你现摘现吃那个口感。
7: 对的，
6: 哎，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下单的话，对于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还有这个静木阳暖阳说了，说小柿子没有关键词，
7: 你打电话，
6: 打电话啊，
7: 8799733782119002。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58块钱三斤罐子奶香小柿子，就是一颗颗像这样小太阳的这个小柿子啊，一共有两盒，两盒每斤是每盒是一斤半，一共三斤到手，58块钱。另外，如果你买三斤我们的罐子奶香小柿子，我们再赠送你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
6: 哎，
7: 买六斤我们赠你两斤这个罐子
6: 红
7: 花生
6: 小
7: 柿
6: 子，
7: 以此类推，上不封顶啊！
6: 是啊，
7: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现在就可以拨通了。

0: 好了，订购小柿子，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啊。我看到平台还有人问这个订小柿子的电话，
1: 哎，是了，
0: 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另外，咱们是周五取。周五早上给大家现去采摘，中午送到我们台里头，然后您从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就可以来取了。周五之后就是周六周日了，如果上爸爸妈妈家啊，咱就可以拎点这个小柿子去。就是说实在了，老年人他不舍得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小柿子。
1: 对，
0: 哎、
1: 啊、
0: 就咱们可以尽尽孝心，让爸爸妈妈也尝一下他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小柿子的味道、啊。
1: 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啊，你给他家里边买什么就是什么这个高级水果、他一看那包装他就不吃了。但是你给他拿这个小柿子，跟各位说，那真是金玉其外，咱们也是这个优美其中的，好吃甜不说，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下句要说什么呢？
1: 没有没有没有哈，就是好吃的东西呢，不光说外表漂亮，它味道也很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自己觉得好吃，您抓紧时间订。而且关键是它这个，你看没农药、没农残、没化肥，产量也不高。所以说呢，您趁我们现在有，你就抓紧时间，赶快多订两组就完了。
0: 是的，给家人吃点好的东西啊！87997337，82119002。现在呢，这天呢是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强了，水分流失大。那出门一天，晚上回到家，有的时候这脸蛋啊，有可能是泛红的、发痒的、敏感刺痛的。那这个季节，大家更要注意皮肤屏障的修护维稳。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款能够拯救换季皮肤状态的秘密武器，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智颜面霜礼盒，可谓是万能面霜了，主打的就是抗初老。很多女生啊。哎，现在经常熬夜追剧
1: 啊，
0: 要不就是换季的时候脸泛红敏感，用它就可以稳稳 hold 住了。夏天了，不管是平时拍照打卡还是出去约会，脸蛋不卡粉不暗沉，自带高光感。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超好用的成分，叫奇迹辣木籽。要是您的脸摸起来哎有点粗糙不光滑、甚至有点起皮，那它就是来拯救你的。
1: 哎，
0: 能够把粗糙的肌肤呢养得光滑又柔润，摸起来就软软的，能够重回少女肌，真的不是梦啊。
1: 哎，
0: 那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价格在官网上也真的挺贵啊。
1: 跟各位说，您正常购买的话，一听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一摸脑袋，哎呦，一头冷汗，1000多块钱您得花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哈，5月18号了，各位520福利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瓶75毫升的智颜面霜，咱们到手价只要520元。最近你会发现，咱们925跟大家带来的所有商城产品全都是520，
0: 对，
1: 全都是这个价格啊。所以说您赶紧抓紧时间，趁现在这个价格机制还没有变，现在入手囤货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清爽型、滋润型两款可选，每一款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马上下单吧。
0: 哎，马上要到夏天了，我推荐大家您去买那个清爽款，夏天用这个面霜它也不油腻，非常非常好啊。清爽款有点像那个冰淇淋的那个质地，
1: 那
0: 擦到脸上很清爽、
1: 哎是啊。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那泽南和周锦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咱们东北超赛事的最新情况。
1: 哎，
0: 为了扎实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保障赛事期间活动平稳有序开展，二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各项安保工作。赛事安保筹备期间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也开展了下沉帮扶指导，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保实战经验，围绕赛场的防火管控、现场执勤管控、还有应急联动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重点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协助大队优化完善安保工作，全面提升赛事消防安保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水平。
1: 哎，最近呢，大家已经被这个东北超赛事呢所深深的吸引了。阿城呢也是在整装待发，做好东北超赛事的相关准备工作。那近日呢，随着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的灯火设备呢完成了整体的调试之后呢，也标志着该整个的体育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那这座焕然一新的体育场呢，它的整个的配套呢设施以及相关的这个标志性的高水平的专业草坪，还有呢就是赛事级别的照明系统以及高清赛事电子大屏等进行先进的一些设施，还有各项的硬件设施呢均达到了专业赛事的一个举办的水平和要求。那么相关的保障体系呢也是同步到位了，而且呢正在静候啊东北超的大幕拉开的战役的到来。
0: 那随着 现场体育设施的全面落位呢，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已经同步到位了。阿城区交管部门科学规划出了2000个停车泊位，在赛场周边呢设置了6处临时停车场，其中第二幼儿园停车场、第二幼儿园南停车场、还有第二幼儿园北停车场、体育场东停车场、还有金源小学校停车场都是位于东环大街沿线，设有出入口。为了最大限度方便球迷就近停车，交管部门呢封闭了排路大街至山水大道的东环大街路段，车辆可以在该路段两侧垂直停放。如果说车辆停放超出了预定荷载，还可以前伸至诚信大街和山水大道道路两侧单排顺向停放。交管部门采取人工引导和停车场入口引导牌相结合的方式，为球迷提供清晰的停车指引。
1: 那与此同时呢，咱们哈尔滨赛区的赛事医疗保障各项筹备工作呢，也已经全部完成就绪了。而且呢，万事俱备，只待哨响。阿城正以饱满的姿态，也是静待八方来客，共赴这场绿茵之约。
0: 嗯，洋洋留言说：“狮子咋定啊？打电话啊，
1: 着急了
0: 啊！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87997337或者82119002，给导播老师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您要买几斤？3斤啊、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58块钱，我们再送您1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
1: 嗯，
0: 就到手一共是4斤小柿子，58块钱。这个小柿子是无农残的啊，
1: 哎、
0: 没有任何的膨大剂的，您放心吃。87997337或者82119002。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3，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是啊，周阿姨，我发现啊，最近很多朋友大家已经整装待发，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继续啊咱们的这个长途旅行啊。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最近什么时候还有一个新一波的宝清游？前段时间咱们这个在五一期间呢，刚为大家带来了宝清游，
1: 大家其实都想去看这个宝清的那个知樱花海。
0: 知樱花啊，
1: 对，
0: 跟各位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知樱花海也是特别热闹。而且不光说现在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宝清的旅游热旅游，这个宝清当地你像这个有这个宝马，很多朋友说宝马是不是4S店啊宝清马拉松比赛，
1: 宝清马拉松简称宝马。
0: 哎对了，这个可以说也是这个万国来潮，好多人都在关注，包括这个央视啊也有这个记者在现场进行观看了解情况啊。那么呢，最美的季节咱们呢初夏时节，925交通广播2026城市升温计划，咱们解锁限预约旅行宝清知樱花专属团为大家带来了。而且这次呢也是跟大家带来3天2晚的行程，6月5号出发，6月7号返回，带着大家呢咱们共赴宝清的知樱花之约。
1: 哎，现在呢这个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
0: 哎，对，
1: 喜欢赏花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这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就是漫山遍野的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你就在那儿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
0: 确实，
1: 更有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帮您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
0: 哎，对了，
1: 就是保证能够为你留下人生照片。回头你拿着照片一看，我在宝清知樱花海拍的。
0: 哎，你想看看不着哈。而且呢，就是据我夜观天象，6月5号是咱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花期团。
1: 你真会观。
0: 哎呀，没有，没啥稿里这么写的哈、啊、就是说6月5号人家当地人家有经验啊，他说你这个时候来到宝清，他是花期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了。而且你要知道花期都短，转瞬即逝，既然想拍出人生照片，咱们6月5号共赴宝清知樱花海哈。而且这里不光跟大家看到这种绝美的花海，同时别忘了除了知樱花海，咱们还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灯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这叫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呢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小镇，咱们在小镇大集里面奔赴旧时光，还可以打卡呢龙江的这个绝美翡翠湖，这个时候翡翠湖那叫一个漂亮，黑天鹅呀，还有当地的一些好多好看好玩的漫山遍野的湖光山色，特别漂亮。再有呢就是吃这个大白板白瓜子儿，朱阿姨你不知道上次白瓜子儿就差点给人家包圆了人家那个白瓜子儿，人说我这老板就在现场呢，因为我们咱
1: 我上次买了一箱回来。
0: 哎，你看都像他这么干，你说咱怎么整？
1: 就是给亲戚朋友分一点啊，因为只有在当地才能买到就正宗的宝清的大白板啊，
0: 确实特别好吃哈、啊。大家如果说想买的话，你也别着急，有不少朋友，咱们第一天因为去的时候就路过那个白瓜子儿交易大厅，大家那意思说师傅你给我停一脚，我说咋的着急下车上厕所？没有，我先下去买瓜子儿。第三天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专属的这么一个活动，你别着急啊。而且呢，这次咱不光说景点漂亮，美食还很丰富哈、啊，每顿不重样。上次跟大家这个打卡的老字号的水煎包，说实话，这正常咱们是水煎包，有朋友问说是不是光吃水煎包？不是，咱们给大家准备
1: 有菜呢，
0: 有菜，然后呢、哎、还有饭，就是你又有饭又有菜，再加水煎包。跟各位说，饭剩下了，那水煎包大家愣没够吃，不是说上的少，咱们正常一桌是10个，但是咱们给他上了将近20个。
1: 哦，
0: 但是上完以后，大家说，哎呀妈，这玩意太好吃了，而且加上这个
1: 特色嘛，
0: 当地特色。然后如果说大家觉得好吃的话，有不少什么情况，朱阿姨，那当地吃完晚饭的时候，后面不还有景点吗？不走了。等一会儿我再整一炉带回家去就我没想到大家能这么喜欢哈、所以说吃的也特别的好，再加年代感十足的这个国营饭店，咱们回归旧时光。
1: 这个国营饭店菜我特别喜欢。
0: 哎，你爱吃那个菜是不是啊、而且它是名厨亮灶，有时候说那旅途团餐能不能好啊，现场大厨给你呱嗒呱嗒炒。
1: 就是那个菜呢就是和饭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在姥姥家吃饭那感觉。
0: 哎呦，姥姥手艺真不错，
1: 就是家里的这个味儿真的、
0: 确实是。跟各位说、你要是说想吃到这种正经八百的哈，他还说是不光是农村菜，他大席的同时也是特别具有锅气的，没有一个菜
1: 不是农村菜啊。
0: 哎，对了，他不是说这农村大席那种跟你想当中不太一样，
1: 就是家的那个味道，
0: 确实就做出家里边饭菜那个口感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鹅脯铁锅烤大鹅，好多朋友说这一顿吃的那家吃的老香了，因为咋的呢，纯大铁锅给你做的，所以说呢
1: 那个大鹅一点都不腥。
0: 哎，对了，有人爱吃那个，对啊，我咋的呢，我趁他放酸菜之前我尝了真的很好吃，爱吃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哈。 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于掌柜家的地道的江鱼，特别的新鲜啊，顿顿不重样，保大家吃的一个非常开心。而且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呢联合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为咱们当导游，相当于什么呢？就比方说这个湖南沈阳，哎，有这么一个旅行团来哈尔滨了，周阿姨、泽南，我俩当导游，那我肯定能介绍哈尔滨哪好玩啊？
1: 对呀，
0: 对不对？人家当地也是人家土生土长的宝清人，我告诉各位，宝清哪好玩，人家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哈、啊，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九二五厅有专属福利价，咱们还没有涨价，每位仅需888元，而且入住到的是哪儿呢？咱们推开窗户直接看到呢，就是宝清夜景，咱们居住到的是这个高端的洲际酒店，这是一晚，还另外一晚呢，给您安排的是宝清县宾馆，住的是安静又静谧，特别舒服。宝清县宾馆那一晚我们住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因为我带母亲去的，哎呦，我从来没睡过这么好一个觉，为啥？你别看它这整个就是毗邻着中央大街，宝清也有中央大街啊，是他们当地是最为繁华的一条街，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也是
1: 很安静，
0: 很安静，很安静。所以说大家就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报名机会啊！
1: 哎，宝清游呢，我们是6月5号出发啊，一共是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专属价依旧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报名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啊、专属的旅拍呀、政府补贴全都包含，是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啊！8799-7337、8211-9002，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抢位。每次这个宝清游，我们都有报满了之后还有来打电话的。
0: 哎，对了，
1: 我说您早1-2天打电话，你都能报上啊！
0: 你别蹭了。
1: 对，而且这次呢，也是1年1度的赏知樱花海的这个宝清游。你看，其实咱们全国各地季节差不多，尤其咱们北方、哈尔滨就是嘛，今年的花比往年大概是晚开了1个礼拜到10天左右。
0: 哎，它不开的晚。
1: 去年这个宝清的知樱花海，我记得是5月中旬、5月中下旬。你看这回咱们就是6月初带着大家去赏这个知樱花海，
0: 哎，开的也晚一点。
1: 对，所以呢，如果想报名宝清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8211-9002，真的要提前抢位啊！8799-7337、8211-9002。另外，如果你说我不想走省内的，有没有省外的长线游呢？我们也有2条线路，目前还可以报名啊。为什么说两条呢？因为一共4条，有2条已经报满了，
0: 结团了都。
1: 对，一个是5月22号的桂林游，还有一个呢是5月27号的西安游，这个都已经报满结团了。目前您可以报的是5月21号本周四就要出发的江南游了，带大家去到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啊，5月22号出发，纯玩无购物的江南双飞6日游，这个目前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了。我们听友特惠价，您听好了啊，每个人只要2599元，咱们是飞机直飞，往返都是飞机。住无休，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啊、交通啊、住宿都不用您去操心了，跟着我们走，只要2599元，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另外，您如果说上海、无锡我都去过呀，跟您推荐一个地方，就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
0: 哎，
1: 不仅是我们国内的小伙伴喜欢，外国人也特别喜欢张家界这个景点。您到任何景点，身边的外国人老多了。
0: 嚯！
1: 哎，我们这个行程呢是湖南全景游独家定制的，真正的纯玩团，湖南游5月30号出发，同样是6天5晚的时间，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了，没有额外需要您消费的。听友限时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999元。我是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带着我妈妈还有就是我们的团友一起去的这个湖南。当时呢就是有点烟雨蒙蒙，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嘛。
0: 哎，对，
1: 那会儿就是每天呢可能都是阴的呼的飘点小雨的，但那个时候正好看到这个湖南张家界，它那个山峰之间云雾缭绕，
0: 嘿，
1: 我特别喜欢那种啊，我不知道在这次大家去还会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这个张家界、
0: 赶上南方天了。
1: 而且这个酒店也给大家升级了，升级全程4钻酒店，我们上回去的是3钻酒店、这回住宿方面给大家进行了升级了，
0: 又有惊喜。
1: 另外餐食方面也进行升级了啊。全部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A、4A级的景区，就是咱们不走那些无关紧要的景点，
0: 哎，
1: 带大家去的都是湖南当地大家必打卡的地方，
0: 没有凑数，
1: 像 橘子洲啊，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民俗体验，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啊！而且咱们往返是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航班的时间也好，每个人费用3999元，还赠送给您《魅力湘西》的这个表演，这个演出一定要看，特别精彩，不用您再花钱自费，我们是送给您的。包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的啊，大家如果对目前的江南的行程或者是湖南的行程感兴趣，您加好微信，我把这个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有任何不明白不清楚的，您在微信当中私信我啊，记好微信号151。

0: 15600-2602，15600-2602，别打电话。因为你打电话我跟你唠完之后、
1: 啊、
0: 我也得让你加我微信。
1: 哎，对了，
0: 要不然我自己述就是给您口述不了那么长的那个行程、嗯、一点点让你看是不是、
1: 哎、对了，
0: 一定要记得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啊，15146002602。
1: 啊，北京时间的17:44，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帮大家真金白银省钱的同时呢，也能带着大家呢看一看咱们哈尔滨的冰雪魅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为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那么每天呢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还有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也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在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以及雪圈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乘坐咱们冰城的这种网红标志的雪花摩天轮呢，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这座咱们生活过的城市。而且呢，这束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购买畅游卡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它是限量发售的，抓紧时间赶快购买200元一张的市民畅游卡吧。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这是言语急的说了，他说、
0: 嗯、
1: 泽南啊，你那个夜观星象啊，看没看到今天没有月亮。不是，我跟各位说，我这那么一说，但是呢、
0: 嗯、
1: 你要抓紧时间把握住咱们这次报名机会啊，毕竟呢去宝清去的朋友都说好、
0: 嗯、
1: 没去过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其实周阿姨赶没赶上过那个知音花海，
0: 我没有，我那次是5.1去的、
1: 哎、
0: 就我那会儿应该是知音花海前面那个团。
1: 哎，对了啊，大家这次去的话一定赶上这个知音花海好好拍拍照啊、
0: 嗯、
1: 还有呢，王玉庆留言，他说汉水路由红旗大街往泰山路方向现在全线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转身离开。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
1: 嗯、
0: 刚刚有朋友问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地图星
1: 头，
0: 哎，他说了，他说这个知音花是啥样的、嗯？是不是咱们口中的达子花？
1: 这个呢，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啊、哎，对、啊，
1: 我们问了一下豆包。哎
0: 咱俩就不能就是作为一个资深专业主持人就是说这个
1: 那实话实说嘛
0: 啊对啊
1: 确实不了解、啊、
0: 就是对于我们就是这个晚高峰节目组、啊、
1: 你就知道好看
0: 无不知百行通给大家解释解释达子花呢被称之为杏安杏安杜鹃
1: 嗯
0: 与这个
1: 叫金达莱
0: 哎对了与这个知樱花呢它这个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啊、
1: 嗯、
0: 虽然说头是北方啊咱们在春季的热门的观赏花卉但是呢属于这个科种啊还有呢这个形态啊、
1: 嗯、
0: 生长习惯呢它是具有明显差异的
1: 这个杏安杜鹃呢、啊、在咱们哈尔滨是有很多的这个种植
0: 嗯
1: 但是知樱花哈尔滨真的很少见
0: 没有你看不见、啊
1: 嗯、对很少
0: 所以说要想看的话、啊、你还得去保庆赶紧报名吧
1: 对8799-7337-8211-9002啊、嗯、大家可以报名6月5号三天两晚的保清游
2: 我才明白是那个比般的女孩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
3: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今天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了。
0: 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呢发布了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的博物馆接待游客 15.6 亿人次。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量达到了7188家。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啊，四大股指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09%，深成指跌0.2%，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半导体、存储、芯片领涨 ，AI 应用、电网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集体拉升，有色金属、养殖、创新药板块跌幅居前。
0: 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呢这个突破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 近日啊，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当中的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0: 再来关注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呢正赛啊，张雪机车呢旗下的车手名字叫做瓦伦丁。德比斯呢再度夺冠，那这也是呢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
1: 北京时间17号，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
0: 再来关注5月19号、20号，天宇将连接上演，而且呢也是金星合月和木星合月的星象，而且这两颗明亮的行星呢，依次呢会与啊弯蛾眉月近距离来进行相伴。那若天气晴好的话呢，这个太阳落山之后，我国的各地的公众呢朝向西方啊，就可以来至这个低空的位置，凭肉眼呢就可以看到、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了。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先锋路与华山北路交口现在车多，车行缓慢。
1: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是雅诗兰黛的智眼面霜礼盒，马上要到520了，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你必须得出手了，因为太划算了啊、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智眼面霜。很多朋友啊，平时工作比较忙啊，熬夜加班家常便饭，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脸色特别不好看，一个是暗沉了，再有一个看着特别的疲惫。咱先说哈，首先 要保证咱们的睡眠。那如果说睡眠休息不好，咱怎么去救这张脸呢？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治眼面霜，就特别适合爱熬夜还有一些熟龄肌的朋友。它可是集保湿、舒缓、紧致、修护于一体的万能面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您在脸上厚涂一层，就算熬夜了，您第二天早上皮肤啊也是透亮的，那些暗沉的黄气呀、暗沉呢都没有了，脸蛋还是水水润润、有光泽的样子。马上就到520了，那女士们啊，可以把这个治眼面霜，哎，我们当成礼物犒劳自己，再合适不过了。男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您的爱人。大牌有面，实用性拉满，性价比还超高。现在入手啊，这个仪式啊和性价比一步到位了，您的爱人或者是您自己收到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的。官网上这一瓶雅诗兰黛治眼面霜要上千块了，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是福利大放送啊，双重惊喜，您听好了，买一瓶到手是两瓶75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治眼面霜，只要520块钱。经常买护肤品的女士可能都知道，咱们这个面霜呢，基本上都是50毫升一瓶的
0: 啊，
1: 多一点的，你像那个兰蔻的那个精纯面霜是60毫升一瓶的，但雅诗兰黛家这个治眼面霜啊，75毫升一瓶，
0: 多，
1: 就整整我手掌这么大一大罐，你捧到手里金盖的，就放到梳妆台上，你看着都特别得劲儿啊。算下来2瓶520，一瓶260块钱啊，这种破价福利只有520才有。面霜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了，还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您自用还是送礼都合适。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闭眼冲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0: 哎，是啊，这个不用东奔又西跑，哈广购物服务好，这种柿子真是好，吃上一口忘不了，就算没牙也能咬。
1: 没牙确实能咬。
0: 抿开，给它抿开。
1: 哎，想订购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可以继续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也感谢志东总配合我们节目，给我们整这个4溜8句的。
0: 哎，是啊，就跟你说。配合的特别默契，只能说
1: 对，感谢感谢啊。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想报名我们5月6号3天2晚的宝清游，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来这个报名。如果说想报名省外的长线游，比如说我们5月21号的江南6日游，来回都是坐飞机的啊，现在只有4个名额了。这周四就出发了，还有就是5月30号的湖南张家界的双飞6日游，这个呢是5月30号出发的，目前还有10个左右名额，大家都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号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加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151-4600-2602。好了，接下来呢是由泽南带给大家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

0: 都承载着雨季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刚下班，工作太累，
4: 有点 emo，
3: 手机没流量，
4: 地铁没赶上，
3: 还没有对象，
4: 唉，
3: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两个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提供路况信息，8211-9002-8799-7337。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好的，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给我们在线留言互动。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的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热带聊聊，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身边发生的有趣好玩的新鲜事儿。泽南带大家一起听速报。话说上海野生动物园有这么一只蜘蛛猴啊，最近呢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啊，很多朋友都说这猴很好玩啊，没什么事呢就和大家一块来做游戏。没想到的是，这只小猴得寸进尺，正所谓是道高一尺，它猴高一丈啊。日常的喂养，所有的饲养员呢都是把这个饲料带来，哎，喂给这只蜘蛛猴。没想到呢，这只蜘蛛猴啊，这一人一猴呢动作十分同步啊，憨态可掬，日常生活也拍出了很多有趣好玩的段子。有朋友就说了，说这哪是小动物啊，明明就是最佳好损友啊。再来关注啊，话说新疆几位电力工作人员呢，在巡查的途中呢，发现一匹小马呢，不慎呢卡在了石缝当中呢，动弹不得。众人合力小心翼翼将小马救了出来。旁边的母马呢，目睹了全部过程，随后呢，竟然深深的低下了头，深鞠一躬，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着谢意。那么这温暖一步呢，也被无数的网友所打动。

再来关注，要说这马儿活扑起来啊，真的说是让大家想不到啊。内蒙古呢，这一户居民呢，在家中啊闯进了一匹野马，而马儿呢十分聪明，竟然自己动手进行开锁。没想到呢是还径直的跑到了家中的餐桌上啊，就是一顿霍霍呀。结果呢这餐桌的餐盘餐碗掉了一地，疑似呢只图屋里边凉快，想在屋里好好舒服舒服。最后主人呢用草料将这匹调皮的马儿呢顺势引诱了出去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今天晚饭

案就有你。沈阳一顿月的好吃的啊是什么呢？咱们吃点小甜品。有些朋友说啊，吃甜品让人快乐，但是吃多了会不会发胖？这款甜品是绝对不会发胖的。为啥呢？纯天然的，沉在这个早晨起来采摘的这个中午就可以尝到的纯纯的柿子香，来自于灌滋小柿子。九二五交通广播城市声纹计划第二期，咱们是沉摘五常的纯纯的这个柿子香啊，来自于灌滋奶香小柿子，和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合作的团购活动。而且这次活动呢，咱们也是把精彩的这个小柿子带给大家，口感香醇的同时呢，还有浓浓的柿子香。关键呢，它的卖点就是清晨起来哈，第一点呢就是来进行采摘，不是说头天晚上采摘的，或者几天前来进行采摘的，当天清晨采摘，中午直接送到咱们华山路1号九二五交通广播啊，送到咱们的门口，为大家来进行发放。而且呢，这个灌滋小柿子啊也是特别香甜的，咱们拒绝催熟，拒绝膨大，拒绝浓残，老人孩子放心吃，香脆可口，而且呢也是汁多饱满的，果香浓郁，回购率超高，让九二五承包您一整年的小柿子欢乐。哎，这个采购方式呢和大家说了，而且种植呢也是独一无二的，咱们从采摘到灌装，再整个的这个包装，然后再到车装，再到送到现场，全程拍摄，而且呢咱们实时掌握它的整个管控过程。市面上您买不到的这款小柿子，尊享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而且呢咱们是牛奶教育灌，无公害，而且呢是无农害的种植，纯天然自然长熟的，吃一个还想吃，复购率达到了95%以上，香甜脆有回味，而且呢是柿子藤上满满的香味啊。领取方式呢，提醒各位，您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订购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拨打电话进行订购。那么咱们呢就是

到下午的5点钟来到华山路1号来进行领取。到时候呢，您直接这个拨打电话订购，完事呢加上咱们导播老师的微信，给大家发领取的地址和具体的时间。咱们一份呢是2盒，每盒呢是1.5斤，共3斤，市面售价1斤88啊，3斤就是84，这个市面售价28一斤啊，3斤就是84元。咱们925交通广播首轮订购的宠粉价呢是3斤58元，您订购3斤的话呢，直接给大家赠送您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一份啊，送您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一份，另外一个品种哈。还有呢，您买一份呢，咱们就给大家送您一斤红花生小柿子，买2份就送2斤，您买这个3份那就送3斤呗啊，一份呢咱们是这个3斤，买一份呢送3斤啊，这个一份是3斤，买一份呢赠您1斤的罐子红花生小柿子。现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抓紧时间订购。杨洋也在问说这柿子怎么定啊？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925交通广播惊喜多多，提醒大家呢，6月5号宝庆游又来袭了，大家想跟着925交通广播去宝庆玩吗？想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在最美的季节里啊，咱们来到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呢带着大家去宝庆知鹰专属团，赏世界上最大的知鹰花海，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宝庆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呢夏日错峰出游，咱们呢共同来欣赏知鹰花全年仅此一团，而且错过再等一年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现在宝庆啊拥有4000万株的这个世界最大的知鹰花海，而且呢已经是全部开放了，只有在宝庆才能看到啊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色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知鹰花海，总面积达到了50公顷，而且呢这里边啊是漫山遍野铺成一片无际的彩色的地毯。那么随手一拍呢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庆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大家全程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带您呢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而且呢这个知鹰花海啊非常震撼，一年仅此一次，6月5号呢也是我们全年唯一的最佳观赏集团，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想看的最好的一个机会，花期转瞬即逝，如果说呢你也想去共赴宝庆看到这个知鹰花海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而且除了宝庆的知鹰花呢，还有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能少，带大家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啊，带着大家呢去看一看，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重温旧时光，打卡呢收藏咱们龙江的特色翡翠湖。还有呢在这个季节呢也会大家呢去这个宝庆县博物馆去了解啊城市的底蕴，而且呢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大白板，这个也是啊当地的一大特色产品，还有富硒的农副产品魅力十足啊，每次去那儿回来的不少朋友带了很多的特色。另外宝庆特色美食不重样，每一口呢都是当地的特色宝庆味道啊，刚出锅的这个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年代感特别十足的这个民营啊国营饭店，另外呢还有特色的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江鱼，味美十足啊。想报名的朋友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吃的好玩的好住的也非常好，为大家住宿升级，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宝庆的璀璨夜景，还有一晚呢入住到的是宝庆县宾馆，住的也是非常安心。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福利价888元，提醒大家咱们是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拍摄还有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那么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又省力。0451-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去宝庆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名额不多，8211-9002-8799-7337。好，万龙提醒大家路况信息，他说泽南晚上好啊，这个文昌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成功的成功应该是天马这个成功汽配城往黄河路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感谢万龙的提示啊，文昌桥这个位置成功汽配城往黄河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啊，感谢您的留言。路况提供专线 0451-8211-9002-8799-7337。

0: 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着
3: 好，北京时间的，或者说呢，家里人猫到了什么季节呢？愿意乱抓乱挠小狗，就是接诊当中啊，这个宠物医院最主流的一些这个病例，或者比较有趣的病例，能不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其实我能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人，你春夏冬天你容易感冒，其实小鸟啊，包括小猫、小狗啊，

0: 它也会有这种，就有很多病例它都是跟现在的这个天气啊，包括咱们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我把我们的医院的病例提供给大家，为的就是啥呢？为的看咱们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尽量给他避免，不要让他生病。
1: 嗯，其实往往呢，大家都把一些小事儿不当回事儿，结果呢，小事儿小事儿拖时间长了，这个日久成积，时间一长，大毛病就来了。比方说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啊，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好这个脱发，这个人好脱发，就天气热的时候，其实好像是这个小动物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呢，它主动掉毛，这属于一种是不是自我的一种保护啊？
0: 哎，对，就像人厚衣服脱掉嘛，
1: 不能穿那么多了。
0: 对。咱们现在养它是宠物，但是它如果在野外的话，它只能是通过这个冬天我把这个绒毛长出来，然后夏天我把绒毛脱掉，它来这种保暖啊或者是散热。
1: 嗯，在家里边这宠物出去以后，这可就叫生物了，就是啊，
0: 对
1: 啊，尤其是就是在这个宠物猫这一块吧，我发现啊，就是站到无论说是这个医生啊，或者是跟这个宠物的角度，或者说是你再换一个角度，就把这个小猫啊它当作是一个圈子，你会发现啊，在你家周边楼下的时候，尤其是小野猫，这个圈子里边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就是大橘好相对来说比较憨厚的，你像那个狸花猫，就是各位看那个颜色比较发灰的那个，好像一般就属于说是这个一般在野猫里边是猫群里边的街溜子，就是它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比较凶悍啊！据说你要你家里边猫要是丢了，你就上你家楼下周边找，你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养就有这个哎狸猫的狸花猫的，你给它一个猫条，据说好像很快就能把你家丢失的这个小猫给找回来。
0: 哎，对，你听过那个吗？他说就是你找流浪猫，让流浪猫帮你找猫。你找其他的那个猫品种呢，他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寻人启事。你要找梨花，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悬赏令。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要是找别人别的猫，别的猫可能就是把你的猫给你领回来。但是你要是找梨花，他可能给你打回来。
1: 不吃是。我跟你说哈，就是你活死不重要，我只要把你这个给拖回去，我这可能就是有猫条的待遇。
0: 哎，对，我只负责找。
1: 对，你活死我就不管，所以说你最好趁我现在没给你弄死，抓紧时间赶紧回去。
0: 哎，
1: 其实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啊。那平时大家在养猫的时候，有没有哪种猫相对来说就是俗称更皮实啊？就是比方说你在这个平时在这个接诊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哪种猫就它的这个患病率比较低？
0: 就是咱们平常的梨花
1: 啊，
0: 最皮实，
1: 这是中华田园猫的一个代表了。
0: 哎，对，而且你发现我们普遍治疗下来，就是越品种的猫，越贵的猫，它的成活率反而越低，
1: 更娇气了。
0: 哎，然后就是像这种梨花啊，你就感觉别的猫你生病吃八种药，梨花你回家打一针回家好了。
1: 哎，就是说。啊，就打什么还不，你还没说呢，你打一针就好了。
0: 对，超级皮实。
1: 哎呦，那这么说话确实狸花猫，那但是狸花猫是脾气不好啊。
0: 咱们其实家养的狸花还可以。
1: 啊，那看到就是在这个街边上我看着，但我发现流浪猫里边啊，属这个大白猫还比较多的。
0: 但是白猫它其实有一部分有基因缺陷，你会发现它有一部分白猫它是鸳鸯眼异瞳。
1: 哎呦，那不这个异瞳在宠物市场是不是价格还更高啊？
0: 对，但是它可能会失明。
1: 哦，它会有这个影响哈。大家也来说说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另外呢，我也在这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部分啊，关于到夏季的时候呢，家里边这个猫啊容易诱发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啊。比方说夏天猫咪容易中暑，最致命的呢可能就是这个高温的闷晒啊。因为啥呢？长毛猫多数养猫的时候还多数都是毛比较长比较可爱哈。所以说呢，当你看到这个猫啊有这个张大口喘气的时候，或者流口水，包括说瘫软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说咱家这只猫呢多多少少就有点不大舒服了。那我想问一下吉祥，像夏天的时候猫咪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能不能判定其可能就是中暑了？
0: 超级简单，就是你一到这儿来，就是到医院来，它整个猫就像就无力瘫软，就像你说流口水大口喘气，然后咱们用体温计一去量它，它很多都会达到40度甚至以上。
1: 它这核心那么热是不是？
0: 对，中暑特别多。
1: 哎，其实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啊，其实大概在08年左右吧，08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工作调度，然后去

0: 去了这个吉林啊，不是吉林，应该是在内蒙啊。因为当时就是家里边养的这个小狗叫闹闹，然后那小狗呢就是还离不开我，于是呢就是驱车从哈尔滨开车去吉林啊，去那个内蒙，正好呢走到一个就是这个国道上，大家知道哈尔滨往内蒙去这个路途挺遥远的，一路上两侧没有任何人家，那个狗在车上，然后怎么还赶上那天哈、啊、这个空调坏了，那狗在车上哈、啊、那可能说是咱们没量温度，反正人在那个车里边啊，实时温度可能都得到32-33度了，
1: 得超级闷，
0: 对，那狗就已经非常非常热了，热得不行不行了、就是跟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中暑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赶到一就碰了个农户，人家里边呢给你整了点这个井巴凉水、然后这捞上来了给这小狗喝上了，由内而外的可能舒服一点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处于在一个极限的边缘了，
1: 对，而且你这个处置还挺得当的、你知道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小狗中暑了他会怎么办、放那个家里的浴缸啊或者大盆，他放满满一盆水，可能
0: 就
1: 死了、
0: 就可能俗称这个人就肌肉了，那么就是、大家也来说说吧，就是如果说平时您在养宠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个操作比较得当的，或者说一些小经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那刚刚吉祥说了就是在这个平时啊在院里边一些病例，那最近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个手术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他这个手术的什么情况，或者说是怎么得的相关疾病导致他需要做手术才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的问题。
1: 哎，这还真有，还挺巧、就是、这个姑姑吧，她出差了，出差大概7天，她被蛇了，整个两个下就是下巴的那个两侧圈猫的时候，她在花园里，她给抱上去了之后，其实她这个下巴就已经蛇掉了，那就非常疼，她一直在流口水，然后流那种血性的口水，但是她还吃，就是他只特别顽强，就是你想这个嘴里都是血沫子了、然后嘴还闭不上，就纯靠舌头一点一点往里舔，就想活。分科分的比较专嘛、我们不是那种就是泛泛的，你这也会那也会，就是比较专科，我们刘大夫就是专门的外科医生。
0: 而是这种冷血动物的异宠在冬天的时候也不用冬眠，
1: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冬眠、
0: 嗯、
1: 因为咱们理解的冬眠跟他们在野外的冬眠、完完全全，
0: 那在家里边温度达不到那样，
1: 哎，根本达不到、而且在家里有一些你比如说外面的土壤，
0: 对不起，我突然想到把这直接你家蛇搁阳台上冻死哎，你要说搁到那个温度冻上的话吧，他们会不会就是这个失温，然后就是
1: 不行、不能那样，就直接真的就是冻死了。而且咱们在家里最常见的是一种叫什么现象，叫假冬眠，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主人说，哎，我家龟啊都养10来年了，一到冬天就冬眠、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你家冬天温度多少啊，告诉我20、我说那你怎么判断它是冬眠呢，他说我觉得它也不吃也不动、我觉得它就是冬眠了，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假性冬眠，这个对龟消耗非常非常非常大。
0: 其实我能理解，就好像是说什么，你要真正冬眠的话，那肯定说是整个代谢慢了。但你像是你咱家里室温可能20来度，你不可能说是再低了。那这个温度之下，它就等于说血液循环啊，整个代谢还在进行，然后还不吃东西。
1: 对。
0: 啊。
1: 就是光在消耗，但是没有往里进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冬眠了之后都会就是上医院。等到就是怎么说呢，春天的时候，会有一大批的龟来医院。大夫，我家龟眼睛睁不开了，
0: 饿的是吗？
1: 不吃饭了，有一个有可能是饿的，还有一个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他们冬天他们觉得冬眠了，他水换的什么也很少，这样的话他有可能有细菌性肠炎呢、肺炎呀、都有可能发生。再有一个可能就是他长期这么消耗，肝肾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这样。
0: 哦，你以为他在冬眠，但他只不过是说活着泡在水里。
1: 哎，对。
0: 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聊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江先生留言啊，他说这个想寻物，今天晚上的5:40从江北打车到哈西站，在友谊路路段呢将这个放在后备箱里边的双肩背包丢失了，当时呢后备箱是开盖的，里面有衣服和平板电脑，联系电话13009999375。那大

0: 家如果行驶到这个哈西站啊，这个行驶到友谊路路段的时候呢，看没看见路上有这么一个双肩背包，如果看到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和这个江先生取得联系，13009999375，13009999375。好，北京时间的18:39，哎呦，看看时间，20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那在这个今天的最后呢，咱们也请啊，这个吉祥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尤其是现在正属于一个换季的阶段，说冷又热，说又热又凉，咱们家中的这个宠物猫、宠物狗，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来认真进行对待的，或者在这个季节应该关注它的哪部分生活，让它呢少发病、少得病呢？
1: 这个季节基本上就是家里不要太冷，但因为咱们现在家里的空气啊、温度啊，它其实达不到25左右，再一个就是咱们走的时候可以稍稍的把空调开一开呀、温度稍微上一上，而且不要直直的通风，现在这个风还是有点硬，春风太硬了，还有就是咱们说的猫狗，还有就是养在水里的，你比如说龟啊这种，你一定要给它加温呢，因为这个空气温度25度左右，这个水温其实现实只有20左右，很低的。
0: 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1: 对，
0: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接近尾声了。特别感谢啊，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呢，来自于咱们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哪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呢在咱们的听友群当中跟吉祥取得联系，或者直接艾特到吉祥，帮助您来解决您的问题哈。如何加群呢？你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宠物"，然后弹出二维码扫码进群，吉祥呢也在群里边帮助大家来解决您养宠物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再次感谢吉祥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5，那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8: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好，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长线旅行计划它来了啊！925交通广播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是4条旅行线路，目前呢两个旅行团呢已经报满了，还剩下两个团，大家如果想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首先为您带来的呢是湖南全景游，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也是定制的专属纯玩路线，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苗寨、零超市、零韶山献花、零同组限制、零人数限制、零低消，还有呢零必消，每位仅需3999元，错峰出行简单方便，更没有压力。这次呢是打卡长沙加张家界双城，而且呢特别给大家赠送呢是魅力湘西的7重水幕光影秀，赠送给大家呢是冯小刚的来进行指导导演的。另外呢每一帧呢都是超大的一个摄影大作呀，还有凤凰古城给大家安排到的呢是7重水幕光影秀啊，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而另外呢提醒各位，咱们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酒店，另外呢咱们这次出行呢也是轻松没有任何压力，想报名的朋友您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除了这次的这个湖南游之外呢，还有一条线路5月22号出发，咱们的江南六日游。之前很多朋友都说了，什么时候跟着925咱们再去趟江南呢，机会这就来了啊！惠山古镇再加上无锡源头渚、梧桐大道、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老门东古街，还有寒山寺、七里山堂以及西塘古镇、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上海的城隍庙、外滩，还有南京路。那这次出发呢咱们也是带着大家呢一块去看樱花海，来一场樱花海之约。另外呢还有太子湾公园为大家带来春日拉满的这个独特景观。同时全程入住到的呢是这个4钻酒店啊，而这个入住到的呢是这个安心的商务酒店，特别升级一晚呢是携程的4钻酒店，幸福感直接拉满啊。5城咱们不留任何遗憾，一次性的5城连游啊，上海、杭州、无锡、南州，还有这个苏州，咱们一次性全部都看到，中间无经停，不留遗憾啊！而且往返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能畅玩整6天的时间。而且呢，6天5晚双飞零套路，哈尔滨啊，咱们是小团额出发。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咱们925的听友，一路上呢也是欢歌笑语。5月22号出发，发此一团925听友特惠价2588元，报名电话87997337821119002，你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报名了。
2: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我是相声演员董建春。
3: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4: 李丁，
3: 祝您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4: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3: 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4: 是吗？
3: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4: 您每天走
3: 1亿步？
4: 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3: 哎，
4: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0: 还是选择的，这不有的选吗？是我想下来吗？我说徐志胜太渣了，我要接一下，一定这场子我一定要接一下。人生选择，我的人生和这个场一样，就没有什么选择，真的。就我当初我也是考研没考上，当时我要文凭，人家说先生你这个要求挺小众啊，你要不就尝试考一下呗，你就。厨师考试也简单，以前作弊还得打小抄，现在我点外卖就行了。结果毕业那次外卖送迟到了，我打电话催的，他说你别着急啊，饭店厨子不够用了。我说我是毕业考试，你送不过来又少一个厨子。学习成本也低，我们最贵的文具是菜刀，真的不让放在学校，成天背着上下学，这是我们的 OOTD。 金属风呢，坐不了地铁，但很安全。但我们学校周围唯一敢抢学生的三起案件，两死一伤，从来也没有上技校闹事的。我们在我们学校都只能算近战兵种，开挖掘机他们班都是铁甲小宝，开高达的，谁闹事直接给他拐下来了，直接从社会上挖人，知道吗？我们的学习用品很便宜，葱姜蒜，就是老有同学吃我学习用品，他还不承认，满地都是我的大蒜皮儿。我找老师，老师说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他不管。真的，我葱蒜你给我吃了，你拿我姜干啥？后来我才知道他脱发，拿我姜去送头皮了。我们学校主要是学电工、钳工、焊工的，尤其是焊工。一进教学楼就有四个大字：焊工摇篮，篮子没焊住掉了。焊工摇，我以为是个舞蹈专业呢，我毕业就社会摇了。元旦晚会那个焊工还上台表演嘛，太无聊了，15分钟把个门给焊开，再花15分钟给他焊上，半个小时看都眼都白了，门还是那个门。钳工表演锯钢管，锯了10分钟嘛，给锯断了，钳工进屁了。三个人在台上找掉的那半截锯，我同学说他们在台上干啥呢？我说在这什么追剧吧。我选择厨师是因为觉得厨师更贴近生活。你看，有中华小当家，他没有中华小钳工、中华小电工。黑暗料理界已经很过分了，黑暗电工界那不就是没通电吗？真的。而且那时候全是厨师的广告，厨师永不失业，厨师月入过万，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月入过万算啥？我那同学学电工的，成天逃学，一节课没去上过，火线和零线都不知道，直接去上班了。第一天保险就赔了他家72万。他这才是人生的选择，火线和零线我都有。
1: 太可怕了，大连重炮。
0: 大学生就是选择太多了，技校没啥选择，我们没有考研的，也没有考公的，只有去考生蚝的。大连每个夜市都有我的学长摆的摊儿。大学老师会说各位考生要注意时间，我们是各位考生蚝要注意时间。人生选择就一字之差，真的。反正不管选电工还是选钳还是选厨子，反正上学的都逃课。我们成天上课就跟那个外国视频软件一样，就是即刻逃课。我们上课超过10个人，老师讲话都怯场着呢。我们完全不焦虑，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整天就是你要跳舞吗？感觉又摸着电线了，你要跳舞吗？但是我不好逃，我坐第一排，老师老盯着我，和我讲道理，说要做饭先做人。我说老师是汉尼拔吗？我说。我只逃过一次学，我同桌刚哥要带我出去玩，我很紧张，到校门口保安问我你上课时间你干啥去，我说我逃学，他说哦，我就给门打开了。也很合理，我们都背着菜刀，他只有一根胶皮棍儿，一个月2200拼啥命呢？刚哥也没有钱，他带我去爬山，我也没想到逃学逃得这么健康，逃学去健身啊，不做饭去做有氧。我俩连瓶水都买不起，爬到山顶上有个庙，他非要带我去拜佛，我说咱也没有钱怎么拜，瑞斯拜啊。没有钱买不了香，那刚哥朝着佛祖磕了3个头，给佛祖火龙果偷走了。别人是老天爷赏饭吃，刚哥跟老天爷抢饭吃。刚哥就是我们在刚刚上课的时候，刚哥也不听讲，天天看成功学什么向上社交。我说咱看向上社交有啥用啊？人家上面人看的也是向上社交，你上面得看向下社交，我们才能社得上交，真的。

0: 上面还有本书叫《行动了我的马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晚上呢继续将会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那在晚上的20点到21点呢继续为您带来书香哈尔滨的战国牛人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另外预告一下，从明天晚上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晚上的书香哈尔滨，晚8点到晚9点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新一版的朱元璋传奇，欢迎大家明晚继续收听。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925看车市，我是代班主持人岳东啊。今天是 T 班一天，所以各位在听节目的，想参与节目的，咱随时该怎么聊怎么聊啊。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样留言，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同步直播。今天咱们聊聊在你在选车当中的这个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了，然后呢对于新车二手车的这个疑问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沟通。如果你手里刚好有一台想买卖的二手车，你想看好买一台，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吧，二手车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价格又香，你的预算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范围，然后又不想贷款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想拥有一台二手车，甚至你说我的预算可能就很少，但是呢二手车可能也想贷款，这也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压力。或者说呢有些车型你选不准，或者你手里有台车型想卖又叫不准这个大概多少钱，市场行情呢又拿不准，然后又怕被别人给压低价格了，咱们随时来进行交流，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211900287997337，跟我们的告哥啊告经理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二手车那些事情。这个告哥对于二手车的这个了解应该是说已经高于我的在职的年龄了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新车二手车拿捏是比较准的，价位定价相当于比较准，而且呢告哥手里有很多精品车型，所谓的精品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原版车型，甚至有一些是原漆的，可能有局部小划痕喷漆的，都是这种高品车型，甚至所有车型，告哥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我们所有车型都带三防检测？
2: 对，
1: 可以这么说啊，
2: 所有的车型都具备全国连锁的第三方的三防检测报告。
1: 所以这就是说，如果你是想从高哥手里置换一台走，你这个就直接就放心，省去你说我出去再找这个我看看吧，这个验一下这个事儿，你完全省掉了，所以比较省心。那当然，更多的是你手里有可能有些车型不知道怎么办了，这车值多少钱呢？这个车我怎么处理啊？我是置换合适，我是卖合适啊？然后有一个好朋友，他的车型，同事的、邻居的啊，这车我挺看好，他要卖，我多钱买合适啊？这怎么估这个价啊？咱们来可以进行交流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211900287997337，仅限在接下来50分钟时间当中，因为告哥可能在线50分钟，之后呢你就只能先线下再找他了啊。咱们先开始先研究车呗，各位，你手里如果你现在选车的话，你会选择一台新车，选择一台二手车呢？因为现在其实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对于二手车来讲，它其实不分怎样，有很多人不托底，就是说，哎呀，这二手车的油车、二手车新能源，我到底可不可买呀？其实没有可不可买这一说，完全看你的个人的这个预算和想法，我觉得这点很关键。高哥现在手这个很多接触这么多我们的听友和客户，有没有针对于这个二手车当中的新能源还是油车有纠结呢？
2: 现在有啊，因为二手车的这个新能源这块的话，可能跟油车对比我们所谓的就是价格差会大一点，对，也就是说新能源的车现在由于更新换代过快，它的保值可能不是那么好。
1: 但使用上呢？
2: 使用上除了你想要过多的这个车机上，
1: 如果不求那些，我就求省心，因为它保养比较简单嘛，然后省油，
2: 对，
1: 然后我驾驶起来呢，这个线性比较顺畅，
2: 对。但如果只追求于就是我们怎么省怎么来，不追求于过多的这个科技性的话，
1: 是，
2: 其实5年之内的电车其实还是可以选的，这里边又包括纯电的增程的，也包括插电混的，按照你不同的续航里程的需求以及你的预算的话，你都能买到性价比很高的车。
1: 哎，所以我说这个二手车现在仍然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仍然很香，甚至有好多我们925的老听友、老粉丝、老车友们，都是这个尝到了二手车的这个香度啊。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推荐大家就看好二手车，只不过呢，是根据你的个性需求。 你的，因为它你的这个品牌新车呢，它你可以上不同的品牌店，但是二车呢，它这个里边的可选性更多，然后呢，性价比更高，可能会省更多钱。现在就是省钱又赚钱，所以这是看你怎么去想啊。咱们可以随时来聊聊你的想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2119002879973737。如果想有这个车辆咨询的，你在微信留言也行，但是吧，可能不太准啊，因为你的描述啊，包括你的图片、照片呢，没有电话直接沟通的比较详尽，所以你可以来打电话，咱们来聊一聊。高哥，咱们先来推荐这个几台品质二手车型呗。先，你有哪些好的推荐？我知道手里车多，现在几十台是不是？
2: 对，
1: 也都是品，都是精品的。
2: 对，推荐给大家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车吧。
1: 嗯，
2: 这个2018年的奥迪 A6 啊，
1: 嗯，
2: 这个旅行版的 Allroad 这个车型。
1: 哎呦，这个车好，我特别喜欢的。
2: 对，
1: 不是你推荐我才喜欢啊，这是应该说是我在刚出的时候，搁着哪年出的？2001，不是，不是这台车，这个车型，
2: 那可早了，最早的迈腾
1: 零六零七吧，
2: 甚至更早，那草原狼那不更早吗？
1: 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在上午做汽车节目，应该是在2009的时候，
2: 嗯，
1: 就这有幸是在车展试驾了一下，那时候平进口新车，进口应该是纯进口过来的，
2: 对对，这都是纯进口的。
1: 然后无论是体验感、驾驶感、空间感特别好，从此形成 dream car， 因为那时候卖的特别贵，新车指导价格。多少钱的？
2: 54.68万，
1: 你看看，
2: 这个是3.0，
1: 三
2: 点
1: 零
2: T 的
1: V 六，
2: 对，必须 V 六。
1: 你要下来的话，就60万的车型。
2: 对，
1: 这个，而且四个圈的品质在这个车上用的特别好，无论它的线性和它的空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车的。包括现在，我是不是就二车？我应该现在应该大概能多少钱？你这个介绍一下。
2: 2018年的其实现在性价比挺高的。
1: 嗯，
2: 这个东西2013年的车呢，现在其实也要卖10万多。
1: 哎呦，
2: 以为便宜了买不着
1: 啊，
2: 这种四驱的旅行版的车型。
1: 嗯，
2: 但是现在做2018年呢，我个人认为性价比算挺高了。就是这两年的油车和电车这个价格不断的调整，不断的降低，现在导致这种车型的话呢，现在不到16万的价格。
1: 嗯，
2: 还得是全车原版原漆。
1: 哎呀
2: 啊，当然了，现在网上，作为这种车型的话，炒的其实也这个价格也比较高，但是公里数少的肯定还有20多万的。
1: 对对对，
2: 咱这10来万公里的这车的话，
1: 嗯，
2: 原漆啊，这车的话就比那个啊几万公里的那个可能就要低个4-5万块钱。
1: 嗯嗯
2: 啊，我认为就这4-5万块钱的话，其实省的也挺值。
1: 嗯，我觉得不光是值在哪儿，就是只能说它这个车型，它这款的发动机配备匹配啊，比较，我个人理解啊，比较好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哎呀，3.0的 V6的费油吧？你还别说，在这台车上还真不那么费，
2: 油耗其实不高，
1: 是不是？
2: 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一些大排量的车，所谓的大排量，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油耗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1: 嗯，除非是小马拉大车那种。
2: 对，反而低排量的那些车，其实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省。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它中间差距的话，其实你看，一个2.0的，
1: 嗯，
2: 和一个4.0的，
1: 嗯嗯，
2: 它俩中间的差价绝对不是以翻倍的去增加。跑高速的话，有可能还真就差不多。
1: 嗯，
2: 市区里边，1公里的话，可能多个2毛3毛，多说也就这样了，
1: 嗯，
2: 还是分车型，
1: 嗯，
2: 啊。
1: 嗯嗯，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就是看好 A6 这个车型 A6L 嘛，说轿车，哎呀有排面，但是呢，这个 Allroad 这个版本呢，它既有排面，最关键呢还要有这个实用性，它后备箱的空间非常大。
2: 非常大。
1: 然后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它的这个款的调教跟 3.0T V6 同样的 A6L 这一款应该是四五四还是五五的，
2: 分放到啥车上，你要放在 A6L 的话应该是50
1: 那款。
2: 对对，
1: 哎，我今天真看了一个50 TFSI 那个，
2: 对，50
1: 你的驾驶起来我感觉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台车你开着的时候，应该很多人懂车，会说这是懂车啊，这个无论从驾驶的体验感上，包括你别看它小小一个，后面是一个溜背的一个旅行版，和后面一个带后备箱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下开过之后，你才能知道。而且它的这个调教真的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好。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喜欢 V6？ 只不过这么多年的汽车的换代更新，现在仍保留在油车上 V6 的不多了吧？
2: 现在啊，越来越注重于节能减排，所以现在 V6 的车少，
1: 是不是
2: 啊？尤其20万之内的，这个甚至30万之内的 V6 的话越来越少。
1: V6 还是有它这个优势的，无论它的这个加速线性和后劲上，就你怎么踹怎么有，指哪打哪怎么踹怎么有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一台车匹配来讲，应该说是能够享受到开油车的这份感觉和乐趣和这种驾驶感。
2: 对。
1: 刚才这个18年的30TV6 的在底盘这个悬架可升降的。
2: 对对。
1: RO 的这款什么颜色？
2: 它是那种
1: 陨石灰，
2: 黑和蓝那种的，有点发蓝，有点发黑的。
1: 这是特制独有的。
2: 对对。
1: 嗯，
2: 这种车呢，其实颜色的话，要么就

0: 且值得就像一杯怎么讲那些叫82年红酒一样的东西，它可以被称得上。必须有人是四驱，四驱，三人 TV6 你还不要四驱，夸出四驱，特别好使，特别好用啊。
1: 对，
0: 你可以去看看这车型，或者线下联系我们的高哥，你先看看高哥，你可以给你发视频，你可以线下去看一看，坐里面感受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东西不得不说。正的八经的车型，
1: 对，现在花10多万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个
0: 当年60万的车，
1: 对，而且品质还不错。
0: 嗯，
1: 发动机变速箱呢，330匹马力的 V6 的这个发动机，
0: 嗯，
1: 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哦，
1: 开起来整体的感觉，其实我们所谓这个平顺度的话，
0: 非常好，
1: 这款车还是很棒，不亏就是这么多人啊，这个全球这么多人啊去追捧就是奥迪的这款车型，
0: 是是是，
1: 啊，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很大的这个
0: 优
1: 点，优
0: 点很明显，
1: 对，包括品质做工的话，
0: 嗯，
1: 你跟你买到30多万的 A6，
0: 嗯，
1: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坐到内饰里边和你把后备箱一打开，
0: 哎，
1: 你就看它里边这个包裹，还有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后备箱那个置物板，
0: 嗯嗯，
1: 你好拎出来，
0: 嗯，
1: 你看上面的电镀啊，
0: 嗯，
1: 这个镀铬装饰，还有呢就是这个板的这个上面这个质感的话，
0: 嗯，
1: 就跟30多万的话差距甚至翻倍了，嗯，啊，对，
0: 哎，如打个比方，告诉给大家评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一位我们的车友就看好了啊，觉得以价位也还可以，如果他咱打个比方再开3年还能值多少钱？
1: 我认为啊，从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就是一个13年的，现在10万块钱你好像买不着，
0: 你肯定买不着，
1: 对吧？
0: 那肯定买不着，
1: 这是一个18年的，
0: 对呀，啊。
1: 所以这种车型的话，5万块钱以下你更买不着。
0: 那肯定，
1: 就是你买个老款，最老款的就00几年的，
0: 嗯，
1: 现在好像你要车好的话，5万块钱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买不着。
1: 尤其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
0: 嗯，
1: 油车的发展速度的话，其实越来越慢了。很多的车呢，原先的车就是经典，作为以后来讲，这些经典车的话可能又筛选了一部分，作为 A6 的 Allroad 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再过10年20年的话，
0: 嗯，
1: 好像是被淘汰不了，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0: 对
1: 对，这种旅行车电车好像是很少有出这种形式的车，但是也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没有它纯粹，
0: 嗯
1: 啊，第一四驱，第二的话呢，这种旅行风格它设计这种外观好像一般这个车的品牌好像替代是有点难度的，
0: 是，而且它很实用，那后备箱真的是不小啊，大家可以线下找高哥去看一看啊，这个高哥联系方式怎么跟你沟通联系一下，
1: 嗯，大家可以添加我这个新的微信吧，
0: 啊，
1: 对，176-0461-0777、
0: 嗯，176-0461-0777三个七，
1: 对，其他那种添加方式的话，
0: 嗯，
1: 好长时间不加，我有点忘了。
0: 你看，我都记不住。
1: 好长时间，那个对，
0: 那人找着你咋看车呀，啊？那人找你啊？
1: 对对对，啊，就这个就可以了。
0: 嗯，
1: 176-0461-0777啊，也是我目前的微信和联系方式。
0: 好嘞，176-0461-0337啊，加直接加微信176-0461-0337。然后现在想看车，这台车搁哪儿呢？
1: 这台车在公民路47号，
0: 你看看，就大家，就，
1: 啊，
0: 你得告诉大家，
1: 在展厅呢，对，
0: 没在那个哪儿，那个松北那边啊。
1: 对，松北那边现在咱们调整的都是1到5万的车型，
0: 嗯，
1: 把稍微有品质的、稍微好点车型都调整到公民路这边来了。
0: 嗯，高哥现在是两个店啊，就是给他平均分配了一下，所以这边好像你看你近离哪边近，你要住松北的朋友，你就上松北去。你要说离这边近，你上这边来。但是你说我就想看这台车，那好办，这高哥都给你送你到眼前看，没问题啊。公民路负47是负47吧？
1: 对对，负47号。
0: 嗯，
1: 对，
0: 你到那可以看一下，就是原来那个博远那个位置，你到那就能看到那个店门口了。然后可以还是先约高哥，看看在不在店啊，车有没有人被人预定了看走了，这提前先问一下，别扑个空啊。嗯，这台车是我10年的 dream car， 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只不过要不就是现在就是有车开，还没怎么着啊。这我真的想换这个车来着，因为我当时换的就是想，其实真不是靠说这个门面怎么着，因为现在这个奥迪这也不算什么门不门面的东西。现在有台车用，关键一它实用，二真的真心就是喜欢的车，你没有理由，你会喜欢一个人有啥理由啊？就是喜欢他。然后驾驶感你不开不知道，这台车驾驶感开来真的很舒服，因为我习惯就是那种。有一定的体量的，然后底盘扎实的，然后还指哪打哪的，这台车刚刚好，它调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你看其他 A6 我也开过，但是跟它比来，我觉得还差一点点这个调教。
1: 嗯，对，其实奥迪的话讲究的是这个低端点的吧，50万之内的，其实讲点舒适性，
0: 嗯，
1: 啊，再往高端点的，可能 RS 的话讲到点什么的这个
0: 赛车
1: 的性能了。
0: 对，
1: 但是作为这款车呢，其实它这个 空气悬挂的话，其实给这个车在城区的舒适度其实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包括其实你要想调到运动模式的话，这款车型因为。

0: 家配的不是 CVT 变速箱，
1: 嗯，
0: 它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
1: 那直接就起步。
0: 对，所以它的这个动力330匹嘛，
1: 哎呦，
0: 这个发挥出来的话，虽然不及现在的这些电车
1: 嗯，
0: 加速那么迅猛，
1: 就油
0: 但
1: 车电
0: 是
1: 车没法比。
0: 至少它发动机爆发出来的这个动力会
1: 嗯，
0: 让你感觉到稍微的有点那种刺激的感觉。
1: 肯定会有
0: 对
1: 的。
0: 对。
1: 就是各位比较车，一定不能拿一台车的缺点跟另外一台车的优点去比，这是不现实的啊。然后其他的这个配置该有的都有了，什么座椅加热是吧？因
0: 基
1: 为
0: 础配置吧，
1: 全
0: 现
1: 都有
0: 在比不了，就是这些新能源，
1: 了。
0: 现在跟八
1: 不能
0: 六
1: 跟
0: 出来
1: 那
0: 的
1: 么
0: 新能
1: 比。
0: 源比的比不了，但是它该有的基础配置啊，你这个全景天窗啊，座椅加热，什么自动空调啊，这些
1: 都
0: 东
1: 在。
0: 西都带。那可能在当时的话，这些配置可能值得介绍介绍，现在的话，这些配置可能国产的七八万的车型也都带了。
1: 但是不
0: 嗯，
1: 能这
0: 对。
1: 么比，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同级别的这个油车的话，它可能仍然是没有的。但很多人是有这种油车情怀的，包括我在内。其实我很喜，我开过新能源，感觉很得劲儿。但是呢，油车东西也在，所以我保留了新能源和油车，我都保留了。就是你没法取舍，油车的优点和一些品牌性优点，它就在那儿呢。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法去比较。经常我看那个短视频当中有比较，如果现在啊到2026年了，你是选新能源车型呢，还是选择油车？这问题就一看就不眼球，稀溜亮的，让底下吵的可热闹八号的，完了他这号火了，就这个目的。所以各
0: 对。
1: 位咱不能那么比啊。好了，这是这台车型，然后呢，你对于 Arrow 这款车型你说有印象，但是印象不深，你可以线下联系高哥，让他给你发图片、视频，基本详细介绍，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甚至到店里直接看也行，因为这台车现在在光明路负47号展厅啊，到那儿直接可以看，但最好提前跟高哥预约一下，加他微信预约一下，一个是看他在店，二是这台车有没有被人订走，因为这个车，我觉得。可能现在慢一点，是因为大家觉得有新能源的这个顶啊，这个哎，这会不会很费油啊？但是有懂车的人，一定瞬间的事儿就定走，不会犹豫。
0: 对，它的线索是很多的。这个车也就是说，我是从17万多的价格调整下来的。
1: 哦呦，
0: 现在是因为最近的话，可能属于一个二手车包括新车的一个淡季啊，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换车的，就是这种欲望啊，没有啥太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只有把价格调整啊，在车况保证一样的情况下，把价格调整下来
1: 但是
0: 啊。
1: 啊，我插一句话，但是大家别期望说会不会更低了，到底儿了，那再听你不能让高哥赔着钱给你往外走啊，到底儿了。
0: 对，因为同样市场对比的话，咱的车算是全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都在观察啊，这个车这个价格的话，算是很有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点，高哥为什么要定这个价呢？除了是全网比价之外，还要比较品质。你不能拿一台光看就是二手车也好，新车也好，你不能光看价格。特别是二手车，这台车的是否属于精品车型？它这个漆面，然后比如说这个基本的底盘悬挂，然后这个散热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易损件、坏的件，这都要考虑当中。如果它没有的话，价格你想象低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有坏的话，价格也高不上去，就这么简单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酌情看。
0: 是这样。
1: 好了，这是刚刚推荐的这款车型，再来一个代步的，车况也好一点
0: 代步的是
1: 的，
0: 吧？
1: 对，几万块钱的，
0: 代
1: 十
0: 步，
1: 万。
0: 大众速腾吧，放心吧，21年的车，
1: 有那挺好，改款了。
0: 现在6万多块钱，
1: 好，
0: 6万多大众速腾，1.4T，这个叫舒适智联，而带液晶仪表的，就是速腾算是一个很保值的车型，这是
1: 那
0: 全球
1: 是，
0: 车型啊，因为
1: 但
0: 它就是捷达，
1: 我刚才惊讶了一下，是因为没想到这么便
0: 便宜是吧？
1: 宜。
0: 因为现
1: 对，
0: 在新车也很便宜，但是现在作为新款速腾来讲的话呢，19年开始改款的，19年呢，现在可能你花5万以下你买不着，
1: 对呀，
0: 是吧？
1: 对呀，肯定
0: 二
1: 的。
0: 一年的高配液晶仪表现在也仅卖6万多块钱，
1: 所以我说
0: 对。
1: 这个是你不用放多，你放2年前这个价格，你压根就不敢考虑说6万多块钱我能买一台21年的一个速腾，而且是改款过后的啊。当然，大家你说我对改款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去定的话，你可以约一些高哥给你发一些图片，因为他改款前、改款后这一次我感觉真的是变化不小。我个人体验在哪儿呢？时尚性变化了，就以前还是大气稳重，后来加上除了在稳重之外呢，还多了一点时尚，就在于它的前面、前中脸、前中网那个位置。我
0: 对，
1: 感觉好看一些，
0: 对，车也大了，
1: 是不是啊？
0: 对，车也大
1: 老
0: 了，
1: 远
0: 现
1: 就是你侧面瞅，跟帕萨特似的，
0: 对，对，是这
1: 是不是
0: 样，
1: 那款？
0: 对，平台其实也大了，这都就是叫 A 加级的车型了，就没敢叫 B 级车，因为的话上面还有迈腾，
1: 迈腾
0: 对，其实它的尺寸的话已经接近于在06年的时候生产的 B6，
1: 4.89米了，
0: 对，
1: 四米八了，
0: 差不多
1: 是不
0: 吧，
1: 是？
0: 对，差不多了，对，所以这款车型舒适度也很好，
1: 然后
0: 因为
1: 1.4T 的
0: 保
1: 很
0: 值也
1: 稳
0: 很好。
1: 定，1.21发动机这个简直经久不衰的。
0: 对，发动机变速箱基本上好好保养的话， 基本上没啥故障，除非
1: 对，
0: 你开到了将近30万公里，那可能那需要有点
1: 对，
0: 维修的一些项目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剩下你就正常家庭开10万20万公里的
1: 没问
0: 话，
1: 题，
0: 越野211
1: 嗯，
0: 好像给你带来的整体的体验感好像没有啥操心的地方啊。
1: 就是大家心里当中那种被影响到的，就是那一批曾经夜三八就是第一批
0: 嗯，
1: 洛阳那一
0: 对
1: 批，然后
0: 对。
1: 直接就给大家吓着了。啊，所以但211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211它的稳定性，然后动力输出性，它的故障率，真的可以说是拍案叫绝，我觉得是值得可以试试的。什么颜色的？
0: 白的，
1: 白色。
0: 全车原版原漆，
1: 嗯哦，
0: 都给大家介绍的车基本上都是原漆的车型，因为现在
1: 嗯，
0: 50%的库存以上的车都是原漆的
1: 那
0: 一手
1: 那
0: 车。
1: 才6万多家。
0: 对对，
1: 嗯，
0: 嗯
1: 我刚才心里有一点点加，我觉得这
0: 嗯，
1: 车我说得75000左右，因为我那时候说，
0: 对，
1: 21年的1.4T，75000左右是值的，全车原版原漆6万多块钱啊，这个1.4T 的白色的速腾改款之后的智
0: 带
1: 联叫
0: 智联
1: 智联
0: 啊，
1: 版，
0: 对，带音表的，对，智联款。
1: 嗯，各位可以看看你能不能相得中。然后呢，我觉得这台车呢适合家里几类人群，一呢想图省心省油的。1.4T 真的是很省油。第二呢，就是我家里没有车，然后预算有限，不想花钱超过8万块钱。然后呢，我就还没有其他车可以置换。然后呢，你说我想这台车经济实惠一些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你想要空间，它的空间真的很大。后排座为什么空间大呢？因为原来我家有亲戚买了一个23年的，虽然差2年，但是轴距大小没什么太大变化。
0: 这样吗？
1: 我这身材，大家视频能看得到，我可以在里面后排基本翘二郎腿是没问题的，可能腿稍微挨着，不翘腿的话，前面大概有1拳半的距离靠前排，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好的。老远一瞅，跟那个帕萨特 B 级车基本无样，没有什么两样。具体您可以看车，各位啊，大家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线下联系高哥，176，记住三个
0: 0461037，
1: 七，
0: 对。
1: 176-0461-0，现在可以加一下高哥这微信，然后让给你发发图啊。基本的介绍啊，甚至发个这个，车在哪个展厅的这个定位，然后跟他做一个预约也好，看车卖出去有没有被开走，就是被卖走了，或者是他在不在店儿，都可以提前预约啊。176-0461-0，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稍事休息，咱马上回来。

0: 冬季胎呀、过冬呢，就这种，其他的基本不用做什么额外的大钱费用，你也不用担心，哎呀，这车行不行？我们验一验呢，都给你带三方检测的，所以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啊。刚刚介绍两款车型，一个是2018年的奥迪 A6 Allroad 啊，夸克四驱，就是后面旅行版那一款，3.0T V6 的，你别被这排量吓着，它实际上就是刚好匹配这个动力性。然后呢，没有那么费油，你可以试试看，台面有，空间有，性能有，驾驶乐趣还有。然后呢，2018年啊，大家可以去找高哥看看车。然后又推荐了一个，全车原本原漆的，
1: 21年速腾，
0: 白色速腾，1.4T 的，智联版啊，就是不是最，就是最叫不叫盖版，就里边天窗什么联网都有。
1: 它是带全景天窗、多功能方向盘，带液晶仪表的，
0: 对。所以这个价位刚才说的是6万多块钱
1: 对
0: 啊，全车原版原漆，就是这个前车主也很爱惜，你可以线下找高哥去研究看一看，然后呢，你可以先添加高哥的微信啊，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找他的更准一些，甚至你可能说我去不去我都有靠谱，17604610037，
1: 对，
0: 记得17604610037，17604610037啊。然后呢，今天这儿也请高哥给大家来破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会去选择一台新能源车型，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更多的会担心说，我新能源车型我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损失很大？大概能折损多少？给我们大列举一下。
1: 这个要分一些品牌，但是从现在的行情来看，就是比较保值的，你比如像问界呀，或者是理想，这些现在大家比较认可度高的这些车型的话，
0: 但价位它也高，
1: 对，
0: 嗯，
1: 第一年的话呢，基本上你都要损失个，因为还有一个车商的中间的还有利润呢，对，损失将近15%到20%吧，对，这是最早的一些不保值油车的，一个折损率，但甚至更高。甚至更高，因为公里数大一点的话，甚至超过20%
0: 啊。
1: 对，这就看你车保持的这个状态了。因为二手车不是说所有的二手车耗出来都是一个价，
0: 那倒是。
1: 对，按照你车的里程和状况、保养的情况。
0: 那反过来呢？
1: 嗯，
0: 我是一个消费者。

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二手新能源车型，用不用担心什么？就是有没有我需要担更大的风险？
1: 其实没有啥，无非就是一些车这个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事儿。
0: 嗯，
1: 对。但是呢，现在一般的品牌的车呢，它都有六年、八年啊，甚至十万公里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车的本身的质保，更换多少车主没关系。
0: 嗯，
1: 对。你要细想一下的话，这台车电车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在市场上交易超过10年的车型比较少。
0: 是
1: 啊，我们期待就是现在生产的这些电车可以未来开15年到20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车型超过10年的比较少。
0: 是，
1: 对，也就意味着大家在这个选择电车的时候，你到8年、10年的时候，基本上那时候都更新了，所以不用考虑过多的，就是这个电池啊，或者是我车的，就是还能否再开5、6年啊这种情况。
0: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退一万步想啊，就打个比方，哎，我今天，我真看着了一台，比如说打个比方，就看一台这个新能源车型，哎呀，已经开了8年多了，然后呢，我很纠结能开几年的事儿，是你说我可能先过渡一下，同样你的价格，这台车的价格肯定也会非常低，
1: 相当低，
0: 是不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要去买这台新能源二手车的话，你也不用担心我会赔多少，因为他给你，你付出也不会付出太多，同样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这个路程的这个油钱电钱又给你背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大家我觉得是不用过多的太担心这件事情。
1: 对，但是建议大家吧，就现在以现在市场来看的话，就是8年左右的这个电车的话，你像市场上比较流通比较多的可能也就是特斯拉，因为它比较早嘛，
0: 是，
1: 对，包括品质控制的可能还算行，
0: 还好一些，
1: 这么多年的话可能毕竟还能开啊，是续航里程的话还能达到60%或者70%，
0: 对对，
1: 是吧？
0: 那价格它也是，我觉得也相对高一点，
1: 价格其实也便宜，
0: 没便宜啊，
1: 也价格其实也不贵啊。从现在国内的现在就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补贴来看的话，八年的新能源的话，就有可以享受这个车的报废补贴了。
0: 哦，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大家不用过多纠结我是新车二车选不选新能源，很纠结在这个这儿上啊。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好像告个展厅里有新能源吗？二手的，
1: 现在新能源太火爆了，现在新能源的话，
0: 来一台走一台，
1: 比亚迪打个比方，就现在一些小品牌的一些新能源车型，
0: 嗯，
1: 现在销售的周期都比较短，这也是与油价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新能源在市场上现在的覆盖面的话越来越大了，市占率越来越高了，所以也轮到它这个是二手车市场主力的时候了。我感觉现在甚至未来，绿牌车应该马上就要成为二手车流通
0: 一个主流了，
1: 对它什么的一个增量的一个爆发的时候了。
0: 所以啊，这个各位，如果你有真有这个想法，然后呢，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找告哥下订单。你加我微信说：“告哥，我想找一台二手车，新能源的。然后呢，这个年头别太久的啊，咱比如公里数年头别太久的，比如说我想找个5年以内的，是3年以内的。然后呢，这个有品牌提品牌，没提品牌呢，你说不挑品牌。然后呢，就是这个年头近点，公里数相对少一点的，然后帮我留一下，然后给告哥发一个大概的心理预期的一个价格。告哥你按计所需，因为告哥手里面好多这个关于这个车商啊，或者是就是4S店的这些能车这个资源，帮你置换也好，帮你去谈价也好，帮你砍价也好，这些告哥应该能做到，在车圈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你可以向这个告哥呢约订单约单啊，这个约不着呢，告哥也分文不收，约着了之后呢，你就有可能就定金的事儿吧，这是不是告哥要求，这是市场这个价，你买啥订单不得交个定金就完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我最近可能这个油价影响，我就想找个新能源，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下订单，这没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直播间热线，咱们随时来沟通交流。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你手里如果有台车，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想评估一下价格的话，找不着靠谱的这个销售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高哥对接。因为我们通过925交通广播对接的这个这些听友们呢，应该说我们找的这嘉宾呢，他不是叫做所谓的车贩子，你一定要区分好，我们是找的是车商啊，是正规手续、正规经营许可、工商局备案的这个精品车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好，跟很多所谓的车贩子是就正中间冰缝那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调整好状态。

0: 好心态，咱们随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刚才呢，高哥在前一时段介绍了两台品质车型啊，这个刚才那两个价格，一个是15万多一点，一个6万多一点的，其实两头拽都挺好。还请高哥有没有再，比如说我们再拉开一些距离，更便宜点有没有？
1: 更便宜点的哈，
0: 三万三四万，因为刚6万多了，5万左右，3万到5万之间这个价位。
1: 3万到5万的哈，推荐给大家，咱们大众车比较多，再推荐一个20年的宝来传奇吧。
0: 20的，
1: 对。这台车的话呢，是领先版本的，带天窗的，带多功能方向盘的，宝来传奇1.5的，也就算是1.5的中配车型。
0: 就不是盖版那个，因为我知道盖版那个什么都不带那个。
1: 什么都不带啊，跑了8万多公里这台车，它就不是原漆了。这台车的话应该有，我看一下，这台车有三块补漆。但是回来以后咱们可能补了1-2块啊，因为要把二手车呢当新车那种状态展示给大家，毕竟上边不能有一些破损。所以这种车呢虽然不贵，但是已经通过了这个全国连锁的三方检测。
0: 三方检测通过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1: 对，咱们现在基本上连换件的车都在控制，也就是换个叶子板啊，换个车门的话，咱们如果不是置换的话，我一般都不要啊。对，如果咱们卖的话呢，都把这些更换件啊，包括车况喷哪块了，都写在咱们的价签上以及这个展示在合同上。对，20年的车，应该是一手车啊。这台车跑了8万多公里。对，
0: 正常一年1万多公里。
1: 对，目前的价格的话呢，现在仅需4万多块钱了。
0: 1.5
1: 自然吸气，
0: 1.5的。
1: 对，
0: 马这边不坏呀，更不坏了。加更字。
1: 对，因为大众的话，其实现在，1.21其实还正常啊，算它的主力的发动机
0: 是啊，
1: 只不过呢，就是带涡轮的，可能上面加个涡轮，成为1.4T、1.5T 了。但是自然吸气的，由于它追求的动力不是那么很足。这种
0: 家用足够了，
1: 耐用性的话就会表现更好。
0: 对，
1: 有一些自然吸气的车，它工作温度也比较低，
0: 是，
1: 而且发动机扭矩输出它也不是很高，所以它的耐用性就更加好一些。
0: 这个加九十二就行了，
1: 92就行了，
0: 是不是？这因为它1.5自然吸气的，你就不用考虑95。
1: 对对，你95的话，其实它也用不上。
0: 对
1: 对，你就正常加92的这款车就足够用。
0: 所以它的这个节油性，然后呢？就可霍霍性啊，真的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大众其实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它底盘调教的很好，很扎实，你就跑去吧，所以没有问题。你可以线下看一看。你说我的预算呢，大概就是4万块钱左右，甚至你说手里有台车可能不值钱了，然后呢，我可能就添个18000的，也许这个车就到你手里了。是白色吗？
1: 白色的都是主流颜色，
0: 白色啊，有天窗
1: 的
0: 这款，你可以线下去看一看。宝来，这不这么多年的车型还在售啊。这宝来就是有它的这个常青树的说法。那以前说谁家要开个宝来，那简直那小康生活了。
1: 那最早都卖10万多，
0: 是啊，
1: 这车。但是现在作为5万以下，大家选择面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呢。你像德系的宝来，还有就是日系的啊，这个飞度啊、威驰啊，或者是卡罗拉，这些车型还是在市场的主流，大家都在找这种德系和日系的车，对，省心省油。
0: 你看这个宝来也都这在这个行列当中，而且宝来的空间也是完全够用的，它不挤。你就说你这个宝来威驰稍微还窄一点呢，后备箱小点，那宝来可不是。这个宝来它的后排的座和后备箱都不小，所以你可以线下看一看，你的预算4万块钱，甚至你说我手里有台车，可能这个置换完之后，我比如说添18000的可能就够了。这时候呢，你可以找高哥来看看这台车中不中意啊，是不是能你打动，让你满足你日常所需，你日常代步啊，偶尔跑高速啊，拉点人啊，拉点东西啊，这个完全够用啊。这是它的这个特点，1.5自吸的，20年的宝来，8万公里。白色，啊，带天窗那版本，多功能方向盘那版本，自动挡，你线下可以找高哥联系联系，看一看，17604610371，17604610371，这是高哥的这个微信，加完之后，然后给你发图片的相关介绍，甚至发这个展厅的地址都可以。现在高哥厉害了啊，有展厅了，注意不是店了，从店升级到展厅了，我还没去看看呢，这是不是店展厅就不一样了？
1: 展厅稍微改造了一下，对，
0: 那你看那瞬间就高大上了，让你感觉。瞬间进入了一个档次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工兵路负47号，工兵路负47号，提前要去的时候，最好跟高哥约一下时间，看他在不在店儿。然后呢，你要看的车型有没有被卖出去啊？虽然高哥刚才一再说，现在 好像是一个销售车辆的一个淡季，但是也是每天在有车辆往外进进出出。你中意的车型，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车型，保不准明天就没了，所以提前来进行跟高哥这个预约联系啊，17604610375，添加他的绿泡微信之后，然后再进行详细沟通。你填完之后，你能跟他说句话，你说我是叫我听友，要不然不知道是谁，加他微信听老多了，
1: 是
0: 不是？
1: 对，刚才有朋友添加我了啊，我都通过了。对，
0: 你告诉他是谁，有时候我给发现他看没时间忙，我再给打电话才行。所以一定要线下的时候，好好去沟通去交流。是你说我不一定去买车，找高哥那看看。然后这个坐那儿喝会水行不行？没问题，茶水都有。
1: 对，随时欢迎大家啊。
0: 嗯，这距离近了啊，距离还近了。对面的加油站，那个公民路加油站对面那个公民路负47号，原来老博远那个旁边那个位置，特别特别近啊，可以去看一下。好了，这刚才咱们推荐的几款车型，车还很多。高哥现在在售的库存得有
1: 40多台了
0: 。
1: 对，
0: 哇，所以你就可想了，就是不是说只有在刚才介绍当中这些车型车况比较好，都可以，就他得搜检索一下哪个是吧，我做一个例子出来跟大家说一说。而且这个各色车型，比如说局部喷漆的、原全车原保原漆的，这都有，所以你要线下去看。因为什么说给解答一个疑问，那天我看一个段子说，现在怎么二手车商那么多原保原漆呢？然后底下听友留言了，我说他说的对，说是首任车主在意车，贴了车衣了。
1: 但是我感觉现在好像是差不太，就从现在楼下的就是这个车，目前晚上停车这个难度来看的话，
0: 差不多了。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记得应该是我
1: 呢，他叫百货英百客了。
0: 嗯，
1: 对，这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不想花那么高的价格，还想买一个发动机变速箱都有保障的，就是这类的车型，可能就是喷漆稍微多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它价格呢，同样年限啊。它的价格可能会便宜10%到15%，啊，有朋友就想选择这种车。
0: 对对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专门想找事故车，但咱是没有啊，但也有这部分朋友，为啥呢？因为它的价格会比正常的车低到30%。
0: 我曾经这么想的，
1: 对不对？因为它能花同样的精品车的价格，能提升一下品质，比如迈腾的价格，它能买到一个 A6。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它不在乎这个车的，就是有之前有一些小的一些事故。
0: 而且是啥呢？它现在这个三方检测，之前我大概了解一下，说现在这个事故的鉴定啊，很苛刻。就你比如说那底坎，它喷了漆了。甚至说修复就修一点那都算事故了，我说这都能算事故了，心这10年前根本就什么都不算的。
1: 现在事故的定义
0: 很严格，
1: 跟大家所想象的不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很多车为了保证全车原漆不都贴车衣嘛，但是它有了一定的磕碰的话，车衣坏了，但里边漆没坏，但是呢钣金部位的话有变形了
0: 啊，对啊，
1: 它得通过就是我们所谓的凹陷、对，修复啊，这样的话呢来恢复成原有的状态。但是有一些位置的话呢，它那个修复那个工具是伸不进去的。
0: 嗯，二手车无数车也好，我对于它的定义就是三大件没问题，漆面补牌这几大件没有问题，不影响你开。反正我是一直这么，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底线就是，他只要没出过那种想法，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有的话你就告诉我一声是啊，咱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共鸣，然后咱可以团购一批车型。然后电波先各位，比如说我就想，都没车，然后呢想有一台车型，现在这因为现在什么呢？有台车还是方便，因为那天我算笔账，你即便是现在打车也好，叫网约车也好，坐公交车也好，一天舟车劳顿下来之后。你的时间成本，你的经济成本，其实你一年下来你算算也不少花，所以你说为了方便，然后呢其实有车就是方便，你没额外占多大便宜，没额外多付出多少，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台二手车在你的预算当中范畴之内的话，它是比较合适也比较适合的。所以鉴于高哥那个展厅里面40多台车型，我相信一定会有符合你的这个价位的，然后呢空间的，你的需求的，因为这是因人而异。所以这个线下时候呢，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先联系高哥，微信号是17604610375，17604610375，17604610375。如果你这个家庭住址啊，或者是工作单位啊，孩子上学地方呢，离公民路那边不远，公民路负47号，就加油站那个对面那个位置，你可以顺道嗷一下油，先站那儿，我去看一眼，然后这都没有问题，到那溜一圈，看有没有你中意的车型。然后呢，甚至于想这个有一些商家客户想跟高哥合作的啊，这都也都没有问题，这都线下再谈。总之线上给大家推荐的车型呢，一定是可靠有品质性的。三方检测这个你就是不用问的，一定是带的啊，一定是有的。当然可能有些车型没来得及做呢，就没可能刚到店儿。
1: 对，有这种情况，因为它涉及到预约的，不是说咱们想。

0: 22/12来的。
1: 对，不是我一句话说那边就能检测完，它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所以呢，你说我想要个三轮检测，高哥一定可以给你做完的啊。只不过有一车型刚到店不长时间，这个可能来不及，然后呢，可能都没来得及准备完。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打出时间量来啊。白天全天工作的时候呢，高哥基本全天都在展厅，我也没去过，咱们哪天约约看也行。那展厅到底啥？怎么就展厅了呢？是现在店呢，现在变成展厅了？我天哪！这可升级了不少啊，那肯定里边收拾的贼拉亮晶晶，
0: 客户体验的话能够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车放在里边的话呢可能也会展示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大家想预约的话提前线下跟高哥联系，因为线上吧高哥好像一周现在是不是还来一次，周一来
0: 我两次，周一和
1: 周
0: 四，周
1: 一和周四啊、嗯、有些时候吧这事儿呢就是选车东西它确定确实是就是什么慷慨加一定的谨慎，这很正常。大家没想好或者想没想好，需要一个时间。周四高哥也会来，然后咱们也可以来聊聊车的这个问题，新车二车的都可以啊。因为高哥毕竟在车圈工作了得有30多年了，是不是？
0: 对，毕业就学的是这个，
1: 就是，
0: 嗯，
1: 就人架不住专业干这个的，你没有办法。然后刚才这个三五车人推荐的，车很多，不知道电波前各位你想，你就是你喜好什么车型，不一定你非要买。你看我就喜好其实有一点空间感的，比如说那种旅行车型，这是我的喜好。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喜好的车型？当然，我觉得高端是不是有一种车型你那没有？
0: 嗯，
1: 皮卡。
0: 皮卡的话，大排量的皮卡咱们很少做，但是小皮卡的话，回来以后毕竟不是咱的专业，
1: 对，
0: 回来以后的话，基本上吧都是以批发为主，留了一段时间。像长城炮这类的车型，咱们留过、
1: 嗯，
0: 留了好几个月。或者的话，可能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术业有专攻、
1: 嗯，
0: 那整皮卡的可能还是专门做皮卡的专业一些。
1: 还有相对那个针对的客户群体，
0: 对对，
1: 它不一样。
0: 包括大排量的、
1: 嗯、
0: 啊，这些猛禽呢、啊，这些皮卡的话、
1: 嗯，
0: 也是有专业的人在做啊。
1: MPV 那有吗？现在
0: 现在太多了，
1: 你再整整两个。我其实我
0: 现在
1: 除了空间之外就是 MPV， 是不是人到中年都这样呢？
0: 但是现在
1: 我觉得二排很舒服。
0: MPV 比如像现在，
1: 你先点点名，大家都有啥？
0: 传奇的 M 八，
1: 传奇八
0: 年的啊，
1: 23年
0: 的别克的 GL 八，
1: 嗯，
0: 17年的艾力绅，
1: 嗯
0: 啊，塞纳的话呢，咱们昨天刚出手啊，
1: 啊，出手了，
0: 对，
1: 啊、
0: 现在。基本上你像主流的国产的M8 还有呢、
1: 嗯、
0: 日系的艾力绅还有呢、
1: 嗯、
0: 就是 GL8 咱有两台2020年的和23年的，这咱们都有，包括你像六座七座的揽境、
1: 嗯嗯
0: 咱们都有，这都是算商务范畴里边的一种。
1: 而且现在其实不光的商务用途，家用也是比较宽敞一点的，假期出个门拉，就是你即便是不假期出门就宽敞一点很舒服，同样买一台车，
0: 对，
1: 那同样是先提一会儿，有时当然家里人轮番开一下一定是比那个五座车型好像舒服一些的，
0: 更纯粹一点。打个比方，刚才大家说的就是六座和七座的揽境、
1: 嗯、
0: 其实它尺寸更大一些、
1: 哎呦那个、大，
0: 但是它还没有就是商务车给你带来的舒适性那么好，
1: 是
0: 对，这商务车尤其 GL8、
1: 嗯、
0: 啊，在高速呢和城区的整体的体验不可以，你看
1: 舒服大沙发，
0: 对一些名人接待呀、啊，或者一些领导接待，
1: 哎、真是
0: 这 GL8 可能这么多年，你别管老款新款，
1: 还得用它，
0: 还好像还少不了的。
1: 前几天在哈尔滨碰上了一个剧组，大家应该知道哪些电视剧前年在哈尔滨取景的，
0: 嗯，
1: 清一色 GL8，
0: 是不是？
1: 从大概我认识当中，应该是从20款之后的，因为能看着就是不碰到雨管，碰到雨管之后的，
0: 嗯嗯
1: 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小眼灯款的，都是 GL8。你其他车型他也不选，你甭管是什么样身份，都是 GL8 出来。
0: 比他再高级的也上不了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他的属性在这。
1: 我特别好奇那台艾力绅当年炒的非常火，现在大概什么价位？17年
0: 艾力绅现在9万多块钱了
1: 啊，
0: 其实已经9年了，他就还就算挺保值了。
1: 那相当保值了，但是我觉得，但我新价位还是挺便宜的，
0: 挺便宜的。
1: 因为艾力绅当年就是你新车的爱好，基本是三十出头，
0: 对三十，
1: 你就折半15呢。
0: 那你要是放到 GL8 呢，现在17年 GL8 如果喜欢的话，你常了解的话，现在车真的便宜啊。
1: 所以现在以前说 MPV 首先油耗先不考虑，车本身很贵，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大家可以负担得起了，大空间，
0: 对它的用途一般替代不了，省油替代不了。
1: 我冲自己的 MPV， 我决定我这周我去那儿溜达一圈去。
0: 对
1: 啊，各位想偶遇的话，咱直接去啊，公民路负47号，公民路负47号。我哪天去不一定，看时间。然后你可以线下先约一下高哥，看他在白店。微信号17604610371，17604610371，看车啊，这个月。

0: 约位置、约车型都可以线下联系他。咱今儿就到这吧，周四再跟高高唠啊，感谢，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FM92.5 FM94.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6: 哪位老师都愿意看到，这扁鹊也不例外。半百之后，有个大事小情找你们这些不孝弟子不就好使吗？为什么民众个个都哭丧个脸呢？好像死了爹似的。一打听才知道，这远比死爹还严重。国国的太子暴毙，这绝对是件大事啊。扁鹊的直觉告诉他，国国太子暴毙，这其中必有蹊跷。扁鹊率领弟子们来到国国王宫门前，搭茬还得找同行啊，于是问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太子怎么了？全国为什么下半旗致哀呀？中庶子是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这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仁兄说得很专业，太子病血气不实，交错而不得泄，爆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绝而死。中医学理论有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理论组成，祖国医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它内涵哲学思想，这也正是祖国医学神秘的地方之一。这扁鹊却抓住了现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那就是扁鹊开创的。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邪影和切脉。扁鹊不单单是他的弟子惊愕了半晌啊，更惊诧的是那位中庶子仁兄啊。啊，你拿我不识数呢？别办法，一解开衣服诊视，那就知道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然后割开皮肤，抛开肌肉，疏通经。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扁鹊吗？这扁鹊早就知道他。

会如此反应啊？扁鹊的一席话惊得钟庶子是目瞪口呆呀、啊、这回可好了，真是鲁班门，这个时候的国君呢、啊、已经不只是一国的君王了，还是个慈祥的父亲。他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涕泪长流，悲痛不用担心。国国太子得救了，他很幸运呢、啊、因为他遇见了扁鹊。扁鹊是他的再生父母，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扁鹊遇害之后，国国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救了国国太子，扁鹊更是名声大噪，因此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却是笑笑，淡淡地说，我不能使死人复活呀。扁鹊说得很实在，很务实，永远要记住，医生只能救活人，救不了死人，因为医生只是人，而不是神仙呢。惠及记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都学过，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御老，写的是神医扁鹊发现蔡桓公身体有病，三番五次的劝说蔡桓公治病，但蔡桓公却固执的认为自己没病，不听扁鹊的劝告，坚决不治疗啊！最后病入膏肓时再找扁鹊治病，此时扁鹊知蔡桓公由于延误了治疗期而不可能再治好了，于是逃向了秦国。不久蔡桓公病死。这篇课文啊，大家太熟悉不过了，课文里写的是见蔡桓公，而史记原文写为扁鹊过齐，齐桓侯克制。问题来了，扁鹊到底见了谁呢？真的是蔡桓公吗？先来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再看一下蔡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714至前695年在位，春秋时蔡国第七代国君。那一个战国人，一个春秋时期的人，两者相差几百年呢、啊、这扁鹊总不能穿越时空去给蔡桓公看病吧。所以从两人的生卒年即可得出结论，此事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不是蔡桓公，那是不是齐桓公呢？再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那再看一下齐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685到前643，姓姜，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得出的结论是，此事还是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他们都不是，那应该见的是谁呢？总不能是某县的领导吧。其实课文啊，毕竟不是历史，来看一下史记原文自然就明白了，扁鹊过齐，齐桓侯克制。史记记载的齐桓侯不是齐桓公，放了个烟雾弹而已，一字之差相去甚远。历史上确实有齐桓侯之人啊，齐桓侯田武，公元前400至前357年，战国人，生于齐康公五年，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田武的生卒年恰好与扁鹊吻合呀。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原来的齐国姓姜，那为啥后来改姓田了？说来话长，简言之，齐桓公姜小白在位之际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所谓富不过三代呀，何况200余年后的齐国，谁也说不准。这个时候齐国掌权的大夫有五家，田成子的势力最大，他发展势力消灭了其余四家大夫，

到了田和做国相的时候，见时机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了一个海岛，去做了战国版的鲁滨逊，于是整个齐国就归了田和。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封田和为齐侯，也就是田太公，史称新齐国，也叫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

0: 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以文博为桥，连接古今，对话世界。那哈尔滨市其实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风骨。在哈尔滨，您最喜欢哪座博物馆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为您盘点一下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有特色的不一样的人文底色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呢，都藏着哈尔滨的记忆与风骨，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沉淀。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在这里陪着他。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级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黑龙江历史文化、自然资源、艺术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1906年，原址是俄罗斯商场的旧址。馆内呢，各类藏品达到了63万余件，包括历史、自然、艺术、文献等等。可以说，黑龙江省博物馆。

0: 啊，背景音乐好听啊，什么来着啊？这是《冰雪之城》，《冰雪之城》的一个伴奏，就是原曲是叫《冰雪之城》。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宁，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坎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博物馆啊，刚才说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群，但其实还有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那还有它是以哈尔滨文庙为馆设的，主要是收藏研究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的文物啊、历史啊和文化，这种首家省级专业性的民族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始于1985年，也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二战遗址类的博物馆，承载着侵华日军细菌战旧址保护、学术研究以及陈列展示和教育传播的功能。现在呢，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呢，现存保处27处，规划保护面积96万平方米。那新馆和旧址核心，在2015年8月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也真实的记录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包括细菌武器研究，还有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全过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呢，是哈尔滨市博物馆群的第23家展馆之一啊，也是坐落于松北区滨水大道，它是紧邻着大剧院，也是国有的公益性的博物馆，展示了不同时期哈尔滨音乐发展的一个轨迹特色的展品。哈尔滨南岗博物馆呢，位于南岗区联发街1号，它呢整体的馆舍呢始建于1904年，也是非常有历史了。它的地下呢1层、地上2层以及塔楼4部分组成，也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的一座不可多得的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建筑珍品。京上京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逛的一家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展示金代历史和金元文化的主题专题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呢9个展厅，那现有馆藏文件3000多件，充分展示了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发展。它不仅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其他的博物馆呢，比如说像哈尔滨成员历史文化博物馆，在中华巴洛克的5号院，也是公益性的展馆，展示了哈尔滨建成之初的一些文化生活和艺术类的文物。哈尔滨冰雪博物馆呢，是中国现代化的冰雪文化的肇兴地，那也是世界冰雪文化的一个示范区，也有6大区域啊。方寸展馆也包罗万象，冰城文化都藏于此。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让我们以文博为媒，邂逅千年底蕴，感受我们的城市力量。那听完这份冰城博物馆的盘点，我们不妨就挑一座出发，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历史与浪漫，解锁专属于我们冰城的城市文化记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张作霖父子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又着手筹建海军，在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设立了航警处，在哈尔滨葫芦岛成立海军学校，培养人才，训练军官。在第二次奉直战的时候，奉军已拥有镇海、威海两舰，对直军起了威胁作用。到东北海军全盛时期，共拥有大小军舰21只，海军官兵3000多人，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绝对优势。别看如此红火，可怜张氏父子苦心经营的这份武力，只是助长了

张作霖穷兵黩武问鼎中原的无边野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黄姑屯一旦只落得粉身碎骨啊。后来日本人侵占东北，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张学良又铸成大错，他当机不断，心存侥幸，遵从了督抚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大部分东北军撤入关内，自投罗网。被丢到关外的队伍见帅旗已倒，纷纷卸甲，有的被改编，有的被遣散，也有少数官兵血战日寇，杀身成人，也有人认贼作父，当了汉奸。转眼间七零八落呀，从此3000万百姓沉沦血海14年，人鬼混杂，黑白莫辨，致使生者蒙垢，死者含冤。这是说书人讲的一段题外后话，就此带住。咱们书归正文，却说张学良在整训队伍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见各师旅新提拔上来的军官多是保定讲武堂、日本士官等校的毕业生，东北讲武堂虽然办了多年，却人才寥寥，要壮大自己的队伍，又没有自己的硬实班底儿，这怎么能行呢？张学良明白，当年袁世凯所以横行一时，当上了开国总统，还不是倚仗着他在小站训练出来的那波北洋新军。吴佩孚虽称知兵善战，如果没有他的保定讲武堂作为班底儿，如今也未必虎踞中原，目空四海吧。他还听说广州革命政府的孙中山也正在筹建黄埔军校。张学良又想到大帅的红人杨雨婷，此人自是正途出身，学识资历高人一等，久以奉军新派首领自居。因为他呢是东洋老留学生，日本人对他也很捧场，甚至别有用心，论起满洲人物，有时竟张扬并论呢。因而对待他这位少帅，只是看作后辈小罢了。自从这番整训军队以来，见小张颇有作为，杨雨婷才受了震动，也暗中动作起来。他广泛的启用日本士官毕业生，安插到各师旅团中，宣扬他们才是新军洋派，对国内各军校毕业的军官则贬为新军土派。张学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万不可等闲视之。张作霖采纳了张学良扩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这个主张。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督监。任命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轩、郭松龄为教育长和高等教官。原来张学良对郭松龄为人素称敬佩，自任卫队旅长之后，对郭屡加提拔，以为榜毕。论交情，则在师友之间。郭松龄兼任高等教官之后，果然不负少帅重托，他兢兢业业，颇有建树，先后成立了教导队、军官教育班、步兵学校，为奉军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到第二次奉直战以前，由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旅长的第26旅被授予模范旅称号，成为奉军精旅。张学良脱颖而出，杨雨婷不由暗自盘算，自己地位虽高，却未能亲领队伍，一场较量势难避免，看来必须尽早打算。
1923年秋天，张作霖见整顿队伍颇有成绩，为了加强军火生产，决定扩建东三省兵工厂。军火乃军队之命脉，杨玉霆立即多方动作，以总参谋长兼任了兵工厂督办，任命日本陆军士官出身的制炮专家韩林春为厂长。张作霖派要员东渡，要求日本军部对建厂工程设备予以援助。日本人慨然应允，委托日本兵器会社承办建厂施工，并供应了大量机械。当然，同时也提出了交易条件，要求中日合作开发满蒙资源。原来，首次奉直战以后，日本人见得到英美支持的直系独霸中原，唯恐曹吴势力出关损害了他们的满蒙利益，便大力支持张作霖陆军备战，曾想方设法把价值数百万元的军械转卖给张作霖。此事引起列强反对，日本人只得改变办法。日本外务大臣给驻华公使方泽下了指示，关于供应武器问题，现与列国原已达成禁止供给中国武器的协定，日本政府不能只限于考虑满足张作霖之要求，应协助其自设兵工厂以求自给。这一来真是水到渠成，数年间东三省兵工厂已较前扩大了数倍。张作霖对日本人如此盛情相助，却也心中有数。他知道啊，合作开发是见不得人心的亏本买卖，只好打落牙和血吞。他不能再让日本人进兵工厂来当家了。他婉言谢绝了日本人的兵器顾问团，从德国、捷克聘请了高级工程师，又从汉阳、上海老兵工厂挖来了许多老技师、大工匠，待遇优厚，每月薪水全发现洋。在大东边门外兵工花园里修起了一排排漂亮洋房作为宿舍。南方技师收入多，生活宽，大把花钱，一些新买卖便应运而生。老半斋、玉湖春、大三元等南方菜馆做客常满，生意兴隆。南市场圈楼里边的姑苏小班灯红酒绿，弦歌不断，稻香村、老顶峰等南货店更增设分号，大肆宣传，奉天城又热闹了很多。这帮南方技师工匠出关之前原为多挣薪水，心中还不甚托底，只怕在这出红胡子的地方待不长久。殊知来到奉天之后，进而宾至如归，乐不思蜀，于是互为援引，从南方招来了不少军火工匠，东三省兵工厂一时人才济济。呜呼，绿林枭雄，尤之用人。到1928年，张作霖被炸前夕，东三省兵工厂已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杨雨婷则利用督办职位掌握了东北军的军火，对少帅张学良频加牵制。论者或曰，张学良日后所以杀杨雨婷，此时已中前因了。咱们不表张作霖在关外准备打仗，却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胜奉张之后独霸北京政府。开头他们还在装模作样，高唱恢复民国法统，重开国会，
又让黎元洪上

才当上了合法总统，那九千岁曹锟对此自然是另有一番打算。转眼已是1923年，曹锟黄袍加身的欲望再也按捺不住，开始与乃弟曹睿等人记忆了亲登总统宝座的一套办法。他们串通了当年拥立上台的众议院议长吴景莲及一些诸宰议员，又演了一场驱离下台把戏。那黎仁宏犹在恋战，说什么任期未满不能另选，死不撒手，惹得曹锟好不耐烦。所幸命曹睿等人使出撒手锏来，指使直系军阀策动内阁辞职，军警所想请愿，围困黎政府，断水断电，终把个黎菩萨就逼下台去。事已得手，曹锟立即命伙计们开锣演出选举总统，吴景莲等人赶紧张罗，在北京干石桥设立了议员俱乐部作为贿选活动机关，明码实价，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送上5000元现洋支票一纸。这一办法果然灵验，一些已经南下的议员又纷纷北返，赶到北京领赏。10月间，诸宰议员们果然把曹锟选为总统，还赶制了一个曹锟宪法，粉饰门面。可惜好景无多，此时已临二次奉直大战前夕，没过两个月，这位新上台的大总统便做了张作霖的阶下囚。却说吴佩孚自从湘鄂直皖奉直战争以来，连战连捷，威名大振，已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控制北京政府之后，经常坐镇洛阳练兵筹饷，准备以武力统一全国。对主帅曹锟急于要做总统的打算不以为然，他主张征服穿越各地之后再搞选举也不为晚。吴大帅功高震主，老曹心随不悦，也只好虚与周旋，以致贿选丑剧拖到10月才开锣。那吴佩孚他自己当然也有打算，他曾派人邀请孙中山北上，来个孙吴合作组织中央政府，又标榜开明，表示同情群众，还唱出了保护劳工口号，欺世盗名，别有居心。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展开了大罢工，吴佩孚私下伪善假面，下令杀害了工人领袖林湘谦、施扬等人，造成举国悲愤的二七惨案。反帝反军阀的烈火在各地燃烧起来，吴佩孚凭借武力淫威，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就挑起了江浙战争。皖系军阀卢永祥战败，逃到奉天投靠张作霖。吴佩孚料到一场恶战已在眼前，即派重兵云集山海关下，扣留京奉路列车，杜绝交通，修筑工事，游动哨不时出现绥中一带长城脚下。大敌当前，张作霖不敢稍有疏忽，他不断派人入关刺探曹吴内部的动静，得知自从曹锟贿选以来，直系已分化为保定、洛阳两派，貌合神离，各怀心事。吴佩孚部下大将冯玉祥对曹吴行径颇多不满，拥兵观望，裂恨日深。张作霖暗喜火候。

果你利用北方军阀矛盾，首先击破正面强敌吴佩孚。因之曾派汪精卫为特使，傅凤与张作霖密议，张作霖则利用孙中山声望大造舆论，显示自己的实力，曾在奉天行署大张宴席，邀请各界人士、中外记者，吹嘘三角联盟天下无敌。几经磋商，汪精卫提出合作方案，由广州政府下令北伐，奉军响应，南北夹击，战胜之后立即召开国民。张作霖对此方案颇有戒心，他主张对直战争，双方可约定日期各自出兵，不必有主从关系。盖老张自恃武力，不愿为孙中山做配角，对召开国民会议一案更含混其辞，不做正面答复。张作霖自打算打败曹吴，取而代之，由他来独霸北京政府，根本不想再开什么国民议会。但革命势力总要利用，张作霖拿出钱可通神的诀窍，慨然为粤军助饷50万元。不料事与愿违，孙张联合西屋下文呢。联络段祺瑞不费什么手脚，张作霖只要求老段策动皖系势力声援反直，打败曹吴，便拥他重登总统宝座。段祺瑞果然前嫌尽释，欣然效命。张作霖早看出冯玉祥这位倒戈将军恼有反骨啊，深知连冯反吴倒也不难，但不能指望与冯真诚合作，权宜之计何妨敷衍呢？老张请段祺瑞从中说相，答应战败曹吴之后，奉军不再进关，北京政局可由冯主持。二次奉直战开仗前夕，张学良密赴热河前线，向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赠送军饷50万元。紧要关头，冯玉祥撤兵西返，打乱了吴佩孚的作战部署。1924年9月12日，张作霖通电讨直。当夜奉天大帅府警戒森严，灯火通明，张作霖在大客厅亲自主持紧急军事会议，宣布东三省保安军改为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统辖6个军，号称30万众，由张学良、郭松龄、江登选、韩林春等分任正副军长，命令各按部署开赴前线。奉直两军都把主力集结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双方摆开了在这里决战的阵势。奉军精锐第1、3两军配属2个空军大队、2个重炮团担任主攻，在关外万家屯设立了联军司令部，由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军长的第3军从山海关正面发动强攻。天将拂晓，前线已经打响了，张郭飞马来到了掩蔽壕观察战况。直军名将彭寿新统帅吴佩孚嫡系精锐第1军，任第1陆军总司令，他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势，凭雄关之固，以长城之险，居高临下，严阵以待，真是可攻可守啊。只见奉军发起几次进攻，都被直军密集炮火击退，硝烟弥漫之中不断往下抬送伤兵。张学良用望远镜仔细看了半晌才说，茂臣，

我们阵地地势不利，看来从正面强攻困难很大。郭松龄说：“是吗？我这个南线前第一总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几发迫击炮弹落在了壕旁，震得沙土瑟瑟直下。郭松龄解开军衣，猛劲抖了抖。可困难再大，咱第三军也要首先打进关去，不然的话，人东洋派更笑话咱们土包子芥末的大阵势了。张学良见郭又发牢骚，赶紧说：“此次是一三两军联合作战，大家都有责任嘛。”作战参谋进掩蔽壕报告着：“前沿伤亡很大，三团王营长和几个连排长相继阵亡。”郭松龄对张学良说：“汉卿啊，不能这么打了，咱们得站稳立足之地啊。”“对，应该抢占高地。”郭松龄下令停止进攻，组织队伍从两侧夺取关前的龙王庙等高地。奉军两个团从滨海地区和北侧丘陵地带迂回向关前高地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只是炮火稀稀拉拉，跟不上去，冲上去又被压下来了，伤亡累累。郭松龄从战壕往前赶去，急得直跺脚，连声地说着：“该死，这是怎么回事？”郭松龄命传令兵把炮兵团长邹作华叫来，厉声地喝问着：“炮为什么打不上去呀？”邹团长说：“孙营长带的炮兵移动迟缓，还没有进入阵地。”“就是那个日本士官出身的孙营长呗。”“是。”“好啊，一个小小的东洋派也敢如此蔑视军纪，我命令立即把他撤职，由副营长代理迅速行动，加强炮火，配合步兵拿下关前高地。”“军长。”邹团长想说什么，见郭气色不对，又把话咽了下去。第三军虽然拿下前沿高地，直军还是据险坚守，战局无大进展。郭松龄只想速战速决，捷足先登，因之十分焦急。此时主攻北线的第一军经过几场激战，已经插进要隘九门口东面的入口，占据了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头，为向口内突击打开了通路。由江登选、韩林春率领的第一军在进攻上显然已占优势。张作霖乘钢甲火车来到前哨车站，在火车站上召集军师长开会。他神色严肃，说话简短干脆：“这一仗咱们可把攒了几年的好血本都压上了，只取赢不许输。吴佩孚这小子不是好惹的，大伙都得喝出那百十多斤才行啊。谁要是畏缩不前，义务军纪，我是六亲不认，按军法行事。谁先打进关去就升官受赏，我亲自给他庆功。”按张作霖的命令，次日拂晓，一三联军发起了全线出击，一打响就显出这是一场少见的凶杀恶战。占有优势的奉军炮兵从各个阵地一齐连续发射，霎时间直军阵地一处处土崩瓦解，烟尘蔽天，奉军飞机也全部出动，呼啸着俯冲下来，轮番轰炸长城内外，火光四起，附近山村祸从天降，顿时烈焰飞腾，房倒屋塌，老百姓披头散发，呼号奔跑，死伤载道，惨不忍睹啊。直军遭到突然袭击，重创之下赶忙组织还击，战斗越见激烈。奉军南北两线几万大兵已经分头出击，只见漫山遍野，密密麻麻，惊涛拍岸一般，一浪接着一浪，一层挨着一层，喊杀声中直向长城脚下冲去。督战队紧压后阵，刀光闪闪，大兵们有进无退，前

出后继，眼睛都杀红了。直军在九门口以南的两道阵地眼看便被突破，突然间山头城堡中许多暗堡火舌狂喷，机关枪啊暴雨般的射来，奉军一片一片倒了下去，转眼间尸横遍野呀。直军退居关上，深沟高垒，阵地十分巩固，奉军南越雷池一步。郭松龄见强攻又告失利，焦急万分，他不必炮火，亲至前线指挥，从劲旅中选精兵500组成一支敢死队，一色佩戴着短枪砍刀，由虎将刘飞团长率领，半夜的时候从海边绕到鬼王庙，翻山越岭插到榆关南侧直军阵地的背后。敢死队摸到壕边正要偷袭，不料敌方早有准备，冲锋号响，几百直军已经挺着雪亮的刺刀从战壕中跳了出来，短兵相接，立即展开了一场肉搏。敢死队拼命冲杀，苦战彻夜，死伤过半，刘团长也身负重伤，被迫退了下来。却说北线九门口一带，奉军打得比较得手。第一军军长江登选调两个混成旅和一个山炮营从九门口直扑进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血肉横飞，伤亡惨重。直军唯恐要害失守，彭寿新把总司令部移至口内石门寨，又调来了援军阻击。奉军打进口内11里，再也不能前进。直军唯恐要害失守，彭寿新把总司令部就移到口内石门寨，又调来了援军阻击。奉军打进口内10多里地，再也不能前进。江登选亲自到沙河寨督战，日夜不离前线。他命令山炮营在24小时内摧毁石门寨敌军阵地，为步兵打开通路。此事谈何容易？那彭寿新已调来2营炮兵，火力十分猛烈。山炮营何营长不仅没有打开石门寨，反被人家炸毁了几尊大炮。那何营长本是北京讲武堂出身，与郭松龄有师生之谊，只因郭松龄前几天把日本士官出身的炮兵营长撤了职，江登选认为这是有意排斥东洋派，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此时见何营长作战不利，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立即下令把他撤职了，致使郭松龄与江登选的摩擦又加上了3分。这才引出郭松龄要亲自领兵攻打九门口等复杂情节。话说奉直2次大战，转眼之间已在山海关一带相持半月有余。开仗之初，奉军自是军械优良，炮兵又占优势，故而攻势林立，似有破竹之势。直军受挫之后，即将关外阵地放弃，把兵力集中长城一线深沟高垒，据险阻击。奉军全线出击，屡次组织强攻，均未得势。九门口虽然打开一条血路，但在石门寨受阻之后也再难前进。你说那知兵善战不可一世的吴佩孚竟要如此死守下去不成吗？那还有个什么打头呢？原来他正从西北中原调遣援军，计划用军舰运载援军从绥中新城海边登陆，分段包抄奉军后路，然后从山海关一带发动全线反攻，前后夹击，把奉军消灭在长城脚下。

0: 那郭松龄对于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似已有所估计，因此他一直坚决主张不惜代价一定要速战速决，只要打开山海关拿下秦皇岛，直军便再难立足了。他一再命令各部加强火力，连续猛攻。山海关一带炮声隆隆，日夜不断。只打得烟尘蔽日，火光冲天，数者草枯，一片焦土啊！怎奈直军已得地利于先，长城阵地坚不可摧，屡攻不落。奉军雨点般的飞来的炮弹，白白倾泻在长城内外。入夜之后，炮声依旧轰鸣，远近火光闪闪。郭松龄在司令部掩蔽壕中焦急不安，他紧皱眉头，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说着：“不能这么打了。”他把马灯提到木案上，又俯身细看作战地图，半晌又自语说：“看来只得从九门口硬拼了。”这时候，军需处长进来报告：“军座，邹旅长又亲到军需处来要炮弹，我们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只好说等请示后再拨。您看。”郭松龄说：“你办得对，我立即命令他们暂缓射击。张军长已经电请老帅速发军火，估计近日当可运到。”这就好。军需处长敬个礼，转身要走。郭松龄说：“等一下。明儿早，你带两名得力的参谋，换便衣到锦州等地去收购鞭炮。现在已离年关不远，这路货该上市了，有多少收多少，只说你们是江北的老客就行了。回头我派辎重兵去运，鞭炮要放在炮弹箱里边，实属机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明白。
0: 是不是顺便再采购一批油桶呢？”“
1: 不必。
0: 回头就地解决，不可招摇过市。”“
1: 是。”
0: 处长敬礼退出去。郭松龄急匆匆地来见张学良，问请拨炮弹什么时候从奉天运到。张学良搓搓手说：“据送专函的王副官回来报告，老帅收到了我们的急件之后，立即批准了照发。可是因为我们是父子关系，更得公事公办。老帅派副官长拿着他的批件到兵工厂去见杨总办，还关照说战事紧急，这批炮弹要火速拨出起运。”郭松龄说：“现在多少日子了？”“
1: 整整一个星期了。看来杨总办这道关口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
0: 郭松龄一拳击案：“成何体统？杨玉婷这个老东洋派新村门户之见飞扬跋扈，这不仅使我们第三军在紧要的关头受制他人，只怕今后东三省的事情也难办了。”他深沉地看张学良一眼：“韩青，你是少帅，心里可要放明白点。”张学良叹了口气：“杨总办深受老帅信赖，日本士官出身的将领在咱东北军中颇占优势，如江登玄等人早已出人头地，很难驾驭。现在是老帅的天下。
1: 茂臣兄，我的处境也需多加检点呐。”
0: 郭松龄说：“你说的也是，可我们现在正领兵打仗，大敌当前，总该恪尽军人天职吧。”张学良只说了一声：“是吗？”就坐在长木椅上，抽起了烟，望着烟雾在那儿出神。郭松龄坐在他的身边沉吟了一会儿，神色郑重地说着：“韩青，这两天
1: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仗该怎么打。我认为再这样拼炮弹是不行了，而况炮弹也遇到问题。过两天我们只好暂用鞭炮来虚张声势了，这样下去只能落个失劳无功，给人家添个画饼啊。因此我向你请求，让我亲自带两个团去打九门口。这张学良为难，觉得这一定又会引起跟第一军的摩擦。郭松龄激动地说，好，你既然为难，让我对江军长去讲，出兵之前愿立军状，这一仗如果打不下去，我甘受军法严惩。张学良却沉得住气，茂臣兄，请冷静些，要以大局为重啊。我们和第一军本已矛盾重重，如果因此和江军长闹翻了，军心士气只怕不易收拾，这个仗还怎么打法？我们可怎么向老帅交代呢？郭松龄的气往上撞，紧要关头不能婆婆妈妈，我郭松龄甘冒生命危险去打这场硬仗，一不想与别人争功，二不为名为利，不过想尽早结束战争，让弟兄们少流点血，让百姓少受点罪，让全国舆论少骂几句军阀混战无尽无休啊。张学良见郭松龄说话已无顾忌，生怕把事闹僵，只好答应明天由他出头召开联军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次日在联军司令部开会，江登铉只带了一个参谋来出席，副军长韩林春称病未到，冷冷落落。张学良十分委婉地说出郭松龄为了协同作战要求亲自领兵进九门口去打前敌的这个意思。江登铉连抽了几口烟，才慢悠悠地说起话来，好嘛，郭军长如此关怀全局，本人表示感谢，只是这个毕军齐赵两旅不计牺牲打进九门口已经半月，现正强攻石门寨，功在垂成，竟有人要来代替，这样事情恐怕不妥当吧。说着话他望了郭松龄一眼，郭军长，我说的可是？郭松龄反唇相讥，我们军人讲话不妨直来直去，石门寨也不是难以飞越的天堑，而齐赵两旅竟被阻十日开外，致使吴佩孚得以从容调遣援军多方部署。江登铉紧叫一板，好嘛，郭军长是谴责我们义务军机喽？郭松龄微微的冷笑着说，岂敢，在下只是要求力夺石门寨罢了。江登铉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好好，郭军长既对我们九门口有这么大的兴趣，本人欢迎之至，只是口内山路狭窄，双旗难以并行，大部队实难活动，我看就请郭军长率军暂驻口外，作为攻坚预备队相机而战吧。郭松龄忽地站起来厉声地说，岂有此理，仗就全归你们去打吧。说完了拉开椅子就走。张学良赶紧拦着，茂臣，为什么这样讲话？郭松龄不说话，拂袖而去。江登铉望着张学良尴尬的神色，故作正经地说，少帅，您这位副军长如此骄横狂妄，目无军纪，再不惩处只怕难以服众了。却说郭松龄怒冲冲地走出司令部，叫来他的心腹团长猛将刘飞，只说，快去备好两匹快马跟我出发。刘飞把马牵到，疑惑地问， 军长，往哪儿去？不必多问。郭松龄一跃上马，啪啪两鞭，好一匹矫健的雪里战，呼儿呼两声便翻蹄亮掌，顺着通绥中城的大道飞奔而去。刘飞连连加鞭，紧紧地跟上，转眼间已隐没在战尘暮霭之中。张学良好歹把江登选应酬走了，一个副官急匆匆地赶来报告，据东面岗哨报告，方才郭军长带着刘团长飞马往东跑下去了，去向不明。啊！张学良啊了一声，急得跺脚，也顾不得再叫马夫，忙进马号牵出两匹马来，一边上马一边吩咐副官：“跟我去追，快！”两匹马沿着大道朝东追过去了。此时已过黄昏，一轮明月从被炮火扫得七零八落的树梢头冉冉升起，西风瑟瑟，黄叶飘飘，百草茫茫，秋虫唧唧，路旁村舍城墟连声犬吠也听不到，只有长城一带炮声隐隐，更显得凄厉荒凉。副官一家马肚子与张学良双马并头，指着那被打毁的村子说：“少帅，这是草房店，战前是个不小的集市，我们已经赶出十五里了。”张学良也不回答，依旧往前猛赶。又往前赶了几里，跟前出现了两股岔道，张学良勒马，正皱眉观望，忽听呼儿呼两声马嘶，他精神一振，忙对副官说：“你听。”接着又传来一声长嘶，副官侧耳细听，在东边，好像是郭军长那批雪里战的叫声。张学良又往东赶去，一路留神搜索。一片浮云飘过，月光分外明亮。忽见郭松龄站在一座破庙之前，对月出神，那刘飞在他身旁牵着两匹马，仿佛正在劝说什么。张学良翻身下马，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跟前，伸出双手拉住了郭松龄：“茂臣，茂臣，你就这么不管不顾一走了事吗？”张学良的语声已经有些哽咽。郭松龄忽见张学良亲自追来，不由得心中一热，愣了一下，他低声地说着：“汉臣，我对不起你。”说着一声长叹，欲言又止。张学良恳切地说：“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论交易在师友之间，不料你为国为民的抱负竟要如此轻易抛弃，这怎么不令人痛心？”郭松龄愤愤地说：“东洋派如此嚣张，我已忍无可忍，这也是情不得已呀。”张学良也动了义气：“难道咱们东三省已经是他们的天下？莫非我张学良真是个阿斗不成？”郭松龄默不作声。张学良亲自牵过两匹雪里战：“茂臣，我请你马上跟我回访，你如执意不允，我只好跟你一起回奉天去见老帅。”那郭松龄一时意气用事，离开前线，事先本来毫无打算，经张学良一番劝说，也后悔自己猛了，他终于跟张学良回到了司令部。江登选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消息，他来个以退为进，反将一军。次日清晨便声称肝病突发，向张作霖急电请假，回奉天进南满医院住院去了。张学良再不理会，立即以联军司令官的名义发下命令，
0: 任郭松龄为总指挥，率军主攻石门寨。第三军赵齐两旅立即由前线撤出，分军向南北迂回，包抄敌后，配合正面攻坚。郭松龄立即行动，他挑选了两个精锐步兵团，一个迫击炮营，天黑之后绕道向九门口出发了，以防敌人发觉。拂晓之前抵达口外，部队立即隐蔽休息，准备入夜再向石门寨进军。却说坚守石门寨的彭寿新深知赵齐两旅一日之间已全部撤出阵地，又无生力军前来接替，他估计奉军必因久攻不下改变了作战计划。他唯恐两翼薄弱被人转地突破，立将正面守军调出一旅，加强小寨荒沟两个口子的防御。当日午后，吴佩孚召集彭寿新等人到海洋镇去开军事会议，驻守石门寨的直军官兵顿觉内外轻松，仿佛已经躲过一次劫数。晚饭的时候，伙房给吃了犒劳，大兵们是一色白面蒸馍，猪肉白菜加粉皮儿，吃了管天。排长、班长、事务长每人给舀半碗烧酒，连长以上另开一席。当天果然平安无事，口内连声枪响都听不见了。安保和地道的大兵，有的抱着大枪靠着壕睡过去了，有的三五成群统统咕咕蹲在角落里在那掷骰子。天黑之后，郭松龄率军进入九门口，说来也巧，当天夜里是乌云遮月，口内更黑得伸手不见掌。这条狭窄的山沟已经打过几次拉锯，到处蒸发着尸体的恶臭，山路弹坑累累，横七竖八地丢着一些个破油桶、弹药箱、破车、死马。郭松龄命队伍拉成两列纵队，贴着山根悄悄前进。后半夜已达石门寨前沿，两个步兵团匍匐进入第三军留下的战壕，迫击炮营也进入战地做好伪装。郭松龄沿着战壕观察一遍，命刘飞团担任主攻，先从战壕里掘开五条地道，把备下的炸药填满敌军正面阵地的脚下，待命引爆。度过了平安之夜的直军拂晓之前正在迷迷糊糊，突然天塌地陷一般霹雳四起，顿时血肉横飞。又一阵迫击炮排过之后，刘飞团的敢死队以如下山的猛虎从各缺口跳了进来，先是短枪扫射，接着就挥舞雪亮的大刀片，砍瓜切菜一样的杀个不停。直军本无准备，招架不住，功夫不大已经伤亡过半，余者全部缴械投降。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即告结束。奇袭成功，郭松龄率军踏过石门寨，直奔西北，以骑兵突击山海关后之敌。此时迂回石门寨后的齐赵两旅打得也很得手，攻其不备，已在先锋营狼烟台击溃直军两个旅，敌旅长一死一伤，兵败如山倒，直军纷纷向南逃窜，所有长城的口子全被打开，顶不住了。沿路小股直军莫名究竟闻风而遁，新从英法购进的枪支弹药丢弃满地，兵站的粮草有的车还没装满就丢下不管了，有的机养车因为慌不择路一辆辆翻在沟里边，原辙轮断，脱缰骡马竖着耳朵乱跑，指挥部都空无一人，扯断的电线七零八落，刚刚烧过的什么东西还在冒着青烟。郭松龄留下两个连
1: 打扫战场，收容俘虏，将齐

道两旅合兵一处，向军事重镇海洋镇加速前进。却说吴佩孚昨天来到海洋镇召开各军师长重要军事会议，刚刚部署了敌后登陆、全线反攻、前后夹击的作战方案。不料一夜之间发生突变，奉军已拿下石门寨，连夺要隘，正以破竹之势向南推进，他的队伍已被打得溃不成军。吴佩孚不断得到败号，震惊异常，只是表面依然十分镇静。他立即命令他的嫡系精锐张福来部在海洋镇北一线组织反攻，怎奈时间过于紧迫，队伍还没调动完毕，郭松龄的刘飞团也猛扑过来，开头便是冲锋，永不可挡。迫击炮营紧跟上来，不断发射，海洋镇顿时烟火飞腾。张福来刚开上了两个团，仓皇招架，不大的功夫就被冲得站不住脚，伤亡累累呀。形势危急，吴佩孚上马拔出手枪，朝身边的卫队一挥手，跟我来，催马迎着炮火跑去。此时直军阵脚已经乱了，全线动摇，吴佩孚不容分说，连连毙了三个后退的军官，大喊着后退者杀。怎奈各路败军正从西北东三方黑压压的朝南涌来，步兵炮兵辎重兵全部杂乱无章，挤到一起，跌跌撞撞，呼喊叫骂，自相残踏，徒为之色。转眼间，奉军骑兵大部队已经挥舞着雪亮的马刀，飞一般的从左右两侧包抄过来。那吴佩孚本想拿出当年入湘时强夺亭四桥的英雄气概，亲自督战扭转战局，怎知在海洋镇外却无用武之地了。正在仓皇四顾之际，他的卫队长驾着钢甲车飞驰而来，只说了一声请大帅快离险地，就把吴佩孚拥上汽车朝秦皇岛跑去。奉军各部从山海关及各个口子长驱而入，乘胜追击。吴佩孚到了秦皇岛，脚还没站稳，郭松龄的先头部队已经打了过来，大势已去，吴佩孚突围前至天津，旋即率残部浮海逃往江南，另图再举，暂且不表。郭松龄迅速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数万人全被缴械。第二次奉直战打了将近两个月，至此已基本结束。另表奉军第二军张宗昌、李景林部从热河南下，已相继占领了朝阳、陵园等地，一路俘获直系杂牌军数万，全被张宗昌收编。他浑水摸鱼，又增加了一批祸国殃民的本钱。第二军以破竹之势打开冷口，直取滦州，向天津挺进。却说部署在古北口一线的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虽属北洋旧部，却与吴佩孚貌合神离，此公机警多变，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第二次奉直战起，便有人为他搭桥，暗与张作霖通款，曾接受奉方资助军饷巨万。郭松龄奇袭石门成功，冯立即撤军西下，进入北京，通电反吴，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软禁了直系总统曹锟，解散国会，推段祺瑞出山，临时主持北京政府。冯玉祥旋即大演逼宫，命手下大将陆仲林、张弼率军进入紫禁城，提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五条，主要是把清室岁用400万两削减为50万元，
县溥仪及其孤臣孽子等在三小时内立即迁出宫禁。这个时候宫中上上下下已经乱成一团，溥仪的丈人内务府大臣荣源只怕冯军开炮，吓得他拼命跑到御花园，一头就钻进了假山洞里藏了起来。

0: 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

0: 您要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 嗯，
2: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哈、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说美国曾经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1: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2: 更快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速氧化，而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2: 是的、
1: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
1: 对，
2: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长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1: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关键是这种充满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病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2: 哇！
1: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2: 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士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啊配方型多氢番茄红素。接着呢，为了验证多氢番茄红素效果，威士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表明啊，多氢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啊加速的清除，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2: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1: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2: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还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多氢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呀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2: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氢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1: 方法呀也有很多。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啊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的话呢，各国呀都把它的预防放在呀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呀治疗方法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呀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将前列腺 切成条状，经尿道

0: 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啊，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呀，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哎，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
1: 嗯。
0: 哎，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1: 对，先控制，
0: 把症状缓解。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产物没有清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重。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到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腺增生从四五十岁就开始，六十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都多大了？
1: 八九十了。
0: 八十九十了，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1: 当然了。
0: 需要不需要止血？
1: 要的。
0: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1: 我都是有风险的啊。
0: 那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1: 嗯，
0: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嗯。
0: 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1: 不太敢
0: 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1: 嗯，
0: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1: 其他的问题更大，
0: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1: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0: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哎，实现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1: 嗯，
0: 哎，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一个男性必须从三十岁开始天天吃，
1: 哇，
0: 等到六七十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增生，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1: 嗯，
0: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三十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1: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0: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
1: 嗯，
0: 做的，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1: 嗯，
0: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呀，20%，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1: 嗯嗯。
0: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1: 嗯嗯，
0: 杜他雄胺都是。
1: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0: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哇，大事儿、
0: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1: 嗯，
0: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就进入更年期了。
1: 我的天！
0: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1: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0: 这个时候美国威士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1: 嗯，
0: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1: 嗯，
0: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1: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0: 对，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1: 嗯，
0: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啊、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他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1: 嗯，
0: 哎，甚至会周围环境同化，
1: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1: 嗯，
0: 你。

0: 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它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它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氏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1: 哎，
0: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1: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0: 完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0: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炎症带来的主要物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1: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常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0: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呐恶性病变。
1: 哦，
0: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当年威氏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直接放在呀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1: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0: 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青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青番茄红素隔离开来。正常的前列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1: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青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0: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就变得非常大了。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1: 对。
0: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青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呀男性只要是啊过了45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5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能力的下滑，你的前列腺

0: 痛苦、排尿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带给您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而且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呐，我们除了正常健康以外，对生活质量啊要求更高了。
0: 对，
2: 而前列腺问题一直啊是影响老年男性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
0: 是，
2: 动不动就尿裤子，你觉得啊他还能正常社交吗？
0: 那肯定不行。
2: 所以说呀，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啊见得少，但是啊我们泌尿外科的医生，这种场面呢、就见得太多了。对对。所以说门诊中啊排队的患者都经常啊会有裤子尿湿一片的，而且走路姿态一看呢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
0: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咱早一点用上啊多清番茄红素，咱们呢就能把我们的社交自信找回来，
0: 很重要。
2: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而是彻底清理导致前列腺肿大深层次的炎症和氧化垃圾。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的番茄红素，完全呢能满足前列腺的需求，每日清除前列腺中的氧化和炎症。
0: 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扰了啊。
2: 没错。当腺体内部高浓度的炎症被瓦解，肿大的腺体开始回缩，对尿道的压迫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就不用担心再憋不住尿的问题了。
0: 对，这样多好啊。你看咱有很多老人家退休之后子女不在身边啊，而要是能出去溜达呀，正常社交可能就很幸福的事儿了，这时候就是需要多清番茄红素来保护的。
2: 对，而且咱说了，年龄再大80岁的前列腺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不仅限于常规的漏尿了，已经到排尿困难滴沥不尽，甚至成急性尿储留的朋友来说
0: 更严重。
2: 哎，那这个时候啊就更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手术标准了。
0: 但是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抵触做手术的，大家心里觉得能不做还是别做了。
2: 大家看着前列腺彩超的报告单，抽血化验的 PSA 的值，经常会说呀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哎，我跟大家说，前列腺手术的标准呢其实并不难。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急性尿储留的情况。就是彻底一滴尿也排不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反复的能用的方法都试了，所有的药都吃过，但是症状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持续加重，这些时候就是要手术治疗了。
0: 明白了。
2: 但是前列腺手术啊，我永远跟大家说，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发病的年龄都是高龄
0: 超高龄。
2: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0: 是
2: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0: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2: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0: 对呀。
2: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0: 对。
2: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清番茄红素了，
0: 搭配上了。
2: 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0: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2: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清番茄红素，比如吃到六瓶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就会感觉每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而白天排尿呢

0: 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1: 顺畅了，
0: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了酒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氢番茄红素，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哎，有变化、哎、
0: 他自然的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1: 顾虑就打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啊。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氢番茄红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三瓶呢改善排尿不适，六瓶调理炎症增生，九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70古来稀了，
1: 嗯，
0: 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100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呀、啊、就会更加严重。
1: 是，
0: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1: 嗯，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拖，哎，就是你没有尽早的把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1: 耽误了，
0: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1: 哇，
0: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1: 嗯，
0: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1: 得下多少量啊？
0: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抗凝啊，溶栓呐、
1: 嗯，
0: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1: 不行啊，不敢呐、
0: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太难了，
0: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1: 嗯，
0: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1: 对，早一点把多氢番茄红素用上啊。
0: 嗯，
1: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0: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1: 嗯，
0: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1: 哦，
0: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1: 哦，
0: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1: 跟着受影响，
0: 跟着受影响。所以说80-90岁人除了前列腺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1: 哟，这怎么办呢？
0: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1: 嗯，
0: 80-90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1: 太难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杀青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1: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前列腺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列腺的问题、
1: 哎、
0: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 安全的药物。
1: 嗯嗯。
0: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谁呀？
1: 多氢番茄红素。
0: 对，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吸收率高，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啊、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1: 对。
0: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啊、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身体吸收不了，
1: 嗯，
0: 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哎，
0: 多氢番茄红素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
1: 嗯，
0: 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
1: 嗯，
0: 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
1: 嗯嗯。
0: 而且威氏集团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1: 对。
0: 配方里的有效成分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啊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
1: 嗯嗯。
0: 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1: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0: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它是专门用来啊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1: 嗯。尿流动力学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它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0: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1: 是的。
0: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1: 嗯。
0: 不再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1: 嗯。能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0: 而且他会啊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
1: 嗯。
0: 就意味着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呀持续增高。
1: 嗯。
0: 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氢番茄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1: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0: 很多呀，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潴留。
1: 嗯。
0: 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哎。
0: 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
1: 哇。
0: 滑倒，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1: 都有关联。
0: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1: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啊，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啊，甚至说九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氢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氏的多氢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
0: 嗯。
3: 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0: 啊，不客气。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
0: 嗯。
3: 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2遍到3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0: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4: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就是在聊中医查是169。
4: 啊，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一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4: 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杰沙坦洛地平，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坦，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4: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3: 不知道。
4: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3: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3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4: 现在的降压药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两三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2-3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3: 能保持在150左右。
4: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3: 那你我就听你的。
4: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3: 洛活喜。
4: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3: 我吃拜辛酮有时候加点儿。
4: 洛活喜不能加拜辛酮的。
3: 哦，有时候下黑睡不着觉，就是血压高了，半夜加一片。
4: 怎么睡不着觉？
3: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是血压太高了。
4: 多高？
3: 一量就170多，180。
4: 170、180。
3: 啊，
4: 都是在晚上。
3: 晚上多，就是加一片。
4: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3: 不打呼噜。
4: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米75，体重是170斤。
4: 偏胖？
3: 肚子有点大点。
4: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3: 我自个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儿，但是不严重似的。
4: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些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2-3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3: 啊，
4: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的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
3: 哦，睡眠监测。
4: 多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升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3: 那我听你的，多导睡眠。
4: 对，起夜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企业将来会越来越重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3: 啊，行，
4: 哎，
3: 那我谢谢你了，
4: 不客气，
3: 老师
4: 啊，再
3: 见，谢谢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6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 酒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主任你好，孙子。
4: 哎，是我啊。
5: 我今天来电话了，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4: 啊？您说。
5: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医院就给我做了手术。
4: 嗯。
5: 哎，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些堵塞，我小肚子啊胀得没办法。
4: 嗯。
5: 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就是想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4: 对，
5: 平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主任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4: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潴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潴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潴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一两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2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潴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别再啊快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青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的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哎，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哎，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青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哎，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也该做了，哎，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

0: 根儿。
1: 孙子，你说这个番茄红薯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薯，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青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呢、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哎，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啊，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哎，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啊，前列腺的问题。哎，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啊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啊比不了的，可以说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1: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么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只要能够把我这个排尿的问题给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青番茄红素呢，我就是给我订上9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了。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尿急呀、管用。你说我老伴儿这尿急尿频呐、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得起个5-6回吧。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0: 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犯病。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这两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0: 你说的症状啊，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 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啊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两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还上药房给他买过三金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0: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而同时像三金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哎，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清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3: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我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你说我老伴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胃肠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他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0: 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不到三成都浪费了。而多清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3: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0: 他呀年龄不大，才五十多岁哈，我推荐你用六瓶。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来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六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呢的慢性炎症给他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他就不会反复。
3: 也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得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那我就订六瓶。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哎，好，那好，再见。
3: 哎，你费心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3: 谢谢。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腔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子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

0: 性，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2: 啊。
3: 这美国的威士番茄红素，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它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2: 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
3: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50多岁。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5年了都。最开始啊其实我都没当回事儿了。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一晚上起夜七八次，整宿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漏尿了都。这几年呢，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啊，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天热跟我吵架。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这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啊。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前列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啊，你是控制不住啊。
2: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啊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细胞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啊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啊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的更彻底。
3: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士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三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呢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啊，这也彻底消失了呢。
2: 这是必然的，三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3: 是啊，你看我吃完六瓶的时候。

0: 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那感觉，哎，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1: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六瓶啊，是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哎，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0: 我听您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9瓶吗？我这不就寻思寻思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10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1: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呐、男性都需要补充的。哎，能长期用是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氢番茄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定上了。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注意保护前列腺呢，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0: 那谢谢蓝副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

0: 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嗯，
2: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哈、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说美国曾经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1: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2: 更快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速氧化，而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2: 是的、
1: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
1: 对，
2: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1: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关键是这种充满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病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2: 哇！
1: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2: 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士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啊配方型多青番茄红素。接着呢，为了验证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威士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表明啊，多青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啊加速的清除，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2: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1: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2: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还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多青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呀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2: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青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1: 方法也有很多。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啊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的话呢，各国呀都把它的预防放在呀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呀治疗方法 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呀，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
2: 嗯嗯，
1: 将前列腺切成条状，经尿道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2: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啊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
2: 嗯，
1: 所以说呀，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哎，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
2: 嗯，
1: 哎，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2: 对，先控制，
1: 把症状缓解。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产物没有清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重。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到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2: 嗯，
1: 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腺增生从四五十岁就开始，六十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啊都多大了？
2: 八九十
1: 了。70、80、90了。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2: 当然啦。
1: 需要不需要止血？
2: 要的。
1: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2: 我都是有风险的。
1: 那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2: 嗯，
1: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2: 嗯嗯，
1: 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2: 不太敢，
1: 哎，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2: 嗯，
1: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2: 嗯，
1: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2: 其他的问题更大，
1: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2: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1: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哎，实现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2: 嗯，
1: 哎，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一个男性必须从30岁开始天天吃，
2: 哇，
1: 等到60、70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增生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2: 嗯，
1: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2: 嗯嗯，
1: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30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2: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1: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
2: 嗯，
1: 做的。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2: 嗯，
1: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啊 20%， 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2: 嗯嗯，
1: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2: 嗯嗯，
1: 杜他雄胺都是。
2: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1: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2: 哇，大事儿，
1: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2: 嗯，
1: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2: 嗯，
1: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就进入更年期了。
2: 嗯，我的天，
1: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2: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1: 这个时候美国威氏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2: 嗯，
1: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2: 嗯，
1: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2: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1: 对，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2: 嗯，
1: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 它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2: 嗯，
1: 哎，甚至会周围环境同化。
2: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2: 嗯，
1: 你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它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它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氏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
2: 嗯，
1: 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2: 哎，
1: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2: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1: 完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2: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1: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炎症带来的主要物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
2: 嗯嗯，
1: 哎，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2: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常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1: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呐恶性病变。
2: 哦，
1: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
2: 嗯，
1: 当年威氏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
2: 嗯，
1: 直接放在呀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
2: 嗯，
1: 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2: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1: 哎，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青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青番茄红素隔离开来。
2: 嗯，
1: 正常的前列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
2: 嗯，
1: 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2: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青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1: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哎就变得非常大了。
2: 嗯，
1: 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2: 对，
1: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2: 嗯，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青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呀男性只要是啊过了45岁，
2: 嗯，
1: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5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能力的下滑，你的前列细胞在长期局部炎症、氧化废物双重刺激下，随时都会有可能病变的。
2: 嗯嗯，
1: 我们必须立刻补充高纯度的多青番茄红素，
2: 不能等。
1: 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开始堆积的炎症垃圾清扫干净。
2: 嗯，
1: 另一方面给活跃的细胞套上坚不可摧的抗氧化保护膜，有效的防止前列腺恶变的趋势。
2: 嗯，防患于未然啊，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和人生底线最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尤其是那些正遭受前列腺增生折磨，或者是心里极度害怕病情会恶化的这些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大家目前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帮大家解决炎症

0: 患者都经常啊会有裤子尿湿一片的，
1: 嗯，
0: 而且走路姿态一看呢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
1: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咱早一点用上啊多清番茄红素，咱们呢就能把我们的社交自信找回来，
1: 很重要。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而是彻底清理导致前列腺肿大深层次的炎症和氧化垃圾。
1: 嗯嗯。
0: 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的番茄红素，完全呢能满足前列腺的需求，每日清除前列腺中的氧化和炎症。
1: 嗯，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扰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当腺体内部高浓度的炎症被瓦解，肿大的腺体开始回缩，对尿道的压迫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就不用担心再憋不住尿的问题了。
1: 对，这样多好啊。你看咱有很多老人家退休之后子女不在身边啊，而要是能出去溜达呀，正常社交，可能就很幸福的事儿了。这时候就是需要多清番茄红素来保护的。
0: 对，而且咱说了，年龄再大80岁的，
1: 嗯，
0: 前列腺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就不仅限于常规的漏尿了，
1: 嗯，
0: 已经到排尿困难滴沥不尽，甚至成急性尿储留的朋友来说
1: 更严重。
0: 哎，那这个时候啊就更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手术标准了。
1: 但是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抵触做手术的，大家心里觉得能不做还是别做了。
0: 大家看着前列腺彩超的报告单，抽血化验的 PSA 的值，经常会说呀，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说，前列腺手术的标准呢其实并不难。
1: 嗯，
0: 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急性尿储留的情况。
1: 哦哦，
0: 就是彻底一滴尿也排不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反复的能用的方法都试了，所有的药都吃过，
1: 嗯，
0: 但是症状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持续加重，这些时候就是要手术治疗了。
1: 明白了。
0: 但是前列腺手术啊，我永远跟大家说，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发病的年龄都是高龄
1: 超高龄。
0: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1: 是
0: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1: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1: 对呀。
0: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
1: 嗯，
0: 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1: 对，
0: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清番茄红素了，
1: 搭配上了。
0: 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
1: 嗯嗯。
0: 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
1: 嗯，
0: 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1: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0: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清番茄红素，比如吃到六瓶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
1: 嗯，
0: 就会感觉每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
1: 哎，
0: 而白天排尿呢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1: 顺畅了，
0: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了九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
1: 嗯，
0: 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哎，有变化、啊。
0: 他自然就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1: 顾虑就打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

0: 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清番茄红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三瓶呢改善排尿不适，六瓶调理炎症增生，九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
0: 嗯，
1: 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了，
0: 嗯，
1: 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100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啊就会更加严重。
0: 是。
1: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0: 嗯。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1: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一个拖，
0: 嗯嗯，
1: 哎，就是你没有尽早的把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0: 耽误了，
1: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0: 哇，
1: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0: 嗯，
1: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0: 得下多少量啊？
1: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
0: 嗯，
1: 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0: 哇，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
0: 嗯，
1: 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
0: 嗯，
1: 抗凝啊，溶栓呐、啊、
0: 嗯，
1: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0: 不行啊，不敢呐、啊、
1: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太难了，
1: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嗯、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0: 嗯，
1: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0: 对，早一点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啊。
1: 嗯，
0: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1: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0: 嗯，
1: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0: 哦，
1: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一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0: 对呀，
1: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0: 哦，
1: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0: 跟着受影响，
1: 跟着受影响。
0: 嗯、
1: 所以说，80-90岁人除了前列腺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0: 哟，这怎么办呢？
1: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0: 嗯，
1: 80-90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0: 太难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沙星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0: 嗯，
1: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0: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时候前列腺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列腺的问题、
0: 哎、
1: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安全的药物。
0: 嗯嗯，
1: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0: 是的。
1: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谁呀？
0: 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吸收率高，90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啊、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0: 对，
1: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啊、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

0: 身体吸收不了，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清番茄红素。多清番茄红素我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而且威氏集团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1: 对，
0: 配方里的有效成分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啊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1: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0: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它是专门用来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1: 尿流动力学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它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0: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1: 是的，
0: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不再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1: 能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0: 而且它会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就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持续增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清番茄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就是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1: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0: 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储留。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滑倒、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1: 都有关联。
0: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1: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甚至说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清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0: 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0: 不客气。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两遍到三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0: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0: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正在聊中医查是169。
0: 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一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0: 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

0: 结沙滩落地坪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滩，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1: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0: 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0: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三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1: 现在的降压药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两三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两三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0: 能保持在150左右。
1: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0: 那你我就听你的。
1: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0: 洛活喜。
1: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0: 我吃败心酮有时候加点儿。
1: 洛活喜不能加败心酮的。
0: 哦，有时候下黑睡不着觉，就是血压高了，半夜加一片。
1: 怎么睡不着觉？
0: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是血压太高了。
1: 多高？
0: 一量就170多，180。
1: 170、180。
0: 啊，
1: 都是在晚上。
0: 哎，晚上多，就是加一下。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0: 不打呼噜。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米75，体重是170斤。
1: 偏胖。
0: 肚子有点大点。
1: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0: 我自个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儿，但是不严重似的。
1: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些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两个三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0: 啊，
1: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升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0: 那我听你的，多导睡眠。
1: 对，起夜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起夜将来会越来越重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0: 行，那我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0: 老师
1: 啊，再见。
0: 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三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孙子。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来电话了，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1: 啊？您说。
3: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医院就给我做了手术。
1: 嗯。
3: 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些堵塞，肚小肚子啊胀得没办法。
1: 嗯。
3: 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就是想 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1: 对，
3: 经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主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1: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储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储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储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一两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但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0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储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别再呀、啊、快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的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哎，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哎，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哎，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啊该做了，哎，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根儿。
3: 孙子啊，你说这个番茄红素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素，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清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

0: 多青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哎，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前列腺的问题，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可以说呀，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1: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么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只要能够把我这个排尿的问题给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心番茄红素呢，我就是给我订上9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0: 好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
0: 哎，
1: 了，谢
0: 好，
1: 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尿急呀、管用。你说我老伴儿这尿急尿频呐、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得起个5、6回吧。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0: 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就那犯病。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忍就过去了。结果这2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0: 你说的症状啊，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不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2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 还上药房给他买过三金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0: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而同时像三金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哎，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清番茄红素就可以呀。
3: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我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你说我老伴儿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胃肠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他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0: 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不了三成都浪费了、而多清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3: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0: 他呀年龄不大，才50多岁哈，我推荐你用6瓶、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来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6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呢的慢性炎症给它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它就不会反复。
3: 也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得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那我就定6瓶、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哎，好，那好，再见。
3: 哎，你费心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3: 谢谢。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0: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1: 啊，
0: 这美国的威士番茄红醋，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他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
1: 啊，
0: 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1: 啊，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
0: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50多岁了，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5年了都。
1: 啊，
0: 最开始啊，其实我都没当回事儿了都。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啊，一晚上起夜7、8次，整宿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哎，漏尿了都。
1: 嗯。
0: 这几年呢，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啊，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天哥跟我吵架，
1: 嗯，
0: 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那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啊，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前列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啊、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啊，你是控制不住啊。
1: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也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细胞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了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哎，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彻底。
0: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士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3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呐，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儿啊，这也彻底消失了呢。
1: 这是必然的，3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一下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哎，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0: 是啊，你看我吃完6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儿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
1: 嗯，
0: 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那感觉啊，哎，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1: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6瓶啊是一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

0: 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哎，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1: 我听您说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九瓶吗？我这不就寻思寻思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十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0: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呐、啊、男性都需要补充的。哎，能长期用是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星番茄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1: 听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定上了。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注意保护前列腺呐，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1: 那谢谢了，副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6: 92.5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嗯，
2: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啊，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 说美国曾经

0: 称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1: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0: 更快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速氧化，而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0: 啊，是的。
1: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啊、
1: 对，
0: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1: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关键是这种充满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病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0: 哇，
1: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0: 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氏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配方型多氢番茄红素。接着呢，为了验证多氢番茄红素效果，威氏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表明多氢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加速的清除，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0: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1: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0: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多氢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0: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氢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1: 方法也有很多。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的话呢，各国都把它的预防放在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治疗方法也出了很多，比如说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将前列腺切成条状，经尿道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所以说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0: 对，先控制。
1: 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

0: 发展我没有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
1: 越来越重。
0: 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到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增生从四五十岁就开始，六十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都多大了？
1: 八九十了，
0: 八十九十了。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1: 当然啦。
0: 需要不需要止血？
1: 要的。
0: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1: 我都是有风险的、啊、
0: 那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1: 嗯，
0: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嗯，
0: 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1: 不太敢
0: 哎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1: 嗯，
0: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1: 其他的问题更大，
0: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1: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0: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哎，实现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1: 嗯，
0: 哎，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一个男性必须从30岁开始天天吃，
1: 哇，
0: 等到六七十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增生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1: 嗯，
0: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30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1: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0: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
1: 嗯，
0: 做的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1: 嗯，
0: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啊 20%， 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1: 嗯嗯，
0: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1: 嗯嗯，
0: 杜他雄胺都是。
1: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0: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哇，大事儿、
0: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1: 嗯，
0: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就进入更年期了、
1: 嗯、我的天，
0: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1: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0: 这个时候美国威士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1: 嗯，
0: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1: 嗯，
0: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1: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0: 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1: 嗯，
0: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啊、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他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1: 嗯，
0: 哎，甚至会周围环境同化，
1: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1: 嗯，
0: 你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它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它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士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
1: 嗯，
0: 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1: 哎，
0: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1: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0: 完

0: 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0: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炎症带来的主要物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1: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长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0: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呐恶性病变。
1: 哦，
0: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
1: 嗯，
0: 当年威氏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直接放在呀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1: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0: 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青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青番茄红素隔离开来。正常的前列腺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呀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1: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青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0: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就变得非常大了。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1: 对，
0: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青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呀男性只要是啊过了45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0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能力的下滑，你的前列细胞在长期局部炎症、氧化废物双重刺激下，随时都会有可能病变的。我们必须立刻补充高纯度的多青番茄红素，
1: 不能等。
0: 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开始堆积的炎症垃圾清剿干净，另一方面给活跃的细胞套上坚不可摧的抗氧化保护膜，有效的防止前列腺恶变的趋势。
1: 防患于未然啊，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和人生底线最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尤其是那些正遭受前列腺增生折磨，或者是心里极度害怕病情会恶化的这些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是大家目前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帮大家解决炎症的痛苦、排尿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带给您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呐，我们除了正常健康以外，对生活质量啊要求更高了。
1: 对，
0: 而前列腺问题一直啊是影响老年男性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
1: 是，
0: 动不动就尿裤子，你觉得他还能正常社交吗？
1: 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呀，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啊见得少， 但是啊，我们泌尿外科的医生，
1: 嗯，
0: 这种查

0: 需求。每日清除前列腺中的氧化和炎症。
1: 嗯，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扰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当腺体内部高浓度的炎症被瓦解，肿大的腺体开始回缩，对尿道的压迫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就不用担心再憋不住尿的问题了。
1: 对，这样多好啊。你看咱有很多老人家退休之后子女不在身边啊，而要是能出去溜达呀，正常社交，可能就很幸福的事儿了。这时候就是需要多清番茄红素来保护的。
0: 对，而且咱说了，年龄再大80岁的，
1: 嗯，
0: 前列腺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就不仅限于常规的漏尿了，
1: 嗯，
0: 已经到排尿困难、滴沥不尽，甚至成急性尿储留的朋友来说
1: 更严重。
0: 哎，那这个时候啊就更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手术标准了。
1: 但是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抵触做手术的，大家心里觉得能不做还是别做了。
0: 大家看着前列腺彩超的报告单、抽血化验的 PSA 的值，经常会说呀，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说，前列腺手术的标准呢其实并不难。
1: 嗯，
0: 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急性尿储留的情况。
1: 哦哦，
0: 就是彻底一滴尿也排不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反复的能用的方法都试了，所有的药都吃过，
1: 嗯，
0: 但是症状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持续加重，这些时候就是要手术治疗了。
1: 明白了。
0: 但是前列腺手术啊，我永远跟大家说，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发病的年龄都是高
1: 龄，高龄，超高龄。
0: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1: 是
0: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1: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1: 对呀。
0: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
1: 嗯，
0: 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1: 对，
0: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清番茄红素了，
1: 搭配上了。
0: 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
1: 嗯嗯，
0: 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
1: 嗯，
0: 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1: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0: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清番茄红素，比如吃到6瓶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
1: 嗯，
0: 就会感觉每一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
1: 哎，
0: 而白天排尿呢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1: 顺畅了，
0: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到9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
1: 嗯，
0: 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哎，有变化、啊哎、
0: 他自然就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1: 顾虑就打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啊。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3瓶呢改善排尿不适，6瓶调理炎症增生，9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70古来稀了。
1: 嗯，
0: 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百

0: 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呀、啊、就会更加严重。
1: 是。
0: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1: 嗯，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嗯、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拖，
1: 嗯嗯，
0: 哎，就是你没有尽早的把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1: 耽误了，
0: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嗯、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1: 哇，
0: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1: 嗯，
0: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1: 得下多少量啊？
0: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
1: 嗯，
0: 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
1: 嗯，
0: 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
1: 嗯，
0: 抗凝啊，溶栓呐、啊，
1: 嗯，
0: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1: 不行啊，不敢呐、啊。
0: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太难了，
0: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1: 嗯，
0: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1: 对，早一点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啊。
0: 嗯，
1: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0: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1: 嗯，
0: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1: 哦，
0: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一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1: 哦，
0: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1: 跟着受影响，
0: 跟着受影响。嗯、所以说，80-90岁人除了前列腺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1: 哟，这怎么办呢？
0: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1: 嗯，
0: 80-90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1: 太难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杀青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1: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前列腺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列腺的问题、
1: 哎、
0: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安全的药物。
1: 嗯嗯，
0: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怎样？
1: 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吸收率高，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啊、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1: 对，
0: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啊、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身体吸收不了，
1: 嗯，
0: 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哎，
0: 多清番茄红素啊，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
1: 嗯，
0: 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
1: 嗯，
0: 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
1: 嗯嗯，
0: 而且威氏集团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1: 对，
0: 配方里的有

0: 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1: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0: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它是专门用来呀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1: 尿流动力学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它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0: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1: 是的，
0: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不再呀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1: 能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0: 而且它会呀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就意味着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呀持续增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青番茄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1: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0: 很多呀，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储留。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
1: 哇，
0: 滑倒、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1: 都有关联。
0: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1: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啊，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啊，甚至说九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青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0: 啊，不客气。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2遍到3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0: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0: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就是在聊中医查是169。
0: 啊、哦，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1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0: 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杰沙坦、洛地平，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坦，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0: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3: 不知道。
0: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个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3: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3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0: 现在

0: 竟然要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两三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两三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1: 能保持在150左右。
0: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1: 那你，我就听你的。
0: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1: 洛活喜。
0: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1: 我吃半心酮，有时候加点儿。
0: 洛活喜不能加半心酮的。
1: 哦，有时候下黑睡不着觉，就是血压高了，半夜加一片。
0: 怎么睡不着觉？
1: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阵血压就高了。
0: 多高？
1: 一量就170多，180。
0: 170、180，
1: 啊，
0: 都是
1: 对，
0: 在晚上。
1: 晚上多，就是加
0: 你
1: 一片
0: 睡觉
1: 管
0: 打不
1: 效，
0: 打呼噜？
1: 不打呼噜。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1: 我身高1米75，体重是170斤，
0: 偏胖，
1: 肚子大点儿。
0: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1: 我自个儿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儿，但是不严重似的。
0: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些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啦，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两个、三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1: 啊，
0: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的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
1: 哦，睡眠监测。
0: 多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升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1: 那我听你的，多导睡眠。
0: 对，起夜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起夜将来会越来越重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1: 啊，行，那我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1: 老师
0: 啊，再见，
1: 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6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9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孙子。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来电话了，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啊？您说。
3: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医院就给我做了手术。
0: 嗯。
3: 哎，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去堵塞，小肚子啊胀得没办法。
0: 嗯。
3: 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就是想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0: 对，
3: 平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子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0: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储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储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储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一两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0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储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别再啊快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青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了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哎，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哎，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青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哎，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啊该做了，哎，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根儿。
3: 孙子，你说这个番茄红素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素，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青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呢、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哎，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啊，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哎，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 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

0: 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啊，前列腺的问题，哎，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啊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啊比不了的，可以说呀，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1: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么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
0: 嗯，
1: 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只要能够把我这个排尿的问题给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吃番茄红素呢，我就是给我订上9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
0: 哎，
1: 了，谢
0: 好，
1: 谢
0: 再
1: 啊，
0: 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尿急呀、管用。你说我老伴儿这尿急尿频呐、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得起个5、6回吧。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0: 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犯病。
0: 嗯，
3: 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这2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0: 你说的症状啊，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啊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不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2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还上药房给他买过3斤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0: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

0: 低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
1: 嗯、
0: 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
1: 嗯、
0: 而同时像三金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哎，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
1: 嗯，
0: 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呀。
2: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我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你说我老伴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胃肠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他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0: 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星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啊、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啊、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不到三成都浪费了、
1: 嗯、
0: 而多星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2: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0: 啊、他呀年龄不大，才五十多岁哈，我推荐你用六瓶、
1: 嗯、
0: 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
1: 嗯，
0: 来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
1: 嗯、
0: 六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给他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他就不会反复。
2: 也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
0: 嗯，
2: 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
0: 嗯，
2: 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得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
0: 嗯，
2: 那我就定六瓶、
0: 嗯、
2: 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2: 哎、
0: 还可以联系我啊、
2: 哦。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哦。哎，好，那好，再见。
2: 哎，你费心了，谢谢啊、哎。
0: 啊，不客气。
2: 谢谢，哎，好的，好的。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0: 啊。
4: 这美国的威士番茄红素，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它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
0: 啊，
4: 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0: 啊，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啊。
4: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五十多岁了。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五年了都。
0: 啊。
4: 最开始啊其实我就没当回事儿了都。 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啊，一晚上起夜七八次，整有什么酒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哎，漏尿了都。
0: 嗯，
4: 这几年呢，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啊，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天热跟我吵架，
0: 嗯，
4: 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这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前列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啊。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啊！你是控制不住啊。
0: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啊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细胞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啊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啊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哎，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彻底。
4: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氏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三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呐，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儿啊，这也彻底消失了呢。
0: 这是必然的，三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一下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哎，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4: 是啊，你看我吃完六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
0: 嗯，
4: 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的感觉，哎，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0: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六瓶啊是一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啊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哎，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4: 我听您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九瓶吗？我这不就寻思寻思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十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0: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男性 都需要补充的。哎，能长期用是最。

0: 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晶翻菌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定上了。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注意保护前列腺呢，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1: 那谢谢蓝副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嗯，
2: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啊，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说美国曾经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0: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2: 更快了。
0: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速氧化， 而

0: 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1: 是的，
0: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啊。
0: 对，
1: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0: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
1: 嗯。
0: 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关键是这种充满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病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1: 哇！
0: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1: 嗯，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
1: 嗯，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氏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啊配方型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接着呢，为了验证多氢番茄红素效果，威氏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
1: 嗯，
0: 表明啊多氢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啊加速的清除。哎，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1: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0: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1: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还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1: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氢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0: 方法也有很多。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啊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各国呀都把它的预防放在呀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呀治疗方法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呀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
1: 嗯嗯，
0: 将前列腺切成条状经尿道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啊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呀，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
1: 嗯，
0: 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1: 对，先控制，
0: 把症状缓解。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产物没有清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重。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到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腺增生从40-50岁就开始，60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啊都多大了？
1: 八十、九十了。
0: 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1: 当然啦。
0: 需要不需要止血？
1: 要的。
0: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1: 哇，都是有风险的啊。

0: 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1: 嗯，
0: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嗯，
0: 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1: 不太敢，
0: 哎，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1: 嗯，
0: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1: 其他的问题更大，
0: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1: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0: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哎，实现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1: 嗯，
0: 哎，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一个男性必须从30岁开始天天吃，
1: 哇，
0: 等到60、70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增生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1: 嗯，
0: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30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1: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0: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做的，
1: 嗯，
0: 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1: 嗯，
0: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啊 20%，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1: 嗯嗯。
0: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1: 嗯嗯，
0: 杜他雄胺都是。
1: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0: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哇，大事儿，
0: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1: 嗯，
0: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
1: 嗯，
0: 就进入更年期了。
1: 我的天！
0: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1: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0: 这个时候美国威士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1: 嗯，
0: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1: 嗯，
0: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1: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0: 对，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1: 嗯，
0: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他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1: 嗯，
0: 哎，甚至会周围环境同化，
1: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1: 嗯，
0: 你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他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他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士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
1: 嗯，
0: 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1: 哎，
0: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1: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0: 完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嗯，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0: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 炎症带来的主要物

0: 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1: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常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0: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呢恶性病变。
1: 哦，
0: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当年威氏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直接放在呀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1: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0: 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氢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氢番茄红素隔离开来。正常的前列腺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1: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氢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0: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就变得非常大了。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1: 对。
0: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氢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氢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呀男性只要是啊过了45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氢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5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能力的下滑，你的前列细胞在长期局部炎症氧化废物双重刺激下随时都会有可能病变的。我们必须立刻补充高纯度的多氢番茄红素，
1: 不能等。
0: 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开始堆积的炎症垃圾清扫干净，另一方面给活跃的细胞套上坚不可摧的抗氧化保护膜，有效的防止前列腺恶变的趋势。
1: 防患于未然啊，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和人生底线最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尤其是那些正遭受前列腺增生折磨，或者是心里极度害怕病情会恶化的这些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大家目前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帮大家解决炎症的痛苦，排尿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带给您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呐，我们除了正常健康以外，对生活质量啊要求更高了。
1: 对。
0: 而前列腺问题一直啊是影响老年男性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
1: 是。
0: 动不动就尿裤子，你觉得他还能正常社交吗？
1: 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呀，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啊见得少。但是啊我们泌尿外科的医生这种场面呢就见得太多了。对对。所以说门诊中啊排队的患者都经常啊会有裤子尿湿一片的。而且走路姿态一看呢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
1: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咱早一点用上啊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呢就能把我们的社交自信找回来。
1: 很重要。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而是彻底清理导致前列腺肿大深层次的炎症和氧化垃圾。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的番茄红素， 完全呢能满足前列腺的需求。

0: 需要多清番茄红素来保护的。
1: 对，而且咱说了，年龄再大，80岁的，且那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不局限于常规的漏尿了，已经到排尿困难、滴沥不尽，甚至成急性尿储留的朋友来说
0: 更严重。
1: 哎，那这个时候就更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手术标准了。
0: 但是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抵触做手术的，大家心里觉得能不做还是别做了。
1: 大家看着前列腺彩超的报告单、抽血化验的 PSA 的值，经常会说呀，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哎，我跟大家说，前列腺手术的标准呢其实并不难。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急性尿储留的情况。就是彻底一滴尿也排不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反复的能用的方法都试了，所有的药都吃过，但是症状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持续加重，这些时候就是要手术治疗了。
0: 明白了。
1: 但是前列腺手术啊，我永远跟大家说，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发病的年龄都是高龄
0: 超高龄。
1: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0: 是
1: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0: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1: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0: 对呀。
1: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0: 对。
1: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清番茄红素了，
0: 搭配上了。
1: 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0: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1: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清番茄红素，比如吃到六瓶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就会感觉每一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而白天排尿呢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0: 顺畅了，
1: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到九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清番茄红素，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哎，有变化、啊。
1: 他自然就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0: 顾虑就打消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啊。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清番茄红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三瓶呢改善排尿不适，六瓶调理炎症增生，九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了，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百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啊就会更加严重，
0: 是，
1: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0: 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1: 这个呀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就是因为一个拖，
0: 嗯嗯，
1: 哎，就是你没有庆。

0: 早的把前进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1: 耽误了，
0: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1: 哇，
0: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1: 嗯，
0: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1: 得下多少量啊？
0: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
1: 嗯，
0: 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
1: 嗯，
0: 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
1: 嗯，
0: 抗凝啊，溶栓呐、啊。
1: 嗯，
0: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1: 不行啊，不敢呐、啊。
0: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太难了，
0: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嗯。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1: 嗯，
0: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1: 对，早一点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啊，
0: 嗯。
1: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0: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1: 嗯，
0: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1: 哦，
0: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一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1: 哦，
0: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1: 跟着受影响。
0: 跟着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说80、90岁人除了前列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1: 有这怎么办呢？
0: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1: 嗯。
0: 80、90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1: 太难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杀青、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1: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前线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线的问题，
1: 哎，
0: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安全的药物。
1: 嗯嗯，
0: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谁呀？
1: 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吸收率高，90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1: 对，
0: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身体吸收不了，
1: 嗯，
0: 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哎，
0: 多清番茄红素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
1: 嗯，
0: 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
1: 嗯，
0: 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
1: 嗯嗯，
0: 而且威氏集团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1: 对，
0: 配方里的有效成分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啊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
1: 嗯嗯，
0: 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1: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0: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 它是专门用来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1: 嗯，尿流动。

0: 气血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他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1: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0: 是的，
1: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0: 嗯，
1: 不再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0: 嗯，能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1: 而且它会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
0: 嗯，
1: 就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持续增高。
0: 嗯，
1: 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清番泻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0: 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0: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1: 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储留。
0: 嗯，
1: 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哎，
1: 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
0: 哇，
1: 滑倒、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0: 都有关联。
1: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0: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甚至说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清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
1: 嗯。
3: 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1: 啊，不客气。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
1: 嗯。
3: 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2遍到3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1: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1: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正在聊中医查是169。
1: 嗯，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一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我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1: 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杰沙坦安露地平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坦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1: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3: 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3: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3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1: 现在的降压药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2-3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2-3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3: 能保持在150左右。
1: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3: 那你我就听你的。
1: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3: 洛活喜。
1: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3: 我吃拜辛酮有时候加点儿。
1: 洛活喜不能加拜辛酮的。
3: 哦， 有时候下黑睡不着。

0: 不觉就是血压高了，半夜加一天。
1: 怎么睡不着觉？
0: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是血压太高了。
1: 多高？
0: 一量就170多，180。
1: 170、180。
0: 啊，
1: 都是在晚上。
0: 哎，晚上多，就是加一天。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0: 不打呼噜。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米75，体重是170斤，
1: 偏胖，
0: 肚子有点大点。
1: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0: 我自个儿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儿，但是不严重似的。
1: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个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2个、3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0: 啊，
1: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
0: 哦，睡眠监测。
1: 多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升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0: 那我听你的，多导睡眠。
1: 对，企业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企业将来会越来越重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0: 啊，行，那我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
0: 老师
1: 啊，
0: 再见，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6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9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孙子。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来电话了，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1: 啊？您说。
3: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医院就给我做了手术。
1: 嗯。
3: 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些堵塞，肚小肚子啊，胀了，没办法。
1: 嗯。
3: 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就是想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1: 对，
3: 平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主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1: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潴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潴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潴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1-2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 但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2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储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别再啊快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了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哎，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哎，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哎，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也该做了，哎，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根儿。
3: 孙子啊，你说这个番茄红素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素，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清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呢、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哎，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啊，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哎，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啊，前列腺的问题，哎，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啊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啊比不了的，可以说呀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3: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 只要能够把我

0: 尿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新番茄红素了，我就是给我订上酒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0: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了。
1: 哎、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尿急呀、管用。你说我老伴这尿急尿频呐、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得起个5-6回吧、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1: 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就犯病。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忍就过去了，结果这2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1: 你说的症状啊，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啊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不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2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还上药房给他买过3斤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1: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而同时像3斤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 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哎，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
3: 嗯，
1: 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清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3: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我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你说我老伴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胃肠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它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1: 啊，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啊、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啊、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不了三成，都浪费了。而多清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3: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1: 啊、他呀年龄不大，才五十多岁哈，我推荐你用六瓶、嗯、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
3: 嗯，
1: 来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
3: 嗯、
1: 六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给它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它就不会反复。
3: 也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
1: 嗯、
3: 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
1: 嗯，
3: 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得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
1: 嗯，
3: 那我就订六瓶、
1: 嗯、
3: 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1: 还可以联系我啊、哦
3: 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哦。
1: 哎，好，那好，再见。
3: 哎，你费心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3: 谢谢。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1: 啊。
4: 这美国的威氏番茄红素，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它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
1: 啊。
4: 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1: 啊。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啊。
4: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50多岁，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5年了都。
1: 啊，
4: 最开始啊，其实我都没当回事儿来了，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啊，一晚上起夜7-8次，整宿整宿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哎，漏尿了都。
1: 嗯，
4: 这几年呐，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啊，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 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

0: 前一个跟我吵架，
1: 嗯，
0: 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那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啊，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全力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啊，你是控制不住啊。
1: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啊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细胞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啊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彻底。
0: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氏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三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呢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儿啊，你说也彻底消失了呢。
1: 这是必然的，三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一下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套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0: 是啊，你看我吃完六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的感觉啊，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1: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六瓶啊是一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0: 我听您说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9瓶吗？我这不就寻思寻思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10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1: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呢、男性都需要补充的。能长期用是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氢番茄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定上了。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 注意保护前列腺呢，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0: 那谢谢蓝副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3: 北京时间四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嗯，
2: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哈、啊，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说美国曾经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1: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2: 更快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2: 嗯，
1: 加速氧化，而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2: 啊、是的、
1: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嗯，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啊、
1: 对，
2: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1: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嗯，
1: 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 关键是这种充满

0: 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病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1: 哇！
0: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1: 嗯，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
1: 嗯，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氏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啊配方型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接着呢，为了验证多氢番茄红素效果，威氏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
1: 嗯，
0: 表明啊多氢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啊加速的清除。哎，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1: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0: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1: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还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呀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1: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氢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0: 方法呀也有很多。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啊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各国呀都把它的预防放在呀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呀治疗方法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呀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
1: 嗯嗯，
0: 将前列腺切成条状，经尿道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啊，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呀，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哎，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
1: 嗯，
0: 哎，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1: 对，先控制，
0: 把症状缓解。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产物没有清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重。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到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腺增生从40-50岁就开始，60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啊都多大了？
1: 80-90了。
0: 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1: 当然啦。
0: 需要不需要止血？
1: 要的。
0: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1: 我都是有风险的、啊、
0: 那一个80-90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1: 嗯，
0: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嗯，
0: 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1: 不太敢
0: 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列腺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1: 嗯，
0: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1: 其他的问题更大，
0: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1: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0: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哎，实现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1: 嗯，
0: 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 一个男性必须从30岁开始天天吃。
1: 哇，
0: 等到60-70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

0: 重增生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1: 嗯，
0: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30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1: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0: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做的。
1: 嗯，
0: 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1: 嗯，
0: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啊 20%， 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1: 嗯嗯。
0: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1: 嗯嗯，
0: 杜他雄胺都是。
1: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0: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哇，大事儿。
0: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1: 嗯，
0: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就进入更年期了。
1: 嗯，我的天，
0: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1: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0: 这个时候美国威士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1: 嗯，
0: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1: 嗯，
0: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1: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0: 对，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1: 嗯，
0: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他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1: 嗯，
0: 哎，甚至会周围环境同化。
1: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1: 嗯，
0: 你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它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它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士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
1: 嗯，
0: 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1: 哎，
0: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1: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0: 完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嗯，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0: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炎症带来的主要物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
1: 嗯嗯，
0: 哎，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1: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常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0: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呐恶性病变。
1: 哦，
0: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
1: 嗯，
0: 当年威士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
1: 嗯，
0: 直接放在呀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
1: 嗯，
0: 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

0: 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1: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0: 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氢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氢番茄红素隔离开来。
1: 嗯，
0: 正常的前列腺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1: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氢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0: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就变得非常大了。
1: 嗯，
0: 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1: 对。
0: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氢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1: 嗯，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氢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男性只要是过了45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氢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5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能力的下滑，你的前列细胞在长期局部炎症、氧化废物双重刺激下，随时都会有可能病变的。
1: 嗯嗯，
0: 我们必须立刻补充高纯度的多氢番茄红素，
1: 不能等。
0: 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开始堆积的炎症垃圾清扫干净，另一方面给活跃的细胞套上坚不可摧的抗氧化保护膜，有效的防止前列腺恶变的趋势。
1: 嗯，防患于未然啊，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和人生底线最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尤其是那些正遭受前列腺增生折磨，或者是心里极度害怕病情会恶化的这些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大家目前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帮大家解决炎症的痛苦、排尿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带给您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我们现在的老年人我们除了正常健康以外，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了。
1: 对。
0: 而前列腺问题一直是影响老年男性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
1: 是。
0: 动不动就尿裤子，你觉得他还能正常社交吗？
1: 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见得少。但是我们泌尿外科的医生，这种场面就见得太多了。对对。所以说门诊中排队的患者都经常会有裤子尿湿一片的。而且走路姿态一看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
1: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咱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就能把我们的社交自信找回来。
1: 很重要。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而是彻底清理导致前列腺肿大深层次的炎症和氧化垃圾。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的番茄红素，完全能满足前列腺的需求，每日清除前列腺中的氧化和炎症。
1: 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扰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当腺体内部高浓度的炎症被瓦解，肿大的腺体开始回缩，对尿道的压迫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就不用担心再憋不住尿的问题了。
1: 对，这样多好啊。

0: 前列腺彩超的报告单，抽血化验的 PSA 的值，经常会说呀，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说，前列腺手术的标准呢，其实并不难。
1: 嗯，
0: 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急性尿储留的情况？
1: 哦哦，
0: 就是彻底一滴尿也排不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反复的能用的方法都试了，所有的药都吃过，
1: 嗯，
0: 但是症状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持续加重，这些时候就是要手术治疗了。
1: 明白了。
0: 但是前列腺手术啊，我永远跟大家说，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发病的年龄都是高龄
1: 超高龄。
0: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1: 是
0: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1: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1: 对呀，
0: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
1: 嗯，
0: 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1: 对，
0: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青番茄红素了，
1: 搭配上了。
0: 多青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
1: 嗯嗯，
0: 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青番茄红素加上。
1: 嗯，
0: 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青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1: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青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0: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青番茄红素，比如吃到六瓶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
1: 嗯，
0: 就会感觉每一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
1: 哎，
0: 而白天排尿呢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1: 顺畅了，
0: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到九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
1: 嗯，
0: 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哎，有变化、啊，哎，
0: 他自然的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1: 顾虑就打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啊。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青番茄红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三瓶呢改善排尿不适，六瓶调理炎症增生，九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70古来稀了，
1: 嗯，
0: 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100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1: 是，
0: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1: 嗯，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0: 这个呀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拖，
1: 嗯嗯，
0: 哎，就是你没有尽早的把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1: 耽误了，
0: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1: 哇，
0: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1: 嗯，
0: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1: 得下多少量啊？
0: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
1: 嗯，
0: 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
1: 嗯，
0: 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

0: 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
1: 嗯，
0: 抗凝啊，溶栓呐、啊，
1: 嗯，
0: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1: 不行啊，不敢呐、啊，
0: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太难了，
0: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1: 嗯，
0: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1: 对，早一点把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啊。
0: 嗯，
1: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0: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1: 嗯，
0: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1: 哦，
0: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1: 哦，
0: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1: 跟着受影响。
0: 跟着受影响，所以说80-90岁人除了前列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1: 有这怎么办呢？
0: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1: 嗯，
0: 80-90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1: 太难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杀青、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1: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前列腺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列腺的问题，
1: 哎，
0: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安全的药物，
1: 嗯嗯，
0: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谁呀？
1: 多青番茄红素，
0: 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吸收率高，90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啊、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1: 对，
0: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啊、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身体吸收不了，
1: 嗯，
0: 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青番茄红素。
1: 哎，
0: 多青番茄红素啊，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
1: 嗯，
0: 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
1: 嗯，
0: 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
1: 嗯嗯，
0: 而且威氏集团的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1: 对，
0: 配方里的有效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啊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
1: 嗯嗯，
0: 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1: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0: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它是专门用来呀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1: 嗯，尿流动力学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它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0: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1: 是的，
0: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1: 嗯，
0: 不再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1: 嗯，

0: 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1: 而且它会呀、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
0: 嗯，
1: 就意味着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呀持续增高。
0: 嗯，
1: 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氢番茄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0: 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0: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1: 很多呀，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储留。
0: 嗯，
1: 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哎，
1: 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
0: 哇，
1: 滑倒、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0: 都有关联。
1: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0: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啊，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啊，甚至说九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氢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
1: 嗯。
3: 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1: 啊。不客气、啊。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
1: 嗯。
3: 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2遍到3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1: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1: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正在聊中医查是169。
1: 啊、哦，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一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1: 你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杰沙坦安露地平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坦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1: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3: 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个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3: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3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1: 现在的降压药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两三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2-3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3: 能保持在150左右。
1: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3: 那你我就听你的。
1: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3: 洛活喜。
1: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3: 我吃拜辛酮有时候加点儿。
1: 洛活喜不能加拜辛酮的。
3: 哦，有时候下黑睡不着觉，就是血压高了，半夜加一片。
1: 怎么睡不着觉？
3: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是血压太高了。
1: 多高？
3: 一量就170多，180。
1: 170、180。
3: 啊，
1: 都是在晚上。
3: 晚上多，就是加一下。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3: 不打呼噜。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75米，体重是170斤。
1: 偏胖？
3: 肚子大点儿。

0: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1: 我自个儿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儿，但是不严重似的。
0: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些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啦，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两个、三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1: 啊。
0: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
1: 哦，睡眠
0: 多
1: 监测。
0: 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增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1: 那我
0: 哦，
1: 听你的，多导睡眠，
0: 对，企业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企业将
1: 有
0: 来会
1: 巨
0: 越来越
1: 大
0: 重
1: 吗？
0: 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1: 行，
0: 哎，
1: 那我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1: 四老
0: 啊，
1: 师
0: 好，再
1: 啊，
0: 见。
1: 谢谢啊。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6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9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孙
0: 哎，
3: 主任，
0: 是我啊，
3: 我今天来电话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啊，您说，
3: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
0: 哦，尿潴留，
3: 医院去给我做了手术，
0: 嗯，
3: 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些堵塞，我小肚子啊胀得没办法，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
0: 啊。
3: 就是想。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0: 对，
3: 平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子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0: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
3: 好，
0: 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潴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潴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潴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一两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0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潴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 别再呀快

0: 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青、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的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青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啊该做了，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根儿。
1: 孙子啊，你说这个番茄红素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素，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青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呢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啊，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啊，前列腺的问题，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啊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啊比不了的，可以说呀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1: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只要能够把我这个排尿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青番茄红素呢，我就是给我订上9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 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
0: 嗯，
3: 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啊、尿急啊管用。你说我老伴这尿急尿频呐、啊、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
0: 嗯、
3: 得起个5-6回吧、
0: 嗯、
3: 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0: 啊，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
0: 嗯、
3: 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犯病，
0: 嗯，
3: 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忍就过去了，结果这2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啊、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0: 你说的症状啊就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啊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这个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
0: 嗯、
3: 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2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还上药房给他买过3斤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0: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
3: 嗯、
0: 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
3: 嗯、
0: 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
3: 嗯、
0: 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
3: 嗯、
0: 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
3: 嗯、
0: 而同时像3斤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
3: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哎，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
3: 嗯、
0: 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
3: 嗯，
0: 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清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3: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 你说我老伴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为啥？

0: 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它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1: 啊，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型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啊、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啊、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不了三成，都浪费了。
0: 嗯、
1: 而多型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0: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1: 啊？他呀，年龄不大，才五十多岁哈，我推荐你用六瓶，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
0: 嗯，
1: 哎，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六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呢的慢性炎症给他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他就不会反复。
0: 姐，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
1: 嗯，
0: 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
1: 嗯，
0: 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的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
1: 嗯，
0: 那我就订六瓶、
1: 嗯、
0: 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0: 哎、
1: 还可以联系我啊、哦、
0: 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哦、
1: 哎，好的，好，再见。
0: 哎，你费心了，谢谢、哎、
1: 啊，不客气，
0: 谢谢。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青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1: 啊。
3: 这美国的威士番茄红素，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它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
1: 啊。
3: 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1: 啊。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啊。
3: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50多岁了，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5年了都。
1: 啊，
3: 最开始啊，其实我就没当回事儿了都，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啊，一晚上起夜7-8次，整宿整宿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哎，漏尿了都。
1: 嗯，
3: 这几年呐，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啊，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天哥跟我吵架，
1: 嗯，
3: 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那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啊，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前列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 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呀！你是控制不住啊。
1: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啊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细胞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了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哎，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彻底。
3: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氏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三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呐，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儿啊，这也彻底消失了呢。
1: 这是必然的，三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一下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套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哎，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3: 是啊，你看我吃完六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
1: 嗯，
3: 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的感觉啊，哎，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1: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六瓶啊是一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哎，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3: 我听您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九瓶吗？我这不就行呢，现在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十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1: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啊男性都需要补充的，哎，能长期用是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氢番茄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定上了。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注意保护前列腺呢，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3: 那谢谢了，孙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4: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
10: 嗯，
11: 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哈、这是每一个男士啊过了45岁必须要用的这个健康产品，因为它能深层次的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的环境。昨天我就刷到一条消息啊，说美国曾经是全球前列腺问题发病率排名第一的国家。哎，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肯定跟他们这个长期重油重盐、体型普遍肥胖有关系。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肥胖是不是引发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呢？
10: 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过哈，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但是呢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肥胖的人他前列腺增生速度是正常人的2到3倍，
11: 更快了。
10: 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脂肪细胞啊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速氧化，而且肥胖的人呢全身整体循环状态差，包括什么腹压也大，因为你那点肉全在肚子上呢、
11: 是的、
10: 哎、这么多的肉最后的压力都压到盆腔，在尿道膀胱这里，血液循环状态也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不光是美国，在我们国内也是同样的，到了60多岁肥胖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1: 所以跟肥胖是有关联的、
10: 对，
11: 你相当于前列腺本身已经到这个岁数开始面临脆弱了，然后还长年累月的在这种高度浓缩的炎性物质和氧化垃圾里泡着，肯定出问题了。
10: 对，所以对于体型肥胖或者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的人群来说，一旦出现前列腺增生，面临的绝不仅是发病时间早、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的痛苦，关键是这种充满炎症、氧化自由基的内部环境下，前列腺细胞发生 病变的风险，
11: 嗯，
10: 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
11: 哇，

0: 可以说多余的脂肪和长期的炎症其实就是为前列腺病变提供了条件。
1: 嗯，发病早，恶化快，病患基数又庞大，就难怪当时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当年美国呀是耗尽了科研力来寻找对策。
1: 嗯，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威氏集团呢投入巨大精力，最终在2010年的时候研发出这种啊配方型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接着呢为了验证多氢番茄红素效果，威氏集团联合美国顶尖的霍普金斯医院开展了长达5年的专项临床追踪实验。
1: 嗯，
0: 表明啊多氢番茄红素干预后，重度肥胖增生患者前列腺内部的氧化炎症被啊加速的清除。
1: 嗯，
0: 哎，直接扭转了腺体内部的微环境，让前列腺恶性病变的风险直接下降。
1: 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啊。
0: 因为它的成分呢直接针对的是导致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根源。所以说自从它问世以后，从根本上就避免了美国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
1: 所以大家伙每天夜里还说频繁起夜，与其说心惊胆战担心这个增生会恶化，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啊，用上美国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想要改善前列腺微环境，切断病变风险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呀，不光是美国，前不久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临床共识。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被认为是全球医学界一个呀被明确证实有效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的天然成分。
1: 孙主任，我想问，在多氢番茄红素被研发出来之前，面对那么高的这个病变风险，那国际上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控制呢？
0: 方法呀也有很多。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病变呢，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成为啊男性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各国呀都把它的预防放在呀研发的重要位置。而在前列腺病变之后，现在呀治疗方法也出了很多，比如说呀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这个是创伤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
1: 嗯嗯，
0: 将前列腺切成条状，经尿道析出，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接触不了这个手术。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说了，前列腺的疾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啊是跟年龄成平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呀从病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你只有点排尿困难，或者是有轻度的增生，我们不会去做手术。
1: 嗯，
0: 我们都习惯呢用点药去顶着它。
1: 对，先控制，
0: 把症状缓解。但是病程发展，只要炎症和氧化产物没有清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重。对，那年龄增长越来越重，最后到急性尿储留了，当我们反复啊口服药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才想到手术。大家想一想，前列腺增生从40-50岁就开始，60岁之后啊明显加速，那最后到尿铺尿的时候，一般患者啊都多大了？
1: 八十、九十了。
0: 对，所以我就说了嘛，你再小的微创手术，你需要不需要麻醉？
1: 当然啦。
0: 需要不需要止血？
1: 要的。
0: 你需要不需要让患者卧床休息导尿？
1: 我都是有风险的啊。
0: 那一个80-90岁的人，你可能有高血压了，
1: 嗯，
0: 你可能在吃抗凝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嗯，
0: 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脑损伤了，麻醉医生都不敢，
1: 不太敢
0: 给你麻醉了。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我说了，大家都在研究前列腺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方法研究出之后啊，前列腺的问题解除了，
1: 嗯，
0: 但是临床一做就发现问题大了，
1: 其他的问题更大，
0: 就只能啊被紧急叫停。
1: 为什么叫停？是副作用吗？
0: 这个里面的原因很多。实现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药啊，发现什么作用太弱。
1: 嗯，
0: 没有啊，真正从代谢方面起到预防病变的作用，必须要累积一个很大的量。一个男性必须从30岁开始天天吃，
1: 哇，
0: 等到60-70岁，前列腺已经很严重增生， 病变风险的时候再去吃，
1: 嗯，
0: 哎，就已经啊来不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那谁从30多岁去开始预防前列腺病变的药啊？
1: 就有点理想化，脱离这个临床实际了啊。
0: 对，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在医疗非常发达的以色列，
1: 嗯，
0: 做的。这个思路啊也挺离谱的。
1: 嗯，
0: 他发现年龄啊大了之后体内激素水平就容易失衡。哎，所以说他怎么办呢？直接搞出了一款呢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当时临床数据证实啊，这种啊我们说了干预激素的方法确实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呢拉下来啊 20%， 已经是非常震撼的突破了。
1: 嗯嗯。
0: 但是到今天临床上啊严重的前列增生还会用这种方法，比如啊非那雄胺，
1: 嗯嗯，
0: 杜他雄胺都是。
1: 那孙主任，这样的药物长期用会不会也是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呢？
0: 肯定是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上调理男性性激素的药物，首先第一个60岁之后我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哇、哦、大事儿、
0: 啊。对，就是我们女性啊都说了，年轻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卵巢，
1: 嗯，
0: 防止衰老。男性也同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65岁才进入更年期，结果这个药一用上40岁50岁用上那天就进入更年期了。
1: 我的天，
0: 你想想你的衰老速度得提前了多少年。
1: 是，那孙主任我问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咱发现从代谢上来看入手太晚，从这个激素上入手又太极端了。
0: 这个时候美国威士集团呢，他的方法就显示聪明了，他直接跳出了代谢和激素啊这两个死胡同，深挖前列腺病变最核心的微观本质。为什么好好的前列腺细胞它的基因会突然间突变，恶性基因为什么会突然间表达出来呢？
1: 嗯，
0: 现在临床上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原因了。
1: 嗯，
0: 就是细胞周围的环境，这里充斥着氧化产物、炎症垃圾，
1: 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了啊。
0: 对，哎，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环境啊是怎么影响细胞的。把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安排进一个纪律差、天天有人打架捣乱的差班里，
1: 嗯，
0: 这个好学生啊本想安身学习，但周围天天呢、啊、这个环境影响他，时间久了哪怕他定力再强，他的成绩也一定会直线下降。
1: 嗯，
0: 哎，甚至啊会周围环境同化。
1: 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前列细胞就是那个好学生，而周围长期游离的炎性因子、氧化自由基，就是那个恶劣的班级环境。
1: 嗯，
0: 你不管怎么用外力压制，只要它依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它变坏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威氏集团直接提出了一个前卫的理念，不要去改变细胞本身，
1: 嗯，
0: 而是把细胞周围的环境给彻底逆转。
1: 哎，
0: 只要环境干净了，风险自然就直线下降了。
1: 是的，思路决定出路了啊！选择番茄红素，因为本身就是前列腺的一个天然保护。
0: 完全准确，多青番茄红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嗯，就是两手抓，一手是强效消炎。前列腺里啊，如果长期有炎症，那些炎症因子啊就会无休止的攻击正常的腺体细胞。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进去的第一步就负责把这些炎性物质全面的清理干净。
0: 没错，炎症啊一旦被瓦解，细胞啊就不再受物理层面的持续攻击，前列腺肿胀感呢就会减轻，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这些表面症状自然呢也就改善了。改善症状之后，第二手就是啊抗氧化，炎症带来的主要物理层面的攻击，而氧化带来攻击也会更深。
1: 嗯嗯，
0: 哎，直接破坏基因的表达。
1: 这就好像说金属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被氧化变脆是一样的啊。那咱说前列腺细胞要是常年累月的被氧化自由基侵蚀，核心的这个基因链条也会跟着断裂重组的。
0: 一旦基因表达呀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会出现呐恶性病变。
1: 哦，
0: 这就是前列腺病变最根本的原因。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它能保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结构、基因表达不受损害。
1: 嗯，
0: 当年威氏集团为了证明这个效果，做个体外追踪实验，提取出一批健康人活跃的前列腺细胞，
1: 嗯，
0: 直接放在呀 浓缩了炎症因子和氧化自由基的培养液里。
1: 嗯，
0: 结果呢，不到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健康的细胞啊就开始出现大量异常的结构表达。
1: 好端端的细胞现在发现被毒性环境给同化了啊！
0: 哎，研究人呢就在另一个环境里啊，培养细胞液里加入活跃的前列腺细胞和多氢番茄红素，同时培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环境中的炎症因子和过氧化自由基被多氢番茄红素隔离开来。
1: 嗯，
0: 正常的前列细胞在这个环境里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高配显微镜检测，发现细胞啊仍然保持正常的形态，
1: 嗯，
0: 而且基因表达也没有啊出现病变的趋向。
1: 这就等于说，哪怕腺体内部的环境再恶劣，只要有了多氢番茄红素的隔绝和保护，前列腺细胞呢也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不仅是证明了威氏集团改善微环境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也确实是能把病变风险直接大幅度的下降。
0: 正因为啊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临床获益哎就变得非常大了。
1: 嗯，
0: 前面我们说过，它曾经啊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全球第一的重灾区。
1: 对。
0: 但是自从啊发现多氢番茄红素，现在它的前列腺风险已经处在全世界的中游水平了。
1: 嗯，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把多氢番茄红素带来，就是因为呀，男性只要是啊过了45岁，
1: 嗯，
0: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夜尿多、尿不尽这些明显的症状，都必须立刻把多氢番茄红素补上。因为从45岁开始，身体整体机能和代谢率的下滑，你的前列细胞在长期局部炎症、氧化废物双重刺激下，随时都会有可能病变的。
1: 嗯嗯，
0: 我们必须立刻补充高纯度的多氢番茄红素，
1: 不能等。
0: 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开始堆积的炎症垃圾清扫干净，
1: 嗯，
0: 另一方面给活跃的细胞套上坚不可摧的抗氧化保护膜，有效的防止前列腺恶变的趋势。
1: 嗯，防患于未然啊，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和人生底线最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尤其是那些正遭受前列腺增生折磨，或者是心里极度害怕病情会恶化的这些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大家目前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帮大家解决炎症的痛苦、排尿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带给您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呐，我们除了正常健康以外，对生活质量啊要求更高了。
1: 对。
0: 而前列腺问题一直啊是影响老年男性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
1: 是。
0: 动不动就尿裤子，你觉得啊他还能正常社交吗？
1: 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呀，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啊见得少。但是啊我们泌尿外科的医生，
1: 嗯，
0: 这种场面呢、啊、就见得太
1: 多
0: 了。
1: 太
0: 多
1: 了。
0: 对对。所以说门诊中啊排队的患者都经常啊会有裤子尿湿一片的。
1: 嗯。
0: 而且走路姿态一看呢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
1: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咱早一点用上啊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呢就能把我们的社交自信找回来。
1: 很重要。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而是彻底清理导致前列腺肿大深层次的炎症和氧化垃圾。
1: 嗯嗯，
0: 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的番茄红素，完全呢能满足前列腺的需求，每日清除前列腺中的氧化和炎症。
1: 嗯，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扰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当腺体内部高浓度的炎症被瓦解，肿大的腺体开始回缩，对尿道的压迫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就不用担心再憋不住尿的问题了。
1: 对，这样多好啊。你看咱有很多老人家退休之后子女不在身边啊，而要是能出去溜达呀，正常社交可能就很幸福的事儿了，这时候就是需要多氢番茄红素来保护的。
0: 对，而且咱说了，年龄再大80岁的，
1: 嗯，
0: 前列腺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就不仅限于常规的漏尿了，
1: 嗯，
0: 已经到排尿困难、滴沥不尽、 甚至成急性尿储留的朋友来说
1: 更严重。
0: 哎，那这个时候就更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手术标准了。
1: 但是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很多朋友是非常抵触做手术的，大家心里觉得能不做还是别做了。
0: 大家看着也

0: 旦发病的年龄都是
1: 高龄超高龄。
0: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术给你切一块前列腺，尿道暂时通畅了，但是你年龄还在增长，
1: 是
0: 炎症还在刺激，那继续增长，已经通畅的尿道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堵，
1: 有一种恐惧当中的煎熬心理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1: 对呀，
0: 哎，这个大家说呀，我们要做两种准备。
1: 嗯，
0: 一种啊，比如说急性尿储留，已经反复的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手术，不要犹豫。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前列腺的病就怕拖。
1: 对，
0: 哎，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拖延出来的。但是不管是做手术还是说没达到手术这步，我就说了，你应该把好的方法都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多清番茄红素了，
1: 搭配上了。
0: 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之后啊，确实给我们很多高龄患者啊又多提供了一条退路。
1: 嗯嗯，
0: 哎，就是什么，我们在现在你已经试过的治疗基础上，你把多清番茄红素加上。
1: 嗯，
0: 如果你离手术指征越来越远，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你需要做手术的人，你持续大量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前列腺以后再继续增生的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低。
1: 不管做不做手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0: 对，不管做不做手术，咱们呢坚持吃多清番茄红素，比如吃到六瓶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可以把前列腺毒性环境啊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净化，原来肥大的腺体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回缩。
1: 嗯，
0: 就会感觉每一晚上排尿的次数减少。
1: 哎，
0: 而白天排尿呢也能啊变得越来越痛快
1: 顺畅了，
0: 滴滴答答的情况呢越来越轻。哎，那你用到九瓶的时候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去做 B 超，你会发现呢，你可能其他药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整体前列腺彩超下的报告，自己感觉的效果，
1: 嗯，
0: 已经跟过去没有加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哎，有变化、啊。哎，
0: 他自然就说了，你还用担心手术吗？就
1: 顾虑就打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造福了千万家庭的产品啊。以前很多朋友有前列腺增生，除了说冒着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可能没有其他选，没有退路。但现在有了多清番茄红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咱们按周期吃，三瓶呢改善排尿不适，六瓶调理炎症增生，九瓶呢稳固腺体健康，这就是给自己这个晚年增添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60岁70岁，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也提了一下90岁。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就已经不是人到70古来稀了。
1: 嗯，
0: 90岁的男性也很多了，甚至100岁的老人都更多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随着器官的衰老，前列腺的问题啊就会更加严重。
1: 是。
0: 而且治疗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1: 嗯。真要是说9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做手术的这个意愿，可能说很多医生也觉得风险比较大啊。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我跟大家说，
1: 嗯，
0: 前列腺做手术的没有岁数小的，这个手术就是专门给高龄人准备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拖。
1: 嗯嗯，
0: 哎，就是你没有尽早的把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清理掉，
1: 耽误了，
0: 所以说最后逼着医生啊是没有办法，哪怕你100岁了，他也得硬着头皮让你上手术台。
1: 哇，
0: 100岁的人我就说了，拔牙都不敢拔。
1: 嗯，
0: 你别说是手术了，哎，哪一个麻醉师给你麻醉不头疼啊？
1: 得下多少量啊？
0: 对不对？我都见过很多患者，
1: 嗯，
0: 就是因为卧床几天，都可能产生了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怎么治？
1: 嗯，
0: 哎，平时啊，咱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静脉血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太简单了，
1: 嗯，
0: 抗凝啊，溶栓呐，
1: 嗯，
0: 那我提醒你，你刚做完手术，
1: 不行啊，不敢呐，
0: 你这边把栓溶了，那边伤口就出血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太难了，
0: 这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术要冒的风险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还是说了，要早一天呢，把氧自由基、把炎症清理掉，
1: 嗯，
0: 咱不要等到90岁再去难为医生，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去给你做手术。
1: 对，早一点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啊。
0: 嗯，
1: 但孙主任，现在好像很多地区、很多医院。

0: 院对于前列腺问题保守治疗用的药好像也挺多的啊。
1: 这个保守治疗啊，但前列腺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开药啊，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0: 嗯，
1: 就是什么，老年人用药啊，药物的风险甚至时候比手术的风险更大。
0: 哦，
1: 你比如说呀，我们说尿频的人，膀胱刺激非常明显，有一点尿就要往厕所跑的人，我们会用些药啊来缓解你膀胱收缩的能力。
0: 对呀，
1: 但是大家记住，膀胱直肠是在一起的。
0: 哦，
1: 这个药缓解了膀胱的收缩能力，它就会让你直肠的收缩能力也
0: 跟着受影响，
1: 跟着受影响。所以说，八九十岁人除了前列增生，你要小心还有个便秘的问题呢。
0: 有这怎么办呢？
1: 对不对？哎，那比如说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一些药啊是对抗雄性激素的。
0: 嗯，
1: 八九十岁的人，雄性激素啊是唯一一个能保护你骨质的激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把它控制住。那骨头啊，咱别说是咳嗽了，我告诉大家，正常平道走路脚脖子都能碎，
0: 太难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了，你用点杀青头孢抗炎药，你想想你肠道的菌群失调怎么办。
0: 嗯，
1: 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药虽然很多，但医生开起来还是
0: 很头疼。是高龄老人这个身体就像一台说运转了近百年的机器，他经不起任何额外的负担了，就必须得用最高效又温和的方法去保养。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时候前列腺治疗啊，中国香港那边经验是什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给你选择呀，最适合你、对你风险最低的药物，比如说呀，我要解决你前列腺的问题，
0: 哎，
1: 我要解决你炎症的问题、尿道的问题，这个药一定要选择精准的、安全的药物。
0: 嗯嗯，
1: 但是精准安全，没有人得病啊是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病变在里边的，你必须加上一个保护你前列腺不让前列腺病变发展的基础治疗。
0: 是的，
1: 哎，那这个时候香港就会选择谁呀？
0: 多氢番茄红素。
1: 对，因为这是所有的保守治疗用药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说呀，首先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吸收率高，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各个器官呐、啊、都在不可避免的衰退。
0: 对，
1: 尤其是脾胃消化代谢功能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呀、啊、你常规用药，常规的剂量，身体吸收不了，
0: 嗯，
1: 同时副作用会不断的放大，而且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加上多氢番茄红素。
0: 哎，
1: 多氢番茄红素啊，在你体内为你前列腺精准的清除引起增生的氧化自由基、炎症因子，
0: 嗯，
1: 让你的病变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打通前列腺的通路，
0: 嗯，
1: 让我们其他治疗啊，我们可以用最小最单一的剂量达到最大最持久的效果。
0: 嗯嗯，
1: 而且威氏集团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啊配方型的，大家要记住。
0: 对，
1: 配方里的有效成分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啊强效抗炎、极致的抗氧化。它进入身体内，能迅速的把常年累月积极的毒性环境给你啊进行一次大扫除。
0: 嗯嗯，
1: 把肿胀、恶性病变的隐患帮我们解决。
0: 先把内部环境清理干净，解除最大这个危机啊。
1: 对，而且它配方里啊特别加入了高纯度的南瓜籽提取物。
0: 嗯。
1: 这个成分呢作用更直接，它是专门用来呀恢复患者的尿流动力学。
0: 嗯，尿流动力学恢复了，那么患者在排尿的时候它也就是更顺畅更有动力了。
1: 对，当底层的炎症和氧化被彻底解决，排尿动力得到恢复，对于一个高龄超高龄的老人来说，直接带来的就是啊生活质量的飞跃。
0: 是的，
1: 排尿障碍会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0: 嗯，
1: 不再有想尿尿不出的情况。其次，随着腺体内部压迫的减轻，排尿时候刺痛感、火烧火燎的痛苦也会消失。
0: 嗯，能吃好睡好，排尿不遭罪，对于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
1: 而且它会呀帮你降低恶性病变的风险。
0: 嗯，
1: 就意味着呀，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病变的可能不会再呀持续增高。
0: 嗯，
1: 所以说针对这个高龄阶段的患者，我们使用多氢番茄红素的目标是什么？降低风险。
0: 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帮我们改变生活的质量。
0: 嗯，
1: 减少里边隐性意外的发生。
0: 这个隐性意外的风险您指的是什么呢？
1: 哎，很多呀，比如说最常见的、最致命的，就是急性尿储留。
0: 嗯，
1: 那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哎，
1: 甚至老年人的起夜频繁，你在起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能发生多少问题？
0: 哇，
1: 滑倒、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这都可能在起夜过程中产生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些问题，你看着跟前列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一想，
0: 都有关联，
1: 哪一个跟前列腺没有关系啊？
0: 对。在这个前列腺健康这道关口上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给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保护，让我们真正能舒舒服服有尊严的安享晚年。那今天啊，听完孙主任的讲解，相信不管是六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朋友啊，甚至说九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在这款国际顶尖的多清番茄红素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需求。那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
3: 我听你声音我太激动了，你推荐的那些产品啥我用完以后特别好。
1: 嗯，
3: 完，我是对你特别崇拜呀！
1: 啊，不客气。
3: 我想有机会，我叫你再给我调理调理身体。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5岁。
1: 啊。
3: 我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家族史，这一个月了吧，突然血压高，一天吃2遍到3遍降压药控制不住。
1: 你肾功能不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已经都15-16年了，我那时候开车量着过，完了肌酐高是那时候控制住一直在140左右，血压。
1: 现在肌酐是多少啊？
3: 现在聊中医，正在聊中医查是169。
1: 啊，也可以。你过去血压一直是多高？
3: 150-160左右，完我也不迷糊啥的，都有点适应了似的。这有1年多，我带拉的，高我就吃一片，高吃一片。完，最近这一个多月就特高，
1: 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呢？
3: 硝苯地平，缓释片，就是拜辛酮。南京，我在南京那个战区医院我也看过，他叫我吃那个杰沙坦安露地平，控制不住，完了加的沙坦，美托洛尔也是联合用药。
1: 在南京看和在沈阳看，两个医生知道你对面开的药吗？
3: 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到沈阳看医生，应该把你这药全换了。你的病开始是高血压，因为你不管血压，所以说现在发生高血压肾病了。把血压控制住了，这个病才能不发展、慢发展。最后沈阳的医生给你定的降压方案是什么？
3: 就一样降药，他这个进口的，那叫啥来的，我就忘了。吃3天以后不管事儿，完我就又换的那个别的降压药。
1: 现在的降压药不会马上当天就起效的，2-3天起效都不可能，一般都得2-3周才起效的。降压药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你现在血压有没有控制住？
3: 能保持在150左右。
1: 那不还是没控制住吗？
3: 那你我就听你的。
1: 关键是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3: 洛活喜。
1: 就是单纯的洛活喜，
3: 我吃拜辛酮有时候加点儿。
1: 洛活喜不能加拜辛酮的。
3: 哦，有时候下黑睡不着觉，就血压高了，半夜加一片。
1: 怎么睡不着觉？
3: 就是脑瓜子发沉、发胀、闷热似的，就是那是血压太高了。
1: 多高？
3: 一量就170多，180。
1: 170、180。
3: 啊，
1: 都是在晚上。
3: 哎，晚上多，就是加一片。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3: 不打呼噜。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米75，体重是170斤。
1: 偏胖？
3: 肚子大点。
1: 你晚上睡觉不打呼噜，是你自己感觉你不打呼噜，还是家里人说你不打呼噜？
3: 我自个儿感觉累了啥的也有点，但是不严重似的。
1: 你这个血压模式的话，说明你晚上睡觉身体肯定有这些刺激啊，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比如打呼噜了，鼻炎了，颈椎病了，肯定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说是降压药不对。你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出现缺氧的，就是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很有可能高血压不是肾造成的，是它造成的。 而且降压药到你这个程度，是所有的能用的降压药都用

0: 小剂量，这样副作用才最小。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调血压能力了。你最少有两个、三个，但是用哪个选什么，要根据你的心率、你的肾功能、你的肾动脉，包括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要综合考虑的。
1: 啊，
0: 你去找一个大点的医院的好的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睡眠监测。
1: 哦，睡眠监测。
0: 多导睡眠监测，你做一下这检查。我怀疑你的高血压原因是藏在这里的。如果在你每次呼吸状态异常、睡眠异常的时候就出现血压升高，答案不就找到了吗？是睡眠的时候出问题了，血压才高的。
1: 那我听你的，多导睡眠。
0: 对，企业的问题一定要治好，要不然你这个年龄，企业将来会越来越重的，也会影响血压的。像你才60多岁，你补充点复方多星番茄红素就可以啊。
1: 啊，行，那我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啊，再见，
1: 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三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孙子。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来电话了，就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啊？您说。
3: 我以前嘛不是得了这个尿潴留嘛，到医院就给我做了手术。
0: 嗯。
3: 最近嘛又有些排尿，又去堵塞。小肚子啊，真的没办法，好像我自己感觉又是不是又复发了？我现在呢还没到医院去，我呢就是想通过给你咨询咨询，给我出出主意。我之前呢就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半年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这个钱花了，人又在遭罪，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不太保险。我呢今年都75了。本来我这个心脏呢血压都不太好，
0: 对，
3: 经常走路快一点呢都大口喘气，这要是进了手术台以后下不来该怎么办？钱花了人没了，那我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所以说就是跟孙主来个电话，我这个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
0: 我帮你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咱说了75岁，你半年前做了手术，急性尿潴留，这手术肯定要解决了。但是急性尿潴留做了手术没到半年，现在排尿又开始费力气了，这实际上你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年人前列腺增生的特点，就是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前列腺一直增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有的人增生的很慢，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才达到啊尿潴留这个程度，有的人很快，哎，那可能呢几个月一两年就又堵了，就没有办法，就得又做手术。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你75岁了，你现在手术做了，你过几年不还得做吗？但是你过几年你多大岁数了？就80了。你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都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那82岁不可能病少啊，肯定是天病啊。所以说的话，手术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治疗前列腺问题，我就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哈，就是咱不能拖，急性尿潴留该导尿该手术马上做。但是手术之后一定啊要让这前列腺别再啊快速增生了，一定要把增生的速度给它控制住。实际是不光是手术，包括你用西药，咱说了用激素类的，哎，非那雄胺这样的药，或者是用中药，哎，咱不管是补肾的还是啊通淋的，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别让这前列腺病情再发展，因为它随着年龄就发展，你年龄越大手术风险越大。那我们说了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上，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快的又出现阻塞了，就说明你前列腺里边呢一直有慢性炎症在刺激它， 所以说前列腺呢就会一直在出现增生硬化。大家记住，所有的慢性炎症啊，它的特点就是增生。哎，这个咱说了，肺里的炎症不好利索，它就会增生肺结节的。肝脏的炎症长期增生就是肝硬化了。而且你看这种慢性炎症的增生啊，会怎么样？它会引起恶变的。我们得了结节最怕的是什么？你就不是慢性炎症了，你不怕它恶变吗？那前列腺也一样。我们现在呀，人口啊老龄化，高龄人多了，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全世界都发现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已经成为男性的第二大恶性病变了。过去都很少听说的病，现在是仅排在肺之后，比肝胃肠都要高。原因是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啊遗留的大量的这些氧化反应垃圾毒素反复的刺激前列腺，造成了前列腺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堵塞尿道，哎，出现呢环境改变引起病变风险。所以说你看，不管怎么解释，年龄衰老长岁数，这个咱是肯定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呢，因为年龄衰老，哎，长时间的炎症产物堆积，这个东西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呀？就把多星番茄红素加上。你不管你是保守治疗调激素，还是调膀胱功能，还是说呀发现细菌感染了，哎，我用抗生素。但是别忘了重要的一条，它病情持续发展的原因，你前列腺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一定要清理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病情反复的太快，我就建议你什么，该做内分泌调理，我建议你也该做了。哎，就是像非那雄胺这类药应该用，同时一定要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加上，这呀是让你这个病情啊停止发展，防止反复的根儿。
3: 孙子啊，你说这个番茄红素啊，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吃过，买的是德国进口的，专家说含量是有150毫克，比国内的产品都高，可是我吃了好长时间了，效果没有，该排不出尿还是排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挺憋屈的，所以你刚好提起这个番茄红素，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说你讲的这个多青什么番茄红素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跟普通的咱们去用过的番茄红素，它最大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复方多青番茄红素，这里啊，它不是一种番茄红素，它是几种番茄红素的组合，涵盖了我们呢、整个前列腺炎症控制、前列腺健康所有的番茄红素成分，总量呢，而且已经达到300毫克了。哎，不管是量上还是组成上，都是其他番茄红素比不了的。而且的话呢，它在加工过程中啊，番茄红素是以链状分子，哎，这种链状分子它穿透性更强，这也是前列腺药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有很强的穿透性。而且这里还有南瓜子提取物，帮我们改善了尿流动力学。所以说整个从组合到加工方法，包括这里边的各个针对性啊，前列腺的问题，哎，有南瓜子提取物让你尿线啊变粗，排尿通畅，足量的番茄红素保证你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介质的清除，这些是你其他番茄红素啊比不了的，可以说呀它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
3: 那孙主任，这下我听明白了，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我今天就在你这个订上报上名，我订上9瓶吧，拿回去之后呢，我就按时按点的这样吃，只要能够把我这个排尿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幸福了，要每天排不出尿啊挺尴尬的，挺遭罪。多青番茄红素呢，我就是给我订上9瓶，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来个电话。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放心，订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
3: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你了。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

0: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就你讲那个番茄红素，我刚才听你讲对这个尿频呐、啊、尿急呀、啊、管用。你说我老伴儿这尿急尿频呐、啊、都4、5年了，就是晚上夜里头啊、得起个5、6回吧、白天吧也是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晚上吧他这一有动静你说我就醒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他了，就我这身体和精神都快扛不住了。
2: 具体他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他今年58，其实吧他在4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了，反正那时候不严重，就是受点凉啊或者是累着了，犯病。也是隔好几个月吧才犯一回，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是总觉得老爷们儿啥事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这两年嘛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白天隔半个多小时就想上厕所啊，不喝水也憋得慌，就觉得肚子里总像有尿似的，有时候10来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出远门根本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他朋友约他去那郊外钓鱼去或下棋呀、他都找借口都不去啊，就怕这个道上啊找不着厕所，万一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你不是觉得太尴尬了吗？而且他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嘛都非常长。我问他，我说你咋这半天没尿完呢？他说每次排尿的时候总觉得没排净呢。
2: 你说的症状啊，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前列腺特点呢，就40、50岁开始啊，就是会出现前列腺炎，到了60、70岁呢，就会转化成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它整个它的免疫功能，包括它的代谢情况，都是由啊男性的内分泌控制的，也就是雄性激素控制的。这个年龄雄性激素开始不稳定了。炎症啊它就一直清除不掉，所以说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的水肿。它如果出现水肿就会压迫尿道，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情况。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上医院去吧，大夫给开了一堆的西药啊，就那消炎药、吃的时候吧确实能缓解，那稍微缓两天，但这药一停没出半个月立马就犯了。后来我就寻思西药吧治标不治本的，就转头就是找那中医大夫给他看。还上药房给他买过3斤片这类的中成药，试过就我邻居说的偏方，买点草药给他熬水喝，可是中药吃了一大堆效果太慢了，而且吃长了吧你说感觉胃肠还不舒服了。
2: 这个呀我们说了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抗菌药，效果能有一点的话，这个呀不是他把前列腺的炎症治好了，是他把呀膀胱尿道的炎症治好了。因为你排尿不干净，在膀胱尿道中啊就会有大量细菌繁殖，这只是前列腺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啊这个疾病的本身。前列腺的炎症啊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慢性炎症产物的堆积和氧化产物堆积刺激产生的炎症，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所以说用抗生素用有的人会有点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而同时像3斤片这个药啊，你这不能乱用，它是清热解毒的，但是男性咱从中药上讲啊，前列腺炎症它属于阴虚，你虚症造成的炎症你用清热解毒的药反倒会让人越吃越虚的。所以说不管是中药西药，前列腺这个地方很特殊，治疗啊一个是什么，随着年龄衰老前列腺内分泌会出现问题，这个药物是没法改变的，你能改变用药物改变人的年龄吗？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呀清除前列腺的炎症因子，清除氧化自由基，来呀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干净。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咱们用多清番茄红素就可以呀。
3: 主任呢，我就是听了你讲之后吧，我特意打电话嘛，我就是想让他试试。可是我这心里呀一直有个顾虑，你说我老伴吃药吃这么长时间了，胃肠一直不好，平时吃点药吧都吸收不了了，胃还难受。我也怕这个番茄红素再好它吸收不了也没啥用啊，白花钱还遭罪，我有这个想法呀。
2: 这个确实啊有这个吸收难利用率低的情况啊，尤其老年人。但是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一个呀、链状结构，非常容易啊被吸收，跟前列腺细胞的磷脂啊进行结合，精准进入前列腺，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具备的特点。普通番茄红素啊吸收率极低，进去吸收啊我们说到了

0: 三成，都浪费了。而多清番茄红素啊，能达到九成。吃进去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前列腺病灶，帮我们清除氧化损伤，防止前列腺水肿增生。前列腺水肿增生控制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这些症状啊，咱们再来治疗就容易了。
1: 主任，我问你，那你说我老伴儿这毛病，你觉得按照他的情况，应该用几瓶才能调理到位呀？
0: 他呀，年龄不大，才50多岁哈，我推荐你用6瓶。三瓶啊，基础改善量，缓解尿频、夜尿的问题。
1: 嗯，
0: 哎，让他呀不再呀用完药好之后再反复。6瓶深度调理，把前列腺呢的慢性炎症给他清理干净，尿不尽、费力情况啊，他就不会反复。
1: 姐，你说这些话我也太谢谢你了。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儿了。
0: 嗯，
1: 也之前呢为了给他治这个毛病，愁的我天天都睡不着觉。现在终于找到对症的好东西了，那我就定6瓶，让他好好的按周期调理呗，是不是？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下来了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哎，那太好了，你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哎，好，那好，再见。
1: 哎，你费心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1: 谢谢。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今天终于打进您电话了。
0: 啊。
3: 这美国的威士番茄红素，哎呀妈，见效成明显了。那我今天我必须得多订点长期吃啊。靠它呀，我现在敢穿浅色裤子出门溜达了。
0: 啊。
3: 这家里呀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尿骚味了。
0: 啊。好的，我先用工作人员呢把名额给你留下来啊。用过番茄红素，听你的情况应该是效果也不错啊。
3: 是啊，主任，我今年你说50多岁儿，搁这个前列腺炎呢，都已经整整5年了都。
0: 啊。
3: 最开始啊，其实我都没当回事儿了都，就是吧，觉着尿频尿急呀、一晚上起夜7-8次，整宿睡不好觉啊。你说后来就慢慢发展到不受控制了呢。哎，漏尿了都。
0: 嗯，
3: 这几年呐，这一到夏天，我这根本就不敢穿浅色裤子，衣柜里全都是清一水的黑裤子，就怕稍微一活动吧，你说这裤子就印湿了。那家里啊就更憋屈了，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站起来啊，沙发垫上就是一个湿印子。我老伴儿啊就嫌弃我。天天你说天哥跟我吵架，
0: 嗯，
3: 说最后啊专门给我弄个这个小木凳子呢，角落里让我单独坐。那后来我就寻思我得找点药吃，上医院开的抗生素、前列康啥的啊，还有药店买的各种这个护腺消炎的中成药，吃了大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啥用啊，尿频尿急还是老样子。最难受的是这个漏尿啊，也丝毫没好转呢。那该漏还漏，一点都没受控制啊，你是控制不住啊。
0: 前列腺呢，这个器官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呀，它自己有一层脂肪层包绕，所以说很多药物啊是渗透不进去的。再有一个，前列腺里边的炎症、细胞增殖都是由啊雄性激素来控制的。所以说人年龄大了，雄性激素功能下降，前列腺呢自己对抗环境的功能也会开始下降，前列腺炎尤其后期6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很难避免了。那前列腺养护的核心呢，不是靠外界药物压制， 而且前列腺炎呢，它是一种典型的无菌性炎症，抗生素啊针对性很弱的，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一旦前列腺呢持续被炎症和氧化侵蚀，气泡环境不好，就会出现呢各种损伤，持续损伤啊就会造成增生，甚至是病变，必须得把这个炎症和氧化侵蚀给它控制住，才能啊防止这个病情的发展和反复。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啊，它结构非常特殊，穿透性啊非常强，精准的啊进入前列腺组织深处，而且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持续对抗啊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所以说你把它加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药在治前列腺，哎，它复发就没有了。更主要是什么，同样的药效果起得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彻底。
3: 原本呢我吃了这个威氏番茄红素，你说感觉大不一样呢？你看我吃完三瓶的时候吧，我就觉着白天上厕所就没那么频了，晚上起夜呢也明显少了。以前我站在马桶前得半天呐，这个尿不出来。现在不仅等待时间变短了哈，而且排尿还特别有力量，尿不尽那种难受劲儿啊，这也彻底消失了呢。
0: 这是必然的，三瓶啊正好是一个改善期的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一下清理前列腺周边的这些炎症、垃圾、氧化自由基。这环境清理干净了，腺体啊它就不会增生，不增生了，对尿套的压迫呀就解除了，这个时候排尿就有力了，顺畅了，尿等待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不会再出现了。哎，你接着把它用下去，它会有啊更深层的改变的。
3: 是啊，你看我吃完六瓶的时候啊就感觉更明显了，以前呢就我小肚子那块啊就总是隐隐作痛，就连带着腹股沟那一片你就也不舒服，总是有一种就往下坠那种那个胀痛感。
0: 嗯，
3: 现在就这些隐痛啊跟不适的感觉啊，哎，全都减弱了。还有以前呢每次排完尿哈，尿道口那种火辣辣的那个热感呢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0: 这说明番茄红素抗氧化作用啊已经深入到腺体内部了。六瓶啊是一个深度的调节量，不仅帮你、解决表面的排尿问题，更主要还可以帮我们修复啊前列腺里边的慢性损伤，哎，把炎症深层拔除，组织充血水肿退去，小腹坠胀就慢慢的消退了。
3: 我听您说是那个不是得吃到九瓶吗？我这不就行了，现在再定点，这回啊您再给我定十瓶吧。这人上年纪了，前列腺问题可得好好养护的，常年吃这个没啥问题吧？
0: 男性啊上了年纪，身体衰老后啊前列腺问题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是必然出现的，所以说番茄红素啊是中老年呢、男性都需要补充的，哎，能长期用是最好的。而且这款多氢番茄红素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没有啊各种残留，所以说安全性更好，适合长期吃。
3: 听这么一说呀，我这钱花的太值了，把炎症、氧化这两个根源问题一起解决了，后半辈子啊算是能过个安生日子了。你可一定帮我把这个番茄红素给订上了。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收到货之后啊就按照现在的节奏坚持用下去，注意保护前列腺呢，不要吃辛辣的，千万别喝酒，不要久坐，这些也一定要记住啊。
3: 那谢谢了，孙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
4: 北京时间六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九十二点五
6: ，FM 92.5 FM
7: 92.5。
6: 听城市声音， 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

0: 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5，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5月9号星期二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9日，中国旅游日。那413年的今天，徐霞客从浙江宁海西门出发，写下了徐霞客游记的第一行字：“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也从此开启了他历时34年、踏遍大半个中国的巡游壮游。而今天我们不用像徐霞客那样风餐露宿，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心当中都藏着有一颗和他一样的愿望，手机里面可能收藏了很多旅行的攻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攻略，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也总会说过无数次的说下次一定去，但是下次好像总是遥遥无期。那所以今天的音乐早餐不想只和你聊一聊远方，想和你一起把那些藏在心里很久的我想去变成今天就能够实现的向我去了。不用等长假，也不用攒够钱，哪怕只是下班之后绕路去看一看松花江的日落，周末去郊外走一走，都是属于你的专属的旅行。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工音乐来自许巍，蓝莲花，希望大家都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巍《蓝莲花》，很多人都会把许巍的这首歌当做公路歌单的必选项，踩下油门的那一刻，前奏一响，整个世界都开阔了。但其实你可能不知道，《蓝莲花》的灵感来自于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故事。许巍当年读到了玄奘的传记，被那种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执着深深的打动。而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许巍刚刚走出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光，严重的抑郁症让他几乎放弃了音乐，是一次次独自上路的旅行让他重新找到了和世界相处的方式。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没有呐喊，没有嘶吼，没有抱怨，只用一种穿越黑暗之后的平静和坚定。他也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你能够走多远，而是你心里的那朵蓝莲花永远都不会凋零。却说不出在身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首歌来自一嘟嘟，旅行的意义。那大家出去玩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

0: 旅行的意义。那如果说原唱版本的旅行的意义就像是一本写满了心事的日记，而今天这个玉嘟嘟版本呢，更像是一个年轻女孩拉着行李箱站在路口，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张望。其实关于旅行的意义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为了看雪山，有人为了看大海，有人只为了离开熟悉的地方换个心情。所以听过最好的答案就是，旅行的意义就是让你明白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种的活法，当你见过不同的风景，遇到过不同的人，你就会不再被生活当中的那样的一些小事和烦心事所困住了。
1: 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
0: 早晨的6: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这首歌来自郝云，去大理。

0: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运区大理，6:1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在视频号当中出现了一点小 bug 小故障，很多人都说没有声音，然后我们和导播老师一直在调试，现在应该是有声音了，大家可以再听一听啊。看看大家的留言，王玉博发来了问候说早上好天文，冷漠小鬼来了说早呀天文，158IDV 来了说早上好早安各位，叶平洲说天文早上好，然后就说听不到声音了，一直在调试。晴晴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新叶说没有声音，年夜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声音了呢各位。
1: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是中国旅游日，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参与的互动话题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都不考虑像时间啊金钱啊，今天突然就给你1周或者10天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假期，你最想去哪里玩呢？你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欢迎大家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你最想去哪里旅行。

0: 那其实，在旅行当中最棒的事情啊，就是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美景。这首歌来自阿肆和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就是两个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女孩，因为音乐成为了最好的朋友。阿肆古灵精怪，郭采洁温柔又细腻，但是他们却有着惊人的默契。这首歌就是他们在一起，一次当中旅行的时候写出来的，写的就是那种你懂我的奇奇怪怪，而我陪你一起可可爱爱的这种友情，真的太美好了。人生的路途当中，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陪你一起疯、一起闹、一起看遍世界的风景，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又幸福的事情。
1: 下了雨，我说所有。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刚才说有声音了，是不是？现在应该是有声音了。君夫人也来了，说来了，天文，嗨，欢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也说了，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啊，早安。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虽然外面有一点多云，但是依然要祝各位早上好，希望你不要被天气所影响。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哪怕外面阴云密布，哪怕旅行当中会大雨滂沱，但是旅行的那颗心永远是高兴的。这首歌来自陆先生，春风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陆先生，叫做《春风十里》。五月份的哈尔滨可以说是最好的季节，春风不燥，阳光也正好，就连吹过脸颊的风都带着一点点丁香花的味道。所以陆先生的这样的一首歌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春天的下午。主唱说了，说那天他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北锣鼓巷散步，风吹过，路边的树都绿了，他突然就想起了远方的一位好朋友，于是就有了那句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所以其实最动人的感情啊，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这种藏在春风里面的淡淡的思念。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人在远方在惦记着你。早上的6:2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说，说如果有假期啊，想去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一直都很想去的。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室友就说，哎，咱们要不要去西藏啊？我说这个西藏有点远吧，然后就导致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去成。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真的是需要勇气，说走就走的勇气真的很重要。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欢迎各位在早上的时光当中一起来陪伴天文，来收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整期的歌单都和旅游有关系。你会听到那些关于旅行的意义，会听到那些漫无目的的远行，会听到那些平凡之路，所以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吧，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突然有了一个假期，然后也不考虑时间，不考虑成本，不考虑经济条件，所有的这样的一切，只说一个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最想去哪里玩呢？如果突然有假期了的话，你想去哪里旅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旅游日当中，让我们说出你想去的旅行目的地，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到来。这首歌江美琪，心情。

怎么样？同一首歌曲，来自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演唱，你更喜欢听哪个版本呢？很多人都喜欢听周杰伦，是听周杰伦的心情长大的。但是江美琪这样一个版本的翻唱，多了一份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就很像夏天晚上吹过的一阵微风一样。所以记得小的时候啊，夏天的晚上，我们总喜欢躺在院子当中看星星，吃着西瓜。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星星真的好神奇啊，每一颗都有自己的故事。长大之后呢，我们每天都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已经很久都没有抬头看过天空了。所以其实星星一直都在那里，哪怕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依然在你的头顶。只是我们太着急，忘了停下来看一看。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不如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就能够看到那颗特别特别亮的星星，在对你眨眼睛。6: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晴晴说了，说那最好就是环球旅行了，哇，环球旅行真的是我从小的梦想，去欧洲看一看文艺复兴，去非洲看一看角马大迁徙，对不对？晴晴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啊，周二快乐，早上好啊，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让我们和音乐一起作伴，一起旅行。来自金志文，远走高飞。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着世界有多美。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远走高飞》。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说突然有一个假期，也不考虑成本、时间的成本啊、经济的成本啊，你最想去的一个目的地是哪里？说走就走的目的地，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其实有的时候，并不用远走高飞吧，你也能够在旅行当中找到不一样的乐趣，感受到不一样的回忆。比如说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来一个省内的短途游，在最美的初夏时节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那这次呢，我们城市神文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京的知英专属团已经到来了，赏世界最大的知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行，观赏知英花全年仅此一团，如果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这次呢，现在宝京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京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知英花海，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更有宝京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为我们全程提供旅拍服务，帮大家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这次真的是知英花海只有一次，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的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如果错过了就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了。那除了绝美的花海，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宝京的景点，一网打尽，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还有像翡翠湖，可以说是大地之眼，非常的绝美，漫步阳光正好的彩云岭等等等等。那这次的美食也是非常的不错，顿顿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宝京的地道的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大饭店怀旧餐，还有像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这样的一个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也要吃得好。这次宝京的路线呢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也是多次成团，同样是无自费无购物，享受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格，住宿全方面全面升级，一晚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会入住到宝京做政务接待的县宾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导游啊，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6月5号出发，3天2晚，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如果你想看宝京的花海，真的是只有这一个团期了，也是我们唯一在这样知英花海团期发的最后的一个团，也是唯一的一个团。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现在就来打电话报名吧。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那2023年一部《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治愈了很多疲惫的心灵，而郁可唯演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也成为了很多人手机当中的单曲循环。郁可唯的嗓音清澈又温暖，完美诠释出了那种慢下来去生活的感觉。很多人看完这部剧都想去大理看一看，但其实不用羡慕别人的生活，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有风的地方。它可能是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可能是一个开满花的公园，也可能是你家里一个小阳台。只要你心里有风，哪里都是远方。早上的6: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旅行歌单。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什么都不考虑的话，只说一个目的地，你最想去的是哪里？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就今年我也一直在想，如果休年假的话，我要去哪里？一直都很想回云南去看一看，但是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你们呢？想去哪里呢？欢迎大家试试看。赵雷，古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鼓楼。鼓楼可以说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了，那儿有下棋的老人，有卖糖的小摊贩，有背着吉他的歌手，来来往往的游客，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6:50，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925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期晨斋五常，纯纯的柿子香。上个月呢，我们也是团购了第一批的罐子奶香小柿子，取货现场尝过的听众都说非常的好吃，那也应大家的要求再团购一次。上次错过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了。那这次我们的小柿子的卖点呢，就是极致的新鲜，清晨采摘，当天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迅速的锁鲜，同样也是安心种植，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拒绝催熟膨大农残，老人小朋友都吃着放心，也是正宗的风味，这个甜脆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让我们来承包你全年的小柿子。这也是我们罐子草莓和925交通广播联合打造联名出品的品质优选全程放心团。那这次呢，从采摘包装到装车全部都是拍摄实时掌控，我们925听友有非常非常划算的福利价格。这个呢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小柿子，是用牛奶来浇灌的，无公害种植，自然催熟成熟，吃了一次还想再吃。那之前这个小柿子呢，是主要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达到95%以上，特别的新鲜，清晨采摘，凌晨采摘，然后当天上午就可以直达我们华山路1号925的取货门市，中午就你可以自己来取回家了，所以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我们的取货方式呢是自提，所以说外地的朋友们啊，我们外地的听众就没有办法来进行买了，就只能够自己来线下来自提。现在来订呢，我们周五，也就是星期五中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17点是取货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周五留出这个样的一个取货的时间来进行取货。那注意呢，本次团购到周四，也就是5月21号的晚上的18:30，晚上的6:30就要结单了，确保周五能够取货的您再订。为什么说哎这个周四就要结单了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凌晨从枝头上给大家采摘下来，剪下来，然后装箱打包，再运到我们的门市，然后当天你就可以来取货了。现在的价格呢是一份是2盒。3斤，每盒呢是1.5斤，市场价是28元一斤，那3斤就是84元。但是我们宠粉价格3斤只要58元，那这个你买一份，也就是3斤58元，会再送你1斤的这个罐子的红花生的小柿子，再送你1斤的红色的柿子，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也就是说你买2份。6斤就送你2斤的小的红柿子，那你买3份呢，就送你3斤。花生的小柿子，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我们的订购热线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是一份2盒，每盒呢是1.5斤，是58元，58元再送大家1斤红色的花生小柿子，也就是58元，你买到的是4斤柿子，3斤我们的奶香小柿子，1箱，1斤呢是我们的红色的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我们的团购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87997337，87997337，无乐不作。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逸臣，叫做无乐不作，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忘记微笑，因为只有你心里有光，生活就永远都不会黑暗。好了，早上的6:56，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出发的勇气，记住哟，最好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0: 95.5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7:08，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六号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9号白天呢，方正延寿，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19号夜间，主城区呼兰、通河、方正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需要注意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活动。
1: 今天刚才看到了，有朋友那个时光，还有卡皮巴拉说人到了啊，就是我们为了增加大家的这个直播的吸引力，就特意给他弄到的啊。
0: 好了啊，好了，
1: 一会儿只要他说不准啥时候又给你整到了一下子，
0: 不能，
1: 不能吗？
0: 我都多温柔了，
1: 嗯，但现在是摄像机位不对，得调到那个一号那个机位才对，然后用一号机位再调。今天
0: 现在是对的，
1: 今天张工也不好使了，
0: 但是我调这个方向感觉都是反的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对，
0: 嗯，
1: 对，就是不太一样。
0: 完，现在这个是正常的啊，
1: 对，现在这是正常的啊，
0: 哎，
1: 快把美颜打开了。你怎么早上不开美颜呢？
0: 是吗？
1: 快趁着大家还没注意的时候，赶紧把美颜打开。
0: 对，嗯，我们这都那个啥，都负100的那个美颜了。
1: 对，赶紧给它整成正100的美颜。
0: 嗯。

0: 的心灵。
1: 我俩一早上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坏谁手里都别坏咱俩手里。
2: 别沾包哈、啊、就是咱俩下节目的时候让他保持正常状态。
1: 哎呀，
2: 完好赖别人。
1: 太好了，这现在的状态。
2: 妹妹你还得多坚持一个小时。别瞎动啊。
1: 我不动肯定不动
2: 啊。你坚持到小哲的时候让他动。
1: 这遥控器拿外头去。
2: 你坚持到小哲的时候完了赖小哲咱俩。
1: 啊对，到时候那个。
2: 就说他整坏的。
1: 到时候咱就跟领导说。
2: 嗯。
1: 姐呀。这我俩直播时候都好好的，
2: 对呀、啊，都正常的呀。
1: 怎么到小哲这又坏了呢？
2: 就是啊，怎么天天到他那儿坏呢？
1: 修车的怎么就整不明白咱们这个事儿呢？就这么说是不是？你车能修明白，你这上镜头咋到你手里就坏呀？
2: 不带传染话的，我跟你们说啊、哦嗯。
1: 反正他们也不能给大家这轱辘录下来，是吧？
2: 真没嘴啊。
1: 嗯，欢迎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在线收看我们完美的视频直播，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视频直播啊。同时呢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啊。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明明白白我的心的翻唱，
2: 嗯，
1: 然后正好也送给好朋友正在路上听节目的超哥啊，一早上就联系我们来着、
2: 嗯、
1: 啊，不是你的那个超哥，是我的这超哥。
2: 怎么回事？
1: 嗯，是大超哥，不是你那个超妹。愿大家一天路上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2: 那个啥，小丽上来就问那个小柿子，
1: 嗯
2: 嗯，等一会儿点啊、哦。
1: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他们吧，要一会儿还得折磨咱俩啊、
2: 嗯哦。那行吧。
1: 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虽然是我们的口播稿上面写着我们本次团购的截止时间是在周四的18:30，但是他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个小柿子随时随地就可能没，因为咱听众订购的非常多，而这个小柿子的产量呢又有限、
2: 嗯、
1: 我们都是精细化大棚的，因为它那个大棚特别的好。
2: 就这么说吧、嗯、就咱们听众上回就给人家买八元了。
1: 对，因为这个小柿子不是那种批量产的、哦、只有一个专属925交通广播的这个大棚，这个柿子怎么都好，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牛奶浇灌的，无公害种植的，自然成熟的。但是不好就是在于你在市面上买不到，你可能在我们这儿你吃太好吃了、
2: 嗯、
1: 然后你就说想在外面买，买不到，任何的渠道都买不到、
2: 嗯、
1: 只有我们的平台当中才能给大家售卖这种灌滋牛奶无公害的小柿子。这个小柿子呢我们上次给大家进行过团购，那这次呢仍然保持这个特惠的价格，一盒呢是一份两盒，两盒总共是三斤、
2: 嗯、
1: 就是三斤是58块钱，上次是买3份9斤的时候才赠送产品，对、
2: 嗯、
1: 但是我们这次呢你只要订三斤，订一份58块钱，这个就赠送一斤灌滋红花生的小柿子、
2: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也很好吃很好吃的小柿子。如果你要是订两份那就额外再送你
2: 2斤
1: 红花生的小柿子、
2: 嗯、
1: 以此类推啊、
2: 嗯、
1: 所以多买多得。
2: 也就是说你买三斤相当于赠一斤那个、嗯、那个小的花生柿子。
1: 对、
2: 哦、
1: 昨天有阿姨跟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说你给我留着吧，我周六周日取不了，我周五取不了，然后我下周一到你们台里，要坏了之后这个算我的，我孙女特别喜欢吃，但是
2: 不
1: 行不
2: 行、那个、
1: 就是你首先呢就是
2: 没有地方给你保存，
1: 我们是周五的凌晨就是清晨的时候给大家采摘、
2: 嗯、
1: 采摘完

0: 完了之后立刻装盒，然后直接送到我们台里。大家如果能保证周五到我们台里来取货的没问题，我们连邮寄都没给大家来准备，就是想让你尝到最新鲜的。
1: 对，凌晨摘完你中午就能吃上了。
0: 对，就想让大家吃到这样的小柿子。所以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订购了，8211900287997337，你听到了就别犹豫，就是先订，因为你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不一定能坚持到周四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继续去打电话来进行订购，而且买赠的这个之后也不会有，我们只有这一次才赠送你红花生的这个小柿子，而且买一组58块钱的
1: 就
0: 赠
1: 啊。
0: 8211900287997337，孩子和老人都可以吃，就是这是我吃的，就这辈子我吃过最好吃的
1: 小柿子。到目前为止，
0: 反正但是我觉得之后也吃不到，因为好多的朋友吧跟我一样，就是买完咱们这些小柿子之后又买了别的小柿子，
1: 就不是
0: 那
1: 味
0: 儿
1: 了，
0: 那
1: 味
0: 儿就
1: 是
0: 不一样。大家继续打电话订购吧，8211900287997337。
1: 哎呀，就是接下来这个人哈，就是昨天嘛，咱们就应该让他连线来的，就是咱俩一边吃着柿子，然后一边跟他连着线，就是怎么说，一早上啊，就让他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小柿子爆汁儿的这个刺激，
0: 就是咱们现在都有心灵感应了，他知道
1: 咱
0: 俩
1: 今天没有
0: 刺激他，
1: 对，
0: 然后所以昨天就没连线，今天没有柿子，他就连线了。
1: 哎，我们导播那外边还有没有柿子了？给我们商量。
0: 我们请出新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
1: 哎，新警官，你那个买点我们这个柿子吧，我们这柿子可好吃了。
2: 行，可以，
1: 是不是啊？
0: 你就直接给导播间打电话吧，不用通过我俩，因为你通过我俩之后，你也不一定能订上。
1: 你订完了，没准我俩就冒领另走了。
0: 对，
2: 你买一斤赠两斤吗？
1: 不是，你买你最好留别人名儿，我俩一看你名儿，没准我俩就冒领领走了呢。
0: 他就瞎掰，我说买一斤赠两斤，这不给咱们节目挖坑，你都没听出来。
1: 我
0: 是买三斤赠送你一斤罐子红花生的小柿子啊！一会儿打电话订购，让导播给你解释。
1: 现在这江警官已经开始给我们反挖坑了。
0: 这个路面上的套路有没有啊？
2: 今天路面上套路比较少，目前来看呢，整体全市的这个路况还是非常理想啊，包括跨线桥啊，还有一西路、友谊路、友谊东路，包括南直路啊、黄河路啊、文昌桥啊，像今天的这个二环桥啊，包括目前的像这个南岗辖区的啊宣化街呀 啊还有这个宽中桥啊、先锋路啊。啊，包括目前的这个红军街的沿线，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都是不错，啊，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汇流点啊，压力会大一些，像目前的这个金融桥的周边啊，从南岗道外，包括道里的这个方向，汇流的这个啊趋势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天早间啊，这个南岗的这个车尾相对来说比较长啊，预计啊在这个邮政街的这个附近啊，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是从南岗啊进入到道里或者道外，可以适时的选择红军街啊进行提前的分流绕行。目前呢红军街在金融桥的这个信号灯是没有等待的一个情况，整体的这个通行的这个秩序啊，通行的效率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呢，今天早间在文昌桥哈西的这个方向也是潮汐现象比较明显，从文昌桥下行进入到正义路徐府东四道街，包括进入到保健路的这个方向，那么每天呢这个去往这个哈西方向，包括去往平房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多，也是提示大家这个路段每天早间7点钟左右的这个时候流量上升的是非常的快，非常的明显的，可以适时的去提早的去出行，那么来缓解这个周边的区域的这个交通的压力。还有呢，今天早间像一些学校的周边压力是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像目前的这个工大附中在这个西大直街由海城街到焦化街的这个双向，目前行车比较缓慢。另外呢，在南岗的这个师大附小的这个门前在这个凯德广场的这个对面，目前呢整体的这个流量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目前呢通行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说会慢一些。其他这个辖区呢，目前整体的这个路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哎呀，新警官了，你等会儿啊，就是你看咱说着说着呢，你听一听这柿子好不好吃啊，我给你嚼一下子。
2: 哎呀，
0: 是不是挺好吃？打电话订购吧，8211900287997337，快把他的电话给他撂掉啊！确实挺好吃的。
1: 咱们导播那儿订购啊！
0: 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奶香的小柿子给大家拿过来了啊。然后看到有朋友说，你们看到用牛奶浇灌的了吗？对，因为我们去灌资的这个整个的园区了，去到当地了，就是给大家进行现场的一个 踏茶，它前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0: 就不多说了，反正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您就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继续来关注两条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
1: 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开展了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了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的规范城市的道路通行秩序。最近呢，交管道理大队的执勤警力在西阳路设置专项整治点位，对一辆违规载物上路的电动两轮车呢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检查呀，这辆车的驾驶人利用车身违规捆绑超量的装载货物，货物超出了车身的宽度，不仅影响了车辆的操控的平衡性，还非常容易刮蹭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严重的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执勤警力呢，现场责令驾驶人当场卸载违规的货物，对其呢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且呢依法予以相应的处罚。交警部门也提示啊，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在于驾驶人员啊，驾乘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会直接的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的电动车驾乘人员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佩戴啊，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法文明骑行，平安顺畅出行。
0: 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以扶龙江经济发展为目标，也紧扣了展会的特点，超前部署，科学统筹，精心组织，主动跨前一步，加强衔接配合，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活动期间呢全市道路交通平稳有序。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广大市民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交通信息，前往会展周边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途经车辆呢需要服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共同营造好良好的交通秩序。

0: 现在时刻是7:25，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来，有请小斌。
1: 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3度，全天航班量31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一格问哈，说订购电话几点有人接听？现在就有人接听啊！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或者87997337来进行预定啊。如果没有人接听的话，你肯定就打到空线上了，或者是这个在占线啊，你重新拨打就可以了啊，重新拨打就可以了。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继续来计较一下，在本届的中俄博览会当中啊，大家看到的那些有趣、有意思、有科技含量的狠活。首先呢，叫做雪狮龙，它是一款破冰除雪的装备，重磅亮相。那一经展出呢，就吸引了一众中东客商驻足围观。大家听我说的是中东客商，大家想想，中东下雪吗？
1: 他不下雪，
0: 他为什么对这个设备非常感兴趣呢？
1: 因为啊，当地呢常年受这个风沙的侵袭，公路呢经常被积沙所阻断。然后客商

0: 听闻到这个雪狮王的强劲破冰除雪的性能之后啊，专门来咨询这个设备能不能改造，然后呢用于清理公路的沙障。
1: 嗯，
0: 哎，这确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对，因为他那个强劲的马力，包括他曾经在科研项目当中还获过一个奖项啊，确实是挺厉害的啊。
0: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2: 定格是相遇的瞬间，情话缠绕彼此耳边。
1: 闪电狗小狮子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大家就继续去打电话吧，打电话占线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这个 SK2 的这个面膜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可能知道的就是我第一次知道的高端的面膜就是 SK2
0: 的
1: 家的这个面膜。为什么呢？这个面膜在网上啊好多的朋友又有一个叫它什么面膜，叫它前男友面膜。它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呢？是因为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比如说你要是想去借这个前男友，你要是有机会要是看到他，你前一天你就敷上这个，第二天你的一个脸就是容光焕发，它属于一种急救的面膜。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新娘新郎，他们在结婚前都会敷这个面膜，就因为他敷完之后肌肤状态立刻会肉眼可见的好，因为它里面增加了神仙水的加强版的酵母精华，就是把高倍的这种精华都浓缩在一片的这个面膜里面了。也就是说你敷一片15分钟，就是跟你去美容院做一次 SPA 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它最厉害的呢就是快准狠，比如说你脸色暗沉气色差，或者是你第二天有重要的约会要见客户，那你前一天晚上敷上，那第二天它立马就亮堂不少啊。难怪这么多年大家一直是在团购它，就是不管它价格多高，但是好多朋友还会去买。是的，因为它真的有用。但说实话，这款面膜平时一片就100多，谁用谁心疼啊。而且官方旗舰店它的价格一盒要1130块钱，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但今天呢我们的520大牌美妆同样一盒10片拍一发二。哦，也就是
0: 20片呗。
1: 对呀，是两盒是吧？那到手就是520块钱。那我问一下，那个我们宠粉福利官露露，露露你好，这20片是那种散片装的还是两盒？
3: 是两盒装的。
1: 那就很好，因为在网上会有卖那种单独散片装的，你自己用行，但你送人就不合适了。它呢是每盒是10片，给你发两盒，到手一共是20片，520块钱，也就是说合一片。合一盒才
0: 200多块钱
1: 、这个我之前在咱们平台买过，买一盒我花了498，对吧露露？那我说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对？
3: 是的是的，这次520的活动就是仅止到22号的0点，就准时会调回原来的价格。
1: 就是我当时在平台上拍的价格就是490多块钱，然后买了一盒，但是我们今天的活动是520块钱买
0: 两盒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面膜，这个我都不用做太多的介绍了，就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用普通面膜的钱，却买的是 SK2 家
0: 的
1: 那个急救焕亮面膜，而且紧致润弹，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你用它，用其他的任何面膜的效果是达不到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因为露露，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临期产品？它是到2027年9月份，对吧？
3: 是的，是的，到2027年9月，这面膜的效期，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用得完的。
1: 对，你面膜就是说白了，你剩半年，它也都能用完，因为面膜是相对比较费一点的啊。是不是正品保真？怎么去查验真伪？我们听众拿回去之后，你先不用用，你先去查验真伪。露露告诉大家怎么查验真伪。
3: 好的，好的，咱每一盒每一个产品啊，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的，所以大家在选购之后，收到货之后啊，在那个产品的那个上面会贴一个蚂蚁店的溯源码，咱刮开那个溯源码的图层，然后用那个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之后，输入这个图层里的6位验证码，大家就能看到所有关于这个产品的信息了，所以大家放心选购。
1: 感谢露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
0: 面膜，
1: 然后你直接自己去拍五。 520块钱两大盒，
0: 二十片。
1: 你其实就正常你花普通面膜的那个钱，你买的是 SK2 家的这个面膜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就是你看其他好多朋友，我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样习惯，也是经常敷面膜，但是呢你可能天天用面膜反倒对皮肤不好。你要隔天去用，或者说你每周用一到两回就这种贴片面膜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用那种效果不太好的面膜，或者说对你肌肤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损伤，我觉得是对你皮肤的二次伤害，那你莫不如就买好一点的面膜，然后我们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还便宜，你用一片你就能顶一个星期的脸。
0: 对，还得提示大家这个面膜只有这么一天，因为它实在是太划算了。这个价格就是，对，原来没有过这个价格啊，到2027年9月份的有效期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两个字，面膜啊，面膜。数量可能不多啊，因为它是临期到2027年9月份，你抢到了就是抢到了，抢不到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继续来聚焦一条中俄博览会的消息内容。那本届的中俄博览会上啊，咱槟城的企业黑龙江瑞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备受欢迎的。其实现在这种新能源的相应的手段和技术已经运用到了好多的科技领域当中。
0: 对，它的设计理念特别的超前啊，就是可能代表了未来咱们农用拖拉机的一个发展方向。以前可能大家都得是有这个驾驶员去驾驶这个拖拉机。常见的像农业秸秆啊，可加工成这个清洁的甲醇燃料，剩余的呢还能够还田利用，形成一个绿色的闭环的模式。污染物的排放比传统的柴油机呢也是大幅的降低。你想想那秸秆啊，然后做成了甲醇，甲醇呢又可以用这个拖拉机这个使用的变成这个燃料，就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啊。
1: 成本方面其实也是挺有优势的。那柴油价格你像当前是8元每升，但是这个甲醇的售价呢3元每升左右，你燃料成本就节省了将近一半呢，是吧？而且呢目前呢其实甲醇的这种增程技术已经应用于汽车呀、船只和大型的工矿器械了，但是在农业领域确实是比较属于前沿的。所以这次中俄博览会也给我们带来了新能源车辆不一样的这种可能性。

于红反映的那个问题，您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啊，我们让那个记者帮您反馈一下，于红啊留下的那条言，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帮您进行反馈。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明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路面的交通啊，明天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想反映哈尔滨市几个城区或者是交通的信号标志啊、标线呐、交通流量的一些情况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进行反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但是留言的同时，反映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进一步来进行跟踪。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刚才看到了王玉庆留言说，文景头道街由香槟路往和平桥的方向车多，车行艰难。

0: 刚才一播这首歌，我就瞪了有亮一脸，瞪了他一脸，大家猜猜是因为啥？
1: 这个歌大家听的时候已经是在半个月之前了。
0: 我说你又放这首歌啊？
1: 昨天也没放啊。
0: 他告诉我，我昨天也没放啊。听众听着这首歌之前都已经半个月之前了。
1: 对呀、
0: 啊。行，没事。就反正那个鼠标遥控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1: 对，
0: 我也说了不算。
1: 要不你唱这边来。
0: 我是掌控这个的。
1: 对，你看分工多明确。
0: 关注几条路况信息，严一吉提示我们说，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隋国兴也提示，和兴路由和祥路往民生路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还有一条高速公路的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客立段是解除限速啦。

0: 我昨天那个微信好友又满了。
1: 又满了，
0: 对，我又一顿那个删，就是加一个删一个，加一个删一个，我就是删，就是比如说谁不勒我，或者是我看不到谁朋友圈，但是我现在已经看不着朋友圈的，已经就是都删没了，已经无从下手了，下一步可能就是得从咱们那个。
1: 接下来你打算对谁下手？对啥样的下手？
0: 就删你这样的。就啥你这样，我
1: 就有啥事儿就得打电话，是不是？打电话说
0: 啥的这个歌，
1: 咱俩变成发短信。
0: 我看行，
1: 一毛钱一条。
0: 确实就是大家报名长线游和短途旅游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好多的朋友呢都知道咱们925交通广播所有的长线游的团。为什么说在我们这儿报名的朋友非常的多呢？第一，就它确实是便宜。你像我们发的5月22号的这个特惠江南，马上就出发的这个特惠江南，我们是调队补位的一个阶段。
1: 对。
0: 现在呢可以给大家增加2到3个名额，2599块钱去江南。第二呢，这个江南是指的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这个如果说叔叔阿姨在家待着没啥事儿，那你就
1: 报这个。
0: 对，你就赶紧就报这个团就完事儿了，因为他去到的古镇特别多，因为我们这个江南主打的就是古镇加上城市风光。你像很多的这个华东团，他只是去
1: 城市，
0: 但是他不带你去那几个
1: 古镇，
0: 门票贵，而且呢，他交通我们相对得开车过去嘛，而且不方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一些问题都是交给我们交通广播帮你去解决，你只需要跟着我们走就行了。然后第二呢，是好多的那个，比如说江南团，它落地它根本就不是落在江南那个几个主城市
1: 啊，
0: 它比如说是落在周边，
1: 然后再大客车再给你拉过去。
0: 对，但而且那个航班时间的第一天可能是贼晚到，然后最后一天呢可能是早早的就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玩了4天。但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团是早出发晚返回，直接落地到上海无锡这样的地方，能够让你畅玩6整天。所以咱们的江南跟市面上江南的性价比是没法比的，咱们真的是很高。而且咱们的江南没有任何的擦边，就是没有购物店，
1: 这个非常的难得啊。
0: 对，
1: 这个非常的难得，
0: 因为你江南你不大多数啊，江南外面的团他都会给你安排一些什么品个茶了，去个博物馆啊什么的，它其实都是一种购物店。但是我们这个都没有，完全就是纯玩，一个景点接着一个景点的去。所以如果说你给爸爸妈妈报名就非常适合。还有就是湖南的这个往返是南航直飞的，而且它是早出发晚返回，
1: 也是早到，
0: 对，特别的好的在于湖南，你正常如果你订南航往返直飞到长沙落地的这种航班，你自己去订你得3000块钱左右的机票，但是我们所有的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才3999块钱。而且湖南的这个团，我去年11的时候我带过，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品质好，景区内的大小交通都给你安排在内了，就不累。所以老年朋友也非常适合走我们的这个湖南团。但是这次的湖南团比我去年11的那个4-5千块钱的湖南团既便宜，而且住宿升级成了全程四段的
1: 、
0: 对，住的比我那个时候还要好。
1: 那时候是3钻，是不是？
0: 3钻，我当时是3钻，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升级成了一个特色的大民宿，那个也很好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团的住宿更好了，全程4钻。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湖南团是5月30号出发的，也剩不了4-5个名额了。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如果说你前几天已经，问过我了，然后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你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今天就
1: 抓紧时间，
0: 因为我们现在剩余的团也不多，就这2个团，而且6月初我没有团，6月初没有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只有5月22号的江南以及5月30号的湖南，下个月这2个团也不再发了，所以是近期最后的2个团。大家呢报名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完全好的导游为咱们服务，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着大家一起玩。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啊，这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克利段解除限速，另外呢，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好，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扎实的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保障赛事活动的平稳有序开展，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各项安保工作。赛事安保筹备等期间啊，那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下沉帮扶指导，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的实践经验，围绕赛事场地防火管控、现场执勤管控、应急联动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重点工作呢，提出了针对性意见的建议，协助大队呢优化完善安保工作方案，全面的提升赛事消防安保专业化规范化的水平。
1: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周六的这个赛
0: 事
1: 动风吹起
0: 啊、
1: 我们也期待着本周六的东北超的开幕战。我再问一遍，有没有抢到票的朋友？
0: 对，谁抢到票了
1: 跟我们炫耀一下啊。
0: 这个是真能炫耀啊。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像春天了，其实咱们不仅仅有出去旅游，我这手机始终在响，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会
0: 挨个的通过
1: 大家呢报名，你就先加微信，然后一会儿我会挨个通过给您发详细的行程，你就告诉我你想去江南还想去湖南就行了，其他团都报满了。六月初也没有其他的团了啊，我们可能在六月中旬之后吧，可能还会有其他团，但是江南团什么的都不会有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万象装饰也为925交通广播带来了五月的家装节，因为五月份其实是装修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你装修完了之后正好是夏天，你可以开窗通风更便捷。万象装饰现在主打的就是一站式拎包入住，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86239797，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可以找他们。而且呢，新房装修和旧房翻新呢，除了大包整装的48800块钱的优惠装修价格之外，还有其他的赠送，比如说新房啊，赠送你全屋的家电、定制的衣柜、双开门的冰箱、洗衣机、烟气炉具、热水器，还有空调啊等等。那老房呢，还送给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线啊等等。大家呢拨打86239797，86239797，他家承诺呢全程是零增项的，而且主材辅料都是一线的大品牌，E 零级的环保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大家想要报名可以拨打86239797。

0: 调整引擎，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北京时间7:50，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5月16号上午，2026中俄体育交流周开幕式在哈尔滨市呼兰河口湿地公园隆重举行。作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第35届哈洽会的重要配套人文品牌活动，这次活动啊是以体育为纽带，深化中俄地方体育合作，促进两国人文互通、民心相融。中俄体育交流周是黑龙江省重点打造的对俄体育交流优质品牌，已经连续成功举办6届，成为中俄毗邻地区体育切磋、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那这届赛事集结了全国333名中方选手，中俄参赛总人数达到562人，参赛覆盖面和参与度都实现了大幅的提升。
1: 继续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好的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冰城市民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这张200元的哈尔滨冰雪市民畅游卡，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点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份属于专属哈尔滨的福利，还能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起收藏。
0: 新闻局来提供路况啊，公路大桥出现了这个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他说我就在后边，轰隆一声，吓了一跳啊！这是哪个方向？江南往江北，还是江北往江南的这个方向？
1: 我估计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吧。
0: 都有可能啊。说一下哪个方向？其实他说在公路大桥啊，有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对，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上江警官跟咱们连线的时候说，整体的路面情况
0: 还挺好的，
1: 就是比较顺畅的。
0: 是不是大家松懈了？就是觉得路况好，然后溜号了。好，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姆高速解除限速，铁科高速6团到沿河段也是解除限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哈尔滨到红克利段解除限速。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面膜。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 SK2 的这个面膜。它其实是一种 SPA 的面膜，就是大家呢用完它之后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比如说你的脸呢暗沉呢，气色差呀，水润干燥的这种情况都能妥妥的让你的脸变得非常的细腻。而且 SK2 的这款面膜官方旗舰店一片啊，就是一片就100多块钱，是因为它里面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了一片的面膜里面，所以它是真的好用的面膜，就你能肉眼可见的一种效果。一盒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就是十片，因为它是那种大量装的，十片是1130块钱，一盒可不咋，
1: 挺贵的，
0: 113呗。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就是一盒十片，拍一发二，就是两盒，两盒到手20片，才520块钱，你合一片就20来块钱
1: 呗。
0: 就是正常你普通的面膜也得是这个价，但是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面膜，
1: 是 SK2 啊、哦，
0: 真的非常好。它是07到2027年9月份，但是没关系，面膜这个东西它本身
1: 一年三四个月那样，
0: 对，
1: 能用完。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面膜啊。我刚才看一直是有朋友加我那个长线旅游的微信啊，想报名湖南或江南的，我现在都已经加完了，然后大家可以告诉一下我你想去哪个团，一会儿呢我会挨个的给大家发送具体的一些行程和线路，大家想报名江南游和湖南游特惠的可以加李妹妹微信，江南是2000多，湖南是3000多，加我微信是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微信就行。你看今天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说那个伊春、
1: 哦、
0: 对，伊春报不了了啊，伊春现在已经报不了了。目前我们给大家开通的这个新的就是6月5号的宝
1: 清、
0: 啊、这个宝清这个团是具有唯一性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泡温泉的团、还有我们宝清的常规团，我们一年会发几次的，就是大家如果这次错过了下一次还会有机会、对，但是我们宝清唯一的智英花海全年只有一团。
1: 我记得我就是前几次的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带大家去那个宝清泡温泉嘛，那时候我还在跟大家说，我说这次呢我们主要的来呢就是泡温泉，但是呢其实宝清还有一个就是栀樱花特别的美，每年的春天啊5、6月份的时候，今年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它在6月份才开，
0: 对，
1: 所以说呢我说大家没来过宝清那个看栀樱花的朋友一定再跟我们去一次看栀樱花，因为这栀樱花实在是太美了。
0: 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栀樱花海宝清这拥有世界最大的一片栀樱花海，总共有4000万株的栀樱花，现在全面的盛放，就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全面盛放，
1: 漫山遍野啊、
0: 粉色的、淡粉色的、深紫色的、浅紫色的、白色的，错落有致的花，而且它不是就光那一块堆儿一个大花坛，它是整片那个山，
1: 真的是漫
0: 山
1: 遍野，
0: 都是漫山遍野的栀樱花，非常的好看。但是全年只有这一团，因为我们不可能隔周再发一团了，隔周再发就看不到栀樱花的一个盛放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都轻松出行，而且咱们包括文昌阁呀，包括我们的翡翠湖啊、宝清县宾馆呐、彩云岭啊，这次都会
1: 带
0: 大家
1: 去
0: 到，而且住宿呢也仍然是我们的宝清县宾馆以及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大家晚上925听众是可以免费到那去汗蒸和洗浴的啊。大家报名的话，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6月5号宝清3天2晚的行程，只发一辆大巴车，也就是说今年只有40位听众能跟着我们一起去栀樱花啊！大家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
1: 那起事故，
0: 对，
1: 交通事故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公路大桥江南往江北啊，这个小方块说是江南往江北快到香里拉饭店的那个地方啊，还有亲爱的也说公路大桥上交通事故。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